0: 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一间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1: 这一次随着神舟22号飞船下行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然后重量约41.14公斤。那么每一公斤其实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在现场我们需要回收的是生命领域的9个项目的生物样品。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级成员到机场迎接。
4: 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3: 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4: 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首先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根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造成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地区内的任何局势发展。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控制了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到明天。
4: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5月份通胀率为2.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法国今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物价上涨与经济放缓并存，法国民众生活

0: 成本压力持续加大，法国政府也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
1: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西班牙五月通胀率仍然维持在3.2%的水平，能源价格依然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国际油价上涨继续推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增加消费者生活成本。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032.46点，涨幅为0.7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80.06点，涨幅为0.2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72.62点，涨幅为0.21%。
1: 欧洲三大股指29号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409.28点，跌幅为0.16%。法国巴黎股市 CAC40指数报收于8,183.34点，跌幅为0.0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104.70点，涨幅为0.05%。
0: 昨晚，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等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1: 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排位赛开跑。张雪机车战队主力车手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名列第二，将在今晚阿拉贡站第一场正赛中头牌发车。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0: 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1: 昨天，安徽开始大规模小麦集收。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今年夏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全省的小麦接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0: 面对持续阴雨天气给农作物收割晾晒带来的不便，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收进度，全力确保夏季粮油颗粒归仓。
3: 在含山县陶场镇一个家庭农场，麦田里机器轰鸣，连片小麦有序收割，装车转运，一派繁忙的夏收景象。这个农场配备了大型收割机与烘干设备，实现收割、烘干、仓储全程机械化。目前，农场1250亩油菜已全部收存入库，1500亩小麦正抓紧抢收。
4: 以下小麦收割已经全部展开，趁着晴好天气，我们每天安排了7台收割机进行抢收，日日那一手全部收割完成。
3: 为有效应对不利天气和夏收压力，含山县抽调了上百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分片错时科学抢收。截至目前，含山县150,000亩油菜收割工作已经尾声，200,000亩小麦收割进度过半。
1: 今年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种植面积达17万余亩，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
0: 受强降雨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果不及时烘干，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如何跨过这道坎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报道。
5: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6: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烘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
5: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

0: 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一倍，但它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一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它的烘干压力。
1: 我们来看看经过二次烘干的麦子水分到底怎么样。水分是13.1%，
0: 压力缓解了，但20%水分的小麦存在哪儿？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
2: 我做了这个仓库以后呢，粮食不会坏的，就心里有备无患，就心里踏实些。
0: 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3: 每天我们由7点到6点起航第一班，然后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不让我们进出车辆有停滞。
4: 烘干厂通过二次烘干有了缓冲期，但是岛上还有大量的散户习惯收完就卖，没有自己的仓库。
5: 那这些等着进烘干机的麦子临时放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6: 政府也在这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这个烘干厂呢烘不赢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来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0: 采访期间，老周就收到了邻村一位农户的请求，想要在这里存放刚刚收割完的15吨小麦。
6: 这里边来的，这里边来的呢。
1: 您是从哪边来的呀？
7: 我走团州，走我们家里了。团州到了官场，他那边放不下。
1: 离这多远呀？
7: 离家有10几里吧。
1: 你怎么知道这能免费存麦子？
7: 他发消息出去了，我知道了，这是自己的麦子。
1: 打算放几天呀？大概
7: 放个3-5天左右吧。他们免费让我放，就算高兴了。再拿去烘一下，家里哪有厂子呢？没有厂子。
6: 本身这个空地给了方便别人，等于是说相亲相亲的，帮着别人这个都是小事情吧。
0: 江州镇政府一边协调场地临时存储小麦，一边协调供电公司保障烘干厂房24小时连续作业。今年烘干作业用电量较往年翻倍，供电公司提前完成设备负荷测试，调配电力资源，保障全镇烘干塔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每日巡检测温，防止烘干设备长时间运行出现过热问题。
8: 因为这段时间天气不是很好，又是雷击嘛，怕雷击嘛，我们都做了软。
1: 如果停电会怎么办？
8: 如果说这一块停电，我们会安排人从其他地方、其他线路导电过来，保证它的电力供应。
0: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伊协议做出。

0: 特朗普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国媒体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中，特朗普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

0: 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晚些时候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2: 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驳斥了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说法。
0: 巴加埃29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指出，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领海范围内，两国将建立机制，既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也向国际社会保证航运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协议文本按照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正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美方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美方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在核材料方面，美方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此类内容，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称，美方忽略了协议中的重要关键条款，包括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以及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实现黎境内全面停火。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1: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根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
2: 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前六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然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
2: 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当天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由于军事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维持危急级别。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承担的主权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确保相关措施符合国际法，并维护地区及国际各方的利益。阿拉格奇表示，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威胁性言论，称美方用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以军的行动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沉重打击。他还强调，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

0: 的应对，包括来自伊朗在内的任何局势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宣布，过去一周，黎巴嫩平均每天都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自4月16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55名儿童死亡，212名儿童受伤。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0: 一名也门军方官员29号称，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天在也门东北部的马里卜省被击落后坠毁。他还暗示此次击落行动由胡塞武装实施。目前美方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胡塞武装也未发布此次行动的细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5: 稍后见。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您是否总觉得心烦意乱、辗转难眠？是否常常出现口苦、口臭、食欲不振？是否被眼睛干涩、咽喉疼痛所困扰？这些看似平常的小问题，其实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的节目里，四种苦味食物将帮您清泻心火、平肝和胃、利咽消疹，让您清爽过夏天。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进入夏天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感受，白天出门走几步就大汗淋漓，回到了空调房间呢，又觉得浑身发紧发沉，对着一桌子的饭菜没有什么胃口，可是嘴里呢还总是发苦发黏。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里总是莫名的烦躁，甚至眼睛还会干涩难受，咽喉肿痛，脸上冒痘。有人说了，这就是夏天的特点，特别容易上火，所以啊，咱们应该多吃点苦味食物来去去火。当然咱们也经常听见这样的俗语，叫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么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吃点苦呢？不同的苦味食物又有哪些养生功效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岐黄学者，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贾立群，咱们就和贾医生一起来深入探讨夏季吃苦的话题，为大家解锁其中的养生之道。贾医生您好。
12: 主持人好。嗯，大家好。
11: 欢迎您贾医生。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俗语哈，叫做夏季吃苦胜

0: 四进补，那意思就告诉大家，进入夏季后呢，咱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大家可能会不太明白，那进入了夏季，咱们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要需要通过苦味食物来进行调理呢？
1: 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也是一个小宇宙，随着天地的这样一个运转，体内的阴阳也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说的阳气升降沉浮的过程。那么春天到了，那么地下的阳气呢开始往上升，到了立夏，那么地面的阳气就足够的充足了，万物生长。这时候呢，人体感觉非常的这个精神饱满，阳气这个也非常充足啊，这个精神也很好。但同时呢，这个由于阳气从下往上走，那也会引起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的会引起我们说的心火过旺、肝火过旺这样一些变化，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心火上炎了、肝火这个上亢了等等啊，这些表现啊。所以说这就是到了夏季以后，那么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改变。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说吃苦味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做什么呢？辛开苦降。辛开苦降就是辛辣之品可以这个散发，那么苦呢是往下走啊，引火下行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从我们饮食这样调理，对身体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些益处。
0: 明白。所以也是和季节的特性相结合，和我们人体这个时候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对吧？用苦味食物它一个降的作用来帮助我们调节。
1: 是的。苦呢，我们讲这个它既能够去火，也能够燥湿。这个时候呢，在夏天呢，对于脾胃不适的人，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食品的苦味啊，也可以健脾和胃，达到这样一个有利于健康的一些好处。
0: 另外我们知道哈，中医有这个五行的理论，是吧？五色五味对应五脏，这个五味苦就是其中的一味，所以从这个理论上讲，是不是夏天也适合吃一些苦味食品，专门应对于某些脏器的一些变化？
1: 五味对五脏，那么苦对哪呢？苦就对心。
0: 哦，对心
1: 啊，我们常说的心火嘛。到了夏季呢，由于这个阳气上涨，很容易引起的就是心火上炎。那么恰恰的呢，苦味呢可以使心火呢下降。这达到了这样一个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咱们夏季确实适合大家多吃一些苦味食品，来有效的进行养生保健哈。但是怎么吃，吃哪些，这里面还是有讲究的，
1: 非常有学问。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针对不同的人群，在夏天出现的几种不一样的症状，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且针对这些原因、这些症状，请贾医生给出一些指导，我们该吃一些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是有助于帮助大家缓解和调养的。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说第一个，心烦失眠。其实这个症状非常常见，贾医生，对吧？很多人夏天到了，会觉着晚上时间短，白天时间长，这个睡眠就是不如平常那么熟那么香了，而且还经常出现睡不着觉，或者是很早就醒过来，一看哟天都大亮了，你看表才五点就早醒了，失眠。然后心里呢也经常的烦躁。所以请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种症状的朋友背后是什么火更旺了？
1: 这个心烦失眠特别在夏季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主要是我们说的叫心火，心火上炎。那么平时呢，我们讲这个睡眠呢是需要阴阳平衡的啊，阳入阴则眠嘛啊。那么到了夏天呢，特别是我们再加上熬夜啊、思虑过度啊，会引起什么呢？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出现的就是烦躁，然后心肾不交，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时候就是到夜里呢，睡眠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然后实际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心火上炎，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呢？说伸舌头看看，舌尖是红的，为什么呢？ 蛇为心之苗嘛。由于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

0: 再加上这样一个心火，那么会引起什么呢？这样一个舌相也发生变化，就心火上炎，这时候烦躁。实际上烦躁是什么呢？也不是心脏的烦躁。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这样一个舌相症状和这个胃镜的表现，70%呢是由于这个反流，就是胃酸上逆。哎，胃酸上逆啊，在贲门部分出现炎症，所以他总觉得烦躁不安的感觉。那么胃不安这也影响他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睡眠啊。这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调理。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食品？实际上这个中医讲药食同源，
1: 药食同源。
0: 哎，平时我们很多的食品呢都可以起到中医的这样一个调节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苦味的食品当中，哪一种是针对于我们这种心火上炎可以起到调理作用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翻过这张图片，哎，莲子心，这个其实大家很熟悉哈，因为夏天大家就会采摘到一些新鲜的莲子。这个莲子心是莲子里面的
0: 一说莲子呢，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很多老人也说到，就是莲子羹，想到莲子羹，
1: 对，
0: 放点莲子，放点百合，放点银耳啊，非常适口，也非常有利于这个人体的脾胃啊，既这个补肾又健脾，是吧？那么莲子心呢，是莲子其中的一个发绿色的，我们看到这里头啊，这样发绿色的一个胚芽。那么它和莲子虽然同在一体，但是作用就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莲子，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说莲子肉，
1: 莲子肉是那白白的果，
0: 对，白白的，也有养心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也有固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莲子羹，主要是用这个莲子肉，
1: 吃这莲子肉，
0: 这个莲子心呢，苦涩的，咱们说的苦味嘛，特别是对于心火有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我们比喻它什么的，像一个灭火器，吃上几粒就可以把心火给降下来，起到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
1: 这是莲子心啊，
0: 对，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白的莲子肉，把它掰开啊，您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小绿心，是吧？
0: 对，
1: 就是它啊，其实个头不大，但是它的作用跟外面那个白白的果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啊喜欢吃莲子，特别怕吃这个苦味儿，因为莲子是甘甜的，
0: 对，
1: 所以往往掰开以后把这小绿心莲子心扔掉，我不吃，我只吃莲子肉。当然这用的是刚才贾医生说到的，比如说益肾呀，这个补脾的一些作用哈。但是这莲子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想来发挥它降心火的作用，是不是我们就不吃莲子肉，专门吃里边的小绿心？
0: 实际上莲子肉呢有固肾的作用，莲子心呢是有这个清心的作用，达到这样一个心肾相交。中医讲心肾相交，有时候失眠都是说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实际上这个莲子呢，我们平时吃的也是莲肉在心一起吃。但是对一些心火过旺的人，我们特别要什么呢？单独把一些莲子心呢拿出来，然后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
1: 就是如果您症状不太明显哈，一起吃，别单独把这心剥掉扔了，咱们其实就能达到一定的作用，心肾相交。但是如果您的症状确实比较明显，还是建议您单吃这个小绿心哈。但是这个小绿心啊，虽然它个头小，但是我吃过，苦味十足。如果直接嚼，确实有时候太苦了，难以下咽。所以贾医生，您这儿有没有推荐？比如说我们怎么吃才能让它不那么苦，又能发挥它的功效，又更适口一点？
0: 实际上莲子心的这个是很苦的，我们一般用的话也用3粒5粒就足可以了，那么如果觉得确实是特别苦，作为一个泡茶饮来说确实难咽的话，我们可以调剂一下，我们就是说可以配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可以放这个几粒甘草啊，放3到5片甘草，甘草是甜的，大家都知道，也起到和胃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养心的作用，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呢，心火过旺呢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也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1: 啊。

0: 是吧、嗯、有的说我嘴上就起泡了，
1: 对，
0: 这几天这个天气热又加上上火，
1: 嗯
0: 啊，我的这个芒口这个起泡，
1: 嗯，
0: 这时候一定要吃莲子心，
1: 嗯，
0: 但是这个心你说又太苦，再配一个什么药呢？配个麦冬
1: 啊，配点麦冬。哦，
0: 麦冬大家知道是有这个什么呢？有清心养阴生津的作用，
1: 哎，
0: 特别是对于口腔溃疡的有一个很好的止痛，有促进愈合的这样一个功效。麦冬是甜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也非常适合啊、嗯、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两种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出现的表现，是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是心烦失眠，我就莲子心加一些甘草，比如说我这有口腔溃疡嗓子也不舒服，我就莲子心加上麦冬，哎，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搭配，既可以解莲子心的苦味，又可以事半功倍。那么在我们这个泡茶当中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不要用100度的开水，最好是80度的
1: 哦。Oh.
0: 那么这个80度的这样一个热水呢，能够充分的把莲子心的这样一个功效发挥出来。
1: 那贾医生，如果有些朋友可能这样的症状不是很明显，他说我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就怕我晚上睡得不好，怕我心火上炎，我有必要喝这种代茶饮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吗？
0: 这样的话，我都建议呢，就不要单独吃这个莲子心了，你就莲子心在莲子肉。再加一些银耳，我们说的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再放2枚大枣啊，这样的话既清火又补脾，是吧，又固肾，这样达到去火扶正啊都兼得的这样一个食品啊会更好一些。
1: 好，说完了清心火的莲子心，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情况是什么，口苦食少。确实这个大家在夏天也非常的常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夏天我们这个食欲会下降，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但是不吃东西吧你嘴里反而也挺难受的，经常有口苦甚至有口气的情况出现，对吧，所以想问问贾医生，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在夏天这么常见，本因是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
0: 好多人呢一到夏天呢不用特意的去减重都能掉几斤，为什么呢？就是脾胃不好。那么为什么脾胃不好呢？到了夏天炎热之气加上呢，它影响了这样一个脾胃的功能，我们叫做湿热啊。由于阳气的这样一个上升呢，影响了肝气的这样一个疏泄的功能。我们知道肝脏的这样一个疏泄功能呢，它是一个我们脾胃啊上下气机调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
1: 嗯嗯，
0: 哎，如果这个脾胃功能这个失调了呢，就会引起我们说的浊气不降清气不升。
1: 哦
0: 啊，常常会出现什么呢？口苦，然后厌食，
1: 嗯，
0: 是吧，然后出现这个乏力，
1: 嗯，
0: 体重下降，
1: 嗯，
0: 是吧，这一系列症状，
1: 嗯，
0: 就是由于什么夏天湿热内困脾胃，
1: 嗯，
0: 导致什么呢？脾胃不和引起的这样一系列的症状。
1: 嗯，那湿和热加在一起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我们的脾胃既有湿气的困住，同时胃火也上升，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这部分病人我们看的舌象呢，啊，舌苔是比较厚的，舌头是红红的，
1: 哦，
0: 啊，就不像刚才我说的心火，心火是舌尖红，这部分病人呢，那舌头都是一种啊非常这个红红的，然后舌苔也偏黄，这部分人在，所以是我们说的就是脾胃湿热啊，就会乏力，厌食，我们说的少食纳呆啊，体重下降，
1: 嗯，
0: 这夏季呢常见的一些症状，季节性的一些表现。
1: 所以您这么一解释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号入座了，哎呀没错，这就是我夏天的一些症状，对着镜子一照，一伸舌头，也是像贾医生说的这种情况出现了。所以大家现在想要急需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来进行调节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哎，这是大家更熟悉的了，苦瓜
0: 啊。这苦瓜呢是我们平时餐桌上最常见的一味苦味的，大家也非常喜爱的一个食品。
1: 对，蔬菜。
0: 哎，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的这个药食同源，那苦瓜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也说的是凉瓜啊，也叫苦瓜。那么这个苦瓜呢能够清胃火啊，而且还有生津的作用。

0: 它有这样一个刚才我说的什么呢，可以这个调理肝气的作用、嗯、啊，还有凉血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苦瓜我们说的清心降火，那么现代医学呢说建议呢，就是一些糖尿病人也建议多吃苦瓜、
1: 嗯、
0: 为什么？它有降糖的作用，它就改变和调节我们平时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痰湿的湿热体质的一个代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苦瓜呢，虽然味苦，但是呢确实是苦中有甜，给全身的人的代谢呢带来很多的这样益处。
2: 现代营养学也可能分析苦瓜的一些成分哈，比如说大家知道里面有一些什么苦瓜皂苷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健也有相关的作用？那哪些东西我们尝上去就特别苦，带来这个苦味的呢？
0: 有苦味的，实际上这个它的成分，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苦瓜皂苷，
2: 皂苷，
0: 还有一个奎宁，
2: 哦，奎宁，
0: 哎，这两位成分是非常偏苦的，所以但是这两位也是发挥我们这样一个。能够降胃火，调这个代谢的一个主要的这样一个成分。
2: 另外就是关于我们烹饪该怎么做，有些人啊喜欢把它炒熟了，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用点辣椒炒，或者加点其他的调味品，是吧？炒熟了一吃很脆很香。也有人呢喜欢生吃，我们拿开水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是吧？可能这个焯水呢也能稍微去点苦味，然后呢我们就加点佐料凉拌，哎，凉瓜凉拌着吃也非常的脆香爽口啊。所以在您看来，这种生吃和熟吃在它这个营养成分功效方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啊？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不一样。大部分这样一个药材啊，就是生者优良。什么叫生者优良呢？就是生吃啊，它的力量作用更大一些，
2: 更大一些
0: 啊，要比这个炮制以后啊要强的很多。那么苦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生吃呢，它的去火的力量更强一些，是吧？那么什么时候生吃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两天，哎呀，这什么事儿不太顺顺，我感觉这个胃火火气太大啊，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可以生吃两顿，这是完全可以。那么煮熟的有煮熟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苦瓜呢，一般来说夏天我们作为保健来说，我们常常或者炒着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炖汤
2: 啊，煲汤
0: 啊，苦瓜排骨汤啊，苦瓜就即便是这样一个就是苦味的食品，但是我们吃起来实际上也是苦中有甘的，所以说这要煲了汤了呢，我们特别是和排骨在一起，既有泻火的作用，又有这样一个补益的作用，两者兼得，充分的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我们又能调理脾胃，增加它的食欲，汤嘛容易吸收，
2: 对对，
0: 然后我们在这门诊当中呢，经常看到一类人群，他说总冒汗，然后这个口也苦，牙也疼，但是呢，我两个腿两个脚发凉，这个季节也经常出现的，就为什么呢？它是这样一个就是什么阳气啊，从下往上走，所以头上呢出汗，脚底发凉，这个对于一些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群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阳气上浮，下面呢这个阳气匮乏，那么这样一个就是群体，就刚才谈到了苦瓜配排骨降火呀，
2: 降，
0: 从上面的这个过剩的阳热之气往下走，
2: 往下降，
0: 然后同时呢排骨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说一道苦瓜炖排骨呢特别适宜这个时候一些老年群体，一道养生药膳。
2: 好，谢谢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又富含营养的苦瓜排骨汤。这道药膳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3: 咱们今天制作这个苦瓜炖排骨呢，是比较经典的夏季传统养生汤。咱们今天这道排骨汤呢，跟以往的方法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今天的排骨啊不焯水，把它放到清水里边给它浸泡，浸泡完放入适当的盐，利用这个盐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排骨里的血水逼出来。咱们这个砂锅中呢加入适当的冷水，把咱们刚才清洗过的排骨加入锅中，烧开之后呢，咱们撇去这个排骨产生的浮沫，加入适当的姜和咱们准备好的玉米段，

0: 咱们为什么要加这玉米段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玉米呢会有一种鲜甜清香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加入苦瓜的时候，它会有一部分中和的作用，炖煮上大约半小时，咱们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冬瓜呢非常适合夏天食用，有一部分清火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大约五分钟左右加入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苦瓜和枸杞，再炖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1: 好，介绍完苦瓜降胃火的功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大家在夏天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啊，目赤易怒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些人经常啊在夏天眼睛会不舒服，可能也跟我们平常啊现在大家看手机啊看屏幕太多，用眼过度，但是到夏天特别明显，就感觉这个火已经要从眼睛里冒出来了，眼睛通红，还有些灼热不舒服。同时您看这张图片，这碰到什么急躁的事儿啊，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啊，哎呦这个怒气上升啊，哎呀这个脾气马上就要发出来，尤其夏天天气热脾气躁，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所以也想问问贾医生，像这样的一种症状是我们什么火过旺了？
2: 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肝火，肝开窍于目嘛，目为肝之窍，所以肝火上炎呢就会引起什么呢，两个眼睛发红，我们说的冒火一样，
1: 对，
2: 是吧？哎，
1: 人情绪的激动和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来疏解我们的肝火哈、用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又是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啊，苦菊。哎，这个菜市场上我们经常可以买到，家里的餐桌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哎，所以问问贾医生，为什么我们降肝火要选择苦菊呢？
2: 苦菊呢，它的这样一个归经呢是肝经，所以它对于清肝火是特别有效的一个食品啊。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莲子心清心火，苦瓜清胃火啊，那么这样一个苦菊呢实际上清肝火。所以刚才谈的这个目赤，目赤呢就是这样一个肝火上炎的一个表现，那么通过苦菊的调节，这样一个降肝火可以缓解这样一个目赤的症状。还有肝主情志，那么肝火上炎肯定是易怒，
1: 暴躁，
2: 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那么通过苦菊这样一个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降肝火的作用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志，我们平时这样一个可能易怒啊，情绪这个烦躁啊，这种症状呢得到缓解，当然这个就是对于一些轻微的这样一些表现，我们通过食品苦菊调理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食品，如果再严重了也可能就要看医生，吃一些中药的一些调节的一些方子可能会更有效一些。
1: 在夏天我们也非常常见这道时令的蔬菜，但是说到做法，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凉拌菜啊，这也很常见的，我们拌一盘苦菊哈，加点醋啊，加点调味品啊，也非常的适口。那除了凉拌之外，我们请贾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做法吃法能够更好地发挥苦菊的功效。
2: 苦菊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生吃了，有的拌菜我们看加点这样一个调汁儿啊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豆皮卷苦菊，把一些其他的像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样一个蔬菜切成丝，和豆皮呢卷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苦菜豆皮卷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营养更加丰富，也不失呢苦菊呢这个降肝火的这样一个功效，而且呢更适口。
1: 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创新的吃法啊，苦菊豆皮卷儿，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苦菊豆皮卷儿。所用的食材呢除了咱们的主料苦菊之外呢还有豆皮儿以及黄瓜胡萝卜紫甘蓝罗马生菜和鸡蛋。首先呢咱把这个鸡蛋呀打成蛋液，给它烙成一个鸡蛋皮儿，然后咱们把其他的辅料和这个鸡蛋皮儿呢也一块切成细丝儿。下面呢咱们把这个豆皮儿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水的最大作用呢是让咱们这豆皮儿啊会有一个更滑嫩的口感。咱们就把这个辅料和苦菊

0: 一起呢放入咱们刚才准备好这个豆皮上，给它进行一下卷制，给它稍微改下刀，修改一下形状。最后呢咱们调一个夏季常用的万能汁，酸甜适口，比较开胃。咱这碗中呢加入蒜蓉、小葱、香菜、小米辣和白芝麻，接下来加入咱们调味料，酱油醋的比例呢大概是1:1左右，咱们再加入适量的香油和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看看最后一种我们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咽痛、皮疹。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在夏天感觉上火也往咱们嗓子里走啊，咽喉肿痛，有的时候还很干痒，老想咳嗽那种感觉。同时呢，皮肤上也有表现，哎，长一些皮疹啊，甚至有这个火大了，长那种火疖子，是吧？所以想问问，贾医生，像这样的表现，可能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2: 这也是夏季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症状啊。有的人说我火太大，你看我这嗓子这感觉也很不舒服，甚至这个嗓子肿痛。
1: 对，
2: 那么从这个皮肤的改变呢，各种皮疹也多见了，有的起这个一些红疹呐、红斑呐、这也是夏天常见的。那么这个是由于什么呢？就到了夏季，由于这样一个热毒入血的表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这个有心火、胃火、肝火，但是这些表现是因为什么呢？热毒入血了，才出现这样一些表现。皮肤吧，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嗓子啊，肿痛啊，这都是有热毒的表现。
1: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清除这个热毒，是吧？它对我们身体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苦味食品可以针对热毒来起到解决的效果。好，我们来翻过这张图片，蒲公英。哎，这个说起来其实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的哈。平常我们在草地中也经常可以见到鲜的蒲公英，我们在中药房也可以买到这种干品的蒲公英哈。对，所以您给我们讲讲蒲公英的功效是什么，为什么能够针对您刚才说的热毒发挥作用？
2: 蒲公英呢和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几位这个苦味的食品呢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啊？不一样。它的特点呢不光是清热，它能够解毒，
1: 解毒，
2: 强调在解毒方面。而且它有凉血，还有活血的作用，它也入胃经、入肝经，所以说蒲公英的功效呢更强一些，我们说的清热解毒、凉血活血，所以这个蒲公英的这样一个苦味的一个食品呢，可能重在什么呢？它的特点在解毒，
1: 凉血解毒方面，
2: 凉血解毒，
1: 对，
2: 比如说有的肝功不好。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用蒲公英，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有好多现在呀，就是这个蒲公英呢，就是代茶饮非常普遍。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嗓子咽痛啊，有皮疹，这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用蒲公英，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味药，在生活当中这是一个食品。
1: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蒲公英的功效，我们重点就要利用它凉血解毒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刚才我们也其实提到了蒲公英呢分成不同的，有这个炮制之后成的这种干品，也有我们可以直接新鲜采摘的那种鲜的蒲公英哈。那么这种鲜的和干的，我们在使用方面它这个功效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吗？
2: 不一样。比如说鲜品的它的这样一个解毒抗炎的作用、消炎的作用更强一些，无论是我们这个服用也好，还可以外用，比如有的一些疮疖啊，出现这个像红肿啊，有炎性的表现，
1: 火疖子呀，
2: 我们捣碎了，捣碎之后浮在表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我们说看电视啊，一些我们看到是吧，古人有一些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下，把这野菜摘下来，很可能就是蒲公英啊，捣碎的浮在这个创面上，
1: 对，
2: 和过几天就这个创面就是炎症消了，可以愈合，这是这样一个鲜品蒲公英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是干品，也有一些我们看到呢，就是把蒲公英呢采摘下来之后给它晾干了，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每天呢用那么10颗到这个15颗抓一些代茶饮，感觉呢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

0: 解毒清热的功效，
1: 所以不同的这种处理方法也有不同的功效所在。对，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那对，我是在肿瘤科啊，肿瘤科呢，它这经常有一些病人呢，由于药物啊，会引起皮肤的一些损伤啊，皮肤溃烂了啊，皮肤这样一个红肿啊，皮肤这个脱屑啊，这是常见的。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用就是这个药。
1: 蒲公英，
0: 蒲公英，它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帮助呢这样一个损伤的这样一个皮肤呢，能够促进它的愈合，而且可以起到什么呢？就是消炎解毒的作用。
1: 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在夏天该如何发挥蒲公英的这种药膳的疗效了，就是我们把它做菜入我们的饭食，是吧？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推荐？有什么？哎，更好发挥功效的这种做法吃法吗？
0: 这个季节有鲜品的蒲公英，可以就我们说的蒲公英炒鸡蛋。鸡蛋生吃是泻火的，炒了煮熟之后是健脾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蒲公英炒鸡蛋，就是一泻一补，两者呢既好吃又起到什么呢？这样一个健脾和胃的作用。
1: 好的，贾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一道蒲公英炒鸡蛋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学一学吧。
2: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蒲公英炒鸡蛋。这道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滴油都不放，还能达到鲜香滑嫩的口感。首先呢，咱们把蒲公英给它去根切成碎，然后准备一点辅料，就是小香葱和红彩椒丁。碗中呢，打入六个鸡蛋。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小葱和这个彩椒丁以及咱们的主料蒲公英都给它放入碗中，加入适当的盐进行调味，给它搅拌均匀。下面呢就是咱们一滴油不放的关键步骤，咱们用平底锅，锅中呢给它做入适量的水，利用这个水然后炒鸡蛋。这个水需要放多少呢？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了。咱们看这个鸡蛋的量和这个水的量的比例啊，就是2:1。这个水呢，千万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水加的多了呢，咱们就变成鸡蛋汤形式了。水如果加的少了，就特别容易糊锅。咱们在翻炒的过程中呢，要及时的观察这个鸡蛋的形态。鸡蛋如果凝结成块，然后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可以出锅了。咱们这道药膳的最大特点呢，是无油少盐，不老不柴。利用水的低温烹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蒲公英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以及它的草本活性物质，特别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理念。
1: 刚才我们分别给大家分析了我们四种大家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上火的情况，而且有针对性的给大家推荐了莲子心、苦瓜、苦菊和蒲公英四种清火的苦味食品。当然我们知道苦味食品除了这四种之外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得问问禁忌就是有没有什么苦味食品其实是不推荐大家在夏天使用的。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苦也没有黄连苦，为啥不吃黄连呢？还有黄芩呢？
1: 对，
0: 还有黄柏呢，这是药。建议呢这些大家呢不要这样一个随意的服用，一定要到门诊经过这个医生的诊断，适不适合用这些苦味的药品。所以这些药品呢，应该说是呢，它的力量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食品要强。但同时呢，苦味过重啊，适得其反，伤及脾胃。所以很多我们说的吃上这个一些有些苦寒的一些药，就会出现这个腹泻。我们这个。在肿瘤科当中呢，也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可能有过重了，这个有些人群呢可能不太适宜，就会出现腹泻。还有一个注意提醒呢，也有一些我们吃的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瓜类，比如黄瓜，比如南瓜，吃上也苦，这个也要注意，是不是这个本身这些食品这些食材。出现一些变质了，或者不太适合人体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要注意。这个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苦味不同。今天我们说的苦味一定要吃好，而且能达到进补的作用。
1: 好，所以我们说 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也要注意量。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些食材可以做的一些养生药膳，或者是一些代茶饮，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天天吃，顿顿喝，对。

0: 所以您的建议，我们在夏天适当的调理，我们怎么把握这个量和度？
1: 苦味的食品主要是起到一个保健调理的作用，每周呢2到3次就可以。所以也可以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清心火，那个清胃火，我们也可以搞的一个串联，苦菊可以常吃，苦瓜也可以常拌，是吧？但是这个蒲公英和这个莲子心呢，我建议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热火过旺的条件下，我们吃上几次就可以了，不宜长期的服用。
0: 所以我们中医特别讲究辨证论治，如果您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不同的症型，背后是我胃火上炎呀、还是肝火过旺啊等等，我们来有针对的选择哈。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都是药食同源，都是蔬菜，我就吃呗。如果没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啊，他吃了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有没有哪些人他这个体质其实是不适合吃我们这些苦味食品的？
1: 你比如说孕妇啊，孕妇就不适合吃苦瓜。我们刚才说苦瓜里有什么呀？有奎宁，也是有一些这样一个过度的或者是过食一些苦瓜，也会引起子宫平滑肌的一个收缩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经期，女性的经期，苦味不是说不可以吃，吃点苦菊是可以的，在这时候不要苦味过重。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也是因为长期啊这个这样一个吃一些冷品，脾胃非常虚弱。那么他再加上长期吃这些苦味呢，会造成什么呢？身体不适，更加什么呢？伤及阳气，实际上夏天呢，可能更要注意呢固阳啊，所以这样的话，过度的吃这个苦味的，也会伤及我们体内的一些阳气，特别是对脾胃要起到保护作用。有一些脾胃虚弱的食上之后呢，就胃肠不适啊，那就一定要注意了，所以这几类人群呢，大家还是要非常注意。
0: 如果真的是不适宜的人群，他确实吃了一些苦味食品，或者是我们量没有把握好，确实引发了一些肠胃的不舒服，甚至腹泻了啊，我们该怎么样进行紧急的补救呢？
1: 这个也是我经常有时候病人呢，苦寒的药吃完了，他也是这样，也会出现腹泻。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姜红糖熬成汤。生姜呢一定要多放几片，得有那么4-5片啊，然后这个如果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红糖，红糖也有暖胃的作用，然后生姜呢再加上这样一个暖胃，这样健脾理气的作用，这样很快呢就能缓解腹泻的作用。如果再不好，我们就是到医院里头啊，看医生，那么医院会采取一些更有效的一些方法。但一般来说，因为这样一个苦寒的食品，我们喝点姜汤水，或者用这个艾灸，这个暖一下自己的神阙穴啊，神阙穴啊，稍微这个暖一下，灸一下，我们说都管用啊。现在还有隔姜灸也有效。还有老年人出现腹泻呢，建议吃一些这个小米粥啊，暖胃养胃，是吧？所以这些呢，并不太难，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常识。比如今天就下雨了，今天就是天气突然变凉了，我今天又吃了一盘苦瓜，就突然出现这个了，那就是说我们要及时调理。另外也谈到，我们虽然是四味苦味的食品，但是也有一些搭配，是吧？比如说莲子心搭配甘草，包括这个苦瓜搭排骨，还有这个蒲公英炒鸡蛋啊，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搭配，能够预防我们对脾胃的这样一个不良的反应的发生。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闻决议，法行天下，海南新法律师事务所，
2: 电采暖就选大贺。
3: 买地棒，横气配件，找河南双星横气有限公司。

要不我送你过去吧。不用了，我约了客户，也要到点了。那奶奶送的这些腊肉，我明天拿给你吧。你自己留着吃吧，奶奶都是给你留的。 炒的时候少放点盐。

0: 我6岁的时候摔断腿，向您求了这个事事如意，好派个天兵天将过来救我。您可倒好，20多年了，派来之神兽谢之，还是有回避制度的谢之。
1: 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我跟你打过招呼了。
0: 打过招呼吗？
1: 你刚才回来我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说你从机场直接打车就回来了。哎，小小的岁数那就健忘症啊，要照这么看那以后我得给你养老了。
0: 哎呦，你今天不去打球啊？
1: 本来约好了跟徐总啊单挑，好死不死的他出门崴了脚了，你说，我说他认怂了，他还找理由不承认。

0: 我想出来就出来了，就别回去了。我就到这儿来坐坐，打扰你了。
1: 打扰了。
0: 行，我走。这可是你让我走的啊，可别说我不负责任啊。
1: 你有地儿去吗？
0: 球场我先抓一个吧。一会儿你嫂子打来电话，你就跟
1: 我就说你去谈大项目了，10亿。
0: 有点夸张了，没那么邪乎。你还别说，球场上还真有案源。上次胳膊拉伤的那个，那案子还没完呢，可惜让老李抢了个险。我那速效救心丸带了没有啊？哎呀，
1: 来来来，这我从老家带的特产，你拿点，万一低血糖犯了，还能赶紧吃一个。你打球慢点儿，你别崴了脚。太不让人省心了。
2: 菊花、香肠。
3: 哎，怎么买这么多土特产，而且都是三无产品？
2: 什么三无产品啊？我在集市上买的。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吃糖了？你从来不吃糖的。
2: 这不是我的，拿错了。
3: 那是谁的？哎，你这次出差跟谁一起去的？
2: 我不是说了吗，我一个人去的。不过有一位当地的书记员协助我，这些东西都是我看了好像在赶集，顺手买了点回来当礼物，顺便给同事带点。
3: 你给同事带礼物啊？
2: 啊，
3: 你别骗我，我可是你妈。
2: 我骗你有意义吗？
3: 行了，你要是没事儿，你不会跟我解释这么多啊。我不问，我不问啊，看你个狐狸尾巴什么时候露出来。爹，我今天晚上做给你吃啊。
2: 我不吃了，待会儿就走
3: 啊。
4: 哎，串儿来了。这个酱料啊，我调整了一下，给点建议。
5: 你尝尝。
4: 嗯。
5: 我们姐俩聊会儿。
4: 哦，聊案子呢。明白，遵守纪律，回避，回避。呵呵，你们吃。
1: 谢谢姐夫。
4: 哎。哎呦，画的真好。
5: 这娃一看就是重口味的。
1: 别总这娃这娃的，他现在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受精卵，你那么说我心里有负担。
5: 别人是真不想要孩子了，我也不说什么，但是你明明就喜欢孩子，就是责任心太重，什么都想准备到最好。虽说将来有没有出息不是咱们能完全控制的，但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充满爱的家，咱们说了绝对算吧。至于你跟肖冰两人，那是模范夫妻，肯定给孩子百分百的爱，根本不用担心。
1: 可咱当法官的见多了那些闹心的事儿，就忍不住多想几步，万一哪一步没走对，不是坑了孩子吗？
5: 你别胡思乱想，肖冰一看就是个孩子奴。
1: 他嘴上说着无所谓，什么都听我的，但实际上他早就把那些育儿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连婴儿房的装修都开始准备了。
5: 那证明他把你和孩子放在心上啊，以后会是个合格的父亲。如果把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人生版本当做1.0版本的话，那生儿育女呢，这个经历就像是2.0版本，因为你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把自己小时候啊成长的那些经历的遗憾全部都弥补上。如果还有抱孙子的机会，那就是可以把中年时候带娃的那些经历的遗憾也全都弥补上。
1: 也就是说直升3.0版本了呗。静姐，你说是不是我太自私了？
5: 你也别听我胡说八道，这个每个人呢拿到的人生剧本都是不一样的。生孩子呢也不光是压力和责任，他这个人生经历啊

0: 和其他的人生经历都没有办法替代的。生孩子更像是夫妻之间的粘合剂啊，长辈们的长生不老丸。你想想看，菲菲她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小小的身影，那我的世界啪的一下就被照亮了。
1: 究竟是人性的泯灭还是道德的沦丧？让我们一起看到就是赚到，关注瑞法眼。
2: 女生遭 AI 造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那下一期呢，我将给大家带来女工更衣被偷拍，以及企业招聘限性别被查，网恋遇骗局，女子遭诈骗。那关注瑞法眼的粉丝呢，也知道关于案件侦破的过程，以及罪犯最后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是瑞法眼关注的重点，更多的呢是关注女性的安全以及女性自身的权益。

0: 那个恋恋这边呢叫我去吃饭了。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关注瑞发叶。
2: 下班了吗？
1: 啊，没下班呢，您进来吧。
2: 啊，谢谢。
1: 您受伤了？
2: 是。
1: 这看着还挺严重的。
2: 没事，我自己来。
1: 可以，慢点。您这边坐，我给您倒杯热水。
2: 好嘞，谢谢。
1: 您贵姓啊？
3: 我叫卢慧兰。
1: 啊，来，我来。
2: 啊，谢谢。
1: 您这是怎么弄的？
3: 我这是骑着电瓶车带我爸去看病，和汽车撞了。
1: 这是谁的责任？
3: 我的。
1: 哦，那得赔不少钱吧？
3: 花了3万多了，我这腿骨折了，大夫说休息的不够好，后面可能还要做手术。那边的司机，那辆车后面还有别的赔偿。
1: 啊，那是部分责任还是全部责任？
3: 全责。
1: 哦，现在是要告交警，责任划分不当。哦，行政复议了吗？
3: 不，这是我的全责。我闯红灯了。
1: 啊，那您上我这儿来是？
3: 我两个哥哥把我给告了。
1: 骑车撞的是您哥哥？
3: 不是，我骑电瓶车带着我爸去看病撞了，我爸没了，现在在打遗产官司，他们说要我赔30万。姑娘，你帮帮我吧，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卢女士，您别着急，不是我不帮您，其实您这事儿就是交通事故，特别清楚，法官一听就明白。法官需要去考虑的是法律怎么适用的事儿，而且我觉得法官但凡有点良知都会降低您的责任的。你也不一定要请律师辩护，不一定要在我这儿浪费这钱。
3: 我从来没有上过法庭啊，我有点紧张，我应该说些什么呢？
1: 一般人呢都没怎么上过法庭，这正常人上法庭血压都得升高呢。这样，你要是实在紧张的话，您到时候你看就近，您到我这儿来喝杯茶，放松放松。你要再在我这儿坐下去啊，我的良知该压不住我这上进心了，一会儿我该忽悠您签合同了啊。您放心，这事儿啊就听法官的就行，出了我这个门也不要去找什么其他的律师事务所了。
4: 那毕竟是两个人的孩子嘛，你也得稍微考虑一下肖冰的感受啊。
5: 道理我都懂，可这事儿一发生在自己身上吧，就有点不知所措。
4: 你还老说我们优柔寡断的，这哥你自己不也瞻前顾后的吗？这不像你啊。
5: 你跟姐夫怎么样？关系恢复了吗？

0: 恢复什么呀？这回到家俩小时了，身上的羊膻味还洗不掉呢。不过这样也挺好的。谁能想到几年前在中原意气风发的他，这几年后就变成远近闻名的烤串师傅了。哎，就你来之前呢，他还在那掏下水道呢，那味儿可真够冲的。
1: 小点声。
2: 那姐夫当年离开中原，那不是迫不得已吗？
0: 他也经常说呢，说都是因为他疏忽了，没照顾好菲菲，才发生这样的事。
2: 那姐夫没有考虑重新回到法律圈啊？
0: 我们这几天还真聊过这事儿。当年不是因为菲菲出了事儿，所以就24小时都得有人陪着吗？我本来说我辞职了，结果人家非不干，就不顾冯院的反对递了辞职信。这在家半年，除了跟菲菲说话治疗，都没怎么开过口。我也知道他离开他最爱的岗位，最爱的职业，他心里也不好受。
2: 我有一个师兄，他在能源公司当法律总监，就也是咱校友。他前两天还问我呢，说能不能给他物色一个法律主管，其实主要就是负责什么公司内审。如果要是有公检法然后经济犯罪的这个经验更好。那你回头帮我问问姐夫呗，你看他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0: 行啊，那我回家跟他说，这儿闹哄哄的不好说。
3: 你现在不敢看我，是因为对这段感情有所顾忌。
4: 嗨，沈大官，还记得我吧？我们上午刚见过。哎，这是给你的。怎么样？
5: 像我一样。
4: 所以我认为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不是钱，需要的是真正爱他的人可以陪在他身边，让他感受到被爱，这会成为他一辈子的财富。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的吃，这个月奶奶的药吃完我下个月肯定寄到。
6: 没事吧？

0: 我想成为一直照顾你的那个人，但我很纠结。我希望我俩重蹈江峰和冷月的覆辙。
1: 你说他平常看起来那么冷面，没想到他那么善解人意啊。
2: 你身份证号能不能发我呀？
3: 我想帮你买个机票随心飞的套餐，

0: 怎么穿着衣服就直接睡觉了？
1: 快点，别赖着了，起床吃饭。
0: 食物都用了不良年，
1: 怎么？
0: 从老家回来水土不服了？
2: 全是跟我表白了。
0: 你怎么说？
2: 我还能怎么说呀？拒绝了呗。
0: 厉害了。
2: 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这么冰雪聪明，前途无量，以后还是顶级红圈律所的律师呢。我这身份，我有的选吗？我能因为他就放弃我的工作吗？
0: 明白了。

你呀，这是要嫁给你光辉伟大的事业啊。这样的话，未来你要是孤独终老了，后悔了，可别来找我哭啊。

0: 好香啊，什么味儿啊？
1: 我就说了嘛，爱了好吃的回来，行行行行，你起不来，来来来，哎呀，就在你床上吃行了吧，大小姐，快点，吃了心情就好了。嗯，
0: 还是你对我好，
1: 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过得中了？
0: 杨姨夫，
1: 哎，你想想啊。
0: 以你现在这条件，沈谢志那样的你都拒绝了，等到未来你站在了金字塔的顶端，
1: 你还能看上谁呀？那我站金字塔顶端，我也不一定往上看啊，我往下看，皮大把。哇，你不会以为沈谢志会一直哭着在那儿等你吧？
0: 我当然换一个人，行不行？
1: 行吗？
0: 你不是我认识的秦小瑞。
1: 干嘛跟我都顶嘴啊？明明心动的要死，却还是拒绝了。让我猜猜，你是怎么想的？猜
0: 什么猜啊？我看你是饿了。快走吧，我要睡觉了。
1: 我知道了，真相只有一个，他是法官，你是律师。根据法官回避制度。 你们两个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区域执业，好在他现在在基层，你可以换个区域执业。但是未来他要是升迁了，去了高院甚至最高院，那你就得跟你的偶像娄烨一样。你闭嘴吧！我告诉你，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职业的。
2: 行了，不就是被批评教育又被拒绝吗？你看我，都这样了，能怎么地呢？啊？我跟你能一样吗？不过我想了想，秦瑞其实也没错，他确实不是那种为了爱情能放弃事业的人，都怪我，没忍住，让大家尴尬了。
3: 话是这么说，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踩了刹车，并且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那我就告你个消息，能够帮助你们脱离苦海。高院刚刚发布了一个选调干部的公告，3个新提名额，这次选调是面向全市的，只要够资格就能报名，竞争肯定很激烈，但我。
4: 觉得你应该没问题。
5: 怎么，这么好的机会你犹豫啊？我是觉得这次机会是不是不大？别想那么多了，爱情都没了，你还不得奔一下事业呀？
4: 那个老渣男肯定是骗我妈的，他40多，我妈60多，
6: 比我还小一岁，
4: 而且我妈身体还不好。
7: 你说他能图啥？除了钱，他还能图什么？
8: 明摆着的事儿嘛。
9: 偏偏逐年妇女就吃他那一套。
10: 哼，这就是人家说的那，施奶杀手。哎，对了，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法官是男的女的呀？你别到时候是个中年妇女，再被他一蛊惑啊，花言巧语的，那不就麻烦了吗？
7: 这怎么可能呢？这男的也没这么大魅力。
4: 嘿，
7: 具体分到哪个法官我也不太清楚。
4: 但如果是女的，可能是输进法官，
7: 他火眼金睛很靠谱的，肯定骗不了他。这渣男，这原告叫什么名儿？
4: 何秀光。
7: 何秀光。
4: 何秀光，
7: 放心吧，骗不了。好像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法官，名字是3个字的。
4: 对，3个字，应大年。
7: 不是，那个名字好像挺绕口的，好像姓。 陈，
4: 不姓陈。
7: 对啊，秦城法官也没有姓陈的。
4: 你稍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6: 等我看一下。

0: 姓沈，沈谢。
1: 沈谢志。
0: 对，
1: 就是他，名字特别绕口。哎，对了，你跟这个法官熟吗？
0: 不熟。认识，了解。
1: 哦。
0: 啊，放心吧，这何修光肯定骗不了他们。这法官什么样人没见过？
1: 希望吧。问这个名字我就生气。
0: 张法官好。
2: 哎，张法官。

0: 下面宣布法庭纪律，为维护法庭秩序，保障审判活动的正常进行，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旁听：
2: 一、未成年人，经法院批准的除外；
3: 二、精神病人和醉酒的人；
2: 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0: 旁听人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守以下纪律：
3: 一、所有到庭人员都必须服从审判长指挥；二、任何人对合议庭及其组成人员有意见，均不得当庭提出，
1: 不得随意走动；
2: 旁听人员不得发问，
3: 不得鼓掌；
1: 七、不得吸烟；
2: 八、进入法庭必须关闭各类移动通信工具；
3: 旁听人员对法庭的审判活动有意见，
0: 可在闭庭后用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法庭纪律宣读完毕，
3: 全体起立。
0: 现在请审判员入庭。
4: 请坐，请坐，
1: 请坐。

0: 别站起来，小心摔着。
1: 好，
0: 坐吧。
2: 哎
3: 啊，
2: 现在开庭。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4: 原告不好意思啊，我古文不太好。
2: 对不起法官，那我说的白一点，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那时的我正处在人生的低谷，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让我万念俱灰，以至于我已经开始思考起人生的归途，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那一天却成为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因为就是在那一天，我在公园里偶遇了他。他玲珑剔透，他温柔似水，他默默地倾听着我的忧伤，抚慰着我的心灵。当我说到伤心处，他握着我的手，极度共情，浑身都在颤抖。
5: 我妈当时刚做完脑梗手术，还在恢复期。
2: 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容，青丝的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他不久前曾荫蔽着喘息的牛羊。
5: 你骂谁呢？谁牛羊啊？
2: 夏日的青翠，一树一树的旧妇，带着坚挺的白须被鱼上链床。于是我不禁为你的朱颜感到焦虑，终有日你要加入时光的废堆。
6: 你现在就是个废品。
0: 冷静，
6: 是我妈从垃圾堆里把你捡出来的。
4: 被告控制情绪。
2: 庭上。
5: 还陛下呢，你能不能说人话呀？
0: 孙大明，钱阿姨您别激动，您的孩子也不是不同意您再婚，只是觉得何先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2: 我为什么不是他的理想选择呢？难道就因为他年纪比我大一点？
0: 23岁。

0: 23岁怎么了？爱情和年龄有关系吗？
1: 那经历风霜的长者和正当芳华的姑娘不也能组成神仙眷侣吗？我们为什么就不行？
0: 还是说你们觉得男大女小是真爱，女大男小就不行？你们老了也觉得自己不值得再被爱了吗？女人这样自己贬低自己，男女平等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2: 不调了，不调了！你看他成天哭哭唧唧的。舒法官，你还是尽快判吧，您怎么判我们怎么服。
3: 就是判了吧，我们等着财产分了换了钱，还要给我老爸呀下葬，寻块好点的墓地，也算是尽尽我们的一片孝心吧。
4: 你们失去亲爱的父亲痛苦万分，你们自己的亲妹妹身受重伤，现在还坐在轮椅上，你们不为她的将来考虑一下吗？
2: 哎呀，这一码归一码，这财产分了，哎，就算是他日后日子不知道怎么过了，求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不会见死不救啊。
3: 是，
2: 但是他自己犯下的错误就得他自己买单。
3: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您是法官，你们的境界肯定和我们这一般老百姓不一样，但是咱们不能用这个亲情来绑架法律，更不能因为同情来泯灭公理，是吧？
4: 等一下，杀人偿命，你是想说谁杀人？
3: 那还有谁呀？
5: 他，是他撞死我爸的。
4: 你冷静点。
3: 当然，我们俩作为他的亲哥哥，也不是真的想看到把他送进大牢蹲大狱，但是他害死我爸这个事儿，这是事实。
6: 我爸当时脸都憋紫了。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救护车说一个小时才能到，在家门口那路那么窄，车也进不过来，我懵了，我懵了。
5: 一个小时怎么了啊？那一个小时就不能等了吗？那要是真是来不及了，那也是天意。救护车耽搁的话，我们还可以向急救中心索赔呢，国家单位赔钱啊，那赔的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100万都挡不住吧，大哥。
2: 是啊。这专业的事儿就应该专业的人来做。我老婆是护士，她说如果受伤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应该先保持伤者不动。你想想，当时如果你选择先吃药，在家等待救援，我亲爱的老爸就不会被车子撞死了。
3: 真行。
4: 医院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明确写了，老爷子是心源性猝死。是病死，不是死于交通意外。
5: 那也是因为他撞车把老爷子给吓死的。
2: 是啊，这他逃不了责任的，
5: 少不了。
2: 这个法官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如果你们现在对于死亡原因和责任还有异议的话，建议你们拨打110，由警方出面进行调查。有刑事案件性，就移交刑庭来处理。我作为家事庭的法官，的确没法给你们评这个理。
2: 哎呀，我们也不是那么狠心的人嘛，她毕竟也是我们的亲妹妹。您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我们非要让他进大狱一样。
3: 就是没那个必要。
4: 你们要是没有异议的话，就按照证据上写的死亡原因走了。
5: 那他疏忽撞、
2: 行，就按心源性猝死走。
7: 何先生，我非常钦佩您的才情，也赞赏您对爱情的一往无前，但是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情。爱情可以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但是婚姻不可以，婚姻是一粥一饭，柴米油盐，需要同心同德，门当户对。但是据我们对您的了解，您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居所，更不要谈收入来源了。
0: 秦律师，你说的这些是大家追求的理想婚姻吗？你的思想怎么这么的传统、古老、僵化？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一往无前的爱情吗？那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当爱情到来的时候，它会让你口干舌燥，它会让你魂不守舍，它让你一日不见茶饭不思，它让你为了他不再惧怕衰老和死亡，为了他敢于对抗全世界。你们今天质疑我，我不怪你们，那是你们生命的悲剧，因为你们从未体验过这种感情的神圣和美好，从未品尝过命运最美的甘露。
3: 哎呀，我受不了了，
8: 我也要吐。

0: 老法官，你刚才不是说想要看证据吗？我这儿还有一份证据，你看一下。小妹，我们好好回忆一下。三个月前，我呢告诉你，让你给老爸买一份重疾险。当时呢，这业务员小赵跟你去了咱们家好几趟，保险单什么都填好了，你当时也觉得价格挺合理的，我后来让你去买，我对你放心。现在三个月过去了，老爸心源性猝死了，应该保险公司赔钱了吧？这个事儿你应该好好跟我们解释解释了吧？
1: 大哥问你呢，说话呀。大哥给咱爸可是选了50万的保额啊，
2: 那个心源性猝死就在那个保险范围里面。
1: 小妹啊，50万呢？
2: 你就为了贪图那点保险费，让我们损失了50万，你知道吧？
3: 你忙给忘了。
2: 你一个家庭主妇又没有生孩子，每天不就是照顾咱爸一个人吗？你忙在哪儿了？
0: 法官，你也听到了啊，他自己都承认了，他忘记付钱了，结果造成了我们50万的损失，这个钱不能不赔吧？而我们也不要多，这50万。分三，我给你去掉一个零头，你只要赔偿我们俩，每人10万就行了。
3: 不是30万吗？
1: 30万那是你撞死老爸的赔偿费。法官不让我提这茬了啊，咱们一码归一码，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犯的错？啊，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要担责任？赔偿那点钱那都是小的，我和哥。还没让你赔上老爸的命呢。
4: 是
1: 啊，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4: 是，
3: 我只
5: 等等，这上面理赔范围没写心源性猝死。
0: 急性心肌梗塞和心源性猝死不是一回事儿。
6: 不好意思，两位，我打断一下，我有个朋友的父亲，也是死于心源性猝死。当时也是买了重疾险，但是保险那边是拒赔的。
7: 因为诱发心源性猝死的原因有很多种，
6: 其中就包括心肌梗塞，所以咱这保险买了也未必能赔你。
1: 不是，那个小姑娘，你把话说清楚啊，你那个朋友他老爸被拒赔了，你凭什么说我爸也会被拒赔啊？
6: 我说的是未必。
1: 未必也不好说的。
0: 哎，这简单了，去做个尸检不就成了吗？罗慧兰，你敢不敢带着咱爸去做尸检？如果尸检结果出来呢，保险不赔，我们兄弟俩认栽。如果在保险的理赔范围之内，这50万一分都不能少，
1: 不能少。
0: 你给我吐出来，你敢吗？
8: 何先生，您先把爱情的本质还有到来的信号先放在一边，这些命题呢都过于宏大了，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您在这段爱情中的诉求。在您和您的爱情到来之前，钱阿姨带着一对儿女，母慈子孝，其乐融融。您带着您的爱情来了之后，确实一开始我的当事人是反对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同意你们领证了，也已经让你搬进了钱阿姨二环内的公寓。正常来说你应该感到满足啊，应该好好享受您爱情的硕果。那您为什么反倒要去怂恿钱阿姨起诉撤销赠与儿女的6套房产呢？
9: 母亲赠与那些房子给他们是有条件的，前提是他们得孝顺。
10: 我们哪不孝顺了？妈，你自己说。
9: 他们干预母亲的婚姻，破坏母亲的幸福，截留母亲的收入，对母亲的爱人横加指责，让母亲日夜垂泪伤心，是他们先不仁，我们才不义的。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我的乖乖，我没有任何私心。秦律师，你为什么总是把爱情和金钱混为一谈呢？难道在你心目中没钱的人就没资格恋爱吗？
8: 何先生，在我心里，我认为没有面包的人没有资格谈爱情。
9: 丑陋、庸俗、市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律师有一颗这么丑陋的灵魂，雇主又能好到哪儿去？
2: 你再说一遍。
11: 原告，注意言辞啊。

0: 不要人身攻击。
1: 你们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你们像我这样一时乾坤大，就会懂得金钱是赚不完的，事业也是拼不尽的，现实的障碍更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却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爱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也可能是沧海中的一粟啊。如果你不及时抓住的话，就会永远失去。就算有一天你腰缠万贯了，又有什么用呢？啊，
2: 沈法官，我说的对吗？
1: 所以说我和桂香有什么错呢？我们只是面对爱情的时候勇敢无畏，拼尽全力，在这枯燥干涸的生活中遇到一个像桂香这样的灵魂伴侣，你会放弃吗？如果你曾经身处黑暗的时候遇到了一束光，你难道不会抓住它吗？如果你知道你这辈子错过了他，你再也遇不到任何让你心动的人，你难道还会放弃他吗？你们会吗？会吗？

0: 秦律师，你为什么总是把爱情和金钱混为一谈呢？难道在你心目中，没钱的人就没资格恋爱吗？金钱是赚不完的，事业也是拼不尽的，现实的障碍更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却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爱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也可能是沧海中的一粟啊！如果你不及时抓住的话，就会永远失去。
1: 进，
2: 你说我的妈，没完了！
1: 又怎么了？还是那俩妈宝啊？
2: 还能有谁？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自己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干嘛非要生孩子呢？那两边的爹妈也是啊，已经养废一代了，干嘛还要张牙舞爪的再去祸害下一代？全家上上下下除了那个躺在婴儿车里穿纸尿裤的，就没有一个正常人。你知道我今天在庭上我多想大声的跟他们喊吗？我求求你们了，放过孩子吧。你说不会生不会养，但生了就好好负责，有点责任担当就不能学吗？真是的，气死我了。好多了，静姐，
1: 嗯，
2: 你跟姐夫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
2: 生二胎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要生二胎了呀？
2: 反正都要消耗那些卡路里，干脆要一个得了呗。你们这对幸福夫妻应该多为社会贡献爱心。
1: 我们没消耗
2: 啊？没？什么意思啊？姐夫不想啊？
1: 年纪到了吧，没成。
2: 净瞎说，才多大年纪啊？这绝对不正常啊！静姐，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带姐夫去医院看看，那哪怕是开副药调理调理也是好的呀。
1: 算了吧，
2: 你看。
1: 菲菲要下课了，我过去接她。
2: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嘛？
2: 今天让菲菲跟我回家。
1: 啊？

0: 秦律师，你说我这个案子能赢吗？
1: 现在菲菲不也好些了吗？你也是时候重回法律界了。
2: 这个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我觉得不合适。
3: 你是我下半辈子的闺秀。
4: 这地方多少钱一平啊？
5: 啊！钱桂香！
6: 哎，你站住！
7: 站住！
8: 请看《家事法庭》第十八集。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9: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0: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1: 说看钱枪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0: 秦枪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2: 一定把秦枪唱下去。
13: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4: 是一个宝藏地方。
15: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6: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7: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8: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9: 无法不腌制，
20: 烟火气十足啊，
21: 好嫩好香啊。
22: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3: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静姐，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带姐夫去医院看看，那哪怕是开副药调理调理也是好的呀。
1: 算了吧，
0: 你看。
1: 菲菲要下课了，我过去接她。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干嘛？
0: 今天让菲菲跟我回家。
1: 啊？
0: 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就给姐夫做几道菜，你俩喝点。你记住啊，要把灯光调暗，最好呢就是再点点什么香薰蜡烛，氛围一上来，水到渠成。嘿，着急了。是不是着急了？
1: 你想多了。
0: 你看你乐的。
2: 卢女士，卢女士，
3: 秦律师，我来，我来，
2: 我
3: 来，
2: 过去。
3: 就到这儿吧，谢谢啊。
2: 你的案子怎么样了？开庭了吗？
3: 开了，我哥他们逼着给我父亲做个尸检。
2: 法官是谁？

0: 像是姓舒，舒静。舒静法官人很好的，您放心，他肯定不会让您那两个哥哥占您便宜的。哦，您这么远，坐着这车上公交车不方便吧？我帮您叫个车。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住的离这儿特别近，过3个路口就到了。
0: 最近经常在这儿走来走去，已经很熟悉了。谢谢啊，
1: 谢谢秦律师，
0: 我跟您一块吃个晚饭吧。
2: 不用不用，你看我菜都买好了，谢谢啊。这特别近，正好没人陪我吃晚饭，您陪我一块儿吗？
0: 不用了，真的。
2: 跟我吃饭您还不放心啊？走，啊，那我们去吃好吃的喽。
3: 您的餐齐了，请慢用。
2: 谢谢啊，卢女士，您客气了，您吃着还吃得习惯吗？
0: 吃得惯，可好吃了。
2: 我刚刚没想那么多，这正好这家餐厅也是我之前见客户经常来的地儿。
3: 秦律师，你说我这个案子能赢吗？
2: 您放心，您这个案子肯定会赢的。您想想。 这么多年来，还是您照顾父亲照顾的最多，而且您自己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洗衣做饭、端屎端尿就算了，这老人家看病，台上台下风里雨里也都指着您一个人，这多不容易啊！这两个哥哥也确实太不体谅人了，反过来还告您，还有没有人性？不管咋说。
0: 我爸都是因为我带着他出去，才去世的。我这心里总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真的过不去。
2: 司法鉴定一定会帮您还原真相的。
0: 我想问问您，这个鉴定程序是什么样子的？我有一点害怕。
2: 其实特别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有个姐们儿是专门做这个的，在青城区司法鉴定机构，到时候我帮您问问。我们要去做的这个司法机构就在青城区，和平路上的那家。
0: 对。
2: 那太好了，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儿过去。
0: 我负担不起你这么好的律师，
2: 我不收您的费用，捎带手的事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姐们儿在那儿，回头我蹭她一顿饭，这屋里外里还挣了一顿呢。
0: 趁热吃这面条吧，再过一会儿凉了该不好吃了。嗯。

0: 这媳妇回来了。
1: 爸妈，哎，看谁来了？
0: 谁呀、啊？菲菲来了。哎呦，来来坐坐坐坐。
2: 菲菲，
3: 菲菲呀、啊！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菲菲来了，来来来。
0: 宽宽脚，宽宽脚。哎呦，
3: 讲的舒服。来，
0: 哎，脱鞋。
3: 好嘞，包放下。等奶奶过来。
0: 啊、我去给小孩倒杯水。
3: 奶奶过来。
2: 好，
3: 来到这儿来坐着啊。哎，你去把东西拿出来。
2: 对对
3: 对。小兵，我脱鞋呢。
0: 我一会儿给你拿啊。嗯。
2: 买衣了，看看看看
0: 看看看我这些宝贝。看看看看看。
4: 爸，我小时候这些玩意儿还留着呢。
3: 那当然了，我们还要留给孙子呢啊。
4: 菲菲，啊，渴了吧？先喝口水。
3: 先喝口水。
0: 喜欢什么？
5: 先喝点水。
1: 不拿退孙子。
6: 爸妈，静姐今天家里有事儿，所以说菲菲就在咱们家住一宿啊。哎呦，
0: 太好了！
3: 菲菲晚上跟奶奶睡啊。
2: 太好了。
0: 你喜欢这个吗？嗯，看看这个小车，看看这小车。
1: 他一会儿还得写作业呢，爸妈。
7: 写作业，咱们也得劳逸结合呀。还是先玩吧。
8: 乐乐，啊，你也过来玩啊！
3: 我听说呀，玩玩具呀会愉悦心情的。
7: 关键是智力开发。
9: 你别管他们了，菲菲好不容易来一次，让他们暂享天伦之乐。嗯。

0: 咱们有多久没约会了？
1: 反正结婚前肯定经常约会的，是吧？结婚后，结婚后好像真没几次。
0: 婚礼，感觉都过去好。

0: 让我跳舞，我真是最怕跳舞了，紧张的不行。你一把抢过话筒，你说你保护我，当时我就想，这个人可以嫁，对我可是真好。
1: 哎呀，什么呀，我当时是喝多了，我也没上台跳过舞，你不知道我都当时都干了什么，完全不知道。事后我那个婚礼的那个录像，跳的什么呀，那就是一个群魔乱舞。
0: 对，我记得你当时跳的跟猴子一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后来还偷偷练习。
2: 这事儿你都知道？
0: 你这人一直都这样，老是不跟我说，老让我猜，我猜错了呢，你又说我不懂你。
2: 我真的不是故意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你想，你这个在单位里面法院那么多事情，每天够你忙活的了，这回到家我还因为那点小事儿让你操心呢。
0: 那我不操心，我俩结婚干嘛呀？你忘了吗？当时咱俩结婚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要坦诚相待。
2: 嗯。
0: 这些你都忘了吗？合着你都是啊，糊弄我的？
2: 没有，真心的，绝对是真心的。
0: 哎，话说回来，你那个舞到底跳会了没啊？
2: 没学会，但我认真练了。再说了，没有地方让我展示。
0: 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
2: 不，真想看了。
0: 嗯，
2: 行。
0: 好久没看。
1: 啊，我就跳第一个动作啊。来来去，噔噔噔噔
0: 噔噔噔，还是像猴儿一样。
1: 来来来来来，我来教你。
0: 不会跳，
1: 来来来来嘛，
0: 最不会跳，
1: 很简单，
0: 我身体不协调。
1: 看好啊，来。

来，再来转圈子。再来，哎。

不行，还是得接。喂，哦，你别担心，当事人什么诉求？行，哦，我知道了，你说。

0: 在这儿的人呢，每天都能下来转转，闹中取静，失子于归。以其家人呢，永旭，你来看，远山如黛，近水寒烟，秋草枯荷，寒林日影，这真是人间圣境啊。刚才我们一路走来，那些建筑恢宏大气，掩映在这郁郁葱葱之中，这人间烟火与这自然圣境完美融合，妙啊！
1: 秀光，你选这地方确实是好啊。
0: 看来天公有眼呐，为咱俩做媒。
2: 若得于此筑巢而居，想来亦是人生乐事一桩啊。

0: 这种鹿啊，它光脚走的时候对脚底的穴位特别疼，哎呀，脚，
1: 你这边，
0: 这边，这边。咱家旁边的这个公园啊，还挺热闹的。看到这些孩子啊，我就想起以前带谢志来玩的时候。
2: 爸，嗯，您的记性可真不错啊。
3: 我还记得他从小啊，就嚷嚷说要当医生，拿着纸杯当听诊器，挨个听这些树的心跳。嗯。
4: 爷爷，
0: 哎，
4: 你们先溜达溜达，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啊。
0: 行行，你去吧。
3: 这孩子啊，
2: 湖边走走去。哎，
5: 你是我下半辈子的归宿，我真想成为你的腰带，每天缠着你的纤纤细腰，陪你到每一个地方。
6: 愿在衣而为带，数窈窕之纤身。
5: 你果真是我的灵魂伴侣。
7: 哎，你干嘛呀？别这样，哎，别这样，哎哎哎，对不起啊。
5: 不，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荣旭。真对不起，我的激情被这里的花草清香点燃，我的灵魂被这里的微风涤荡，我和你的一切在这里交汇，在这金风玉露，在这至美时刻，在此时我真的情难自禁，但我却不能给你一个体面的相拥，更不能与你一屋二人三餐四季，真是没用。
7: 谢伯，这地方多少钱一平啊？啊啊！
8: 谁在那儿？站住！
9: 你还给我，那是我的手机，你讨厌，你还给我。
8: 我一大早上就觉得不对劲，总觉得后边有个尾巴跟着，没想到是你啊。啊，拍到什么了？
9: 我什么都没拍到，你把我手机还给我。
8: 密码？
9: 我凭什么把我密码告诉你啊？再说了，你要是没做亏心事，你怕什么鬼敲门？
10: 阿姨，不是，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渣男。

0: 你跟踪我偷拍我，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你知道吗？快点密码！你再叫我喊救命了啊！
1: 喊啊！
2: 救命啊！来人！
0: 救命啊！救命啊！
2: 你有病吧？
0: 这地方没人，背阴没人能过来，把密码告诉我，我把里边东西删了，立马让你走。
2: 我就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是吧？
2: 我告诉你，
0: 啊，好啊，还这么多，玄学。
2: 你站住！哎，
0: 站住！

0: 没事吧？
1: 等等我。
0: 啊？
1: 哎呀，哎呀，哎呀，人呢？啊？不是吧，跑出去了？
2: 不可能，没那么快。
1: 哎呀，
2: 你说你，你手机怎么不拿稳呢？
1: 不是，那姑娘一喊，那你，哎。你不回头吗？我他一说你回头看，我不也？哎，他刚才说什么钱什么香？谁呀？
2: 钱，别跑！
1: 哎，你跟我说好，你跟我说清楚。
3: 不好意思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跟我家人在这散步呢。什么情况？
3: 我刚刚偷拍到何学光和一个女的在这鬼混，他非要抢我的手机，把里边视频删了。还好你在这儿帮我打了掩护。
0: 咱俩配合还算默契，你欠我个人情啊。
3: 这不也算你的案子吗？
4: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打造一站式幸福养老新家园。近日上午，备受瞩目的阳光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市民政局局长张敏、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强等领导出席仪式并剪彩，周边社区居民代表

我还是回去住吧，明天早起。怎么？

0: 没有开始看古早的玛丽苏小说了？
1: 这不是你给我推荐的吗？那会儿还说是超前的恋爱观呢，现在有玛丽苏了。
0: 你别把责任推我身上啊，你现在的一天到晚除了念酸诗就是看玛丽苏小说。说吧，有什么爱情新桥段了？

0: 从了吧，什么从了呀？注定都是要分开的，何必开始呢？也没什么意义。那你就趁早跟他说，哎，咱俩再也别见面了，斩钉截铁。与其分手分得不干不脆，藕断丝连，牵牵念念。
1: 还不如交往到底，至少会有结束的一天。回来了，你怎么还没睡啊？还在忙？等你呢。哎呀，哎，菲菲睡着了。啊？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嗨，甭提了。哎。
2: 今天啊，店里来了帮搞团建啊，一大堆人，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还喝了好几箱酒，怎么劝都不走。哎呀，
1: 店里的事儿差不多就行了，身体最要紧啊。
2: 客人多呀，就代表生意好，这不是好事儿吗？嗯，
1: 哎，你过来。
2: 怎么了？
1: 你看看，这两本够专业不？
2: 挺专业的呀。怎么了？
1: 那天娱乐说。 他有一个同学在公司里做法务总监，正好下面分公司缺一个法务经理，觉得你挺合适的。你让我
2: 去当法务经理啊？现在菲菲不也好些了吗？你也是时候重回法律界了，
1: 但是回法院也不太合适，在青城当律师跟我也冲突。这当法务经理最合适了，你觉得呢？
2: 你拉倒吧！我都离开这么久了，我觉得现在挺好的，自由自在的。哎，菲菲，但凡有任何事情，我觉得时间是能够保证的。你不知道当法务经理，他忙起来，那时间是完全无法保障。
1: 菲菲现在已经不粘人了，再说这不是娱乐说起来吗？你就去试试呗。
2: 何止你就是让我试一试，有枣没枣大一竿子，是这意思吗？
1: 你的能力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仗还没打呢，怎么自己先泄气，再给你加两本？
2: 哎，别，我都没同意呢，你还买什么呀？家里那么多书都没看完呢，
1: 不行，
2: 别买。

0: 喂，选调结果出来了吗？大哥，每个单位的审核时间是不一样的，我哪知道？我又不是领导。你一点消息也没有吗？哎呀，
1: 不是你真以为自己是法学天才啊？逢考必过呀？你这个时候还没得到消息，大概率是没戏了。哦，
2: 怎么，明白了？两位说，
1: 这次竞选者呢，特别的优秀都啊，有这个受过表彰的，还有这个工作经验比你多十几年的。
2: 过去悬了，再等等信儿吧。
0: 没关系，人生漫长，慢慢来。
1: 啊，什么意思啊？
0: 睡了，晚安。
1: 哎，
3: 人生漫长，这大半夜的又不知道发什么疯了。
4: 来来来，点单啦！啊，我来，深夜拿铁。
5: 哎，
4: 夏丽，
5: 我也要深夜拿铁。
4: 佳丽。
6: 我也要深夜拿铁，
5: 佳怡。
7: 那我也佳怡。
8: 我也是。
5: 哎，等会儿，
9: 我换那个红糖炖雪梨，
5: 要热的啊！
6: 我的天哪，我乐姐也喝热的了。
8: 就是，这亲戚来了都不计量的人。哎，乐姐，我们以前都以为你晚上睡觉都得睡那个古墓里面那个寒玉床。
9: 梨是寒的吧？
3: 嗯，是。
9: 那我换成
5: 红枣桂圆莲子羹
6: 干嘛呀？你这是保胎呢。

0: 倒吧，谁保他也不可能是他呀。
1: 就是，
2: 哎，哪个好好的兵的他没落下？你们说呢？
3: 对，我觉得是。
4: 不怕，还是沈法官吧。沈法官，你点啥？沈法官。
5: 加一。啊，
4: 加哪个一啊？
0: 沈法官，你这反射弧也太长了。
5: 我和乐姐一样。
0: 怎么？你也保胎的？
5: 什么意思啊？
0: 合着我们前面说的你都没听见呀？你跟他想什么美事呢？哎，
6: 你看乐姐也在那儿发呆呢。乐姐，
0: 你们两个今天这状态怎么都这么奇怪呀？哎，
6: 还好我们对大家都比较了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乐姐有点啥呢。
7: 行了行了，你们快别扯了，看沈法官都不说话了。
5: 我有事儿。你们聊。
0: 哎，你不会真是报备了吧？哎呀。

0: 喂，你打完电话了吗？什么时候面试啊？
1: 哎呀，没有面试啊。
0: 为什么？
1: 哎，HR已经说了，这个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我觉得不合适。
0: 那你应该当面去跟他聊啊。
1: 人家的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说明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0: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能配合你呢？
1: 这种问题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啊？
0: 算了算了，你先忙吧，我再想想。

0: 该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现更改为合议庭审理。全体起立。
1: 请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入庭。
2: 沈法官，不好意思啊，秦律师来不了了。经当事人同意，委托书我刚才已经交给陈书记员。
3: 这是怎么回事？他是诚心躲着我吗？

0: 极少有人能懂，又怕别人说我酸。
1: 雪哥，你别这样，别这样，你这，哎哎，对不起啊。
0: 不，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2: 谢永旭女士，出身书香世家，品格端庄，心地纯良，她是被动成为第三者的，她本人承诺可以随时出庭对质。
3: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4: 你们，小光，你怎么可以？
5: 没错，是我。

0: 累了，不解释了，分手吧。我这辈子注定是要漂泊的，我的心跟我的脚步一样，不会为任何一个女人停留。
1: 不，你骗我，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0: 你这个女人呐，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
2: 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从头到尾就是图你的钱，我跟一个像你这样比我大23岁的老太太，我图什么？
1: 不是不是，你骗我，我不信，我不信。
0: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跟你做一个彻底的了断。我说完了，庭上，我能退席了吧？
1: 不，你不许走，谁也不能把你从我身边赶走。你们是要把我逼死吗？我真是白养了你们。哎，要是走了，我就不活了。妈，秀光，你不要走，我知道你是骗我的，你是不得已，你是在演戏给他们看，你不想我们母子反目成仇，你不想我在中间左右为难，你跟那个女人什么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啊，你不许走，我不让你走，我的人生已经虚度了61年，剩下的20年我一天也不想浪费。法官同志，请您尽快判决吧，把我的房产还给我，我要跟何先生立刻开始新的生活，现在立刻马上。秀光，
0: 桂香，
1: 秀光，
0: 乖乖。
1: 妈，
2: 妈，你疯了吧？
0: 坐下，坐下。
2: 这人就是个骗子，你们赶紧把他抓起来啊！哎，
0: 坐下。
2: 何秀光，个无耻小人，给我出来！
1: 哎，孙大明，你想干什么？你别怕。
3: 被告，控制情绪，
2: 等法官意见。
0: 现在谁能忍住，就能胜诉。

0: 休庭和议。我是站儿女这边的，这男的就是一不折不扣的骗子。
1: 对，专门针对老年缺爱妇女，这个房子啊不能判给钱贵香，你要是判给了他，回头就让何秀光给骗走了。到时候呢，他人财两空，子女要是生气了不管他，老太太可怎么活？
2: 法律这块我不太懂啊，老太太撤销有理吗？
1: 要是能不支持，我也不同意给他，就目前来看，儿女这边也不是那种完全不孝顺，留他们手里边这何玉光占不着便宜，也就自己撤退了。刚刚我觉得他其实已经救活夏驴了，就是没想到这老太太还这么执迷不悟。我倒是觉得他不是轻易放弃的人，他那叫欲擒故纵。
3: 要不然咱们就按照那个律师说的，找那个女的来作证。
4: 对方有一定社会地位，不一定愿意出庭作证。而且刚才何秀光已经算是把路给堵死了，就算真的出庭作证，原告也有可能脑补出来是骗他的，是被雇佣的。那这样看来，岂不是死局了？孙大明兄妹俩的狗场是不是在青山湖湿地公园附近啊？
5: 我记得那儿是不是有一个养老公寓？之前好像有看到过项目烂尾的消息。青岛地产后来接手了，现在一期已经入住了。我妈跟朋友去看过，据说条件还不错，远离喧嚣，修身养性。食堂公共24/7，晚上还有宵夜。据说菜色也不错，社区医院呢也是24小时响应。按说是个不错的养老选择，就是吧，
4: 就是什么？
5: 太安静。
4: 绝对的安静，除了养老院和附近的村民，那地方没人过去。那养老可不就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吗？好山好水好风光吗？要是人老心不老，也有可能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了。可以听经过讨论，在正式判决之前，还是。

0: 征求一下双方当事人意见，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1: 怎么调解啊？母亲把房产赠与他们的前提是他们得孝顺，他们现在有为母亲的幸福考虑过一分一毫吗？
0: 钱桂香本人呢？
2: 他们见不得我好。
3: 妈，你非要这么想我也不拦着你了，我哥怎么想我不管啊。我名下那套房产您收回去，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将来您吃亏上当毛干爪净的时候不要找我哭就行。
4: 妈，你可想好了？
0: 双方先不要着急说气话，经过几次庭上讨论，我认为你们双方之间并非存在不可调解的矛盾。母亲呢是为了自己晚年的婚姻自由，儿女们呢则是为了母亲的财产安全，并非有意侵吞母亲的房租收益。问题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于你们对母亲爱人的信任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本庭还是希望在不伤害双方感情的前提下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我这儿有个提议，你们看看是否愿意接受。你们母亲的身体状况一直都不太好，儿女们的工作又比较忙碌，没有办法陪在母亲身边。何先生能够陪在母亲身边，既能在情感上给予母亲关怀，又能在生活上给予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认为你们应该像对待家人一样充分地接纳他。
5: 还是沈法官通透啊。
0: 被告，你们是否愿意将原告两位接到你们经营的狗场居住？
1: 不用麻烦了，我跟桂香住城里边挺好的，我们两个人自由自在的，谁也不麻烦。
4: 再说了，桂香的身体也不太好，需要经常跑医院。
1: 不用麻烦。
0: 狗场与青山湖湿地公园一河之隔，紧邻太阳城养老公寓，公寓设施齐全，医疗条件优越，尤其是在老年人护理这一块。
6: 这事儿对咱们非常有利，
7: 好像整个对咱们有利。
0: 当然，何先生如果要是害怕寂寞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8: 我觉得沈法官这个建议好。
4: 那谁啊，你就跟我妈一起搬到狗场住吧。我们呢早就想过，我妈年纪大了应该一起住，就是狗场那边啊地广人稀，没人陪她聊天怕她寂寞。这回有你在了，我们呢忙我们自己的，你就陪着我妈没事儿东走走西逛逛啊。30亩的狗场，2000亩的湿地公园都是你们的私家花园，你们啊就在那里颐养天年吧。
1: 不是，这个我们再商量一下啊。
9: 这个老渣男肯定在狗场待不住，你家的还是你家的？
1: 桂香，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住的地方。
10: 我们去，孩子们终于接受你了。
11: 谢谢沈法官，谢谢。

0: 送需要的是有天赋的人。
1: 我相信一个人了。
2: 我是娄烈律师的助理。
3: 娄烈，我真的要进了融合，你要去高院怎么办？
4: 我在民警鉴定中心有一个委托解剖。
5: 我不做了，秦律师。
3: 啊，
5: 我不做了，把我爸还给我。
4: 刘女士，刘女士，
6: 请看《家事法庭》第19集。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4: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你不会离开经典了吧？以后还能见到吗？
1: 金钱是赚不完的，事业也是拼不尽的，现实的障碍更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却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爱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也可能是沧海中的一粟啊！如果你不及时抓住的话，就会永远失去。

0: 为什么没有出庭？
1: 避嫌呗。
0: 我们恋爱吧。
1: 我们恋爱吧。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思考了很久，我们是把自己的困境都摆出来了，把自己锁死了。

0: 可是未来真的会怎么发生？在一起，还是没有在一起？我想尽了这两种可能，但是无论哪种可能，都是未来才发生的，而且都让人觉得遗憾。我只想珍惜当下。如果我们现在就停在此时此刻，那么以后我们每一次见面都要压抑着彼此的感情，只有遗憾。与其这样。
1: 不如放下一切，大胆的在一起，说不定还不用等到最后那天，就已经厌倦彼此了。那我们到时候快快乐乐分手不就好了？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可如果这样的话，这段感情前面始终有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炸，随时都会无疾而终，这对你来说不公平啊！沈谢志。
2: 是你自己说的，要照顾我一辈子。我们谈恋爱吧，从现在开始，约定即刻生效，
1: 关系立即执行。

0: 就闻到香味了，果然有大餐哎！哇，我爱的火锅，
1: 饿死了饿死了！这么多菜，好丰盛啊！
2: 我先来。
3: 哎，
0: 干嘛？
3: 洗手吃饭啊？
0: 我洗过手回来的。
3: 哎，快点去洗手！你什么破孩子！
0: 啊，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手了，可以了吧？能吃了吧？这么早回家，我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3: 哪个贼啊？对你这么好，给你洗菜做饭，还给你做火锅。
0: 那就更不对劲了，提早回家还主动做饭，你是不是捡大钱了？我知道了，巨额奖金。知道了，知道了。何秀光的案子结了，对吧？
3: 还有个好事儿。
0: 什么事儿？哎，行了，你直说吧，猜不到。
3: 我和沈谢志在一起了。
0: 真的假的？啊！终于在一起了！哇塞，那真得庆祝一下啊！祝愿你和沈谢志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3: 你这什么呀？
0: 怎么了？没什么毛病啊。嗯，
4: 你说啥？
5: 我恋爱了。
6: 真的？
4: 和谁？是不是跟你那个土特产有关系啊？
7: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5: 对，是他。
7: 我就知道你瞒不了妈妈。
4: 什么时候把他带回来我们见见？
5: 哎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俩刚建立恋爱关系，你们叫三堂会场？
4: 你怎么这么误会妈妈呢？妈妈不是那种封建家长对女孩子挑三拣四的，而且你带回来之前，我绝对不会私自联系人家。
6: 对对对，一定要经过你同意。
4: 我们只是说找个机会一起吃个饭，啊。
5: 行，回头我问问他，征求一下当事人意见。
6: 太好了。
8: 哎，进去进去进去。
9: 我刚看你从管主任办公室出来，表情挺严肃的，出什么事儿了？
6: 那个，我跟你说了，
9: 说，
6: 我把你那个密谋篡位那个事跟主任说了。
9: 别贫了，你说。
6: 哎呀，就很烦呗。管主任很不高兴，我们组不是新招了一个王律吗？那就来了第一个案子就给我砸

0: 稳赢的案子，这都能砸？你看，对吧？他在学校的那成绩很好，一直当学生干部是吧？毫无社会经验，一点都不懂变通。对面的律师啊，就用了点那种花招啊，这种小的手段啊，直接我们王律就掉坑里了。
1: 那就是现在最头疼的。
0: 不是，要不就你再招几个人？ 那咱们融合律所还愁招不上人？是，不是愁招不上人？刚才管主任跟我就是讨论这个事儿。如果走正规招聘呢，咱们的人力去那些顶级的法学院能捞到一波所谓的高材生。但你是知道的呀，诉讼啊，诉讼需要的是有天赋的人，对吗？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人？
1: 我想想。
0: 你给琢磨琢磨。我想起一个人来。哎呦，太好了！你这样，你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我，我明天上午跟他见面，明天中午请你吃饭，地儿你随便挑。
1: 我留给我自己的。来，拿着你的水杯。
0: 我真的需要这个人。
1: 哎呀，你是天赋的人。
2: 我只有天赋，没有人。
1: 不需要你们组不缺人，靠你的天赋就缺人的。等等等等等。哎呦，既然你俩决定在一起了，就别多想。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解决工作问题。你想好换区了吗？
3: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我换区更简单。 只是我也不知道这么临时去找工作，能不能找得到？肯定能找到。你现在都是大
1: V 关注的小 V
3: 了，没问题的。我就是觉得挺对不起老林的。你说说他好不容易让我在这好好干活，自己能去打个球，这我撂挑子不干了，他怎么办？
1: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这点老林还是懂的，你就别替他瞎操心了，顾好你自己吧。人家毕竟有车有房，还有个优秀的老婆，孩子中学没毕业，婚房都已经找好了。你呢？
3: 我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1: 你就说你被猪油蒙了心，想过一把琼瑶女主角的瘾。
3: 那我还不如说，我被红圈拉走了，必须要走。没准他为了我高兴，还敲锣打鼓的送我呢。
1: 也没毛病。

0: 喂，你好。
1: 啊，您好，我是娄月律师的助理。
2: 请问是秦瑞吗？
3: 娄律。
0: 啊，我是，我是。
3: 何的？
0: 哎，您说。
1: 请问您明天有时间吗？
2: 这边合伙人想邀请您谈一谈。
0: 我有啊。我有时间，我可以。
1: 好的，稍后请注意您的手机，我们会发送律所信息。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麻烦您了啊。
4: 沈先生也太旺你了。
0: 不是，真的假的？我也没给融合投简历啊。
4: 肯定是你过于优秀，被娄月律师看上。不过融合这点还不下班，太卷了，压力不小啊。
5: 叹什么气呀、啊？有多好的事儿，赶紧吃。
0: 睡了吗？
6: 没呢，怎么了？
0: 我明天要去融合面试，给我加加油。
6: 太好了，那可是红圈律所。
0: 但我心里没底。
6: 我们的秦律师也会紧张。你那为了当事人天不怕地不怕，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职业人设崩塌了。
0: 我在想，我真的要进了融合，你要去高院，怎么办？
6: 放心吧，我一时半会儿。

0: 去不了高原，你就踏实面试吧。再说了，咱白天不是说好了，关注现在，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吗？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了，那就加油，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从容应对。
1: 好的，收到。

0: 为每段人生转身楼宇之间奔忙，柴米油盐中翻滚，那生活的巨浪。
1: 您好，
2: 哎，
1: 请问这是林底大厦吗？
2: 这就是，
1: 谢谢，
2: 没事。

0: 乔总，今年万盛集团的尽调报告已经做出来了，十几个人忙了大半个月呢，您是不是得奖励我们一下？去年亚梅控股可是奖励我们全组北欧极光游，那今年您就看着安排。哎，进来。好，我这还有个面试啊，咱回头聊。哎，好嘞，嗯，挂了。
1: 楼绿，
0: 嗯，进来呀。
1: 哎，
0: 坐。
1: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咱俩这么有缘分。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意外？
1: 嗯，
0: 是我点名要的你。之前我们一个内部会议上，有一个人用你的锐法眼来阐述观点，我和几个大律都觉得很有意思，就关注了你的号。
1: 谢谢楼绿赏识。
0: 我记得你有一个案件叫善良的牙齿。
1: 对，
0: 嗯，这题目起得挺好的，也有普法的意识，思路也很好，法条吃得也很透。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作为律师不能再是闷头的研究什么法条啊案例啊，还是得懂点大众的心理，所以就让我助理给你打电话了。怎么样，你的意愿呢？
1: 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呢。
0: 好，那你就当我的助理律师，以后就跟着我。哦，对呀，不过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什么其他的律师，他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好，这个是你欠缺的，你要赶紧补上来。
1: 嗯，楼律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不会让您失望。
0: 加油，好好干。

0: 静姐，
1: 嗯，
0: 怎么了，静姐？今天怎么感觉你情绪不高呢？我姐夫那边面试的怎么样呀？
1: 别提了，他电话里就给人拒了。HR 说要出差，你说他是不是死脑筋？出差的话，孩子我可以带，实在不行找个阿姨也行呢。他就直接给人拒了。
0: 就是啊，那我跟肖冰也在呢。再说了，我公公婆婆在家也没事干呀，真行。那我给那个樊师兄再打个电话，问问呗。
1: 这样好吗？
0: 那有什么的，问问呗。

0: 呗，万一呢？哟，樊师兄，喂，樊师兄，哎呦，真巧，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您就打过来了。你该不会是想问我练师兄的事儿吧？
1: 就是啊。
0: 啊，真的呀？哎呀，师兄，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们练婷啊，一听说要长期出差，她就。

0: 的，他是项目负责人，也不用时时冲在一线，大部分出差完全可以自己安排。
1: 哦，那这么说就是还有机会呗。
0: 太有了，你把他电话给我，我直接跟他联系。
1: 哎呀，行呀，那这样我马上就把那个微信给你俩互推一下啊，我电话也发您。
0: 我有个会啊，回头聊。
1: 哎，好嘞，师兄，回聊，谢谢您啊。成，
2: 他这运气也太好了。
1: 什么叫运气好呀？是我姐夫口碑好，哎，名声在外。
2: 那还不是多亏了你？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反正谢谢你。
1: 别来那套，不吃啊。
3: 日子儿，看你怎么走啊。我才妙啊。
4: 你好，欢迎光临。
5: 找你的。
3: 耍什么花样？破坏我的节奏是不是？
5: 养老保险吧。
3: 你怎么来了？我们先说好话啊。
5: 哦，你们聊。
3: 来来来，坐这儿。什么事儿啊？怎么到这儿找我来了？
6: 主任，
3: 主任，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所里有什么事儿？哎，所里都有什么事儿？你现在除了分钱，也没有什么需要我能帮忙的了。说吧，有什么事儿？养老保险到期了，不能再续了。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咱俩不是早就说好了吗？只要你找着吃饭的饭碗，通知我一声，我这儿马上就是收摊关张走人。下线是哪儿啊？待遇怎么样？用不用我去给你打听打听？前途光明不光明？老板黑心不黑心？别回头刚离了狼窝又进了虎穴呀。
6: 是融合。
3: 哦，那我就不说什么了。你吃饭了没有？饿了吧？一会儿咱俩出去吃顿告别饭，炸酱面怎么样？炸酱面最合适分手的人吃，稀里呼噜的满嘴油黑，再吃几瓣蒜，那个味儿，嘿，一点念想都留不下。
6: 行，我请客。
7: 材料准备好了吗？
8: 文悠悠离婚案、马金菊的遗产纠纷案和协商庭上一案资料全在这
2: 儿。哎，你俩去哪啊？
7: 银行外调，有几个案子的当事人银行流水需要调一下。
2: 华兴路顺路吗？4点左右，我在民庆鉴定中心有一个委托解剖，家属想要再跟老人告别一下，需要我们一个人去陪同。
7: 我们要去3个银行，路线怎么安排？
8: 咱们现在出发，避开城东路的拥堵路段，先去工行调完折回来去建行，最后去招行。
7: 招行，招行离民进不远，我们去吧。
2: 那行，
7: 走走。
2: 哎，对了，樊师兄说要给你打电话，打了吗？
9: 打了打了。
10: 约的哪天？
9: 下周二。
10: 几点？
11: 大概2-3点的样子。
2: 好了，我记下来了。
12: 秦律师，你那么忙还到这儿来陪我，真的不好意思。
6: 您放心，我今天一点也不忙。
12: 谢谢。

1: 秦律师，你不用再劝我了。罗律师，这尸检不做，就查不清楚您父亲的死因；查不清楚父亲的死因，他们就会一直揪着您这个错不放，剥夺您继承父亲财产的权利。让他们揪着，让他们拿走。可想要什么我都给他，我不能因为一套房子。 我已经把我爸给害死了，我怎么能让他死了以后还受这种罪呀？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不是人！不测了，求求你们，我不做这个检测了，我真的不做了，案子怎么判都行，随他们，审判官。
2: 求求你了！这事儿啊，还是得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3: 不行，罗女士，这尸检你要是不想做，咱们就不做，但是绝对不能认输。
2: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转机的。慢点，慢点。慢点啊！嗯，
4: 谢谢。来，我拿吧。
2: 好。慢点啊，慢点，慢点。哎呦！
3: 谢谢，谢谢。
2: 来。
4: 今天又麻烦您了，不好意思。
2: 没事，应该的。
3: 您回去等我消息。
2: 向辉。
4: 你把卢女士送回去啊！你不上车，我还有事儿，晚点啊，我自己回去。
5: 行，
2: 慢走啊，卢女士。刚
4: 一直在忙，也没来得及介绍。这是我的室友、闺蜜，五星大厨兼再生父母、天使投资人刘恋。嗯。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久仰大名啊，沈法官！久仰大名，
2: 你是那个后视镜事件的背锅侠对吧？
5: 兼投资人。啊，对了，我和恋恋本来约好了要一起去吃饭，要不我们一起吧？
4: 哎，我突然想到，晚上我还有点事儿，你们俩先去。
5: 哎，你就别找借口了，一起。
2: 那就一起吧，我请客。
5: 这一会儿还有舞蹈表演，可热闹了。
6: 现在地方工会太吵了，一会儿说话都得扯着嗓子。
4: 炒点总比冷场好，懂不懂？闻着还挺香的。哎，这儿有雪花牛，一会儿就点这个吧，看着就挺好的。
2: 哎，不好意思，慢点啊。
5: 吓我一跳。
2: 没撞到就好。一会儿想吃什么，我们点。
4: 撞我！前面16号桌。哎，先到先得啊！你们俩坐那边吧。
5: 干什么呀？我也没说跟你坐一块儿啊。
4: 见色忘友，
5: 自恋。
4: 那我先扫码点餐啊！
5: 哎，等等，今天说好了，我请客。你们也都知道我要去融合了，本来想着呢和你在一起了，这估计还得停业一段时间，找找工作。

0: 今儿这心脏挺重的，居然有270克，我第一次见女的这么重。
1: 哦，她的肾也挺重的。哦，对了，刚才肺部病变那块取样了吗？
2: 取了，现在挺大一块，够你用的。
3: 我不做了，钱律师啊，我不做了，
2: 喂。

0: 没有想到啊，老弟还是眷顾我，命好，这么快就给了我新工作。首先呢，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们也是为你庆祝。但是呢，来之前我就说了，今天这单啊，我来买，所以你俩啊别抢了，我买单啊。可以啊，齐小瑞，出息了啊，以后咱家靠你了啊。
1: 我这刚去，估计也就是个打杂的，离高级合伙人还远着呢。
2: 我怎么说也是红圈所的律师，慢慢来，不着急。打扰一下，二位是情侣吗？啊，是这样的，我们店里有活动，恋人纪念日的话可以打八折，而且还有一个爱心果盘赠送。
0: 八折可以。哎，你俩今天不是刚好新鲜热乎的纪念日吗？啊，
2: 对不对？
0: 对，这便宜得占。<笑>
2: 行，那就麻烦你了。
0: 好，那我去给你们来果盘，
2: 谢谢。
0: 哎呦，审法官效率够高的，昨天刚发的朋友圈，今天就变成屏保了。<笑>
2: 我是理解了，友情是能饮水饱，但我不行，我的爱得靠碳水为持。赶紧点菜。
3: 你们点吧。
0: 你点吧。
4: 来吃什么？
3: 番茄锅。
0: 我想要麻辣的。
4: 哎，这样吧，服务员，一开来一个菌汤的，我们要大崩锅，全都有，雨露均沾。
0: 好的。

0: 们儿，你太牛了，杀出重围啊！
1: 怎么了？哇！
0: 高院公示结果出来了，你被录取了。
2: 哇！可以耶！哎，咱们自拍一张吧。怪我，是我喜欢看，他之前从来不看的，对吧？哦，
3: 对，我不爱看这些，我看他们。怎么了？真的不开心了？
4: 我过了。
3: 什么过了？
4: 高院选调结果出来了，我被录取了。

0: 还以为你去了融合，我留在继承家事厅也不会影响到你，但要是去了高院，
1: 给咱上下锅底。
2: 谢谢。
1: 咱们先喝汤吧。香菜三杯都需要吗？
3: 要啊，为什么不要？
1: 小廖呢？
4: 我来就行，谢谢啊。
1: 小廖还在那边。
4: 我去调调小廖。
3: 打扰一下，女士先生，有喜欢的甜品吗？
1: 先生，要不您帮女士选一个？
0: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我们这两款是店里卖。

0: 别好的，现在是限量款，而且免费哦。确定不要一个吗？
1: 要啊，限量的为什么不要？就要这个就行。
0: 你慢用。

随便调了点儿。

0: 吃饭，你放这里啊。来，你也吃。
1: 对不起，
0: 说什么对不起啊？我们本来就说好了，这感情就像个定时炸弹，是我说的，我们一起试一试。真是没想到，这炸弹炸得太早了。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很苍白。
0: 沈学志，以前每次碰到你的时候叫你的大名，要不然是在生气，要不然就是特别恭敬地说沈法官，从来没有好好叫过一次你的名字。今天也是真的特别巧，是祝贺我可以去融合了，也祝贺你可以去高院。吃了这顿饭，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以茶代酒，这顿饭必须好好吃。

哎呀，别这么的。嗯，没有了，再放。嗯，都烫好了，来，先吃点。直到你出现，当我看见。

0: 天，你先别动电脑，我半小时后到。师傅，麻烦掉头去云水花园。
1: 好的。

0: 儿子，你回来啦。
1: 哦，对，爷爷电脑坏了，我回来帮他修电脑。
0: 哎，我问你啊，明天跟你女朋友见面，你说是给她红包呢，还是给她买个首饰？
1: 我先帮爷爷弄电脑。
0: 哎，你别管电脑，你女朋友是哪里人？明天干脆出去吃啊！你不是喜欢什么口味？
1: 不用准备了。
0: 怎么不用准备啊？啊，第一次见面得给人留下好印象的。
1: 我们分手了。哦，对了，我被高院录取了，过段时间就可以去报到了。

这是原告和我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保金就由咱爸的退休金里出。我听说以前争论得很激烈呀，我还以为钱是你们出的呢，合着羊毛出在羊身上。

0: 就是个基层法院，你说了不算了。
1: 是，我上诉，上诉，上诉。
2: 其实这段时间吧，在家是庭的经历也对我来说挺宝贵的。
3: 你不是即将要到高院来陪我并肩战斗了吗？
4: 这份工作我不想去。
5: 这为什么呀？
6: 宁夫人白女士来了，在门口闹事呢。
7: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别的家了？
8: 请看《家事法庭》第20集。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单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0: 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1: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2: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

0: 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斯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0: 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4: 返回舱着陆，
3: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6: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0: 3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2: 那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0: 这批 试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

0: 燃烧类的23个试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试验样品、12种材料试验样品和2种燃烧试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0: 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1: 今年啊，江西省小麦主产区九江市小麦的种植面积达到17万余亩，那其中四面环江的江州镇就有4.1万亩。
0: 受强降雨的影响，刚收获的小麦水分高达40%，如不及时烘干，就会发霉变黑。这座小岛如何跨过这道坎儿？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上岛第一天，我们见到江州镇最大的烘干厂老板老谭，他今年收购了11000吨粮食，受连续降雨影响，小麦水分偏大，大部分含水量都在40%至50%之间。
3: 这个粮食在我们水分大，两个晚上就会坏的，我们在两个晚上之前要把它全部烘了20天水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通风。
2: 老谭摸索出的二次烘干是把麦子从40%以上的水分先降到20%，再进一步烘至13.5%以下。与往年一次到位相比，总作业时长翻了1倍，但他算的是一笔大账。一次性烘到13.5%，厂里一天只能处理360吨，而先只烘到20%，日处理能力直接翻番，达到720吨。关键是20%水分的麦子能安全多放1周，正是这一周的窗口期缓解了他的烘干压力。老谭把我们带到一处他去年新建的5000吨通风仓库，地面镂空，风机一开，冷风从下往上穿透麦堆，粮仓储存时间可延长到半年。有了通风仓兜底，再加上去年新换的8台30吨烘干设备，老谭能解决8000吨左右的小麦烘干，但还有3000吨他选择了轮渡外运。江州镇四面环江，小麦出岛需要轮渡，像老谭这样急需运粮的人不在少数，可每天12航次的运力捉襟见肘。镇政府决定增加轮渡航次，
4: 每天增加了是10航次，2条船同时跑，平时我们就是1条船。
2: 针对今年持续降雨的天气，江州镇政府还提前调配全镇5处总面积超4万平方米的仓储场地，满足农户临时储粮需求。老周是镇上果蔬合作社的负责人，今年他把自己的仓库腾出来免费给乡亲们应急，目前已存粮几万斤。
5: 这个烘干厂呢，烘不匀的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来帮忙存一下，因为我们都种地的都知道，那这个粮食不容易。
2: 为保障小麦顺利归仓，江州镇5座烘干厂40余台烘干机24小时不间断加急作业。眼下全镇18000多吨小麦烘干完成率近90%，今年烘干作业用电量较往年翻倍，工作人员每日巡检测温，防止烘干设备长时间运行出现过热问题。
3: 因为这段时间天气不是很好，又是雷击嘛，怕雷击嘛，我们都做了软。
6: 如果停电会怎么办？
3: 如果说这一块停电了，我们会安排人从其他地方、其他线路导电过来，保证它的电力供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国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但是华南、西南地区等局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
0: 气温方面，今明2天，华南、华北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新疆东部及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1: 今年第11批国家药品集采落地后，多款高价药大幅降价。然而，总台央视记者接到患者的反映，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药店，一盒集采的马来酸阿伐曲泊片帕片竟然售价高达3960元，而同规格药品在全国多地药店以及线上平台仅售价100元左右，价差近40倍。
0: 集采药为何卖出如此高价呢？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7: 几天前，呼和浩特市张先生突发身体不适入院，急需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这是一种帮助人体回升血小板的药物。在医院附近的京远大药房，张先生的家人以3960元的价格买下一盒由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每盒10片。然而，

0: 事后张先生的家人查询发现，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药品市场价大多在100元左右，悬殊的价差让他难以理解。记者了解到，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为第11批国家集采品种，各地陆续于今年2月起执行新价，10片装重选价根据不同生产企业低至49至89.99元，较集采前近4000元的价格降幅超98%。记者联系到为当地供货的药品渠道商，该企业相关人员透露，呼和浩特已落地药品集采结果，药品供应已经执行新医保价。
1: 3000多这个价格是不对的，
2: 正常价格就是80-90元，它是就是国产以后降价的，
1: 它会跟新的医保价走，它不会给你高价的。
0: 记者随即走访周边多家药店，发现同厂家同规格的马来酸阿法曲博帕片单片价格均在9元左右。记者来到张先生家人购药的京远大药房，工作人员却表示不知道这个药品集采降价，也没有接到价格调整的通知。然而记者随后在药店负责人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张渠道企业的调价通知单，上面显示早在3月份渠道方就已经调整该药品的价格。
3: 还真是89.99元，
4: 这是他现在的就最新的调低的吧，有日期你知道，
3: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3月26号调的呗。
4: 这是我们对，但是我们这批货啊，在那个应该是在之前降的是吧。
1: 嗯，
0: 最终经过协商，药店负责人为患者家属退回了购买药品的差价。同款集采药品价格悬殊，流通环节的尾货在进货和销售环节价格产生了倒挂，这个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
5: 集采降价属于政策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药店可与上游企业协商退换货、货款补差或者是销售返利，但这属于商业协商，药店不能把经营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广大的患者。
0: 那么高达几十倍的价差应该由谁来监管呢？
1: 如果您认为他出售价格高，您要反映可以登记，我们这边是消费投诉举报登记平台，就是说监管他如果、有没有明码标价，这个定价问题您打12345那边咨询一下。
6: 因为这个药品价格没有被列入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所以属于市场调节价，但是差的3000块钱的这种就可能有点不太正常。
7: 我们现在没有就比如说对药品的这个价格做一个规定，不能超过50%或者是1倍2倍这样的。
6: 嗯，这种都没有。
0: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市场监管总局曾多次强调，集采药品落地后，药店不得设置阴阳价格，明确要求定点药店的价格不得明显高于其他渠道的零售价格。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比价，研判异常价格，促进不同渠道药品公平合理定价。
8: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国家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要求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本届智博会特别设立 AI 大模型专区，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 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

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万亿日元的近一半。报道还提到，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

0: 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31号。中国、俄罗斯等6国投了弃权票，中方呼吁安理会重视南苏丹及地区国家诉求，在条件成熟时及时调整或解除有关制裁，避免将制裁作为施压甚至干涉内政的政治工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巴西总统卢拉29号表示，他对美国宣布将巴西两大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并称可以进行干预感到非常失望。卢拉表示，对巴西社会而言，这些犯罪团伙是恐怖分子，但巴西会自行打击有组织犯罪，无需美国干预。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29号公布数据显示，法国5月份通胀率为2.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物价上涨与经济放缓并存，法国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加大。法国政府也在保增长和控赤字之间陷入两难。法国经济行业分析，高昂能源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也导致家庭购买力下降，这对法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进一步向南收缩至云南、华南等地。那么在云南、广东的局地还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的发生。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的炎热不断升级，最高气温冲上30度。明天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会明显扩大。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5摄氏度，沈阳18到34度。银川16到31度，兰州16到31度，榆林15到27度，咸阳17到28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18到30度，南充19到28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1到30度，宜宾21到30度，昭通15到25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7到30度，邯郸20到34度，鹤壁20到32度，安庆19到29度。襄阳20到32度，南昌24到29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2度。渤海多云，西南风5级左右。巴士海峡中雨转多云，风力5到6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方程豹，碳吸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看你还有什么辙？
10: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9: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2: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真好，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4: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8: 每天都有开心事。
9: 下班了，又相聚了，
8: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所煎，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进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所鲜樱桃红。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此刻我收到的这封信叫乔批，批在方言里是信的意思。19世纪中期，超过100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乔批就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它既是一封家书，也是一张汇款凭证，承载着养家的生计和化不开的思念。今天就请跟随这封乔批一同走进一个山海相隔、情谊相守的故事。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登场，欢迎王彦彤、李思彤、郑润奇以及导演蓝红春，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由国民好车与爱同行的广汽埃安 i60 赞助播出。我们先请四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我是广东汕头潮阳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彦彤，是汕头人，在电影里扮演的是郑木生。
3: 大家好，我是李思彤，我从小在潮汕长大，在电影里饰演的是青年男知。
4: 大家好，我是郑润奇，我也是潮汕人，我在影片里面饰演的是郑小伟。谢谢，
0: 欢迎我们的四位主创来到现场。首先我想问一下

0: 南岛，这个阿摩到底怎么读？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查证了这个字的读音，它指年长的女性或母亲读摩，第二声。
1: 对，
2: 在闽南地区还有我们潮汕应该都是读阿嬷的。阿嬷其实指奶奶，有时候也指外婆。
0: 先问一下蓝岛，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2: 它讲的其实是在下南洋背景下两个家庭两个阿嬷的故事。在阿公下南洋之后，阿嬷一直等他，等了大半辈子，最后没有等到阿公，一个误会，以为阿公在那边重新成立家庭了，然后就从此断联。但是等了很多很多年后，阿嬷的孙子因为想去找阿公弄点钱来解决他的负债问题，结果找到了一个震惊的真相，原来曾经阿嬷的误会说阿公另立家室是不存在的，而阿公不在了，但是一直在替代阿公写信的人其实是另外一个阿嬷，然后就勾出了一段很久远的一段回忆，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情谊的故事，
0: 是一个远隔重山但是情谊不断的故事。据我的了解，其实您之前是纪录片导演，所以是什么驱动呢？您一定要来创作这样一个剧情故事？
2: 因为我从小在潮汕长大嘛，然后潮汕又是一个侨乡，从小听着很多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故事长大的，可以说是每家每户祖上都有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像木生这个角色，我从小就会听我妈说，她的大舅，我外婆的哥哥，就是下南洋，他后来都不在了，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才魂归故里。他在下南洋之后就一直在那边做苦工，踩三轮也好，赚钱来养到了两个小孩上大学。那这就在我脑海中会一直有一个类似于像木生这样的形象。
0: 那从您产生了这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去做它，到后来真的开始组织队伍来筹拍，挑选演员来磨练，到最终的杀青，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历时多长时间？
2: 应该至少有5到7年。在早期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去东南亚拍关于潮汕人的纪录片了，叫做四海潮味，知道了很多当年他们下南洋他们在那边怎么艰辛的创立基业，然后有立业有赚到钱之后怎么又寄回给家里的故事。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把这个阿嬷的故事给写出来，然后到现在，哎呀，从这个故事写出来到现在刚好3年了，跟观众见面。就是团队所有人都有一条心，如果没有打磨得很好，那就不要那么着急拿出来，所以确实是有花时间去打磨。
0: 如果总结起来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口碑，大家形成的共识大概有这样几点：一、成本低；二、演员新；三、故事好；四、拍得棒。
2: 谢谢。
0: 那我们就逐一来说一说，因为成本不是那么高，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你们的发挥？
2: 其实我们是很丰盈的一个创作，我们整个拍下来快接近4个月了，拍了110多天，110多天里面其实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把时间留给演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素人班底，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给足所有的表演足够的时间，所以这个拍摄时长其实是还是有点奢侈的。在国内的大部分的拍摄我们用的还是很好的设备，要不然大家在电影院里没有办法看到那么细腻的镜头，
0: 还是非常有质感的。我们看到的这些核心主演都是素人为主啊，但是他们的表现一点都不素。那我们也不妨请今天几位主演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当时是怎么和这个角色结缘的，又顺利的胜任了这份演出。
3: 一开始我是在网上看到蓝岛发布的海选信息，然后我就发信息过去报名，但是当时我的形象跟木生不是很贴合。
2: 一开始我认识烟头的时候，他其实是留着长头发，他大学刚毕业了，我说不行啊，你太秀气了，这个木生是一个很粗犷的三轮车夫。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彻底否定他，因为我跟他认识之后我挺知道他这个人的性格里面有一些木生的特点的，就是他这个人很耿直，然后也很讲义气。
3: 然后我后面就尝试去做形象上的改变，给自己剃了寸头，留了点胡子，发了张照片过去，又尝试了一遍。但是其实蓝岛他关注的并不是你外形上的改变，他关注的是我人格上靠不靠近木生。直到半年后，蓝岛觉得我可能
0: 成长了，
3: 人格上比较像木生了。
2: 他黑了，黑了之后还胡子拉碴的，整个人就跟之前不一样了。然后我就去修个造型看看，造型老师做完就说哇很接近了，做完造型又合适了，哎，他就成了木生了。
0: 木生因见义勇为落

0: 水的那一段我哭得最厉害，我就在想是什么会让我止不住的落泪。我觉得是因为兰岛把这个人物刻画得足够美好，让人感受到以木生为代表的那一辈的下南洋的华人，他们身上一种可贵的品质，比如他们很重情义，
1: 他就是永远热心肠，永远乐天，永远心怀向往，就是永远是那样的状态，就是很动人。
0: 再来说说青年南之这个角色，兰岛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选角的呢？
2: 最主要的方式是广撒网，我们在潮汕很多地方摆放广告牌，小卖部门口摆，在那个居委会门口摆，还有整个选角的说明，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就会去问嘛，问完之后就派传单给人家。南之这个角色就有1000多人了，然后阿嬷就是奶奶这个角色有300多号人吧，啊，都是要面对面去见面的。
0: 司彤，你来讲讲当时是怎么被导演选中的呢？
3: 我其实不是看了广告牌去报名的，因为在当时我是一位大二的金融系学生，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我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位选角导演的留言，他问你对演戏感兴趣吗？要不要来试一下？然后我当时我跟我的家人都觉得是诈骗，因为觉得不可能这么随意，但是又过了几天收到了一个故事的梗概，这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像真的了。
2: 那时候我们也通过短视频来找南之，我们是几个手机一起刷的，也就是我们限定是在这个年龄段上停留，然后在这个 IP 地址上的人上停留。
0: 之所以要锁定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您要用方言的原因？
1: 对，就是我们的角色必须讲方言，如果没有办法讲出那么纯正的方言，其实这个角色放在那个故事背景里就不真实。
0: 千里马和伯乐美好的相遇，很完美的一段故事，
1: 缘分。
3: 然后后来经过一轮面试，还有一轮线下见到导演，试了2场戏，当时也是导演给我搭的戏。
0: 哎呀，这很幸运啊，能够被导演亲自搭戏。那导演，您那回搭戏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第一印象就是说他的共情力好强。然后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那个码头送别，他不是喊出了说木生兄，如果你哪天可以回中国了，一定来告诉我。那时候他的眼神里面是有非常多的情感的，就是因为木生救了他们一家，救过他的爸爸，然后呢也坐了2年牢，他也帮了木生家好长段时间，其实像一家人了。但是又有点像萍水相逢，我们这两家过命交情的两家人也不会有相见，
0: 所以您需要他的眼神里很有内容，
1: 很有内容，而且那个内容真的是情感要很丰沛的。他演得非常好，他是对着我喊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找到南之了，
0: 太棒了。司彤和燕彤呢是两位新人，但我知道润吉其实和兰岛结缘已久啊，也多次合作。
4: 对，2016年就见面了，然后2017年就跟兰岛一拍即合，还蛮默契的，说一起想要拍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就从那时候开始就一起合作到现在。
0: 这一次的体验过瘾吗？
4: 蛮过瘾的。其实像在国内拍的戏份，大多都是按照剧本来，然后按照兰岛的想法去演，但是后面到泰国拍，其实没有什么剧本，兰导就只跟你说啊，我们这次要去泰国拍一个去找阿公的一个内容，
0: 没有具体的台词了。到了泰国那一段，那反而给了你很大的空间啊。
4: 对，
5: 阿公，我这边到底有没有茶？
6: 大沙龙啊！
5: 哎呀，你那边个白白生了吧？
6: 好啊，做叔公啊，做一下做叔公，做叔公。
0: 有一种轻松的小幽默。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轻松的小幽默也是我在看这个片子发现的另外一种情绪。大家都会说这影片太好哭了，但是我觉得好哭不是它唯一的情感色彩，中间其实穿插了很多烟火气的，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接地气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我一秒也不想让观众感到无聊。
0: 除了演员之外，影片的场景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其中石板桥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这是舒柔和木生出狱的地方，也是桥劈落水造成40多年误会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场景就是剧中的石板桥场景，剧组是怎样找到这个场景的呢？
2: 它是一座废弃的桥，我们几乎把潮汕所有的还保留着石板桥的这种地方全看了一遍，然后这个地方是保留的最好的，因为看过去那边有稻田，角度就刚刚好，远处也没有任何现代建筑，然后就特别难得。我们剧组就那几个月里面，
0: 导演和团队前期也做了大量的调研采风，为电影创作沉淀了大量参考信息，汇聚成了一本宝藏手册，是什么呢？请看， 因为其实这个仙楼生活指南是蓝导和团队精心整理的，
1: 这是我们团队花了3-4个月做出来的，然后一直在跟泰国那边的老华侨求证所有的细节，然后累积了一些资料10万余字，他们会快速地接到那个时代里面去。
0: 建筑、人文、衣食住行都有。
1: 对，里面这个是叫铁斧鱼，木生叫铁斧。
0: 哦，就是来自这吗？我还以为是说它力气很壮，像铁块一样。
1: 就是一种鱼晒成的鱼干，然后就是他们很节俭的人就会舀一点铁斧鱼去送白粥，所以铁斧的意思是好吝啬啊。哦，
0: 就铁公鸡的意思。但其实他是要把仅有的钱都寄回家去。你们当时看了是什么感受？有没有惊讶到？
7: 因为一开始我会以为踩三轮的他一身穿得很邋遢很脏，但其实他们都是穿制服的。然后我也看到里面三轮车车夫他大概这个形象是什么样的，也方便我去做准备，比如说晒黑啊，健身之类的。
0: 对于你塑造木生这个角色起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的作用哈。
7: 对的，
0: 会让你相信自己的每一个举动，包括每一个服装的细节它都是有据可依的。看得出来蓝导真的是煞费苦心，既然是和历史有关的题材，所以更加要严谨，这也是一份敬畏之心。
1: 对，
0: 除了详实的资料铺垫表演背景，演技的引领和磨砺对于新人演员也格外重要。虽然他们没有接触过表演，但是在导演的精心调教之下还是呈现出了很棒的表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给演员讲戏的？
1: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跟南之有一场戏的合作，我们是这样拍的，就是木生回到那个火灾里面去把钱拿回来那场戏，客栈的人都在下面等他，在那里说是不是回不来了，然后南之跑到后巷去朝着窗户大喊了一声木生兄。
0: 当时导演讲了什么一下就触动到你了？
3: 导演他当时把我带离那些人群，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沉下去认真的想，如果他这个时候没有冲上去，其实他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可以见到他每天心心念念的舒柔还有孩子们。当他说到舒柔和孩子们还有他那种期盼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有一股担心和愧疚涌上来，然后那个情感就出来了。
1: 当时我看南之进入这个情绪了，我就说跑，他真的是用尽全力在跑，跑过去他就气喘吁吁喊出那句话木生兄。虽然只是喊出木生兄这3个字，但这个里面的情绪是很充沛的，他又着急又担心，所有的状态就会让你很动容。我是很喜欢那个镜头的。
3: 满分啊，
0: 刚才我们听蓝导说了很多他眼中这些可爱的新人演员们的点滴过往，接下来我们也请演员们来讲一讲他们心中的蓝导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我们请3位主创演员把它写下来。我看到扮演木生的燕童已经写好了，燕童先来。
8: 我写的是细节控。
0: 有没有在你身上抠哪一个细节让你印象特别难忘的？
7: 我觉得是，应该是我的哭戏吧。
0: 是你在监狱那一场戏吗？
7: 对，
0: 看到了南之带来的一张照片。
7: 是的，我第一遍演的时候哭的眼泪太多了，然后后面蓝导就说你这个哭得太崩了，有点不像木生。
1: 对，而且对面还坐着南之，就是那样一个粗汉子，他突然落泪他会尴尬的，所以他一定是克制自己让自己不要掉泪的，但是他就忍不住掉，大概是这么一种感觉。
7: 就是哭有10000种哭法，怎么哭才是更接近角色的，这个需要很细节的把控。
0: 嗯，那思彤呢？思彤写的是什么？
3: 我写的是会讲故事。就是每次我要拍那种情绪比较重的戏之前，导演都会去现场给我讲，然后我发现很多次他其实还没讲完他自己就已经先哽咽了，比我还先哭。比如在江边我在给木生烧纸钱读那封信的那一场，导演每次跟我说到他那个内容的时候，他自己都会忍不住，就是他眼眶会先红，因为他

0: 也在这封信里面用了很多的感情。
1: 七夕灯呢？乐已经归来。认识小妮模样。
2: 蓝导，你好感性哈、
3: 哦！我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经常先于演员落泪，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然后我后来就是克制自己，就反而变成我一个功课，就我是画面外的人，我是一个幕后指挥的人，主要更条理清晰的去把故事讲给演员听，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但他们后来做得很好，后来他们就是比我更共情了，演得特别好啊、
2: 嗯！观众是看别人的故事流自己的眼泪哈、啊，没想到导演是看自己写的故事继续流自己的眼泪。来看看润琪写的是什么。
4: 耐心还有温柔，蓝导他对素人演员是极其耐心的，就是我们一直合作这么多年，我是最清楚他的，他所有坏的情绪只对自己发脾气。
2: 您在这个拍摄过程中有特别崩溃的时候吗？
3: 有的，还是会生气的，但这个频率不高啊，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最多了。
2: 嗯，那比如说有一场你特别想拍的戏，因为协调不好拍不成的事会发生吗？
3: 极少。之前采访的时候有说，我用100种方法把我想拍的都拍了嘛，那也是比较硬气的，但实际上确实还是有一些些没有拍。
2: 是哪一段戏？
3: 那今天在这里我就首次披露一下吧。有一个戏我们原来特别想拍，就是那封信叫《七夕当夜》。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人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在门前，闻溪水潺潺，翻觉月深。我写完这个的时候，我就第一想法就是我要把它拍出来，就拍叶舒柔梦到木生少年模样回来了。他惊醒之后，他在月光下走到那边石板桥，梦里面是木生回来了。木生在桥头穿着一身的西装，但他还是少年的模样。但是我们想到的是，他不能是一片漆黑啊，他还是得有那种
2: 夜光或者月光。
3: 但是执行上要省钱，如果要在那里拍夜里的那种氛围的话呢，得弄一个大吊车，然后在那条桥的很高的地方吊一个气球灯，就是模拟月光的效果，然后把四面照亮，要不然乌漆墨黑的拍出来画面是不好的。但这个实现难度挺大的，最后忍痛就是这个就把它留白吧。嗯，
2: 正是因为这样的遗憾，才让观众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电影还有更多细节之处，而对于服饰和造型也是相当考究，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本片的造型指导田壮壮老师请上场，请他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影片当中那些精致的细节，也请三位主演台下休息。欢迎田壮壮老师。哎，壮壮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造型指导很棒。
5: 谢谢。
2: 影迷对剧中服饰的讨论也特别多，有一个场景中已经是三个孩子妈妈的舒柔看起来还非常年轻，就像与木生初识一样的样貌，很多网友就会质疑这样的妆造合适吗？
5: 对，这里我们是有一些小设计的，但我看到很多粉丝提到这一幅照片的时候，然后讲的一些细节，其实我有点小委屈的。嗯，大家看到他这张照片里面舒柔穿的这个面料是木生从泰国寄回来的，然后他的发型也是木生初见时的发型。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木生他报平安寄回来这片面料，他其实想让舒柔得到安心，我在这边生活很好。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舒柔藏在心底里面的一个心意，粉向给木生说我在这边生活也很好。所以说有很多这样的设计埋藏在这里面，我希望也是被观众所看到的。哦，
2: 您今天这么讲完之后，大家一定明白这当中的深意了。其实他是希望给木生看到我们也过得很好，你也请放心，就是切勿挂念，所以我还是你初见时的模样。整个电影当中还有哪场戏的造型是特别下了功夫的？
5: 我们在拍摄男之教书的时候，导演想让他跟年轻时候的男之有一点点体态的变化。
2: 这有难度啊，因为我看思彤比较这个纤细哈，那咱们怎么塑造他这个结实的感觉呢？
3: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在挣扎，说男之和舒柔这两个女生，他们因为他们都很小啊，像男之演的时候才20岁，他怎么用20岁的一个体格去演一个40多甚至45岁的这么一个体格，挺难的。我们中间也挣扎过要换人， 我们还问过南枝的妈妈，包括也问了小慧，就是苏柔的妈妈，说能不能他们两个人的妈妈来演他们中年状态。

0: 后来觉得哎呀还是不够，最后觉得还是把这个难题交给壮壮老师吧。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体态上他做了很细节的设计，就是有给男子做一个肌肉衣，
1: 他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体态塑形衣，对，
0: 穿上去之后呢，他就背部就比较厚一点，然后有一些些佝偻，他整个仪态确实就往年纪大的走了。
2: 我还注意到了面部变化，因为挺明显的，看到有斑，特意给他画了很多斑和皱纹，这也是壮壮老师精心指导的。
1: 这个也是因为20岁嘛，他也想要达到40岁，我们肯定要加一些猛料啊，把他皮肤的质感弄得粗糙一点，加上一些纹路，来体现他这个人物当下的情景。嗯，
2: 所以青年和中年的男之梳柔都是由各自演员一以贯之演的，但是到了老年就不得不换角了。
0: 其实也是我觉得比较难得的是，我们特别怕就是说，因为像老年男之他在电影里面出现的时长很短。我们怕观众就是对于这个换了角之后的代入是有难度的，
1: 所以需要人物一脉相承，老年男子戴上眼镜，他中年时候教书的时候会有一副眼镜，还有衣服也是不同年龄穿的同样一件。
2: 读懂了这些妆造上的细节，也能让我们更读懂影片的内涵。谢谢壮壮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给阿蒙的情书这部电影除了服化造型，其实在取景上面也是匠心备至。之前蓝导也提到了跑了8万公里，精心找了很多的取景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那先说说苏柔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唐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2: 其实在影片中我还有一个场景印象很深啊，那就是叫做电影中的电影，因为电影里边也出现了一座电影院，很有那个年代的特色。
0: 您说的是汕头市海滨路的小公园，剧情中的仙南电影院，它的附近是骑楼群，一些横跨数十年的岁月镜头都是依托这片骑楼的年代感拍出来的。骑楼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底层为商铺，二层为居住或仓储空间，既适应了潮汕多雨的天气，又满足了商贸往来的需求。
3: 骑楼最独特的地方也在于它是纯正的南洋归侨建筑美学。
2: 没错，华侨把异乡的阅历、远方的审美都带回了故乡，这是侨乡文化最鲜活的印证。而且我知道这片骑楼不光是静态的建筑美学，它也是潮汕节庆文化的鲜活舞台。
0: 的确，作为潮汕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汕头，莺歌舞在当地已经流传了数百年，逢年过节都离不开它的助阵。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孩也加入莺歌舞表演，传承的力量也是生生不息的。
2: 是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锤响，都让我们感受到了潮汕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有一条街，其实蓝导在采访里也多次提到，就是大家以为是为电影准备的，因为它和南洋的唐人街几乎是一模一样，但其实这条街就在潮汕。
0: 没错，说的就是揭阳市街西县棉湖镇的那条街，在这里美术几乎没有什么置景，这条街非常古朴原生态，没有太多商业化的痕迹，我们只是更换了一些仿照暹罗的商铺招牌上去。南之的无米果摊位也是在这里取景的。
2: 无米果这是潮汕非常有标志性的特色小吃了。
0: 没错，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真心推荐来打卡的朋友们能尝尝。
2: 电影里还有一个桥段，其实是在影片的靠前的部分，一开始就是这个孙子小伟，他去泰国要去找以为是亿万富翁的阿公，导演用了很诙谐的表达方式，那个场景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很深。
0: 那个取景地是在潮州市龙湖古寨，电影里泰国潮州会馆的核心戏份全是在这儿拍的，整个古寨可以说就是一座潮汕建筑的博览园，以三街六巷的格局串联起百座明清古建筑，里面也有不少的古老的氏族宅院，潮汕人的血脉情深在这里有着非常具象的体现。
2: 这些精巧的建筑不仅惊艳了时光，也见证了侨乡历史的来时路，可见古寨所承载的不再是单个家庭的温情，而是整片潮汕地域的族群记忆和宗族情谊。这部电影也带火了潮汕的取景地，全国各地的影迷呢纷纷去到潮汕取景地打卡。今天还有一些热心的影迷特别来到了节目的录制现场，有话

0: 想要对我们的主创分享，我们请两位代表来说一说。
1: 主持人好，当初我看完这部电影啊，其实心里也满是动容，因为这部电影啊，验证了一点，就是真诚往往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这部电影用最质朴的镜头，讲述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但是却贯穿于一身的守护和真情，一纸桥批，纸薄情深，沉默，却又掷地有声。我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导演还有我们的创作团队创作了这么好的一部作品，谢谢。
0: 谢谢你，我们来听听另一位影迷的分享。
2: 我叫李璐，我来自吉林长春。我非常感谢导演能够把下南洋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东北人来说，我们更了解的是另外三个字，叫做闯关东。然后我发现其实木生他在下南洋之后的那种漂泊苦楚，同乡之间的那些扶持，他迫切的想要跟家人团聚的心情，其实跟我的祖辈们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意识到，其实情谊这两个字，无论是在温热的潮汕还是在寒冷的东北，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着，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谢谢，
0: 谢谢你的真诚分享。不管是下南洋还是闯关东，山海相隔，地域有别，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情谊坚守从来都是相通的。正是这份跨越山海的真情，让电影走出潮汕，火遍全国。再次谢谢你们的真诚分享。好故事可以跨越山海，真感情可以直抵人心，所以好的电影和观众一定是互不辜负的。作为国产品牌，广汽埃安始终鼎力支持国产电影发展，助力本土文艺创作，以长情守护每一份温暖，以可靠守护每一份奔赴。国民好车埃安 i60 面向广大家庭车主免费送出观影好票，诚邀大家邀上自己的亲朋好友，共赴情谊之约。给阿嬷的情书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或许就是电影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信件，比如《行船入夜》，《恰将上升明月》，《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这里有潮汕儿女的拼搏底色，也有抬头望月便是另一种相见的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来感受那些字里行间的韵味。
3: 把我向红心里还要送出去开心的，
4: 三爷，你听台叫谁好吗？无期直别，不再无恶，即时免想，归期遥遥，瑞会思念做偏拍，偏轻巧来念念，金巴三轮换花樽，中的阳盼起航，江海无奈，团衣可盼。

0: 喂，先生，苏小姐有来信，我读起来听。
1: 哦。
0: 山路虽远，心无所寄，生日悲冷，赤腰平安，只为

0: 七松腰，两成卖念，话在乐日咩看挂，不可懈怠。大挂只求安稳，一人认知，早日归乡而乐享受。家中琐事，劳乐多担，忘事不动。
1: 谢谢，一字一句，一念一生，一封乔批薄如蝉翼，但却重于千金。如果说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让我看到众生相、看遍人间情的，那一定是银杏菊。在这里，一封封乔批跨越山海，将远在海外的华人与故土、亲人紧紧连接在一起。而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复现了影片当中的银杏菊。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到了汕头市乔批文物馆的研究员韩鹏飞，带我们一起读懂这些漂洋过海的家书。我们请韩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韩鹏飞。
1: 今天对于有些朋友来说，银杏菊有一些遥远了，您能不能先跟大伙儿讲一讲
2: 银杏呢？我们顾名思义，它既有银又有杏，银杏合一。当初国内的乔眷们就是通过乔批获得生活物资的。
3: 它不仅是寄钱寄信，它其实也是很多人的情感寄托。海外游子对家人的爱，对家乡的思念，都是一个爱字。然后这些情感啊、思念啊，都在银杏菊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做一个转载。
1: 韩老师啊，当时蓝导为了拍好这部影片，是不是也到您那儿去看了很多的批
2: 啊？对，其实今天我带来了一些我们馆藏的一些乔批，我们来看一下。
1: 好。我以前了解乔批，从来没有看过实物，都是通过影像资料。我以为它的形制是不是赶上像至少一个信封那么大，原来这么小。
2: 对，它都要控制这个尺寸啊，控制重量，按重量算钱。
1: 为什么呢？
2: 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它要收我们华侨的邮票钱嘛，我们这些乔批装到一个大信封里面，统一的寄回来，所以就是按照重量算钱。我们的华侨很聪明，就用了很薄的纸。
1: 它甚至像比那个油印纸还要薄。寄回批的邮费贵吗？
2: 从国内寄乔批到国外是不收费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乔批，首先我们从乔批的封面来看，应该写有收批地、收批人、寄批人、金额。但是主持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上面的款项它并没有写多少钱？
1: 是啊，但有个门牌50号。
2: 这都是海外华侨跟家人之间的一种暗号。
1: 暗号指的是什么？
2: 这个是门牌50号，来代指他寄了50块。

0: 钱，包括我们看这封他是寄了饼干30块，这个胭脂20块。
1: 哦，其实这些名称都指代的是钱。
0: 对，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些钱能够安全地寄到家人的手里。
1: 嗯，我们一想到乔皮，一想到书信，总会说鱼船尺素嘛，纸短情长，就这么轻这么薄，但是承载的是每一份重若千斤的情感。所以我想，是不是当年那些负责去运输这些乔皮的人，也怀着一份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就像我们这个电影里那个骑自行车的，他就是我们当时叫皮脚，他是乔皮传递的最后参与者，负责将乔皮从乔皮局送到收信人手中。他是非常熟悉乔乡的路况的，确保乔包的牵挂与钱款精准送达。
1: 还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乔皮吗？
0: 电影片尾有一封小朋友的乔皮，他当时才8岁，在学校里面考了2名，学校奖励他那个2块钱，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那个零花钱攒起来寄给祖母跟兄嫂，向他们拜年。我们之前总说这乔皮这些艰难的创业史，其实这种家风家教也在这种潜移默化之间融进了这些孩子的心里，我觉得这是更珍贵的。
1: 所以乔皮也记录下了孝悌文化的传承。还有什么有特色的吗？
0: 我们这里有当时的一个在海外代购的一个打金的订单。
1: 代购？
0: 对，我们看到这个右边是它的一个广告，然后左边是说我们这边订一个金耳环。
1: 哦，
0: 这个金耳环多少钱，它的工费多少钱，总共多少钱。这就是最早的海外代购。
1: 当时他说他要这个耳环的时候，他付了多少钱？
0: 他付了，总共付了12.2块。
1: 那个年代12.2块可以买一对金耳环了。
0: 那是洋大洋银。
1: 哦，他是按照已经兑换好的寄过去的。
0: 对，他这个是很值钱的。
1: 哦，乔皮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保存的不仅仅是那些历史信息，更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所以乔皮也有着乔史敦煌的美誉，并且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0: 在这些华侨的这些侨批当中，他们会管中国叫做唐山，他们那个认为我们唐代中国最繁荣
1: 的时候，
0: 他们会管自己叫唐人嘛。很多那个华侨他们在坐船出海的时候，向祖国的这个岸边去回望，看到的是连绵的山，所以就叫唐山。
1: 无论是时代的唐山，还是空间里的唐山，这就是时空交织在了这个词汇里，剪不断也割不掉的故土难离的深情。好，韩老师，我们回座，继续和蓝导聊一下电影中的乔皮。
0: 其实，在我们汕头市乔皮文物馆有一封乔皮，首次在电视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可以说和木生的境遇极其相似。我们可以看一下。
1: 哦，他也遇到海盗了，海盗劫杀全船，
0: 7人遇难，6人死亡，1人身中五刀，
1: 死里逃生。
0: 但是这人的父亲得知他还活着，倾尽家财，历尽艰险才找到他，但给家人写批的时候只是说了一句免挂，
1: 把九死一生的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0: 这就是潮汕男人，就是把苦都留在自己心里。
1: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都说，木生啊会让自己想起家里的一位前辈，尤其是在潮汕地区的老百姓，这样的感受就更深刻了，是这样吗，蓝导？
2: 对，可以说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出现的每一个角色，他都是有真实原型的。我们相信真实的每个我们接触过的这些潮汕的乡亲，我们想把他的真实的精神面貌呈现出来给大家看。
1: 那我想知道，当时拍摄银杏局的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咱们是怎么来设计的？
2: 银杏局其实整个在片里呈现的时长大概只有5分钟，但是我拍了6天，在那里筹钱的也好，思念他妻子也好，我把里面的每一个人我都把他当主角来拍。我觉得这里属于这个电影最有精神高度的一个段落，这些一个一个的游子，他们的这种情感，他们的

0: 眷恋，其实跟木生在之前来到暹罗的不同生活状态的面相都是很像的，他就是一个一个不同的类似木生的样子的人。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最可贵的就是它没有从特别宏大的一个角度去讲述这些故事，而是从我们像木生这样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去切入这个故事。
2: 所以其实木生的背后，银杏菊众生相的背后，是一代人在异乡讨生活，漂泊南洋却始终心系家人的惦念。电影里有很多信，有的是报平安，有的是寄牵挂，也有一些最后没能真正寄出去。我在网上有看到一封老年男知写给舒柔的信，但是最后影片里没有呈现。
0: 对，本来想把它放在片尾的，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可以完整的把所有事情说全的一个状态。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段还未曾公布的片段。
3: 昨朝顶城家见这个白面花开得极好，我入了一道望到盛风来，你也能闻到花香，我一切无恙，有人相伴，只是时常想念老母。你的偏头疼是否有所好转呢？大弟的生理是否有起色了？小弟对家农家出了妹妹，大妹去外地生活适应了吗？我也想念你为我感受到家乡的变化，那些未曾谋面的风景就一点点在我心中暗降。如今我们都苍老了，都想听听你现在的忧愁和快乐。西藏读了故事，西出阳光和古难，自从没了你的消息，我也就没了古难。祝身体康健，顺遂平安。
2: 为什么删掉了呢？
0: 如果结尾只停留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好像木生就被留在故事外面了，可实际上他们三个人的人生情谊还有彼此之间的牵挂都是这个故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来还是觉得让他们三个人在十字路口交汇吧，
2: 所以
0: 就拿了那个做结尾。
2: 从替木生读信到后来他能够自己提笔写下这些话，乔批记录了南之与木生舒柔之间的情感，也通过写乔批让南之懂得了通过文字表达自己。
1: 那个时候没有成套的教材，所以很多华侨其实是拿着我们这个乔批去教孩子们那个识字的。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孩子就是模仿着大人的笔记去那个练习汉字的。
2: 当年很多在南洋的华人一定要学中文，没有条件学也要创造条件学。其实我们在影片当中也看到了相应的情节，在南之所张罗的这个客栈里面，很艰苦的条件下，但是依然有很多孩子挤在那里跟着狄公一起学中文。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在影片当中扮演中文班学生的小演员来到了现场，我们欢迎他们。
4: 大家好，我叫林凡飞，我在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演的是南之姐姐的同学。
5: 大家好，我叫黄米可，我在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饰演南之姐姐的第一批学生。
2: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在这个影片里面上中文班的这个拍摄过程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一幕戏啊？
4: 就是那个哭戏，因为我们的老师要去当兵了，我们的这些小朋友都很舍不得他，因为老师教我们了很多知识。
2: 你听到他说要离开你们的时候，很快就感觉到很难过很伤心，是不是？
4: 是。
2: 往往这种离别戏小朋友的情绪特别打动人，因为他们是真的舍不得老师。我们也一起看看当时这场戏拍摄现场的状态。
6: 阿先生来个当兵哦，再回好啊。好，大家平复一下。
7: 平复，打不着。

0: 看了确实是很感动，因为我们看到导演都已经叫咖了，几位小朋友还是在忍不住的哭啊，因为几个月的朝夕相处的时间也已经产生了很深厚的情感了。好，我们再问一下边上这位小朋友，嗯，你也跟我们讲讲当时你拍摄中印象最深的一幕。
1: 在那时候，我们这些中国来的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读书写字，学会中文。

0: 我考了，但是这回就是学生，我惊我教不好了。
1: 唔会，你现在也是我嘅老先生了，话问下考组呢组在，等到就嘴拜先生，冇我博生声咯。
2: 做成啊！
0: 叫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3: 哎，其实这个片段最终没有出现在成片里，但是其实不影响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南芝这个角色清晰的成长线路。最初他自己是大字不识几个，在木生把他带到教室上课后，受到狄公的帮助，也开始学中文，到最终他也成为一位教书先生，也去教在南洋的孩子们识读中文、传播中文。在南芝学习这个汉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环节很重要，就是他要帮木生念信，还要替木生去写信，所以是不是当时也会有专门的人是从事着写批或者是读批这样的工作？是的，因为很多华侨不识字嘛，所以带书先生他也会帮助华侨去读家里人来的信。
4: 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当年的代书先生。这位老先生也算是侨批文化的见证者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江明典老人。我们也请蓝岛先台下就座休息。江老您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泉州市的侨信代书人江明典，我从17岁开始从事侨信代书工作，距今59年了。
4: 您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始从事这样一份工作呢？我是17岁那年跟随父亲从事这个侨书代书工作，那天有了我的收入，才打了肉，一家人高高兴兴的吃了晚餐。那您有没有算过自己大概写了多少封侨批？写了几十万封的侨信。哦，
5: 那这个时间的跨度也很漫长了，50-9年啊，将近一甲子，几十万封的侨批。那您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哪几个是让您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
4: 我遇到过一位知书达理的老妇人，她经常自己写信，但是有一天她和我说：“我其实头脑最近不太怎么样，写不下去了，你能帮我给我丈夫写封信吗？”我说：“你要说什么话？”她笑说。 没有什么，就是内心好像有一种压抑、说不出的话语。你跟我表述吧，我就写希望夫君归，家人团聚。不知意下如何，但是我从他们家族口中了解到，她的丈夫事实上已经在南阳去世了。她临终时候完全不知道她的丈夫。
5: 已经客死他乡了。其实这个故事多少和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有些相似，具体的内容不一样，但是那种为了成全别人的完满而选择善意谎言的这一份善意，我觉得是一样的。是的，所以类似这样的经历，可能在您过手的这几十万封侨批当中不会少。
4: 那我特别想知道，江老师有没有哪一封侨批是您最难忘的？这您我收藏了一份海外来信，你不要看它破破烂烂，事实上呢，里面是倾注了海外华侨他们对故乡的教育事业的关心。当时有个村子的小学要重建，乡亲们把这个事情转告给海外的侨亲之后，海外的同乡会。 主动召开会议，成立一个建校筹备委员会。他们从学校的选址、用料都事无巨细的嘱咐了，信中也详细的说，北联大事教育是根本。
3: 我知道，像今天的厦门大学、汕头大学、华侨大学，其实都是当年下南洋的华人们集资来建设的。而今天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又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外的华侨始终都是心系祖国的，除了办校，他们在抗战时期也通过捐批给祖国、捐献物资等等。
4: 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家乡要发展经济，要创业，要投资，要。

0: 办厂，得到海外青年响应，他们大批大批的钱寄回家乡，支持家乡的青年办厂投资。
1: 不管他们身在何方，心里都记挂着祖国，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不会缺席。我今天在现场也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就是想请姜老师今天呢再次以戴叔先生这样一个身份替我们写一封侨批，写给我们的曾经下南洋的先贤们。
0: 可以啊，没什么问题，马上给你写。
1: 那姜老，我们就是可以畅所欲言对吧，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您都能写。我想首先表达感谢，谢谢曾经下南洋的华侨先贤们，你们吃最多的苦，流最多的汗，但是把最真的心始终留给祖国。今天祖国的教育事业如你们所愿，已经是人才辈出，国力强盛。
2: 祝愿在外的华侨平安顺利，有时间可以回国共叙乡情。
1: 姜老写完了。
0: 兼之半孝，只在北连树人，照护千秋。紧接寸直，刘表谢冲。
1: 故国日新月异，政通人和，方便携手繁子，共叙振兴桑梓之际。哇，我们刚刚所有的愿望都在里面了。谢谢姜老。一封侨批里啊，小家和大国始终是不可分割的。他走过的是从养家到兴乡再到报国的情感道路，这条线其实都汇聚到了同一个字上，根。再次感谢姜老师，谢谢韩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让我们再一次请上全体主创。如果说这部电影的可贵在于真实、真心、真情，那我想它更可贵的是照见了一段历史和下南洋的华侨们连着骨血的故土情。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主演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用潮汕方言为大家送上祝福。
1: 客家团圆，家庭和睦，
2: 松松利利，平安大赚，
3: 五彩五颜，欢喜祥华。
4: 阿妈的做人要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莫搞插。
0: 做有情有义的人，给阿嬷的情书背后是情义，也是坚守。一代华侨以诚信立身，以奋斗立业，无论身在何方，始终心向故土，情系家国。这份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将永远照亮来路，也会一直激励着后来人。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周末一起看电影，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0: 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苏八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故存亡。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王厅长，
1: 王厅长，嗯，不就是2万多块钱吗？
0: 嗯，输得起。
2: 本地青，你要干嘛？你给我坐下，坐下。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1: 你是。

0: 我跟婚前真叫有关系，
1: 不存在跟你们的，闭嘴！王厅长，这样，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好，好，好，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啊！哎，文老弟。这就是你送给我和楚小姐的新婚礼金，我笑纳了啊！
2: 王国栋让你做他的八姨太。 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我在电影公司认识一个女孩，才17岁，就被王国栋骗去做六姨太了。进门以后才知道他们家的大房凶得很，其他几个姨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几个女人啊，天天在一块儿为了争宠斗得死去活来的，弄得那个女孩每天生不如死的。
3: 我肯定是不会答应他，但这王国栋好像是铁了心似的非要娶我。
2: 哎呦！
4: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我就让老穆去跟王国栋聊聊，青帮跟警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俩也算是个朋友，兴许能够打消他对你的念头。
5: 那二妞，那就谢谢你了。哎呀，
2: 咱们姐妹两个不说这个。
4: 啊？你确定这20000块钱的货就不要了？是。
5: 行，你自己决定吧。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就算你这批货不要，这个王国栋也不可能罢手的。
4: 难不成他还强抢啊？
5: 强抢个民女对他来说算什么呀？他为了升官敛财，手里头不知道握着多少条人命啊！
6: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稍微还得出去避风头了。
4: 避避风头也没什么不可呀，我可以安排。
5: 最主要的是，你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6: 温氏大药房很有面子，居然能说动穆先生来当这个说客。
5: 他请王厅长给我师父金先生一个薄面，放他们一马。
6: 啊，那我问你一句，楚朝华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5: 哎，不是，她是我女朋友的好姐妹。啊。
6: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朝华，我是要定了。你想，咱兄弟两个要是娶了他姊妹两个，那得是亲上加亲呐。
5: 啊，这
6: 我就不信了。这上海滩还有我睡不上的女人？
5: 王厅长，这女人嘛。
6: 要多少有多少，穆先生，你给楚韶华带个话，就说他不想做汤月莲第二的话，那最好识相一点，啊，也跟文之秋捎个话，就说我王国栋非楚韶华不娶，他找谁来当说客都没用。
7: 明白，那还要麻烦得问金老先生好。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8: 不错。
9: 去西北，
8: 明天就走。对，那边的客户很急，希望马上签合同。那我们被扣下来的东方不倒单呢？
9: 这是你别管了，我是副总经理，我为什么不能管？
8: 那货我们不要了。哎，20000多大洋啊！
7: 担得起。
8: 您也是股东，您同意他这么做？
7: 我不同意啊，他非坚持。
8: 文之秋，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0: 你知道这些损失对我们来说有多大吗？
1: 那有什么办法？谁叫我是你未婚夫呢？
2: 不，等等，什么未婚夫？
0: 我那是搪塞王国栋用的。
1: 他昨天帮我封的。哎，你这要传出去，我卖席求利，这污名我不背啊！
0: 我管你呢，反正我不去西北。
1: 哎哎哎，
3: 楚小姐，哎，淞沪警察厅王厅长刚派人给您送来一份请柬，
1: 来，来，
4: 码头，所有的通道必须给我扎紧，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1: 唐月玲是谁？
6: 是一个女学生，我也是从老穆那儿打听来的。三年前，王国栋看上人家了，但这个女学生宁死不从，王国栋就派了一帮流氓把她轮奸了。女学生羞愤难当，当场就上吊自杀了。当时公众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以为是流氓肇事，始作俑者其实是王国栋。
1: 就没人治得了她？
2: 治她的人倒是有，但是现在缺一些魄力和决心。
6: 韶华，你别担心，就算王国栋封锁了所有的线路，老穆还是有办法的。船和车都准备好了，30分钟之后就出发。只要你离开了上海，你就安全了。
2: 对，离开上海之后再转到西北，你就彻底不怕了。
6: 别犹豫了，走吧。
0: 不，我不会跑的。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好不容易在上海打下一点根基，我现在离开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6: 韶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0: 如果我现在就跑，王国栋也不会放过文氏大药房，他不会饶了文老板的，甚至你老穆还有夏老板都会被连累。
1: 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能够想办法脱身。
6: 我们有的是办法，你先走，至少先把风头避掉好吗？
0: 遇事就逃不是我的风格，如果因此累及无辜的话，有悖我做人的原则，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跑的。
6: 王国栋专门派人来说了，只能你一个人去，这是鸿门宴啊。
0: 既然人家下了战书，那我们就迎战呀。
1: 迎战？迎什么战啊？我替你去吧。
0: 你去干嘛呢？
1: 跟他结婚啊。
2: 哎呀，这就别说气话，
1: 大不了同归于尽嘛。
0: 为什么要跟他同归于尽？他是一个人渣，我们不值得搭上性命的。
2: 啊，韶华，那你是有别的想法？
0: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推波助澜，继而釜底抽薪。
1: 你这是羊入虎口啊。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如果说咱们能拿到咱们想要的东西，倒是值得冒险。
0: 对，所以就这么决定了。我是不会逃的，我也不能被王国栋侮辱。我们的货不能不要，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也不能担。至于王国栋那样的人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死。
1: 你一定要去是吧？
0: 对。
1: 把他扮丑一点。
6: 我尽量把你弄得难看一点，让王国栋嫌弃你，希望他能打消对你的念头。
0: 不，我要让你使出所有的招数，你把我扮得风华绝代。
6: 还差一点。

0: 少华，现在如果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吗？
1: 放心吧，你不也说了是鸿门宴吗？你想想看，鸿门宴上谁笑到最后啊？
0: 话虽这么说，但是我还是担心你。
1: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自己多当心啊！
1: 嗯，我走了啊。

0: 希望你今天晚上我能有所收获。
1: 嗯，我相信你。布置怎么样？
2: 都好了。
0: 干嘛？
2: 会开枪吗？
0: 喂，
2: 杀过人吗？
0: 今晚不需要用枪吧？
2: 备着，以备不时之需。
3: 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
2: 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五秒内就会断电，后面会起火，然后你会听到枪声。
3: 嗯，
4: 然后电话就会响，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需要支援。
3: 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我到时候想办法趁乱逃脱。
2: 或者我可以从前门冲进去救你。
3: 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
2: 嗯。
5: 送死啊？
2: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啊。
3: 温之秋，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
2: 不知道。
3: 跟你死在一起。
4: 行了，差不多了，出发吧。
0: 走了。

0: 有请柬吗？进去吧。
1: 楚小姐，例行检查。哎，我可是客人啊，不是犯人。楚小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哼，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
0: 历来如此。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打道回府吧。
1: 稍等一等，楚小姐，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
0: 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搞得跟坐牢一样，有什么情趣啊？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
1: 不好意思，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啊，不得不小心一点。
0: 王厅长，你既然这么胆小，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姨太太们打打牌，更安全，不是吗？
1: 哦，楚小姐，请。
0: 怎么，不搜身也不搜包啊？为了楚小姐，我愿意破例。哎，你这，王厅长，你为我破例。
2: 我也让你放心，这完全可以看出来。哎，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吗？
3: 要不要再拖呀？
2: 不需要，绝不需要。来，请入席。这有半个时辰了吧？
4: 嗯。 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哼，这可不一定。我就应该陪他去的。志秋，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啊，我这不是紧张，我是担心。
0: 楚小姐，今天的菜如何呀？食材都很新鲜，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笑>
1: 那今天的酒呢？
0: 酒也不菲，但是更适合馆长应酬吧，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
1: 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

0: 我对人更挑剔。楚小姐，尝尝这三盘菜。
1: 楚小姐，不知道这三盘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王厅长，就您这些钱，我一年自己就能挣回来。哈哈，
0: 也就是说，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您呢也不用给我钱，没准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哦。
0: 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哎，
1: 但我也是有条件的。哦，请说。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对吧？哼。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
0: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
1: 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
0: 那你想如何？
1: 我要验资。
0: 好说，好说。

0: 怎么样，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哎，这就不用看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里头都是帐篷。
1: 那我可就更想看了。
0: 为啥？
1: 你可不知道，我最喜欢看账本了。负债多少，利润多少，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未来走势真实家底，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
0: 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
1: 王厅长，这些东西再多那都是死的，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也只有活钱那才能生钱，这才是你真正的身家。
0: 嗯，有道理。不过呀，我的这个账本啊和别家的不大一样。
1: 怎么，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0: 我的账本啊，你如果看了，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
1: 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
2: 嗯。
0: 怎么样，你还算满意吗？
1: 哎，王厅长，王厅长，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您去年的收入我能再帮你翻一翻。
0: 咋，你还有这本事？
1: 嗯，那你说为什么文氏大药房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上海就能声名鹊起啊？那是因为半年前我加入了。
0: 哦，你的意思是我当官你来经商？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收起来吧。

0: 哎，楚小姐，你的条件我满足了，那这下一步得是你可以满足一下我的条件了。
1: 哎，你别着急啊，我还有一个条件呢。
0: 你还有啥条？你说
1: 你听好了啊，我要成为你唯一的合法妻子。
0: 啥？
1: 是唯一的。我不管你之前有多少大老婆小老婆，在我之前的你通通都给我遣散，在我之后你不能再纳妾了。
0: 这是啥狗屁条件吗？不可能，绝不可能。
1: 那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的话，那咱们就免谈了。王厅长，我先告辞了啊。
0: 楚小姐，得寸进尺啊，我是给你脸了吧？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
1: 你发现没有，我的耳环少了一个珍珠，还有五秒。
0: 啥？
1: 药效就要发作了，肌肉震颤，头晕乏力，下腹阵痛。
0: 你给我下药。
1: 今儿来之前呀，我把几味毒药混成一起，制成了珍珠形状的耳环，就戴在了这个耳朵上。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所以呀，我呢想看看你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
0: 你这个臭婆娘，竟然给我下毒了。
1: 不管是什么药，半个小时之内如果吃不到解药的话，王厅长，今儿就是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天。
0: 楚小姐，你现在把解药给我，现在给我拿出来，快点。
1: 好啊，你现在就放我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解药给你送到。
0: 来人呐，来人，搜这个臭婆娘的身，给我把解药搜出来，快搜。
2: 是。
1: 一帮傻子，哎，要是换做你们，你们会把解药随身带着吗？
0: 赶紧找温之清，给我送解药来。
1: 别瞎费功夫了，解药早被我妥善地藏了起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儿。
0: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信。29分钟之后咱俩黄泉路上见。
0: 我，你
1: 还有28分钟。
3: 怎么还没动静？
4: 要干嘛？进去救人。
3: 你这么进去救人？
4: 不然怎么办呢？
3: 你这不添乱吗？
4: 等不了了。
3: 夏老板，跟你说，
4: 我不管你了，但你要想清楚啊，你这么进去是救他还是害他？
5: 不是，你干嘛？
3: 再不出来，我冲进去了。没事吧？
5: 不是啊，文老板，你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吧？走吧。
3: 谁叫人家是你未婚夫？
0: 老大夫，你赶紧救救我，赶紧救救我呀！
6: 王厅长，我得知道您中了什么毒才能施救啊！这
0: 不管啥药，你给我吃上一点嘛！
6: 我怕我现在用错了药，您不是更危险吗？哎
0: 呦，他妈的！哎呀，几点了？还有多长时间？
7: 还有3分钟。
0: 3分钟？
7: 对，
0: 完了，我要死了。

0: 要咋还不来嘛？
1: 来了来了，要来了要来了！
0: 山楂，山楂是解药。
1: 厅长，还有个条。
0: 谢谢王先生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楚韶华，这。够味儿，够味儿。

0: 吴先生，这位就是楚小姐。是你，
1: 吴公子。随便坐。听说楚小姐想借刀杀人，
2: 我只是想借刀自保。如果把刀借给了你，江浙之间。
1: 只怕很快就会有一场大战。就算这把刀不借给我，这场大战也在所难免。但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你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对手壮大吗？
2: 楚小姐，何出此言？
1: 飓风贸易公司从去年成立到今年的10月份。 总盈利是2300万大洋左右，每月10日的前后，都会有一笔70万到100万不等的款项从飓风直接打入一个代号为“文刀”的账户里面。另外，今年的3月13日，有35万英镑直接汇入了李和洋行。6月22日，有83万的美金汇入了沙逊先生的名下。你怎么看？
2: 你的这些交集都从哪儿来的？昨天晚上，我看到了飓风贸易公司的账本。这么私密的东西，你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看得到？就算是看到了，又怎么可能凭空记得这么多的数字？这点不用质疑，我相信楚小姐有这本事。如果楚小姐所述都是真的，那个王国栋走私鸦片挣了些钱。
1: 1年2300万大洋，足够装备3个师的了。那个文刀，应该就是齐府万吧？之前有情报说，王国栋找李和洋行买了7000条枪，又找沙逊买了5门大炮，日期和金额都对上了。不知道这些消息够不够卢公子当机立断？好，刀我可以借。
2: 但你拿什么还？你需要什么？我需要你继续留在王国栋身边。那我又何必坐在这里呢？磨刀需要时间，举刀更需要契机。
1: 楚小姐，成交。2000。哎，对了，楚小姐，1年前你为什么那么笃定能帮我赢回那3个筹码？其实这是一个概率游戏，只要输了就把压住的金额继续翻倍下注，只要能赢一次，就可以覆盖之前所有输的亏损，并且还能有盈利。
2: 哎，但是你为什么说？
1: 真正的赢家是庄家呢？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后来在百货公司卖钢笔时，为了销售，我想过一个点子，叫“官铺”，就是说有人可以以5角的价格拿到10元的钢笔，但是有的人却以5角的价格只能拿到几分钱的橡皮，但更多的人却觉得自己一定是那个幸运。

0: 所以会孜孜不倦的购买，而最终卖官铺的百货公司却成了真正的赢家。
1: 楚小姐，以你的头脑现在只当一名药铺经理，那真是屈才了。
0: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
1: 那来日方长，
0: 后会有期。

0: 所以接下来，卢先生同意借刀了，但是条件是楚小姐必须和王国栋继续周旋。还来啊？
1: 不是才刚全身而退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我跟你说，你现在住的那地方，暂时不能再住了。我先帮你找一个稳妥的地方。

0: 欢迎光临韩舍。
1: 这就是你说的稳妥之处。
0: 这可是法租界，王国栋再狂也不至于来这抢人吧。
1: 那你就太小看王国栋了。
0: 我就是不敢小看他，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得对你寸步不离。这样方便你进出。
1: 谢谢。
0: 你就睡这房间吧，棉被、床单、枕头都给你换新的吧。
1: 那你睡哪儿？
0: 睡你旁边那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
0: 行，我怕一次说完吓着你。
1: 还有什么事能吓着我呀？
0: 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1: 吓着我了。
0: 后面还有听吗？
1: 不想，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0: 那我陪你吧，我习惯睡窗边。

0: 就丰盛了嘛。未婚妻第一次来，当然不能亏待。文日清啊，文日清，你赶紧交个女朋友吧，别总在我这儿逞口舌之快。
1: 交女朋友多费钱啊。
0: 哎，吃西餐你怎么跟筷子？
1: 法餐中吃啊，现在很流行的。
0: 你啊，哪儿都好，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但就是往墙眼里钻得太深了，出不来。你 听起来像是优点啊。
1: 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吗？认真？嗯。
0: 以前没有，未来不知道。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有。嗯，
0: 要是真让我找到了一个情非得已、意乱情迷、视金钱如粪土，直叫人生死相许的呢？
1: 视金钱如粪土这句话，我就相信你以后肯定不会有。嗯，
0: 万一让我找到呢？
1: 找到了的话，我就恭喜你啊，给你发大红包，我还请你吃饭。
0: 嗯，如果你也有那么一天。 我也给你包个大红包，请你吃饭。
1: 大红包好啊，可惜我是真的不会有了。

0: 尝尝这个。
1: 这个啊，你做的？
0: 房东太太。
1: 味道还行，但是跟我做的相比呢，差点意思。
0: 你还会做菜啊？
1: 嗯，当然，我原来可以做全家人的菜。
0: 全家人的菜，要不明天露一手？
1: 我懒得做。
0: 逃避啊？是在逃避过去的事，还是过去的人，还是逃避过去的自己？
1: 有区别吗？
0: 应该是你丈夫吧。

0: 哎呀，我还是有点累，我想再去睡一会儿。谢谢你的晚餐，你慢用吧。
1: 哎，这凉快吗？看到你站在门口了。

0: 王厅长。
1: 文先生，楚小姐，早上好啊。
2: 王厅长早上好。
0: 王厅长，这是法租界，您这私闯民宅要坐牢的吧？
1: 那你可以去告我呀。
2: 王厅长，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嗨，
1: 我今天诚心实意请你吃一顿饭，你把我倒是害惨了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找你要个说法。哦，
2: 明白了。哎，志秋，我跟王厅长聊一会儿，要不你先回避一下吧。
0: 搞清楚啊，这是我家，你是我未婚妻，要我回避？
2: 就聊一会儿。
0: 行，要聊什么，在这聊吧。
2: 走你就走呗，
0: 这不是保护你吗？
2: 差不多得了，别太入戏。我前天可以脱身，今天可以应付。相信我。
0: 行，那我在门外等，有什么事你叫一声，我进来就开枪。
2: 不至于。好吧。
0: 王厅长，当自己家啊！
1: 你们几个照顾好文先生。

0: 王厅长，你想喝红茶还是绿茶呀？
1: 随便。
2: 有烟吗？
1: 去哪儿啊？
2: 去楼下买包烟。一起去吗？

0: 王厅长，请喝茶。
1: 哎。
0: 怎么？怕我又下毒啊？
1: 哎呀，对付你这样的人呐，我还得多长几个心眼儿。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
2: 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3: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哦，不对，我应该叫你陆宁香小姐。
4: 陆宁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
5: 接客？
2: 不要接，不要接。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嗯，哎，嫁我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解散妻妾的事儿，你又办的怎么样了？哎呀，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啊！你这一去，把人家都轰走，哪有这好事儿嘛？既然如此，那也行。<笑>这就对了嘛。你既然不愿意遣散妻妾，那咱俩结婚以后。 我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你敢？我杀了他！你愿意杀你就杀呗，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那还有一个文之冬、文之夏，这世界上的男人多得去了。哎，你杀得完吗？哎呀，
0: 我连你一起杀了去！哼，嗯。
1: 哎呀，你对我干了什么？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好端端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
0: 你给我下了啥药啊？
1: 泻药。
0: 卫生间
1: 在那头。
0: 你这个傻女人，你给我等着！

0: 哎，给我解药！没有解药，拉完就完了。哎呀，我就不信你！
1: 你看看你，又拔枪，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哎，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
0: 那你动不动还老给我下药啊？
1: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我也不至于如此。
0: 我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让我咋好啊？对你，
1: 那你倒是说说看，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嗯，请我吃过西餐吗？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同我一起跳过舞吗？
0: 不是你说的都是啥嘛？
1: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权，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浪漫的。
0: 你侬我侬的恋爱而已，
1: 乱来！哎呦，这什么话呀？真难听！什么乱爱呀，恋爱！哎，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0: 啊，哎，不过我以前的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
1: 我要是和他们一样，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
0: 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
1: 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0: 行，我就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不，恋爱。那就是说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哎呀，那有妻有妾的，咋就不能谈恋爱了嘛？哎呦，
1: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你这有妇之夫跟我在一块儿，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哎呀，哎呦。
0: 快去吧，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裆子里了。哎，可来劲儿了，我得上茅子去。哎。想好了没有啊？

0: 罢了，是什么意思？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呀？
1: 等我一回去，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哟，
0: 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王厅长，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楚
1: 小姐，我还想上一下毛子。哎呦！
0: 快去吧！哎哎哎哎！哼！哎呀！

0: 你又对他做什么？
1: 没做什么呀，是他自己吃错药了。
0: 家里怎么有味儿啊？
1: 你该去洗澡了。
0: 真的有味儿啊。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乌冤寒惨，说他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你就是那一只狐狸精，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
1: 您好，文氏大药房。哦，王厅长啊，我看到了，很满意。晚上7点，好，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

0: 王厅长，你这肚子可还好啊？
1: 很好，只不过我等你等的心烦意乱。
0: 您放心，我保证您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1: 那最好，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你看一看啊，来来来来来，你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你看够不够浪漫呐？你看，我专门花了50个大洋，请了个洋人给我布置的。哎呦，
0: 那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破费了。
1: 嗨，那是个啥事情嘛？只要你满意，我花这点小钱，那就不是个啥事儿嘛。
0: 王厅长，外面好像有人。
1: 咱不管他，来，进去。
0: 好像是您太太。
1: 哎呀，

0: 陆老板，如果不是您的手眼通天，这局我只怕很难脱困，要谢谢您。哎，
1: 楚小姐太客气了。首先，我是你的老朋友，而且我还是文石大药房的股东，不可能坐视不管。其次，以你的才智，还有和卢先生的关系，就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脱困。来。
2: 二妞，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这局做不成。我可什么都没做啊，我只是偶然听到王国栋要和你在温泉约会，碰巧啊，在百货公司碰到了他的六姨太，我在跟六姨太喝咖啡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了，无意当中打翻那帮女人的油醋坛子而已。
1: 好，那我就敬你的偶然，碰巧不小心和无意中
2: 来。
1: 把你给忘了，来，温老板，咱俩就不用多说了，都在酒里。
3: 说两句吧，说说谢谢温老板英俊潇洒，临危不乱，力挽狂澜。
1: 好，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来，干杯。夏老板，吃菜。
4: 好。
1: 哦，对了，阿旺呢？
3: 安排好了，不亏待他。
1: 好，夏老板。
4: 平常你有什么爱好呀？哎呦，我还真没什么爱好。哎，只有一样，挣钱。
1: 巧了，这也是我的爱好。呵呵，
0: 那咱们得喝一下。
1: 来吧，敬我们共同的爱好。
0: 哦。
1: 呀，出血了，我包里应该有干净手帕。
0: 啊，没事，不，
3: 有止血药吗？
0: 啊，有，
3: 帮忙拿一下。
0: 好。

0: 血已经止住了，好，也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白小姐。客气了，对付这些小伤小痛，我很有经验的。啊，夏老板，啊，谢谢。
2: 刚刚收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了警察厅的厅长，我们的货将在这周悉数发还。来吧，我们干一杯。什么事这么开心？
1: 刚刚得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而且经过调查，咱们文氏大药房并没有违规之处，一周之内所有货物全数返还。
3: 那这得干一个啊！
4: 某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值得喝一个。
5: 我也有个好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5: 下周我的新电影就要上映了。
2: 哦，那得喝一个。
1: 来来。

0: 好，顺便帮你把这拿上去。不用了吧，蓝老板最近也挺累的了，你应该回去多休息。我不累啊。你累？
1: 行，你说我累我就累吧。那这些也拿走吧。这不是我的。
0: 之前你不要在我家住吗？特地买的，现在你要走了，我也吃不完，拿走，省得浪费。
1: 不浪费。谢谢，我们不跟你客气。
0: 谢谢啊。哎，等等。之前你半夜咳嗽咳得我心烦，自己做药材生意的又不知道吃药。
1: 谢谢。
0: 我谢谢你，现在你走了，我又恢复自由清静。
1: 恭喜你啊！
0: 拜拜。
1: 拜拜。你们俩在一块住了那么多天，就没发生点什么？
2: 发生了无数次的争吵。
1: 天天在一块儿，你就没对他动心？
2: 对他动心，我差点对他动手。
1: 但我敢肯定，他对你动心了。
2: 他呀，对谁都不会动心的。
1: 少华，你不觉得他看上你了吗？
2: 对啊，他看上我了。
1: 真的？
2: 看上我赚钱的本事了。
1: 行，
2: 走。哎呦，到家喽。

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朋友？

0: 就睡这屋吧，床单、被套、枕头都给你换新的了。
1: 那你睡哪儿啊？
0: 你旁边，那儿的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
2: 老板，老肖从北京回来了，
3: 让他进来。
4: 老板，
3: 陆宁香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林芳楼，也找到了当初陆宁香的妈妈，还找到了当初把陆宁香卖到林芳楼的小五。
3: 他七大姑八大姨你找到了没有啊？
5: 说有用的净说些没用的。
3: 我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
4: 没有。
5: 那你还敢回来啊？你干嘛不在半路上找块豆腐撞死啊？王八蛋，你给我趴着，趴着，趴着！我让你趴着。
4: 老板，我还有一件事儿。
5: 说，
4: 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
4: 5年前，陆宁香就离开了林芳楼，说是一位陈家的大少奶奶。

0: 感谢各位来宾，相信大家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留时间给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各位记者，各位观众，你们可以自由提问，跟我们的演员，跟导演近距离接触，直接交流。
1: 请问张导演，您拍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啊，
2: 我们创作的初衷是希望广大的女性都能够像我们电影中的女主一样，勇敢地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能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3: 请问梁珊珊小姐，您这次扮演的角色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4: 我这次在《怒火重生》中扮演女主角李秀华，她是位独立的女性，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5: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哦，不对，我应该叫你陆宁香小姐。
0: 这位记者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白冰心小姐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叫李秀香。
5: 我没有搞错，
6: 陆宁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
7: 你胡说什么？
5: 请问陆宁香，你是什么时候把名字改成白冰心的呢？
8: 哎，你胡说什么呢？
9: 是啊，
10: 对啊，什么时候改的？
9: 对。
4: 那个，今天是电影《怒火重生》的首映礼，大家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啊，请问梁珊珊小姐，您本人和角色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3: 有很多的，我。
10: 陆先生，陆先生，你为什么见我？你说说为什么跟任的人？陆先生，他们人，他们人已经办理过事。
11: 陆宁香，你这个卖肉的贱货，上车婚姻我认得你。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15个铜板脱衣服的烂妓女，
5: 有记者，
11: 想不到现在居然当了电影明星。
5: 陆宁香，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12: 对不起，对不起。
10: 为什么一个卖肉的贱货，
11: 上车婚姻我认得你。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15个铜板在脱衣服的烂妓女，
12: 我认得你。
5: 陆宁香，
12: 哎，
5: 陆宁香，陆宁香，说说啊，啊，你说呀。说说啊，
12: 陆宁香，
5: 别走啊！
12: 骗人，骗货，骗人！陆宁香，
11: 陆宁香，你这个卖肉贱货，八个铜板就随便摸，收拾货，铜板脱衣服的烂妓女。

0: 老板
1: 还没回来？
2: 没有。
1: 电影公司我也去了，跟他熟的同事我都问了，都说没有他的消息。
3: 他平时喜欢去的地方我也都问过了，都说没见着他。房东太太也说他没有回来过。
1: 他能去哪儿呢？
3: 我刚才看了看，他什么东西都没带走，就连钱都放在那儿，应该没有走远。
1: 穆子如，他会不会去找穆子如？
3: 我给穆子如打过电话了，他没有接。不过我问过他的手下，都说没有见过二妞。
1: 一点担当都没有。
4: 有消息了吗？
1: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4: 会不会回老家了？
3: 不可能，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算是死也不会回去。我觉得他应该还在上海。
4: 这样吧，有他照片吗？我去找夏老板，请两间药房的人一起找他。
3: 那我去火车站和码头。
1: 那我去问问同行，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3: 好，哎，不管有效。

0: 找到那个叫小五的混蛋了吗？
1: 找到了，在统江客栈。
0: 叫几个兄弟带上家伙，我今天要不把他打成筛子，我就不姓穆。还不快去！
1: 那小五身边一直跟这个田氏药号的经理，而且他的吃穿用行也都是田氏药号在结账。
0: 田氏药号？
1: 对，田氏药号和金先生有生意合作，如果我们要动田氏药号的人，是不是得问下金先生？
0: 我让你们买的报纸呢？
1: 买了，但是还没买完。
0: 我不是让你们都买下吗？
1: 报馆今天又加印了，而且又有几个报馆加入了爆料的行列。
0: 妈的，给他们脸了！
2: 站住！
0: 师傅，
2: 你要去砸报馆，跟你有什么关系？
0: 那些记者太欺负人了。
2: 小子，漂亮的女人有的是，没必要把自己变成笑柄。不许去！
3: 记者们找不到白冰心，就去采访小五。小五干脆明码标价，凡是要采访他的记者，先给五块大洋。这两天还赚了些钱。
4: 这家伙脑子倒是活络呀！啊，
3: 另外，大麦报的记者不辞辛苦，居然跑到北京去了，还采访到了林芳楼的阎王。
4: 哦，敬业呀！啊，这记者很敬业啊。
3: 那严妈妈还记得陆宁香，还夸她到了上海之后变漂亮了。
4: 哎，这记者有没有采访一下当年那些嫖客啊？
3: 当然有，甚至还有男人专门找到八卦杂志，说他们当年都嫖过陆宁香
4: 啊，
3: 透露了很多陆宁香当年的床上艳事。
4: 这老周要是不听话，把他也给推出去。
3: 明白。
1: 大哥，大哥，你看报纸了吗？
4: 哎，看了。
1: 这帮记者也太不像话了，他们居然污蔑冰心是妓女。
4: 不是污蔑，是事实。
1: 事实？
4: 哎，动动你的脑子，把那盘子给我。
1: 难道周司长上次说的那个人就是冰心啊？
4: 你和老周啊，都被人家给骗了。
1: 可被这帮记者这么一弄，那冰心会不会自杀呀？
4: 敢骗我们田家的人，死不足惜。快吃吧。
5: 按照您的吩咐，二两生父子的打粉都在这里了。
6: 不用找了。
5: 小姐，你买这么多生父子用来干什么呀？
6: 这你就别管了。
5: 生父子可是有毒的。
6: 谢谢。

0: 店员一开始没认出他，等到意识到是白小姐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1: 那这是什么时候？
0: 一个时辰前吧。
1: 他都买了些什么药？
0: 只买了生附子。
1: 他真是要寻死，能再开快一点吗？

0: 店员说他衣着还算整洁，就说明他这几天没有露宿街头，可能就在这附近客栈里住。但他身上没什么钱，应该只能住在这附近便宜的客栈。这样吧，咱们分头找，你去那边，我走这边。
1: 注意安全。
0: 好。您这有没有一个穿旗袍、披粉色披肩的年轻女子？个头跟我差不多高。
2: 很年轻，很漂亮。再仔细想想。

0: 没见过。
1: 行，谢谢啊。

0: 抢救中，
1: 状况怎么样？
2: 超过5000就能致死，他吞了20千。
1: 天大圣，如果小白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田大少，
1: 把小五从北京接到上海的就是他，在发布会上抨击小白的记者也是他安排的，还有上次克劳迪的案件，他收买了一批记者，这次大肆发难小白的就是这些人，他就是幕后主使。
3: 白冰心家属，
2: 我是他姐姐，
3: 幸亏送来的及时，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2: 谢谢啊。

0: 这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1: 你还活着，
2: 是少华救了你。
0: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1: 如果你死了，那些想把你往死里逼的人，他们就得逞了。
0: 那就让他们得逞吧。
1: 凭什么？你好不容易活下来，好不容易活到了今天，凭什么就请你放弃？那些恨咱们的，想让咱们去死，咱们就偏不死，哪怕是赖活着，也算咱们赢了。
0: 但是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什么都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你还有我呀。

0: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就算是你为了我，你也得好好活着。我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你要活下去，我不能再失去你。
1: 饶我，
0: 没事啊，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失去一切，不怕，大不了咱从头再来。
1: 累了，我没有力气。
0: 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你熬过这么多苦，都挺过来了。你现在还能坚持？
1: 我还能吗？
0: 你能。二妞，你不只是齐州药师上最美的女孩，你还是最坚强的女孩。

0: 重新开始，小白，我以前在乡下给你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没有人认识你的。等你病好了，出院了，你就去那里好好的休养，啊！我会一直陪着你的。谢谢。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再一起重新筹划以后的日子，不怕啊！大不了就再换个名字，再换个地儿活。
1: 等等啊！他今天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做什么亏心事啊？为什么得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凭什么现在那一些卑鄙无耻的人在外面逍遥，而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得忍气吞声？
2: 我不想再面对我的过去了。
1: 你的过去没有任何污点。
3: 我脏，
1: 脏的是害你的人，
3: 他们才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 法律的制裁，你不需要感到任何的自责、任何的羞愧，你更不需要背起这个包袱。
1: 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
3: 你说的是那些看客吧？脑袋糊涂、是非不分，他们都是蠢人，我们也要在意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口水吗？
1: 可是他们的口水迟早会淹死小白。
3: 那就让恶牛站得更高，你不是一直在帮他写文章、帮他说话吗？
1: 如果你真的想帮他，就别让他躲起来，陪着他，陪他直面这一切。
0: 直面这一切。
3: 对，
1: 你不需要改名字，或者是抹去你的过去。你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尊严。告诉那些人，他们打不垮你。
4: 让他们知道，被伤害而没有倒下的你，是更高贵的灵魂。石秋哥，你说的太好了。小白，你根本不需要躲藏，也不需要害怕，你就应该堂堂正正的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恶，让那些人受到该有的惩罚和鞭笞。

0: 刚得到消息，另外还有三家杂志社和两家外地的报社要来。
1: 那这样我再加两排凳子，这个茶水是不是也得加点？
0: 我去准备。
2: 啊，那个每个记者的情况介绍，可不可以都给我一份？
0: 行，那我现在就去查。
2: 好，嗯。
0: 小白呢？
2: 他准备好了。

韶华，从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强大了，我什么都不怕。

0: 是你啊，好久不见。前段时间有些忙，抽不开身。我知道。生我气了？没有，人之常情嘛，我理解。 一会儿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果有人问我咱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会跟他说，咱们就是普通朋友。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自己是一个字都不会提的。我今天来，就是要以你男朋友的身份。 和你一起面对那些记者，我才不管那些狗屁报纸怎么写，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但是那些报纸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有一段不堪的过去。我不在乎。再说，我的出身也不怎么样。
1: 但咱们俩不一样。
0: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身着长衫、满腹诗词、出入高档场所就是上等人了？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2: 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自证清白？
3: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我若是跳河那岂不是枉死吗？
2: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4: 白小姐，你不用怕他们，我们支持你。
5: 大哥，
6: 办好了，
5: 都办好了。
4: 干嘛？不放开我，你不干嘛？
7: 跟谁表白？
6: 楚韶华。
7: 我是认真的。
8: 大哥，我回来了。
9: 回来好，
8: 回来好啊。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0: 在很多人眼里面，我们永远都是下等人，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瞧不起我们。索性不用管他们，我们自己快乐就好。
1: 但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笑话。
0: 如果背地里笑话我，我就当作没听到；如果当面笑话我，我就杀了他。
1: 老穆，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对过我。
0: 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让我这么放不下。
1: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认定你。
0: 冰心，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相信我。
2: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
1: 都准备好了。
0: 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去，我跟他们宣布，白冰心就是我穆子如的女人。我相信那些记者多少也会忌惮几分。
3: 不，今天这个舞台应该只属于她自己，她是白冰心，而不是谁的女人。她今天最应该得到的是大家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是被别人忌惮。
4: 时间差不多了，
3: 该走了。

0: 哎，白小姐来了。我是白冰心，很多年前，我还在老家的时候。 我叫康二妞，除此之外，我确实还有一个名字——陆宁香。在我还是康二妞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男人，虽然他没什么钱，但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 哪怕穷一辈子，我也愿意。后来，我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我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他了。但是他为了还他的赌债，把我卖到了林芳楼，也就是妓院。 在那儿，我就有了陆宁香这个名字。就在我绝望等死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救了我，在他的帮助之下，我逃离了林芳楼。 隐姓埋名，来了上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今天的白冰心。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1: 白小姐，您知道公开承认您曾经做过妓女意味着什么吗？
0: 我知道，但是我想，如果可以通过我的经历，让更多的人。
2: 关注到被黑暗势力吞噬的女性，唤起社会的良知，就算名誉扫地，万劫不复，就算我什么都没了，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的。
3: 白小姐，我佩服你。
2: 白小姐，骗了你的那个男人是小五吗？
0: 是。
2: 他把你卖进妓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投河自尽，以正清白呢？
0: 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
2: 小凤报，赖之明。
0: 第五个要重点注意的记者是小风报的赖之明，这个人呢一向都很尖刻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赖记者您好，我之前读过一篇您的文章，是关于您回忆小时候的，在私塾里有同学丢了钱，那时候您家里是最穷的，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您偷的，这件事情让您很受伤害。
4: 我想问赖记者，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自证清白？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我若是跳河，那岂不是枉死吗？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你死就是枉死，白小姐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
5: 就是，还有这说法？
4: 白小姐，请问你对小五在报上说的那些话有什么看法吗？
0: 一会儿肯定会有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小五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回答：小五说什么，我没有任何的兴趣。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想不明白，像小五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人，他为什么没有被谴责？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他甚至现在还可以像名人一样到处接受采访，我不明白了。
6: 这是天理吗？白冰心，你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还到处抛头露面，还拍电影，你不觉得羞耻吗？
0: 所有无良记者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海上报。
7: 你是海上报的记者吧？在这段时间，你不停的采访小五、妓女、老鸨，还有嫖客们，还编造了非常多的淫秽故事安在我身上。你善恶不分，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为虎作伥。
0: 有伤风化的。 到底是我还是像你这样的人？
1: 白明仙，你
2: 闭嘴吧，坐下。
1: 就是像你这样的根本就不配做记者。
2: 你什么人呢？
3: 丢脸，
2: 丢脸。
3: 夏穗，
4: 我是新天报的记者孙龙吟，我来说两句吧。
5: 我认为白小姐的过去并不是她的污点，
4: 在她的人生经历过黑暗之后，她并没有选择自暴自弃，而是积极向上，自食其力，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荧幕形象。在我看来，白小姐是一位坚强、美丽、善良的伟大女性。
6: 记者朋友们，下面我们有一个关于白冰心小姐的新消息要向大家宣布，有请菊景堂的代表。
7: 我代表菊景堂宣布，我们菊景堂正式邀请白冰心小姐做我们新品冰玉膏的代言人。
8: 请问菊景堂在这个时候让白冰心小姐做代言人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7: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呢，白冰心小姐的名字和冰玉膏十分贴切，其次白冰心小姐的容颜不俗，气质高雅，也和冰玉膏的高端定位十分吻合。最重要的是白冰心小姐相出苦寒，坚强不屈，我们菊景堂全体员工十分钦佩，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白冰心小姐的支持，谢谢。
1: 好，
4: 我代表新天报呼吁所有的新闻同仁支持白冰心，对小五这一类的社会毒瘤抵抗到底。
1: 好，
9: 是，
1: 好，
9: 我们是大麦报，我代表大麦报宣布要为正义而发声。
10: 好，
11: 好，
10: 好，白小姐，你不用怕他们，我们支持你。
11: 对，
12: 支持，
11: 支持，
12: 支持，
11: 支持。
13: 谢谢，我要谢谢大家。在今天之前，我每一天都提心吊胆的，我害怕被小五找到，害怕被老鸨、嫖客认出来。但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不怕大家笑话。前几天我想去死，因为除了死以外，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逃避。但是今天真的都不一样了，谢谢你们。
11: 好，
13: 因为大家的支持，因为有你们，我已经不是那个被人家欺负任人摆布的抗二妞，我也不是那个被人欺辱了不敢反抗莫名香。我现在就站在这儿，不躲我也不闪，有什么脏水尽管泼过来，我不再害怕，我也绝不倒下。
11: 好。

0: 这怎么回事啊？报纸怎么都在替白冰心说话呀？
1: 听说昨天白冰心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下就把舆论扭转了。
0: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2: 文总，
0: 边角角扫干净了啊。

0: 老板早。
1: 哎，你们知道吗？那个白冰心现在比梁珊珊还红嘞。
2: 今天的报纸你没看吧？上面说电影公司要为她量身定制三部电影呢。
3: 三部？
1: 三部？
2: 对呀、啊，三部呢。你说可惜不可惜？二少爷和她分手了，要不然呢，咱们妖后还能沾一沾她的光呢。
1: 可不是嘛？
4: 是啊。
5: 说什么呢？

0: 管好你们的嘴！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些废纸都扔了。哎，
1: 这都是今天的新报纸。
2: 扔了。
0: 可是我们每天都要给等候的客人准备报纸。
1: 嘿，我让你扔，你要留着。
0: 哎，
1: 你什么话呀？
0: 扔。
3: 听见没有？快扔了。
1: 啊，
0: 焦五呢？
1: 还在同乡客栈，小易陪着他。赶紧把他答复了吧。哎，老板，之前您答应再给他一笔钱，还给吗？给。那你下半年的工资给啊？
0: 不，哎，
1: 客栈的账我只结到今天。你要想继续住，得自己付钱。
4: 什么意思啊？这是要赶我走啊？随你怎么想，反正我的差事就到这儿了。行，让我走也行。那行，你们想办法答应给我，要债给我也行，只要这笔钱给我，我立马走。
1: 事情办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要钱？
4: 事情办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们让我办成事，我都办了。
1: 你呀，就死了要钱的心吧。你们不养性是吧？行，那我还是不走了。哼，小五，换了是我，趁田老板还没发火之前，我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要是他改变主意，要你把之前吃进去的都吐出来，你就亏大了。
5: 潘法子，哎，扔扔扔！哎，好嘞，您坐好了啊。哎，劳驾让一下，让一下了。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天津。
5: 去天津？那您为什么坐火车呀？走水路多快啊？
4: 有水路吗？
5: 啊？您还不知道啊？
4: 现在啊，早就开了从上海到天津的航船，哎，三四天就能到，而且这航资啊，可比火车票便宜多了。每天这有吗？
5: 啊，对，今天就有。要不我这会儿送您去码头。
4: 码头，码头。
5: 哎，好嘞啊，那您坐稳了。
4: 走啊！
6: 专访白冰心小姐的朋友们呢，一会儿可以到我这儿来登记。还有我们今天专门为各位记者朋友准备了白冰心小姐代言的冰浴膏一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7: 打算什么时候表白啊？说什么？等我还藏着掖着，没必要吧？明察秋毫是我们生意人的基本功。哎，我只是好奇呀，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表白？ 你说这今天冰浴膏准备的够不够啊？来这么多人，是因为楚小姐的过去吗？也不应该呀，你那么豁达。也许她心里还有个人忘不掉。嗯。但情场如市场，就算有人比你先入市，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只要你主动出击。
8: 还会有机会，
9: 夏老板，有件事还需要你帮忙。
8: 看来你要主动出击了。受尽。少华，这俩字念什么呀？

0: 受尽后面吗？对，七零。
1: 受尽欺凌，依然坚强不屈的白冰心，实乃当代女性的
0: 楷模。
2: 楷模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榜样的意思。
1: 哎呀，他们是不是把我捧得有点太高了？
0: 难道不应该吗？
1: 少华，
2: 哎，
1: 谢谢你啊！这次要不是你跟文之秋，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0: 你最该谢谢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挺住了。
1: 那你呢？
2: 我，
1: 文之秋说的，我们没做错任何，我们不需要自责。不需要有羞耻感，也不需要一辈子都背着包袱。所以你别再觉得自己脏了，更别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少华，我已经摆脱过去了，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放下。
2: 二妞，我跟你不一样，我杀过人，
1: 但是你杀的都是坏人啊。而且这件事情警察已经结案了，都是土匪干的，跟你没关系。
2: 可这报复我还是会背一辈子的。
1: 少华，
2: 你放心吧，就算是这报复要背一辈子，我也会继续的向前走，我会越走越远的。
1: 哦，那个老穆，他新买了一套洋房，他希望我搬过去和他一起住。
2: 那你怎么想？
1: 所有的男人里面，对我最真的就是他，所以我也打算拿出点真心来对他。
2: 但他那个职业，哦，我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我只是怕你跟着他，我不放心你。
1: 你就放心吧，我就是跟他住在一起，我又没嫁给他，
2: 我怕你受伤。
1: 少华，这人世间最痛的伤我们都受过了，也都挨过来了，还能有什么伤能真的再伤害到我们呢？
2: 但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1: 我知道我不会把我自己全部都交给他的。
2: 不管怎么说是一件好事，二妞，恭喜你。
1: 少华，不管我去哪儿了，也不管我跟谁在一起，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

0: 好，过了，准备下一场。哎，文老板，您怎么来了？
1: 想请你帮个忙。好啊，你说。你们拍电影是不是都有那个道具师傅啊？想请你介绍我认识一下，想请他帮我做点东西。没问题啊，你想做什么？
0: 我想请他帮我做几套房子的模型，图我都画好了。
1: 行，这应该能做出来。哎，你做这些干嘛呀？
0: 表白。
1: 嗯，跟谁表白？
0: 楚少华。
1: 你不是只喜欢钱吗？
0: 钱是好的东西。
1: 但是没有沙花好。

0: 我是认真的。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啊，韶华他有一段过去。
1: 谁没有过去啊？
0: 不管他。
2: 韩小姐，到你了。
0: 马上。不管他的过去是什么样，你都能接受。好，如果你做的真能跟你说的一样，我就支持你。去忙了。
1: 啊。保命。
0: 放心吧。
3: 你怎么还不收拾啊？啊，穆子如都快到了呗。
0: 韶华，
3: 嗯，
0: 你也给自己找个男人呗。
3: 拿来干嘛？
0: 哼，是，我知道你能干，你不需要他们。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个小肩膀靠一下，也挺好的。
3: 我连个女人样都没有，有谁会喜欢我呀？
0: 谁说你没有女人样啊？
3: 文之秋啊。
0: 啊，哼，好吧，
3: 你怎么笑成这样了？
0: 没事。哎，韶华，我有种预感，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很快就要出现了。
3: 但愿吧。
0: 哎，那人出现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抗拒啊。
3: 走吧，我送你下去。
0: 我说这些话呀，你得放在心上。
3: 好，还有什么东西要带吗？
0: 哎呀，也不远，再回来取呗。
3: 来，你又要离开了？
0: 这次没走远，还在上海。
3: 但我会想你啊。
0: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立刻出现。
3: 好，
0: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
3: 啊，
0: 走了，上去吧。

0: 小燕，嗯，你看谁回来了？瘦了。小初，大哥，我回来了，回来好。大哥把我在老家的书和物件都搬到上海来了。
1: 嗯，能带的我都带了。你的书，咱们俩小时候的玩具。

0: 都没舍得扔。哦，对了，还有你喜欢的被子、枕头。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来这儿一个人待待。
1: 我在法国，也没有一天不想你和娘。
0: 说得好听，你要真想我们，你早回来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2: 还走吗？这次不走了。我应聘了上海大学的教授。上海大学？嗯，啊，太好了，那离家不远，上班也方便。
0: 但我可能不会在家里边常住，学校给我安排了宿舍。另外，我还有些公事，宿舍那边进进出出比较方便。公事，那都是借口。我跟你说，夏初。 你跟我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主义啊，那都是虚的。只有家里的生意，那是真的。
2: 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过马克思主义。
0: 我是不了解，我只知道这个城市上个月还姓齐，这个月姓卢了，这下个月还姓什么还不知道呢。
2: 但是黄金依然是黄金，大洋依然是大洋。
0: 钱的确能带给人安全感，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是超越金钱的存在。你说说，那是什么？
2: 为国为民的大义，救国救民的真理。又来了，又来了。
0: 哎呀，夏初啊！ 我以为你去法国留学，他能有点变化呢。
2: 我有改变，变得更坚定了。
0: 是，我是争不过你啊，也不争了，早点休息吧。

0: 楚经理，刚刚文老板打电话，说下午3点请您去理查餐厅的摩登厅，有要事相商。
1: 什么要事啊？
0: 关于公司发展的要事。
1: 我这正忙得不可开交呢，他人现在在哪儿啊？
0: 啊，不知道，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但文老板打电话特意叮咛，说请您准时，但是也不用早去。
2: 哦，好，知道了。准时还不让早去，事儿越来越多。
3: 你们那道具师傅的手艺太厉害，完全还原了我所有的想象。
4: 你一会儿就打算在这儿表白啊？
3: 是啊。
4: 你不觉得这稍微简单了点吗？你没想在这儿写点字儿挂点彩？
3: 麻烦啊，轻点轻点，谢谢。
4: 哼，
3: 又不是发布会，写什么字啊？
4: 翡翠钻石准备了吗？
3: 这些他都不感兴趣。
4: 即便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贵重的东西总要有一点吧。
3: 我送过他。
4: 那鲜花呢？你不会连一束玫瑰花都没有吧？
3: 那也打动不了他，我试过。
4: 行，那我想听你说说你打算怎么打动他。
3: 就这些小房子。
4: 就这些小玩意儿
3: 啊？这可是我跟他两人的未来。
4: 你这些小道具啊，不如来点实在的。
3: 如果再加上我文氏大药房的50%股份呢、啊、
4: 你的一半身家。文之秋，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是个实在人。这两个牌子怎么还没挂呀？
3: 我要等他一起挂。
4: 迟春堂。
3: 迟春堂，我知道这一直是他的梦想，我想在5年内替他达成。

0: 那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未来要住的地方。房子倒设计好了。那是……我其实知道小花一点的过去，也知道她其实没放下。 所以就想告诉他，失去的我们可以一起找回来。谢谢你啊，文志秋。谢谢你对韶华这么用心。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人宝贝韶华，心疼韶华。 一会儿你要好好表现啊。韶华虽然非常的独立，但是有你在她身边，我还是很安心的。
1: 行，知道了。

试试看，韶华。

0: 你还活着，我还活着，太好了。你一直以来都好，挺好的。你呢？
1: 那就好。你，这位是？啊，楚少华。你好，我是
2: Jackie，
3: 周洁如，是夏初的女朋友。我说怎么迟到了？原来碰到朋友。这位是？啊，
4: 这位是夏初夏先生，周小姐。你就是夏初？你认识我？
0: 我见过你照片。
4: 在你大哥家，你是我大哥的朋友啊。就是文志秋，他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嗯，幸会。
0: 幸会。啊，
4: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
2: 夏先生是我很久之前的朋友。
4: 我们是老朋友了，嗯，
2: 感觉跟你上次见面好像像上辈子的事儿哈。那我和知秋还有一点事儿，那要不下次再聊。
4: 啊，这么久没见面，要不我们喝咖啡？
2: 你不是说跟我有什么事儿要聊吗？

0: 我们已经有时间了，再见啊。
1: 该走了，
2: 嗯，走吧。

你没事吧？没事。还是我们今天就别聊了。我没事呢，我很好，没问题。你说的是什么未来打算？咱们开始吧。这就我们未来的温室大药房。 这是上海本店，广州、西安、北京、昆明。

0: 很好，很大，很漂亮。哎，那这两个呢？这个怎么没有挂牌子呀？这两个做错了，想着丢了可惜，先放这吧。
1: 就这样，没了。就这样。嗯。那就这些，完全可以在办公室跟我说吗？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过来呢？
0: 你想，我们那小小办公室，这几栋房子装得下？所以你就要在上海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饭店，租了这么一个最贵的展厅，摆这么多的模型，跟我去讲这些？是。
1: 我纹饰大药房赚钱了，我想烧一把行吗？可以。哎，还有，我怎么变成了你未婚夫啊？因为刚才只有你在场，而且只有你最没可能。就是这样。 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下次跟我说话放尊重点，别动不动翻脸。
2: 你准备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
0: 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20%，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
3: 我们要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
4: 今天千万不要出门，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疆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啊！
2: 天哪！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2: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13: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1: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14: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1: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3: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6: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7: 是一个宝藏地方。
18: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9: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0: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
2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2: 无法不言谢。
23: 今天火气十足啊，
17: 好嫩好香啊！
24: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1: 不能，这事我不干，我是有节操的。
0: 我只是借你的名而已，又不是真的跟你在一起。
1: 我这个人就是卖身不卖名。再说当你未婚夫这件事多危险啊，你就只是随口一说，我查你的眉目啊。
0: 知秋，帮帮忙嘛。
1: 帮你我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虎骨丸的包装下个月把它改了。
0: 好。
1: 夏元选工会主席的事就交给你一个人处理。
0: 没问题。
1: 还有下次跟我说话放尊重点，别动不动翻脸，我是老板。
0: 好的老板，我下次一定注意。
1: 行，就这样吧。
0: 就这样。
1: 嗯，
0: 谢谢你啊知秋。可是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啊。
1: 你才不对吧。
0: 嗯。

0: 回来啦！
1: 我说这门怎么没锁？你怎么来了？
0: 我专门等你啊！哎，今天怎么样？
1: 怎么样？
0: 挺好的。
1: 你猜我捡到谁了？
2: 谁呀？
1: 夏初。
0: 他不是去法兰西了吗？
1: 他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0: 他有女朋友了？
1: 年代呢，看上去挺般配的，也很幸福。哎，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吧。
0: 哎呀，行了。文之秋呢？
1: 文之秋也见了。
0: 他跟你说了？
1: 他也跟你说了？
0: 我当然得知道了。
1: 说了？
0: 你怎么回复的？
1: 就正常回复啊。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好的。
0: 然后呢？往下展开再说说。
1: 然后我就继续干呗。
0: 文之秋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就说文氏大药房的未来前景啊。
0: 然后呢？没了。
1: 还能有什么呀？哎，不过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吧。

0: 我还是很幸运的哈，有你这样的好姐妹，有我自己的事业，还有文之秋这样的好搭档。
1: 老板到了。
2: 对啊。来，谢谢啊。
1: 哎，谢谢老板。
3: 文之秋。
2: 哎，怎么来了？
3: 专门来安慰你的。
2: 嗯。你应该，
3: 哎呦，
2: 恭喜我！
3: 小心啊！
2: 我现在是楚韶华的未婚夫了。
3: 韶华都跟我说了，夏初回来了，你没跟他表白。你准备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
2: 你是懂他的。他一直都是这么冷静啊，清醒，还有锋利，对，像把刀，啊，是冰刀，让我今天看他化成一滩水，还压抑不住内心的沸腾，啊。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是相爱的两棵树一起成长的，我懂他，了解他，但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需要的是被点燃。
3: 那你是准备点燃他呢，还是知难而退啊？
2: 我去着火吗？不是你刚刚说
3: 感情这种事情吧，它也比较复杂。
2: 等我拿着啊。你不是挺会处理感情的事情？
3: 行了吧，别笑话我了啊。
2: 哎，在哪儿啊？哎，你看啊，这是我自己刻的那个石春堂，这个还有我们的
3: 韶华今天特别认真地跟我说，你是他的好搭档。
2: 上去了。
3: 我说那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很重要。

0: 少华，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你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2: 等我。

0: 长。
1: Good morning， 我亲爱的未婚妻。
0: 哎，先说清楚啊，只有在极个别的场合，才是你的未婚妻。
1: 不能扩大一下范围吗？
0: 不能。
1: 为什么？
0: 我怕有损你的名节。
1: 哼，这时候我命都不要了，还担心名节啊？
0: 人命是小，失节是大。
1: 你现在知道名节重要？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我有正事要跟你说。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田大少的支持率依然是最高的，占30%，而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20%。
1: 那另外50%呢？温室大药房。哎，夏老板。这事我跟邵华商量一下。知道了。好，晚点回复你啊。夏老板来找我们帮忙。
0: 帮什么？
1: 他说3个月前呢，他透过卢公子的关系安排了一批防疫伞进到浙沪联军的采购清单里，但不到1个月，浙沪联军宣告战败了，现在这批货销不出去，所以请我们帮忙想办法。
0: 有多少？
1: 50万盒。
0: 啊，那如果我们帮他分销的话，1个月300盒顶天了。要是加上菊影堂的所有分店，想把这50万盒全卖掉，那也给20年以后了。但如果上海300多家药店一起卖的话，半年之内就能买卖。
1: 他们为什么要帮菊影堂呢？除非有利可图，而且还是暴利。
0: 那就只能亏着卖了。
1: 那这样吧，你帮我算一下亏多少合适。
0: 反正都是亏了，不如亏到底。
2: 免费送？
0: 对，现在上海有50万个产业工人，一人一盒的话正合适。
3: 你知道这50万盒防疫伞的价值是多少吗？
0: 价值10万大洋，但你们的成本也就3万大洋。
3: 也就？楚小姐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吧？
1: 要不还有另一个方法，经过测算。如果能够将防疫伞的出货价降至5文，卖价定在40文，那全上海的300多家药铺会很乐意替我们分销的。
0: 顾客也应该会很愿意购买。那这样半年之内呢，就可以全部沽清了。
2: 那我们岂不是要亏了吗？
1: 亏28000大洋。
2: 这也亏得太多了吧？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那我们也没办法。
3: 要我说啊，这批货全都发到北方去啊，首烟药庄那么多客户，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2: 这批防疫伞是专门为浙江地区特制，咱们要发到北方去啊，药效肯定不济，到时候影响咱们菊景堂的名声。
0: 这样吧，咱们先把防疫伞的事情先搁一搁，说一下国药工会选举的事情。目前呢，有50%的工会成员是认为夏老板就是一个来上海捞钱的北方佬，说您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所以目前要在短时间之内呢改变他们的意见，扭转局面的话，那咱们就要费更大的力气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啊，记者采访、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还有传单、海报，另外
1: 还要跟国药工会其他的会员多多应酬。
0: 这些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需要32000大洋。

0: 这只是打底啊。
1: 对。
0: 要花那么多钱？
2: 这儿还要花这么多钱，那咱们不能亏着卖，更不能免费送。
3: 送，
4: 必须送。这50万份就全部免费送给上海的工人吧。
0: 老板，师傅，咱们再扣。
4: 朱小姐，这件事儿就全权交给文氏大药房办吧。
1: 没问题。

0: 哎，小妹，啊，我想问一下，今天是公休日吗？
1: 是啊。
0: 那其他女工都去哪儿了？
1: 都去那边听演讲了。
0: 哦，谢谢啊。啊。
2: 铁路是谁修的？火车是谁开的？机器是谁造的？不都是我们工人吗？我们不盖房子，谁也没得住；我们不纺纱织布，谁也甭穿衣。世界上谁也离不开工人，工人难道还不伟大吗？可是我们伟大，为什么还要受穷？
1: 因为我们命苦呗。
2: 工人穷，不是命苦，是因为有阶级有剥削。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呢？主要是他们有政权。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这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工人想要不穷，就得打江山做天下。我们要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
3: 好，
2: 少华，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事吗？国之大者，为国为民。
1: 韶华，
0: 哎，阿妹，
1: 韶华，谢谢你啊，吃了上次你送来的药，我腰一下就不痛了。
0: 太好了，那下次我再给你送点来。
1: 那么贵的药，哪能老让你送？
0: 没事的。
4: 韶华，
0: 哎，
4: 我带你认识个人。
0: 谁啊？
4: 走。
2: 争取平等权。
1: 夏先生，
0: 哎，不用了。
1: 夏先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楚小姐。
2: 听阿妹说，你想为全市的产业工人免费送药？
4: 是。
1: 但上海的工人太多了，楚小姐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通过工部局送肯定没戏，通过工厂送，工头肯定又要贪污。
2: 交给我们吧，我们有工友俱乐部、同志会、工人互助会，骨干成员都是工人，遍布上海每一个工厂以及码头车站，保证把每一份药品都原封不动地送到工人手中。
0: 谢谢。
2: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听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帮这些女工免费看病送药。
1: 韶华最早啊是我们这里的女工呢，她还带领过我们罢工，不过那会儿啊她还不叫这个名字呢。
2: 是吗？
5: 夏先生，能不能给工人们发放防疫伞的同时也可以发一下菊景堂和文氏大药房的名片？
2: 没问题。另外，我建议你们在包装上面加印一句话，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平等待遇。
5: 好。
6: 夏先生，夏先生，我是内外民马场的，想请你明天晚上去我们那儿演讲。
2: 没问题。
7: 夏先生，我们是印刷工人联合会的，请问你周三有时间吗？能不能给我们也上一课？
2: 我周三白天要去闸北码头调研，晚上可以。
7: 好，那就晚上等你。
2: 好。
8: 夏先生，我是招商局的海员代表，我们也想加入上海总工会，
2: 非常欢迎。
9: 夏先生，大门口还有工人在等您。
2: 哎，接下来的工作请以阿妹跟你联系，我先失陪了。
0: 好，你先忙。
1: 韶华，
4: 韶华，去那边喝杯水吧。
0: 好，
1: 走走。

0: 哎，老郑啊，我知道，那笔钱不是下周付吗？啊，今天才周三，行了行了，知道了啊。好，嗯嗯，这样吧，少华，
1: 楚少华，
2: 温老板，
0: 哎，楚经理出去了。
1: 哦，那个宋江那账出了吗？
0: 出来了，
1: 给我吧。
0: 都汇总给楚经理了。
1: 他人呢？
0: 小孙请假了，楚经理顶替他去送防疫伞了。
1: 去哪送？
0: 闸北货运码头。
1: 行。
3: 谢谢，您稍等。
0: 好。
3: 先生，您好，问一下庞调度人在哪儿啊？
4: 那边，木房子那边。
3: 好，谢谢啊。哎，劳烦了，谢谢。
5: 如果说这块饼就是货主付的搬运费，你们看，那码头资本家拿走了这么多。买办拿走了这么多，工头还要拿走这么多，我们工人最后只剩下这么一点儿。活是我们干的，钱却被他们拿走了绝大部分，这就是剥削。而我们想要不被剥削，就得团结起来成立工会，组织起来进行革命。
6: 哎，开工了，开工了，都起来，
0: 都散了，
6: 快点，你帮我冲。
3: 那先生，你们之前报给码头工人联合会的人数呢是416人，我这里呢正好是416盒的防疫伞，你点点看，如果没问题的话，麻烦您在这里签字吧。嗯。哎，你怎么来了？
1: 宋江郑老板说家里有急事需要用钱，想要跟我们结下个月的账，正好带你这过来找你的。
3: 啊。在我办公桌的第三个抽屉里。
1: 不跟我一起回去啊？
3: 我还可以去海员工会收资料呢。
1: 哦。
7: 快救人呢，有人落水了。快快快快
8: 救人呢，
7: 有没有人会水啊？
6: 快救人呢，哎，快快快
7: 快救人呢，快
9: 会水啊，有人会水吗？赶紧下来。
6: 站住了，
7: 抓住了，
6: 快快快
7: 快，
6: 干活干嘛了？没干活的，干嘛呢？
8: 干嘛呢？
6: 干活的，不想要工钱了。
8: 我去干活去，
7: 往回跑。
6: 干活的，快点，
7: 这个快点，
6: 快快快，干活的，说你呢。哎，你们几个，
8: 快点，
6: 干活的，
8: 干活去。
7: 我这边，这边滑，这边滑，我走这边，
8: 快点，
6: 快点，快点。
8: 干活去，干活去！
6: 快点，快点，快点！
7: 来，拉他一把，来。
0: 行，来来，先放这，先放这，先让他侧身，侧身，侧身。啊，侧身。
7: 来来来，拉一把，拉一把，手，这里，快，这里，来。
0: 让开！醒醒！醒醒！醒醒！
10: 先生，工会上的事儿，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7: 对对对，
6: 都听你的，
7: 都听你的，
10: 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好，好。

0: 觉得别扭的是你吧？我啊，什么意思？
1: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你单身？还是你心里一直忘不掉的人就是他？
0: 文之秋，
1: 你今天来这就是为了他吧？怎么看到他不跟他说话呢？你把我想的也太狭隘点了吧？你什么都不知道。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一个这么有野心的人。 要什么都这么明目张胆要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别扭？
0: 你再说，我就把你推到江里去了。
1: 我对你很失望。

0: 少华，这是我们的大厅。那个舞台，我请了乐手，将来会有音乐的。你看这个吧台，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1: 真不错。
0: 还有那面镜子，我特别的喜欢。二楼都是包间，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啊。
0: 这楼上一共有7个包间，这是最大的一个。这灯漂亮吗？
1: 漂亮。
0: 这是我托朋友从法国买回来的。这桌布，意大利货。这里头啊，还有一个小包间呢，特别私密。
2: 二妞，这一看你就费了不少心思，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很贵吧？
0: 还好啊，都是老穆出的钱，他是大股东。对了，我得再带你去个地方，走了。
1: 好。
0: 我跟所有人都打了招呼，这个露台以后只能我们两个来。
2: 这只属于我们两个。
0: 对。
2: 哎，那你以后还想拍电影吗？
0: 我肯定要演电影啊。
2: 虽然现在老穆对我好，但是未来谁能说得准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太好了。你终于没被爱情冲昏头脑，
0: 吃了那么多苦，我得长长记性啊。你呢？
2: 我什么？
0: 真的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吗？
2: 你一个人过一辈子，应该也还挺不错的。
0: 哼，多孤单呢。
2: 有事业，有事业就还不算太孤单。
0: 没错，
2: 有钱不孤单。哎，二妞，那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挣钱以外，以后还做什么大事吗？
0: 比如呢？
2: 比如，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又看见他了，
1: 夏初，你还爱他吗？
0: 如果爱他，就去找他，
2: 但可能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
0: 你不去问他，你怎么知道？
2: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打倒帝国主义，
4: 收回外国租界，
5: 收回外国租界，
4: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5: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4: 打倒帝国主义，
5: 打倒帝国主义，
4: 收回外国租界，
5: 收回外国租界，
4: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5: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4: 打倒帝国。
6: 少华姐，少华姐。哎，
7: 阿妹，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啊，我们去南京路老闸捕房，去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7: 要不是一会儿去送药，我也想加入你们。
6: 你又捐钱又捐药的，对我们支持已经很大了。
7: 哎，那你们在那儿待多久啊？
6: 他们不放人，我们就不走。
7: 好，那等我忙完事，我去给你们送些吃的喝的去。
6: 好，那待会儿见啊。
7: 好。

0: 准备200人份的馒头，再来起锅热汤，送到南京路老闸布房那边。回头我给你结账。这样吧，我准备400人份的，200算你的，另外200算我的。
1: 二妞，谢谢你啊。我也是中国人。今天千万不要出门。
0: 为什么啊？
1: 我刚刚得到消息。
2: F生已经调了很多的持枪的巡捕，已经到了南京路的老闸布房，而且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枪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啊！天哪，
0: 今天街上肯定会乱，
2: 千万不要出门啊！今天不要开门了，一定啊！
0: 我知道了。
3: 少华，
4: 哎，少华，你去哪儿？
5: 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6: 工人们团结起来！
2: 师傅在快一点！哎，好的。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要有骨气，反对四天，抵制日货，不可交际，为难工友。向日本人赶出我们上海，上海是我们中国的，抵制日货。向我们上海，中国上海抢回来，把日本人赶出去，上海。
7: 是我们中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收回外国租界！工友们团结起来！工友们团结起来！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8: 你受伤了，
9: 少华，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0: 你们楚经理呢？
1: 去春江花月了。
0: 啊。老高，
2: 哎，
0: 人都在啊。
2: 哦，人都在。
0: 老李，
3: 哎，文老板，
0: 外国的兄弟回来了吗？
3: 都回来了，只差一个张灵毅，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
4: 文老板，白小姐打来电话问楚小姐回药房没有？
0: 楚小姐不是去安娜吗？
4: 她说楚小姐后来又去南京路了。
0: 啊，
4: 对。
0: 哎，局势没明朗之前，谁都不能离开店里啊。
3: 好的，温老板。

0: 王老板，南京路去不得，他们都开枪了。王老板，危险啊！
1: 他们告诉我，你死了。那个，我是死了。不过我现在又重生了。
0: 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我一定会等你，哪怕死，我也要等你。现在还不晚吗？一切都还来得及吧？来得及，永远都不晚。
1: 我得马上赶回指挥处，之后过来找你。
0: 我等你。

0: 没事，员工都没事吧？都没事。被江沙的同胞抬惨，
1: 这要来一场暴风雨了。
2: 苟非有满意值交涉结果，誓不开市。

0: 截至六月呢，我们跟菊锦堂的捐款已经是大洋
1: 8809，
0: 小洋有
1: 8115，
0: 铜钱
1: 98310。其实商界虽然开市呢，但是筹集巨款，还有援助罢工工人，这些都一如从前的。
0: 现在各行都已经开始营业了，我们也应该着手我们那个分店的计划了啊。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地方，去看了那个南京路，还有吴淞路啊，爱多亚路。我觉得这些点呢，如果我们有新的想法，
1: 老板，这已经下班了，你既然想请我吃饭的话，咱们能不能不聊工作？
0: 我请你吃饭就是为了谈工作。不谈工作，你请我吃饭。
1: 好呀。
0: 不跟我讨价还价。嗯。行。哎，还是那个抠门爱钱的楚少华好。一心拼事业，无情无欲。你像这样，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工作交给你？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老板，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比金钱珍贵的。哎，
0: 别跟我说是爱情。嗯，
1: 爱情是其中之一。
0: 啊，你真的被那个夏二少给迷昏头了？
1: 别提了，我都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0: 嗯？嗯。我以为你们俩打得火热，干柴烈火的，怎么了？
1: 他太忙了。自从南京路那一别，我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0: 那一个多月前了。
1: 嗯。
0: 忙什么？
1: 具体的我不知道。
0: 他是不想见你吧？

0: 你在忙着，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
1: 是吗？
0: 嗯。
1: 哎，这么久没见面，不影响你们的感情啊？
0: 不会啊。
1: 这么肯定？
2: 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他呢，就算很多年没见，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但是一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改变。哎，你有事啊？还是聊我的事比较无聊？
1: 也不是无聊，就是有点肉麻。
2: 哎，你知道从坐到这儿到现在你已经看了三次表了吗？你肯定有事，是不是有约会？谁呀？是女学生吗？漂不漂亮？
1: 比你漂亮。
2: 你认识多久了？
1: 刚认识没多久。
2: 哼，看你闪闪躲躲的样子，动心了？
1: 哎，许你热恋，不许我动心啊？
2: 没有，我替你高兴。
1: 我时间差不多了，先走了啊。
2: 好吧，你去忙吧。哎，祝你们感情顺利啊。
1: 祝你们早日见面啊。
2: 行。哼，约会还叫我吃饭，还点这么多菜，还我买单。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蠢，而且还幸福着。
3: 韶华，我爱你。
4: 韶华，嫁给我吧，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
5: 你是要气死娘啊你？
4: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5: 你跟夏初般配吗？你配得上他吗？
6: 姓夏的，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
7: CCTV 综合频道。

0: 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田通道在五卅惨案之后表现得十分积极，他组织罢市，还带头捐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挽回了一些人心的。而夏老板这边，五月之前捐赠的那500,000盒的防疫伞，还有文氏大药房追加的补脑丹，也是让很多的工会成员对夏老板刮目相看。
1: 那下周的选举到底谁会胜出？
0: 目前很难说。
2: 哎，送了那么多药，又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换来个很难说。
3: 送药之前我们的支持率是20%，现在我想也到了50%。
1: 哎，红年，哎，这个田通道为人刻薄，做事又斤斤计较，那为什么他在工会上还有近50%的支持率呢？
0: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呢是田家的世交，还有一些人是田家的族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忌惮田大少的势力。
1: 势力？
3: 田家在上海跟政界的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从最早的陈其美到后来的王国栋、卢永祥、齐谢元，他们家都能左右逢源。哦，
1: 那这么说，下周的选举咱们赢定了。
4: 是的，哎呀，这会儿啊，人都没来齐呢。你等一会儿人到齐之后，这边全部都会坐满，啊，就显得人更多了。
5: 人到齐了，肯定还要多。
4: 肯定肯定。就是不知道，您最近这个小儿咳特灵卖的怎么样了？哎呀，几位老兄久违了，回头咱们找机会喝几杯去啊！哎呀，贾老板，哎呀，好久不
6: 见。田老板。今后发财全靠您了，
7: 仰仗您了，仰仗您。小
4: 心，回头见，回头见。
7: 来，
8: 老板，下园的人现在在大门口，见人就发一份报纸。
4: 玩什么花样啊？动荡四起，
7: 看今天的报纸。
1: 我夏某如果这次能够成功当选，一定会带领大家一起把上海的国药业发扬光大，
7: 好吧？好，
1: 行，那你们继续聊，
7: 慢走啊！
1: 好，李先生，
5: 哎，
1: 看见没有？汉卿的原话可是这么写的：但凡有人触犯军法，骚扰百姓，必以军法处置。
5: 是，
1: 所以我想，
2: 夏元呐，

0: 真没想到啊，你居然敢公开贿选呢！田大少这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你以为我真看不出来，你耍的是什么花样吗？你是说我在用报纸贿选？嗯，一份报纸，4个铜板。如果这个都能贿选的话。 那工会成员也太容易被收买了吧？
1: 是，这报纸啊，确实是4个铜板一份儿，但是这报纸里边究竟加了什么，那可就谁都不知道了。

0: 어휴.
1: 哎，夏元呐，你真以为你找几个记者写两篇吹捧的文章，大家就会把票投给你吗？
0: 我只不过是尽本分而已。至于如何投票，我相信大家自有见地。早知道你那么想。
2: 我就不会花那么多功夫来对付你了。哎，夏元，夏元，田同道，李启忠。 夏元，下面公布计票结果。夏元，127票；田同道，63票；李启忠，7票；陈崇平，14票。根据以上结果，夏元。
0: 干谢各位同仁的支持，我夏某将继续仰仗各位，让我们一起把上海国药业发扬光大。好，这是夏元手下发的报纸。
3: 你看一下，夏元怎么会和东北军搭上关系呢？你别忘了，夏元是在北方起的家。 他跟关东帮的关系十分的密切，所以，他要想跟东北军搭上关系的话，
4: 那是轻而易举的。那一张照片，为什么就能拉来选票呢？哎，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夏元利用了那张合影，暗示他跟上海现在最有势力的人关系十分好。 而那些工会成员呢？当初为什么选田大少？也是因为田家跟政界的关系十分的密切，所以这次改投了夏元。同理，
3: 夏元确实厉害。
5: 我这次也学到了。

0: 做生意啊，不光要靠脑子靠实力，还要学会借势。夏元这次就是借了东北军借上海的这个势。
1: 我也学到了。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夏初啊？
0: 哎，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
1: 什么情况啊？你们俩这样还算谈恋爱吗？
0: 当然算了。
1: 哎呀，少华，他不会再骗你吧？
0: 怎么可能？
1: 男人没什么不可能的。哎，
0: 我跟他虽然不常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他的心是相通的。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变哪样了？
1: 变蠢了。
0: 对，蠢，而且还幸福着。
1: 好吧。

0: 心思说了这么多，
1: 你还好吧？
0: 我很好，唯一的就是我很想你。
1: 我也想你。
2: 随着季节变迁，
1: 少华啊，天亮前的时间都属于我们。少华，我爱你。
0: 别喊了，别人都休息了。
1: 少华，我爱你。
0: 别喊了，别人
1: 都休息了。我爱你。少华，我爱你。
3: 自个儿背不快走，能不休息啊？

0: 为什么会带我到这儿来？
1: 三年前，你就应该在这里。我们本该一起从这里出发的，去法兰西。我订了三张船票，但最后上船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好在兜兜转转，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这里。
0: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1: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 when I wake is way too far. I've been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0: 如果萱萱还活着，那该有多好。

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我们相见，或许是一阵风，一个梦，又或许是一缕花香。

0: 晨曦。
1: 可真美，
0: 少华，我想，少华，嫁给我吧。我们已经错过了整整三年，这三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但就算生离死别，都没能将我们分开。那就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少华，嫁给我。
1: 夏初，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2: 这么想要忘记，放不过回忆。
1: 就是三年前，我为什么会突然失约？这就是为什么我三年前会突然失约。
0: 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陪在你身边。
1: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我当初不敢面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既然坐在这里跟你提起曾经我根本就不敢碰触的往事，就证明我不仅能面对，我还放下了。
0: 少华，你不仅让我爱慕，也让我敬佩。
1: 我也挺佩服自己的，但我也谢谢你和文之秋，是文之秋让我摆脱了内心的耻辱感，而你让我找回了我认为可能永远失去的东西。
0: 你再也不会失去了。
3: 哎，卖报卖报，无声联军总司令通电讨伐奉新，
4: 来，夏初，跟娘干一个。
5: 这个奉军那么不劲大。
6: 大哥在那些军阀身上押宝，本身就是风险极大的事情。
5: 哦，那你说说看，我在谁身上押宝就是对的呢？
6: 谁代表人民就押谁。
7: 夏初，你这几个月都不回来，在忙些什么呢？
4: 他呀，忙的一定是大事。
6: 我今天回来是有件大事要跟娘还有大哥汇报。
4: 嗯，什么事啊？
6: 我要结婚了。
7: 结？可是你在法国交往的那位同学
6: 不是周建如，他早就回欧洲继续攻读学位了，我和他去年就分手了。
4: 那你看上的是哪家小姐呀？快说。
6: 你们应该都认识，是韶华。
7: 就是跟你大哥现在做生意的那个。
6: 是。
7: 是之前土匪陈家的那个。
6: 是。
7: 你怎么能认识他呢？
8: 9年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就爱上了他，只是阴差阳错，一直错过。
7: 不是说我。

0: 他对楚小姐有意思吗？是吗？从没听上华提起过，应该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相中的是他，娘不同意。为什么？你知道他的历史啊？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我也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娶他呢？他的过去，只能让我更加的怜他、敬他、爱他。
1: 马上跟他断了，
0: 娘，我这辈子就认准他了。
1: 你要认准他，就别认我这个娘。

0: 娘，不管我娶了谁，都改变不了您是我娘，我是您儿子的这个事实。同样，不管您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要和韶华结婚的心意。
1: 娘，
2: 你是要气死娘啊你！娘从小舍不得打你，今天我就非打死你，打死你！
1: 娘，
2: 我打死你！
1: 娘，娘，娘，
2: 打死你！
1: 娘，娘，
2: 打死你！
1: 是我的问题，
2: 你气死我！
1: 是我当哥的不好，没教育好他。您打我，您慢慢打，您别伤着手。
3: 你伤了身子呀，娘。
1: 娘，娘，这个老二，您是清楚的，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打不回来。您让我好好劝劝他啊！您先别动气，好好休息休息。
2: 不能娶那个女人啊！
3: 娘，哎，咱去歇歇。
2: 我不同意，不能娶她，不能娶她。
1: 这臭脾气啊，真是随了娘了。
0: 大哥，有脸了你挨打了。
1: 上次替你挨打得是20多年前了吧？今天又找回感觉了。夏楚，跟这楚韶华是来真的？
0: 当然。
1: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0: 为什么不能是他？
1: 以你的才华，以咱们家的实力，你就全上海，你就是全中国，不也随便挑吗？
0: 可韶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1: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娘呢？咱们也只有一个娘啊。
0: 如果一定要在娘和韶华之间选一个的话，实在不能做出选择。
4: 因为母子间的血缘是割不断的，但是我和韶华如果断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那娘怎么办啊？她那么大岁数了，你如果这么任性的话，真把她气出个三长两短的。
0: 帮我好好劝劝娘吧。大哥，
1: 我可以帮你。夏楚，你什么时候回来帮帮哥呀？啊，
0: 等中国统一，时局太平，我一定回来帮你。
1: 失去太平，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0: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你是说这天下要大变？
0: 我先走了，学校那边还有点事情。
1: 夏楚，
0: 我和韶华的

0: 你楚小姐虽然能干，但毕竟结过婚、生过孩子，还在土匪窝里面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现在又跟文之秋一天到晚同进同出的，你说这夏初怎么会喜欢她呢？
1: 小时候从小就特立独行，喜欢楚韶华这样的，她不奇怪。
0: 可是娘放话了，绝不可能。
1: 还让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哼哼，拆散，一个是我亲弟，一个是我合作伙伴，哪个是我能控制得了的？那你就什么都不管了？我倒是觉得呀，如果夏初跟楚韶华在一起，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最终，如果他们结婚，对我的生意是利大于弊。
2: 你居然还支持他俩？
1: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文之秋。如果因为这个终止和我的合作的话，我的损失可就大了。我得想个法子安抚一下他。那娘那边呢？哎呀，娘那边，你想想办法，先让他消消气儿。
3: 喂，你好，文氏大药房。

0: 楚小姐，虽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以前的那些故事呢，我早就听说过了。
1: 老夫人，我对您也是久仰。
0: 那就直说吧，你过去的遭遇呢，我很同情，你现在的才干呢，我也很欣赏，你跟夏元一起做生意，我是一万个的赞成。可是你跟夏初结婚这件事，我是拼了老命都会反对的。
1: 但您的反对一定没有什么效果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不会找我来。
0: 你先别嘴硬。虽说现在是民国，讲究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哼，可我是夏初的亲娘，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他将来一定会听的。
1: 但以我对夏初的了解，他这个人一旦做下决定，就没有人能够改变。
0: 其实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你好啊，楚小姐，你想，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你何必要执着呢？你倒不如尽快放手。哎，趁着你年华正好，找一个跟你般配的男人，这不是更好吗？
1: 我觉得我和夏初挺般配的。
0: 哎呀，楚小姐，你这是睁着眼说梦话吧？
1: 那老夫人，您说说，您觉得我和夏初哪里不般配？
0: 好啊，那咱就从家世门第开始说吧。我们夏家，无论是过去的守园药庄，还是现在的菊景堂，那在国药界都是响当当的。你们楚家呢？100年前在齐州可能还算得上，现在已经败落得没个样子了，这是不是事实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再说说人。我们家夏初早期在日本留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念书，不说学富五车吧，学贯中西倒是称得上。你呢？无论是现在的洋学堂，还是过去的私塾，你一天都没念过吧？
1: 倒是没有。
0: 还有你，你是结过婚的人，你又有过孩子，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啊！
2: 你，
0: 我们家夏初呢，家世清白，无可挑剔。

0: 楚小姐，我们不是有意要提你的伤心事。
1: 我明白，
2: 这做人得讲道理嘛。你说你现在，你跟夏初般配吗？你配得上他吗？
0: 娘，
1: 老夫人，我娘家是败落了，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
3: 就连您的儿子夏元见到我，那也要敬我三分。我是没有读过书，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自认为以我的见识和学识，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书的命。是，我是个寡妇，你有过孩子，但您和我不是一样，你也是个寡，也生过孩子。您用这些来贬低我，其实贬低的是您自己。
2: 你就是配不上我们家夏初。
3: 如果按照您的逻辑，不管是门第家世还是身世学历，我都配不上夏初。但如果一段婚姻只用这些衡量的话，老夫人，恕我直言，你也配不上夏老太爷。
2: 你说什么呢？你
1: 本是穷人家的女儿，为了有口饭吃进梆子戏班学唱戏，
3: 后来戏班解散，您为了维持生计，您才委身夏老太爷做了小妾。再后来大房因病过世，您这才服了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您和夏家那也是门不当户不对，您的身世也是配不上夏家的门第。
2: 你
0: 娘，他都是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消消气，消消气。
3: 是，我刚才说的呢，都是胡说八道的。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老夫人，您为夏家生了夏元、夏初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子，在夏老太爷过世、家道中落之际，又凭一己之力挑起了夏家的家业，也更为之后夏元重振家业奠定了基础。夏家能有今天，正是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立了大功呀。
0: 是，我娘也是个奇女子，
3: 但就算是您为夏家做了这么多，直到现在夏家的一些族人依然因为您的出身对您有各种非议，您都是出身论的受害者，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套强加在我和夏初的身上？
2: 我就是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我才不希望我的儿媳以后也被人指指点点的。
3: 我这大半生啊，坎坷十多，也都是靠着自己熬着挺着扛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怕什么，那我真的没什么怕，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那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命运是握在我自己手里的。
2: 好，今天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是吧？
3: 我只是铁了心了，想和夏初痛痛快快的爱一场。
2: 不可能，咱们走着瞧。
0: 少华，你很棒，我支持你。
4: 娘，
5: 接下来这两年国内的局势会更动荡，咱们一定得早做打算。
2: 夏元，
5: 娘，您这是

0: 这件事啊，你必须亲自出马了。
1: 啊，老夫人，
2: 老夫人，娘，您先坐，您先别生气。啊，怎么回事？
3: 娘去见了楚小姐，结果被楚小姐说得哑口无言。
2: 哎，我来。娘，您先喝茶。嗯。
0: 夏元，你跟着楚小姐不是有生意上来往吗？
2: 是。
0: 你在生意上难为难为她，让她知难而退。
4: 娘，这个不是合适吧？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
0: 什么感情啊？你眼睁睁地看着他祸害下出啊。
4: 娘，我倒是这么觉着的，他说不定这个楚小姐她就是下出的福星啊。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4: 啊，您听我说，您看当初这下出为了他那个什么所谓的事业，家也不要了，命都不要了，咱们说什么都不听，可现在有楚小姐这么个人让他牵挂着，哎，他肯定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玩命了，说不定就是个好事啊。
0: 你也被他蛊惑了。
2: 哎呦，娘，我真的是就事论事，而且的确最近我生意上要跟楚小姐有很多的合作，还需要她的帮助，如果现在跟她闹翻了，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
3: 是啊，娘。
0: 好，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听我的话了，这是。
5: 哎，娘，您这是去哪儿啊？
0: 我去医院。
5: 娘，您等等我呀。
6: 好，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
7: 那你这次就细心一点，不要再搞错了。
8: 楚小姐，有人找你。
7: 哎，你弄好了以后再来找我对一下。
8: 好的。
7: 好。你怎么来了？
6: 听大嫂说我娘今天找过你，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
7: 没事。
6: 对不起，没把家里人的工作做好，让你受委屈了。
7: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6: 那就好。
7: 其实你娘吧，之前还挺认可我的，她总是让你大哥给我传话，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去你家常坐坐，但是现在我也理解她。嗯，可能我对她来说是她最恨的人吧。
6: 那是因为他只知道你作为大哥的生意伙伴非常能干，却不知道作为儿媳妇的你有多优秀。我娘的事情我来处理，你就不用操心了。
7: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6: 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专心和我恋爱。我晚上8点之前都没事，要不我请你吃个饭。
7: 行。哎，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9: 程辉，程辉，来。
10: 姐，姐。
7: 哎，程辉，这是夏初。
6: 经常听李姐提起你，你好啊。
10: 你们要结婚啊？
11: 对，以前每个周末都是我去看你，以后就是我和夏初一起去看你，但你这边一切都不变，照常生活，照常生存。
10: 夏先生，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6: 请问。
10: 您家里是做什么的？
6: 我家里是经商的，我本人是上海大学的老师。
10: 您每个月有多少薪水呢？
6: 每月160大洋。
10: 那可比我姐挣的少多了。
6: 是。
7: 陈辉，你干嘛呀？
10: 你在上海置业了吗？
6: 暂时没有。

0: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大部分时间住学校宿舍，偶尔去我大哥家住。
1: 那你跟我姐结婚之后，打算住哪儿呢？
0: 学校为已婚的老师配有专门的宿舍。
1: 他也可以住我那儿。
0: 你身体如何？可有遗传病、传染病？
2: 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

0: 我突然想吃烤红薯了，你就买一个让我解解馋嘛。
1: 行，我去买。
0: 姓夏的，你给我听好了，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既然我姐认了你，我也不说什么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对我姐好。你别看我年纪小，我十多年前就在江湖上混了，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
2: 陈慧，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有很多方面不如你姐，但唯一有一点我不输给她，那就是对她的爱。我和你姐经历了很多波折才能走到今天，所以我很珍惜她，也很看重她的家人，我一定会对她好，让她从此以后只有幸福和开心，没有痛苦和悲伤。你姐回来了，赶快坐下。
0: 希望你说到做到。
1: 你们聊什么呢？
2: 再聊你们俩的姐弟情。
1: 吃吧。
0: 谢谢姐。哦，对了姐，这个给你。
3: 公民95，国文96，体育99，算术92，数学100，英文62，品行80。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英文总是没有进步。
2: 把你的试卷给我看看。
1: 陈辉，没关系啊，慢慢来。
0: 那么多单词，怎么背都背不完。
2: 其实背英语单词也是有诀窍的，就跟汉字有偏旁和部首一样，英语单词也是有结构的。比如这个 progress 就是由 pro 和 grass 两部分组成， pro 的意思就是向前， grass 的意思就是步，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进步。
0: 还真是啊。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娘，您同意我跟韶华的婚事了？
2: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
3: 老夫人，谢谢你。
1: 多少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再也不分开了。
4: 我希望这事不要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
5: 我这人不跟钱过不去。
6: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7: 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嫁给我吧。
8: 韶华，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东风标致，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第二场。
1: 紧张。
2: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
3: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4: 你赢了你请我吃
5: 饭。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0: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哎呀，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0: 好多次
1: 了，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2: 我依旧很紧张。
0: 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2: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3: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那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

0: 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1: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1: 对，
0: 嗯，
1: 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1: 嗯嗯，对，嗯。
2: 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2: 对，你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1: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
0: 啊、嗯，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1: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嗯，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1: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3: 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0: 哦，你就定了一个鼓？
3: 我在他这儿定了一个鼓。
0: 贵吗？
3: 很便宜。
0: 不贵是吧？
3: 肯定是看他训姐的面给我打折了。
0: 打个骨折。
3: 哎，但是鼓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0: 非常
3: 非常好，音色很通透。
0: 哦，
3: 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鼓它的那个制作那个过程，因为它整张牛皮嘛，牛皮它是很硬的，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三天。
0: 你踩的？
3: 他亲自踩的。
0: 亲自踩？
3: 对，
0: 踩三天。
3: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十来岁的时候
0: 开始踩鼓，
3: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鼓我亲自做。
0: 嗯，
3: 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三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鼓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
0: 嗯、
3: 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0: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3: 匠人精神。
0: 匠子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鼓的音色，
3: 是
0: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
3: 对，
0: 来吧，啥都会组合。
4: 那考察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妹妹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这
2: 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她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她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4: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的。
0: 哦，比较通俗易懂，
4: 对，
0: 也就00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哒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2: 美
0: 声
2: 哒，
0: 美声搭在一起，
2: 美美哒好搭啊，
0: 就更美了，美美哒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5: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0: 意大利留学
5: 学习声乐，
0: 辣条，
5: 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简简单单唱歌，用音乐给大家带去开心和快乐。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在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1: 惊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嗯，那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1: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嗯、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0: 谢谢老师，
1: 真的挺敢的。
2: 对，
1: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它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2: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嗯！
1: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0: 我觉得能。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是是，
1: 美声也能唱。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朱桦，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2: 我给铁柯南。
0: 铁柯南，
2: 对，
0: 我觉得。

0: 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它的很特别的中国鼓。老猫，你会给谁？
1: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0: 你的理由是？
1: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0: 好，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铁柯南啊，英雄怎么看？
2: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它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3: 如果是英席，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2: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
4: 归来吧，归来吧，
2: 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剧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3: 在这里恭喜我们啥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5: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3: 你们呢？
6: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3: 好的，那谁先来？
6: 我们先来吧。
3: 你们先来。
6: 曾
3: 经失落
6: 是我失掉所有。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7: 彩虹兄妹。
6: 我是哥哥田少鑫。
7: 我是妹妹汪静。
6: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我们
7: 开心 啊
6: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7: 对，
6: 咱们一起加油，
7: 加油。

0: 各位老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
2: 的，
0: 是吧？是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为每一位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
3: 大太阳都得播。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刮风下雨了。
0: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四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2: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0: 是的，
1: 五天休息
0: 差不多。
1: 不累吗？
0: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要一直唱一直唱，
1: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0: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真的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这次是不是有个爱青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0: 对对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1: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青鸟的上。

0: 好的，投票投到，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让我们一起摇摆。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是没别的了。

0: 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她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她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她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她就那种自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她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了个民宿。后来我说你们家民宿贵吗？贵吗？
1: 不贵啊，我跟你们说，就是平常不是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它就稍微贵点，然后哦，不是，不是节假日的时候它很便宜，就100多呀200块都能住，特别的亲民。然后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它稍微贵点，因为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我要挣点房租，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它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0: 对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1: 啊，
0: 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1: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0: 做大盘鸡，
1: 对，
0: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0: 哎呀，离海还很近，
1: 这就海，从我家出门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你看，这就是我们村，这是我们村，
0: 是我们家小渔村，
1: 对，小渔村后海村。
0: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1: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啊。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0: 回来了，
1: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0: 就是10块钱，
1: 10块钱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0: 冲浪去。
1: 冲浪，
0: 冲浪。
1: 对，
0: 他家是冲浪，可以。
1: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0: 或者深潜。
1: 深潜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0: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醒我那道，你给个几折？
1: 您说，
0: 95折。哎，行吗？
1: 9折。
0: 北来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
1: 对，
0: 就是人家北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1: 对，可以
0: 晚上加早餐，
1: 对，
0: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1: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这么一首歌？
0: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1: 对。
0: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1: 快上来，快来，快来，来吧，来吧。啊，轻点，轻点啊！啊，你也上来了。

0: 来，
1: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
2: 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
1: 来，宝贝，
3: 别人给的我舍不得吃，留给你了。
2: 哦呦，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4: 我可跪了
1: 吗？
2: 我跪的是跟你平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3: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呀？
2: 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来就擦地板。
5: 对，
2: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6: 妈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2: 不好啊，表现不好啊。
7: 妈，
2: 啊，
8: 你到了，
9: 那我来，
10: 好，
2: 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的好还是妈妈唱的好？
10: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2: 因为是他妈，
0: 童言无忌啊！
2: 因为是他妈，
0: 童言无忌。
2: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11: 马小静，我喜欢你，
12: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13: 我有花一朵住在我心中，
11: 不要那么多动作。

0: 笑的歌，就得给我急的，我的。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奔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呢，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2: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0: 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着急。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
3: 太好了。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李喜，你来吧。
1: 对，这个区区两组表现都特别好，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去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3: 好的，好的。
0: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你们是个组合吗？
1: 这么闪耀，
2: 也可以献祖，
0: 也可以献祖。来吧，先自报家门。
3: 大家好，我叫丁雨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4: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4: 对。
0: 但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4: 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4: 咱们能不能就是
3: 定个规矩？
4: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3: 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4: 对。
0: 好吧。
4: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5: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他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儿
0: ，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他记得不？
2: 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1: 我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1: 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静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那个新疆姑娘，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2: 是太难了。
0: 就刚才那马小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快来！
0: 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啊。彩虹兄妹行吗？
1: 彩虹哥，
0: 对，男生。
1: 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没有恶意哈。
3: 同一个跨过山和大海，真的人海，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可就不曾在人烟。这次力量不止一根筋，但我听得力气冲太牵强也太勉强，把他们全部都封闭上，再放弃。
5: 跨过山和大海。
1: 就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青最后两个字就行。
0: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1: 对。
0: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1: 可以
0: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1: 铁柯南招牌动作，
3: 就怪我爱。

0: 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1: 挺像的，是吧？
2: 是，
1: 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
2: 的。对
1: 的，
2: 对的，特别像，
1: 真的
2: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1: 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0: 我试一下吧。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归来，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3: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1: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
3: 那我应该说，这唱百遍都没用。
2: 是个好演员。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
2: 啊，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0: 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1: 可是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啊。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

0: 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嗯，
2: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2: 我也不知道该讲。
0: 好的，确实，这时长拖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3: 可以啊，
4: 哇，好呀，
0: 来吧，
3: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3: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4: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嗯，
0: 能不？
4: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一同，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0: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咻！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
0: 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0: 我愿意做心中的他。
1: 谢谢。
2: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3: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2: 对。

0: 呀，大家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四位，三、二、一，请亮牌。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恭喜铁柯南成功晋级。来，赶快台下去准备下一个。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4: 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谢谢大家。
5: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0: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见。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1: 对，
3: 现在的心情是好困好饿，好想去吃饭。
0: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可是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哎呀哎呀，不用不用，不必。
1: 散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2: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
1: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2: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太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吗？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来，谢谢。你鲜明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冰锤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在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5 4 3 2 1，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1: 5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0: 你的10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
2: 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
0: 现在有3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3: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4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4号马小静。
0: 如果是99，那就还有2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2: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0: 铁柯南，那恭喜铁柯南。

0: 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好不好？
1: 好。

0: 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着。
3: 你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

0: 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

0: 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0: 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

0: 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下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 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0: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11: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

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

0: 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8: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能啃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生。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华北黄淮一带正在经历这个时节典型的干热炙烤天气，今天炎热升级，不少地方上午的气温就突破了30度，下午更是进一步冲击35度，像石家庄和北京今天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计明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覆盖到东北的大部地区，局地甚至有高温出现。那这样的炎热对于五月的东北来说并不多见，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大部晴朗少云，阳光直晒，白天气温升得高，那么夜晚热量散失的也会很快，昼夜温差普遍都会达到15度上下，一早一晚还有些许凉意，需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计后天开始呢，东北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加上后续还有冷涡的影响，六月初这一带都会阴雨频繁，炎热也将会明显的缓和。那么像长春，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高达34度，将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过从后天开始，在多雨的模式下，最高气温会逐步的降至20度以下，天气会变得十分的清凉。而纵观全国，今后10天我国的降雨最集中的区域依然是南方。那么未来3天，南方的降水总体较弱，华南局地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预计6月3号开始，雨水将会迅速的发展加强。那么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未来8天，我国南方大部农田伤情过多，西南、华南局地自涝，要抢时疏通排水沟渠，及时排涝降渍。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长春晴转雷阵雨，19到34度；沈阳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天津晴转阴，24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乌鲁木齐晴，17到31度。银川多云，15到28度；西宁阴转小雨，8到17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7到27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拉萨多云，8到22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重庆多云，21到32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昆明阴，16到27度；太原多云，12到31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1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南京多云，17到31度；上海多云，21到29度；武汉晴转多云，18到31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杭州晴，20到32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台北晴，22到27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7到30度。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9: 神舟21号乘组经历哪些挑战？
10: 神舟22号飞船在轨，我们是每个月要求航天员去检查一次这个舷窗的状态。换乘飞船返回，必须关注航天员乘组与新乘坐这个飞船的匹配性。
9: 飞天接力棒，越跑越稳。
11: 空间站把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12: 航天员对整个工程，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科研人员充满信心。
1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5: 用事实说话。
1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29日晚8:11，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以难得的直立姿态，准确着陆在了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太空出差，顺利回家。每一次向着浩瀚宇宙出发，航天员不仅要在空间站里完成一系列的既定任务，更要带着丰硕成果平安归来，任务才算是画上圆满句号。这次神舟21号乘组在轨近7个月，不仅从太空家园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带回了面对计划外状况应变的宝贵经验，也带回了我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梳理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的收获。
17: 5月30日凌晨，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1楼大厅，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正在等待一批特殊的实验样品。
18: 把小针针搬下来吗？
19: 就在5月29日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生命实验的全部样品今天第一时间从着陆场。
17: 凌晨4点多，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刚刚从太空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19: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组于乐谦研究员上台。
17: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情况。尽管在

0: 地面，团队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已经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还是十分激动。
1: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我们这次的样本就是想去模拟胚胎早期发育，在微重力环境下和在地面环境它们的差异是什么，在飞控中心去实时的去观测我们的样本。我们可以看到细胞，看到了一些差异，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这种差异是什么东西导致的，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0: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完成科学家们托付的各类实验和试验，是每一个进入中国空间站航天员乘组都要面对的任务。而对神舟21号乘组来说，他们这一次的太空驻留更是一次新挑战不断的旅程。
2: 起飞，起离。
0: 去年11月，就在神舟21号飞船刚刚到达中国空间站后几天，神舟20号乘组在返回前发现，原本送他们返回地球的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经过地面评估，神舟20号飞船不具备载人返回的条件，神舟20号乘组必须换船返回。
3: 修也修不了，那么确实对返回有影响，那就坐21船。那21乘组得知我们要坐21船回，他们说这个我们船很安全，你们放心坐。
0: 朴素的话语背后是无畏的担当与纯粹的使命。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设计，中国空间站里有航天员工作时，要有一艘飞船停靠空间站，保障航天员的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应急返回。神舟20号乘组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意味着当时还在太空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需要等待地面发射另一艘飞船升空。就在地面全力筹备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期间，神舟21号乘组坚守岗位，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了在空间站里的工作。
4: 这个时候体现航天员职业素养和能力的时候，也反映了航天员对整个的工程，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科研人的这个信心啊，充满信心。
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期间，在航天员的支持下，空间科学实验实现了我国多个首次突破。首次实现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在轨生成了低缺陷硒化铟晶体，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的晶体管，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还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迎来了空间站里的大丰收。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还在太空完成了自己设计的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
5: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在轨210天，神舟21号乘组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这次神舟21号乘组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与此同时，要保证各类任务顺利进行，空间站的正常平稳运行必不可少。7个月的时间里，神舟21号航天员不仅对空间站内部硬件设备进行状态检查和更换，还加强了对神舟飞船的安全检查。
6: 之前就是航天员进驻空间站之后，就刚对接上之后检查一次，然后返回前再检查一次。神舟22号飞船在轨，我们是每个月都要要求航天员去检查一次这个舷窗的状态，然后拍照，然后下行地面。
0: 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在出舱活动中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还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疑似被空间碎片撞击的舷窗进行了拍摄。经过3次出舱活动后，神舟21号乘组指令长张璐累计进行7次出舱任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

0: 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第三次出舱后，为了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相关技术，充分发挥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向空间站补充物资的综合效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宣布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时间延长约1个月。5月初，他们又迎来了天舟10号飞船的到站，亲手操作了包括人工胚胎细胞实验在内的一系列新实验，最终和神舟23号乘组顺利交接班。
1: 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奉献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
2: 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返回前，神舟21号航天员仍需要完成一项特殊的工作。以往，航天员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是乘坐同一艘飞船，相关测试在出发前就已经完成。但这一次，他们换成了应急发射升空的神舟22号飞船返回。飞船和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完成匹配性测试。
1: 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匹配测试，包括我们之前就把那个神21乘组的这个座椅的复型垫要转移出来，然后安装到神舟22号飞船上。然后另外也是对航天员他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然后它上面有一些话音的插座，还有这个生理信号的测试，然后是服装的通风还有供氧，然后这些组件也插接到神舟22号飞船上进行了专项的匹配测试，可以满足这个返回任务的要求。
0: 这一次换乘飞船还带来另一项工作的变化。神舟22号飞船是新一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艘，设计师们通过对仪表系统的升级，让飞船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返回地球。
1: 下行载荷的空间相比之前呢是提高了3倍，就是下行载荷的这个重量是能够是实现了一个翻倍的效果。
2: 这次我们下行的物资的话达到了41.14公斤，咱们这天舟9的项目、天舟10的项目为主，然后还有神舟21的项目，在空间做完科学实验，能够把样品尽快拿回来做进一步的研究，那这是科学家们这个非常向往的事儿。
0: 储物空间的增加对航天员来说，不光是要搬运更多的货物，还要跟地面协同，更好分配飞船的重量，保证返回的安全。
1: 我们在航天员装载之前，地面其实会做一个装载方案的设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装的过程中也是进行实时的这个天地通话，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沟通。
3: 神舟21号报告，仪表显示分离开始完毕，
4: 北京明白。
0: 5月29日下午14:44，神舟21号乘组搭乘神舟22号飞船离开中国空间站，开始返回之旅。
4: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0: 这一次神舟22号飞船采取的是3圈快速返回，返回时地面正是傍晚，昼夜交替，光线温度变化都很快，东风着陆场以及各个参试系统都做足了准备。神舟飞船落地前，落点景象测量团队是最早出动的队伍之一。在茫茫戈壁，他们来到指定点位，架设好小型光学移动设备，调试好参数，等待着神舟飞船从太空返回的身影。
5: 它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捕获它。我们的目的呢，主要就是第一个是能够全程跟踪下来这个返回舱从这个开伞到落地的全景的画面的一个拍摄；第二一个呢，能够拍摄到一个返回舱的一个姿态，从不同角度对返回舱姿态的进行一个拍摄；然后呢，实时的这个预报这个返回舱的一个实时位置和一个落点位置，为搜救力量提供一个支持。
4: 沙洲发现目标。安息发现目标，
6: 沙洲安息发现目标，
7: 双城发现目标，
8: 青山发现目标。
9: 咱们这个光学镜头也。

0: 是越来越厉害。
1: 对，
2: 我是北京，
1: 非常的清楚。
2: 雄鹰请讲。
3: 光学设备锁定飞船返回舱后，地面能更清楚地了解飞船的实时情况。此时，着陆场的搜救分队迅速向预报落点靠近。为了这一刻，他们已经经过了多次专项训练。
4: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0: 越来越近，
2: 登陆结束，
0: 对，
2: 返回舱着陆。
0: 好，
1: 返回舱着陆了，
0: 能不能够马上切伞？又一次直立的姿态，
1: 好多年都没有直立了。
2: 上一次
0: 是神舟十三号，
1: 对，
3: 5月29日20:11，神舟22号飞船着陆在预定区域。这一次天气正好，地形平坦，航天员完美协作，返回舱以直立状态着陆，三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顺利到家。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6: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7: 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神舟21号平安返回，这份荣光属于航天英雄，也属于地面上日夜攻关的科研人员。今天恰逢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神舟21号指令长张璐特意从太空带回了一枚苹果，致敬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我们也向包括航天人在内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期待中国航天再起星程，为我们带来更多探索宇宙的突破和惊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坚

0: 烤、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我是王宁，欢迎你们。首先欢迎来到节目的坐镇嘉宾，全国民中医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张宏春，欢迎您。成都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庞成，欢迎您。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任宪清，河南大学教授文化学者程穗莹，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也要欢迎今天我们元气团的团长歌手演员刘维，还有元气团的小伙伴们，欢迎你们。我们都说人的一生啊，就是从一呼一吸开始的，而呼吸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哈，是脏腑相合、气血循行、阴阳调和的根本，是守护生命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调肺畅息。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刘维，你又是歌手还演戏还主持，跟我们说说你有没有什么关于唱戏的小小的心法。
1: 因为我唱歌都是要边唱边跳嘛，所以呢经常在运动的时候我会多在跑步机上走路，边走呢我就边唱，然后就会训练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在唱歌的时候呢不会喘。
0: 看来刘维一直以来都是会养生、懂养生的。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坐镇嘉宾从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调肺畅息。
2: 黄帝内经啊，就讲到天气通于肺，他的意思说我们的人与天地之间交接的口就是肺，通过吸入清气、排出浊气、清浊之间的一个交换啊，使我们生命得到延续。中医认为啊，肺主气，是呼吸，我们古代就把肺称之为五脏之华盖。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医所说的调肺是以恒，既调五脏必须先调肺气，要平衡肺和五脏之间的关系，来协调它们共同发挥整体的作用。畅息是以通，就是让我们的呼吸均匀，才能达到肺气和则五脏皆安的状态，这就是调肺畅息的核心要义。
3: 中药调肺呢，主要调的是平衡，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药性去调节肺部疾病的偏盛。肺为交脏，不耐寒热燥湿，所以说在治疗肺系疾病的时候，顺应肺的生理功能，扶正驱邪，综合调节肺的宣发和肃降，达到平衡的状态，这就是调的精髓。

0: 知道啊。
1: 肺其实是我们人体气机的一个枢纽，所以一旦这个肺呢，它的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我们就气不顺，整个全身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肺气不足，这个人就经常好感冒，宣发肃降功能出现异常了，那么他就会出现像咳嗽、气喘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说呼吸绝对不是肺的一个唯一的工作，而更是维护人体生命健康的一个总开关。
2: 说到调肺畅息这个主题啊，我想到了一个数字，89。乾隆在古代所有的帝王里面属于很长寿的，他活到了89。乾隆在生前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吃长扣金长咽，实际上就是调息呼吸。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鼻长柔耳长弹，但这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就是对肺的呵护。
3: 谢谢四位嘉宾非常精彩的解读，为我们点明了本期调肺畅息的健康之道。但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寻常的认知误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伤肺的隐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我们日常生活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伤肺隐患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蔡红艳。

0: 鸿雁老师。刚才我们坐镇嘉宾说肺是焦脏，那蔡老师，我们的肺通常会因为哪些原因而受到伤害呢？
1: 肺受伤的原因，中医分为内因和外因。中医讲内因，首先是饮食，过食生冷辛辣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伤及到脾胃。另外就是劳倦的时候，肺不能主气，不能宣发肃降，不能通调水道，也影响肺的功能。最后停滞可以伤肺，怒伤肝，肝火犯肺的时候会导致咳嗽，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咳血。另外悲伤的时候也会导致肺气功能受限。外因主要是外感，我们常说肺开窍于皮毛，皮毛感受邪气的时候首先伤及到肺。邪气呢，主要有风邪、湿邪、寒邪、热邪、火邪、燥邪，还有肺开窍于鼻，有一部分病邪比如说流感还可以从口鼻直接侵入到肺。
0: 那您说了这么多能导致肺生病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想做到好好养肺，要从哪儿开始？
1: 很多顽固性的肺脏的疾病，它都有一个特点，后背特别特别怕凉，中医讲叫寒饮内服。所以说我们第一要保暖，比如说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增减衣物，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以后要后背搭一个东西，阳气之府不要被寒邪所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就是饮食，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寒饮食味，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和邪。所以寒饮是治肺病治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会产生一种痰，痰上逆就会发生咳嗽，而且发生喘。尤其运动以后千万不能喝冰镇的饮料，这种偏凉的食物长时间使用也容易伤及脾胃。最后就是烟，烟尘入肺的时候会导致肺损伤，二手烟对人体是一种伤害，防止烟尘也是保护肺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戴上口罩，戴上防护面具。另外呢，平时要注意

0: 情绪的调整，暴怒的时候忧郁啊，都会导致肺气的损伤。
1: 听完刚才您说的方方面面，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们保护肺都是日常的那些小事儿，看似特别不起眼的那些小的细节。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2: 外邪侵袭机体啊，它首先犯肺。中医有一句名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易穿筋包，所以肺的受损伤的概率是很高的。在疾病的预防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避之有失，这就是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刚才大家都讲了，它喜运而恶燥，不耐寒热，所以我们在临床用药或者日常饮食中都要兼顾肺的生理特点，过于苦寒清热的药物，还有一个过于心燥温的药物，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吃的过凉的生冷的食物，它都会损伤肺的生理功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顺应肺的生理特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养生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谢谢张老师，也特别谢谢蔡老师给我们的这样的提醒，谢谢您。刚才蔡老师给我们讲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调肺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辩证之法，让我们一起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肺的问题真的是千变万化，怎么样才能够辨出它背后的真相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科诊疗中心主任张伟，有请他带我们走进调肺畅息的辩证之道。

0: 主持人
1: 你好，张老师。今天您先跟我们说说，中医讲究说要分清症型，要辨明疾病，这个辨证怎么做到精准啊？
0: 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呢，我们充分的要运用中医的四诊的手段，叫望闻问切。望诊呢，包括着望整体神色形态；闻呢，就包括着听声音。尤其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咳嗽声呀、喘息的声音呀等等。问呢，就包括他的病史呀、家族史呀、症状呀、感受等等。另外呢，就是切诊。切诊呢，一般而言就是切脉。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呢，也新的技术、影像技术等等，也为我们四诊合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1: 您刚才说了一点，就是闻，就是您听他的咳嗽也好，呼吸也好，能辨明他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病因吗？
0: 中医有句话叫闻声辨疾，在这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我们要找到疾病的规律，找到肺脏的寒热虚实，找到疾病的疾缓，包括我们讲的宣降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咳嗽声中要捕捉的一些信息。
1: 那能不能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中医闻声辨疾的奥秘，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技法挑战，来看看我们咳嗽声里藏着什么样的生命密码。中医在临床诊断上，气机不畅往往是肺部疾病产生的重要病机，而闻诊可以通过听咳嗽声来初步辨病。今天现场有十段咳嗽声，其中有肺部疾病相关的病理性咳嗽，也有混淆项的非病理性咳嗽。传医人需要通过闻诊来判断出所有患有肺病疾病的咳嗽声，即为挑战成功。您觉得这个挑战难度大不大？
0: 难度可能会有点大，不过没问题。
1: 好，那我们就宣布挑战开始。张老师，您可以先按下左边的按钮听咳嗽声。

0: 最后还果断地又摁灭了一盏灯。您认为有三段咳嗽是跟肺部疾病相关的？
1: 嗯，是的。
0: 从三号开始，如果这盏灯的后面有肺部影像的记录，就证明张伟老师您的选择是正确的，转动翻版。

0: 了。哦，八号。开始。又答对了。最后一个选项。一起看。哟，三段的判断准确无误，但是张梅老师，您确定剩下的七个选项的背后没有胸片吗？
1: 确定。
0: 第一个正确。第二个。又对了一个。还是没有肺部的影像片，依然没有。最后一个，张伟老师是不是全部答对了呢？全部正确。张伟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为什么这三段咳嗽声代表着他们的影像出现了问题。先是第三段咳嗽声。

0: 这个声音啊，是一个气虚咳嗽的声音，低沉无力。像这种情况呢，一般代表着病程比较久，像老年病啊或者慢病啊，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当然也可以出现在一些重症的肺炎以后的恢复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时候患者呀，往往呢咳嗽无力、气短、少气懒言，活动以后就是汗出，甚至呢四肢没有力气，吃饭也不好等等。
1: 刚才我看您在选择这个三号的时候，您有点犹豫。
0: 确实是我有点犹豫。第一轮听完以后啊，没有找到相应的某一类或某一个疾病。后来我想从中医辨证的角度来讲，应该属于气虚咳嗽，所以说考虑了两轮。看病的过程中，就是要辨清的疾病，还要辨清的是中医的类型，不断的反复的推敲，这样才能精准施治。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八号。
0: 这个咳嗽声音啊，一听就是一个儿童咳嗽的声音，有点嘶哑的声音，而且带有一点轻微的喘鸣，像着小狗叫一样，这是犬吠样咳嗽。听到这种咳嗽的声音的时候，要指向一个病，指向上气道的梗阻。上气道梗阻呢，往往有这样几种情况，一个是急性的喉炎，这是感染性的，当然也有非感染性的，比如说我们有花粉呀，或者药物呀，或者食物过敏导致的喉部的血管神经水肿，也可以出现这种声音。但是如果一旦听到这种声音，一定要及时就诊。
1: 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如果孩子发出了这样的咳嗽声，一定要及时就诊。来，我们再请我们的导演再放一遍刚才的咳嗽声。大家听清楚了吧？接下来我们来听最后一段咳嗽的声音。张老师，刚才我听到这段咳嗽的时候，我就想，就特别像是演的戏，但是您却准确地判断出他有问题，您的依据是什么？
0: 这个咳嗽声音啊，又非常有特点，他在咳嗽结束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吸气样的吼的声音，有点像鸡鸣一样，所以我们称之为鸡鸣样的咳嗽。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指向了一个病，叫百日咳。百日咳呢，是由百日咳包特菌导致的，在中医里面对百日咳是没有记载的，但在古书里面曾经这样的描述，称之为顿咳，强调着咳嗽那种阵发性，有时候呢称之为露丝咳，强调咳嗽那种性质和特点，有时候呢称之为异咳，强调它传染性。一般认为呢，感受到失意的邪气和体内的有浮痰，二者结合以后导致的肺气上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1: 所以大家不要忽视我们身体当中跟我们说话的每一个渠道。我想问一下坐镇嘉宾，有没有想分享的？
2: 医生张仲景在《伤寒论》说道，观其脉证，知凡何以随证治之，实际上体现了中医有辨证论治的精髓。它辨的是什么呢？辨的症状体征，通过外在的表象，然后去抓内在的症候的变化。《难经》里说，望而知之为之神，闻而知之为之圣。今天我们看到张老师的挑战，他通过闻贴身来判断疾病。我们中医有人在疾病的诊治的过程当中是辨证求本的，这就是中医药的精髓。
3: 好，
2: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中调肺畅息，健康有道。
1: 谢谢冯老师。刚才我们通过咳嗽了解了不同类型的肺部疾病，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想要随时随地了解肺功能的变化的话，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方法来自我的检测一下？
0: 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1: 哦，
0: 是个屏息实验。
1: 屏息就是憋住气儿，
0: 对，叫憋气实验。
1: 我们请两个元气团的小伙伴杨凡旭

郭彤，你们两位来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下这个丙烯测试。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就让大家看看这个区别会是什么。但是你们。

0: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
1: 我们呢，一般而言，男性在35秒到45秒，女性一般要求是25到30秒就可以。
0: 有一位选手按下了结束键。
1: 女孩是39秒，非常好。

0: 传讯的时间是52秒。
1: 小伙子现在竟然达到了52秒，已经超标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有一条，不管男女，当低于20秒的时候就要引起我们重视。
0: 重视什么呢？
1: 第一个，我们的肺功能的情况，第二，我们耐缺氧的情况，这时候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这样提示真的非常及时哈、谢谢张伟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小伙伴。最后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坐镇嘉宾，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张老师，
2: 张伟教授都给大家展示了，不同的疾病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病理的变化，这个病理的变化是他临床经验的丰富的总结。第二点呢，刚才他做了一个测试肺功能的试验，帮助我们提前了解你的肺的功能性的变化，及时发现器质性的病变，早防早治，对健康中国2030的计划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0: 我们也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传译人致敬，张伟老师，谢谢您。中医有一句很精辟的话，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在调肺畅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本草世界里还有哪些密码需要打开？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朱慧智带我们走进本草的世界，掌声有请。

0: 朱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对中医药教研比较熟悉，那您先给我们讲讲中药有那么多种类，我们在调肺畅息时该怎么用药呢？
1: 肺脏是焦脏，它易寒易热，易虚易实，自古的名训，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清朝的徐大春，他在医学源流论里面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用药如用兵论。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调肺，我们要选择适合的药，那这个药呢要匹配我们肺脏的喜好啊，肺脏的功能。因为肺脏也比较特别啊，就是在滑盖的位置，所以它是清虚之脏，位于上焦。我们通常会有一些清心的上浮的这些药，它更入于肺，比如说麻黄、紫苏叶、桑叶、桔梗、杏仁啊、枇杷叶啊，它就应对我们肺的这个肃降之气，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肺的宣降的这个功能。中药的这个来源它非常的丰富多彩，我刚才我们说了有花草叶啊，它其实还有虫啊、石头啊、矿物啊、这个菌类啊、藤类啊，就很多。那么每个药呢各有各的用，各有各的美。
0: 那您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治疗肺病时常用的中药呢？
1: 我今天呢也带来了几味中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哇，这个美好的中药材都在这儿了。那周老师，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进本草的自然之美吧。
1: 好的好的。这两个在中药的这个辨识度上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大雪藤和木蝴蝶。
1: 你看大雪藤，首先它是椭圆形的一个形状，那边上啊是棕红色的这样一个边部，叫皮部。然后这皮部你看它有凹进去的地方，凹进里面就是一个木质部，木质部这个就很好看。我第一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就觉得它像夜空的烟花。它的颜色书上写的是红紫如凝雪，所以它的色泽比较厚重。它主要是针对热毒型的呼吸道的炎症，上气道下气道都是可以的，鼻窦炎啊、咽炎、喉炎、气管炎、肺炎，我是觉

0: 道，它就是我们呼吸道的热毒清道夫啊。
1: 哦，这么美丽的清道夫倒是第一次见到。
0: 那跟它相比，木蝴蝶是不是就飘逸很多？
1: 因为真的很像蝴蝶的翅膀。
0: 对，我们拿一个看一下，拿起来以后感觉无论如何它特别薄，
2: 我都不敢拿，我真怕给它弄碎了。
0: 特别轻，你拿一下感受一下。
2: 是的，
0: 它特别薄，其实它是一个植物的干燥的种子，你能想到吗？
3: 这么大，
0: 它是一个种子拿来入药的，也像花啊，也像蝴蝶，所以它的名字就叫木蝴蝶。哦，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拿来啊，可能是没有感觉的。嗯，木蝴蝶，木蝴蝶，它可能就是比较轻嘛。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飞得起来啊？
1: 你要让它飞起来啊！哇！
0: 落英缤纷啊！哇！那是因为它非常的飘逸，所以可以让我们的气息通畅。是的，是的，它可以清肺利咽，对于我们咽喉呀，包括气管的上气道，它作用特别突出。
1: 所以这个木蝴蝶看着它那么的轻盈，没想到它功力这么大。
0: 这两味药已经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中药的形态美和功效美。除了这两味，另外还有这四味在肺病中常用的药，一个麻黄，一个是石膏，另外黄连和附子。麻黄它本身是性温的，可以温肺散寒，它是属生发的，在人能本草经里面就讲着它可以止咳逆上气。另外在本草纲目李时珍他也讲了，麻黄它是肺经的第一要药，石膏是心肝大寒的，它治地重，治重呢就是降，那么降的是肺热性咳嗽。黄连呢它是苦寒的，主清心火，我们可以用于食道反流性咳嗽。哦，
1: 明白了。那附子的功效是什么呢？
0: 那附子呢，它是大温大热的，它是可以温肾助阳的。我们现在好多慢性病，尤其对于我们慢阻肺啊，效果非常好。
1: 谢谢朱老师带来的这些帮助我们调肺畅息的药材。我们现场元气团的小伙伴正在学习中医，那接下来您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中药的美？
0: 好的，好的啊，同学们好，我今天带来了一组药，我们上来一道认识一下。
1: 我们要邀请元气团的小伙伴们迎接这个挑战，张欣妍还有彭家乐，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冲冲冲！
1: 让我们来听一下规则。中医辨药贵在实行之性，咱们今天考的就是药材辨识的真功夫。我们面前有六味颜色相近的贝母药材，元气团需要根据朱老师给出的题目精准作答。有请朱老师出题。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把这个药名写到你的板上，规范的药名。
4: 规范。
1: 来，挑战开始。

0: 好，现在戏演已经完成了。好，请把字板拿起来。太厉害了，两个人的答案是一样的。第一个是浙贝，第二个是青贝，第三个是衣贝，第四个是芦贝，第五个是松贝，第六个是平贝。写的是对的啊。
1: 好，
0: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把一号和五号的产地说一说。小鹏，浙贝母的产地是？
1: 浙贝母的产地首先是浙江省的，具体的是不太知道。

0: 好，那我松贝母先你说。
1: 我记得印象中是四川的阿坝地区，
0: 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四川，对吗，
2: 朱老师？对的，
3: 没错哈。
4: 你们很厉害啊，把不同性状和规格的松贝、青贝、芦贝都分清楚了。这三种贝母其实呢都是川贝母。
5: 道地药材的药性和药效往往跟它的生长环境有关，而生长环境的差异导致了松贝生物碱含量低偏润，浙贝生物碱含量高，开泄散结力量更强。一般来说，慢阻肺、久咳这种慢性的肺病更适合用松贝，而痰黄、肺热重这种急性发作的用浙贝多。
3: 所以呢，道地药材我们用起来它效果会更好，对中医这个临床包括未来的发展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没想到一位贝母这里面内有大乾坤啊，有万千的气象。好，谢谢两位圆球丹的小伙伴，谢谢你们，谢谢。我特别想问一下彭老师，您刚才听完了朱老师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6: 我就觉得这个朱老师刚才展示的这个中药之美很好，因为中药的品种确实非常多。在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刚刚出来的数据是18817种，在治疗肺的疾病的过程当中，既要有花类药、叶类药、皮类药，还有种子类药，各种各样的金石类药、动物类药。而且在用药时我要推道地药材，它有优良的种子资源，有这个适宜的生长环境，有规范的生产加工体系，有显著的临床疗效。最后希望我们和朱老师一起把中医药千年的草本智慧落到实处，守护我们肺和身心健康。
0: 谢谢，谢谢彭老师，也再次谢谢朱老师。中医的传承连绵不绝，是因为一直有大医带领我们在这个古籍的智慧里面寻找到临床的珍贵的价值。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医圣张仲景的故里，走进河南中医药大学，来看中医传承的模样。
7: 河南中医药大学作为国家区域中医肺病诊疗中心、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建设单位，更牵头承担中国呼吸疾病中医队列研究项目，一个个国字号头衔，奠定了其肺病研究的国内领先水平。今天我们来到医圣故里四大淮药的道地产区，跟着中医学子探寻调肺畅息之道，从课本走进田间，去中原厚土赴一场本草之约。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鑫。那这一站呢，我们是来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我身旁两位元气团的成员呢就来自于这所学校。
9: 大家好，我是元气团成员杨凡旭。
10: 大家好，我是元气团成员郭彤。
8: 哎，欢迎你们，都是充满了朝气啊。那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的龙旭阳教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中医药大学。
7: 明代吴有幸的《瘟疫论》，清乾隆年间的《瘟疫论》类编，一册册古籍珍藏在学校的书库中，书页间的文字记录着中原大地与疫病抗争的往事。古医家由此总结出一套调肺畅息之法，理顺肺气，扶助正气。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属玉补虚雷，除寒热邪气。属玉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山药。明清医家更认为，古淮庆府产的淮山药专入肺经，食补肺气。也正是这味道地药材扶助肺气，让病者转危为安。今天河南中医药大学的两组同学将走进田间，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淮山采挖比赛。
12: 我们要挖30斤。
13: 哇，我们这个全是好的。
12: 哇塞，
14: 啊，快啊！这好难抠啊！
13: 加油！
15: 我们河南呢是中医的发源地之一，我们中医学子呢不单要读懂经典，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道地药材。
14: 哦，一下子就把它皮儿给刮破了。
16: 哇，这个好长，一直挖不到底，
17: 还没挖到根吗？
14: 哦，它又断了，好可惜啊！这个
8: 怎么样，难挖吗？
18: 不是很好挖呀。

0: 先挖下面比较坚硬的泥土，上面的泥土稍微动一动就松了。好了，继续。
1: 好，
2: 哦，挖出来一根大的。哇哇哇！
3: 来，铲出来，
4: 差不多了，好像是差不多，
3: 差不多了哈。
4: 嗯，哦哦，慢点，可以了。
3: 喏，这根怎么样？哇，是不是很完整？
5: 下面比较宽一点哈，越往上越窄。
0: 对，淮山药它的特点呢就是。毛须比较密集，毛须根比较突出。
2: 另外呢，它表面呢有一些，
5: 就像是那个铁锈一样。
0: 对，像铁锈的红斑。
5: 那和泰山药相比啊，淮山药它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0: 淮山药它的口感面甜的，相对比较干。如果不去皮吃的话，还有轻微的麻感，与它的炉土有密切的关系。布壤的营养成分、矿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淮山药的药用价值高，水分少，粉性足。营养更浓缩，它容易产生比较多的黏蛋白。我们掰开了之后一看，它会有拉丝。哇！
5: 好的，最后一分钟了啊，该冲刺阶段了。哇，快！
6: 很好，哇，
7: 两根双胞胎啊！哇，
8: 这个可以！哇，
9: 你又挖出来
10: 了，最后一根，
5: 最后一根。三、二、一，时间到。同学们，我们上来看看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好，现在我们来称一下两队采的这些山药到底有多重。我们来看一下，嚯，第一队一共采了46斤的山药，第二队来称。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队多重，21公斤，也就是42斤。看来大家今天都收获满满，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分享一下吗？
11: 通过今天的一个实地的研学呀，能让我的这个知识啊不仅仅停留在课本的理论上，通过实地挖淮山药啊，能够更加的了解它的一个生长的环境、功效，以及应该怎么样鉴别道地的淮山药。
12: 这次体验让我以后有了更多想下到田间地头去劳作的想法。
13: 本次河南中医药大学活动围绕调肺畅息，展现了淮山药在调肺养生中的独特价值。更相信，在这些年轻力量的坚守中，中医文化将不断焕新，让岐黄星火生生不息。
14: 刚才的视频呢，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中医青春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想听听各位嘉宾的分享。
15: 河南中药大学啊，在中医传承，特别是古籍文献的传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呢对我们做好科研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当中呢，可以发现或是运用这些数据，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服务好。
14: 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千年医理在传承当中生生不息，而我们的创新里程也将由此开启。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打开焕新方匣，创时代医道之心。
16: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今天呢，我们感受到了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说到肺病，就不得不提到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是全球第三大死因。目前全球这个疾病的患病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这个疾病就叫做慢阻肺。那么在应对慢阻肺的问题上，我们中医给出了什么样的科学方案呢？让我们掌声有请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副院长、肺病诊疗中心主任李素晕。

0: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李老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慢阻肺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慢阻肺呢，它是一种以慢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一种疾病。简单来说，气管、支气管堵了，吸气吸不进来，呼气呼不出去。典型的表现就是咳、痰、喘、炎，已经成为影响我们国家人民健康的四大万病之一。
0: 您赶快给我们讲讲，这种病得了之后肺会出现什么变化？
1: 要讲清这个问题，得拿一个肺的模型。
0: 来，我们工作人员上一下我们肺部的模型。
1: 我们人的肺呢，就相当于一个倒着的树，树干就相当于我们的气管，树枝呢相当于我们的支气管，树叶相当于外边的肺泡。如果我们长期持续接触了有害颗粒和气体，就会导致支气管和细支气管和肺泡慢性的持续性的炎症。而炎症不仅会使我们的气道变得狭窄，进入肺里的气不如正常人多，还会导致肺泡失去弹性了，形成了肺气肿，就不能有效地进行气体交换，积损日久呢，就有可能变成慢阻肺。
0: 我们的这个娇弱的肺啊，在什么样情况下容易被它盯上？
1: 有这么几类人容易患慢阻肺：大于35岁的人；第二呢，长期抽烟或者长期被动吸二手烟的人群；第三呢，居住在气候寒冷或者潮湿地区，以及需要长期用木柴、煤炭取暖，而且通风也不好的人群。那第四呢，居住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特别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有害气体污染的地区的人。第五呢，因为职业的原因需要长期从事接触粉尘、有毒有害化学气体和重金属颗粒的人。那还有呢，有哮喘、有过敏性鼻炎、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慢阻肺家族史、有阿法胰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这样的遗传病更容易患慢阻肺。最后就是自身的肺发育不良以及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也容易患慢阻肺。如果你有两个高危因素，那最好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看看有没有慢阻肺。
0: 慢阻肺的患者，他们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生活都会被他困扰，而您和您的团队让这个慢阻肺的判断和诊疗有依据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总的来说，我们团队呢是干了两件事。在我们团队带头人李建生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建立了肺病文献数据库，以及通过文献研究和多中心临床实践，提出了慢阻肺正虚积损、本虚标实的病机理论，让后期的治疗有了理论的依据。第二呢，因为症候诊断标准是临床规范治疗的核心，所以我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建立了慢阻肺中医症候诊断标准，让中医药治疗慢阻肺从临床经验走向寻证证据。这样以后我们在临床诊治慢阻肺时，能够让我们的医生诊断更精准，让我们的医生在用药的时候更有底气。这些研究成果在2015年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这是200多人辛苦努力共同的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在这个领域帮助更多的人调肺畅吸。
0: 谢谢。

0: 那现在诊疗标准我们是有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同时需要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努力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种协同呢？
1: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团队研发了叫远程居家 AI 呼吸导引康复平台。这个是由我们和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学院的苏波教授共同研发的一个系统，它要解决一个患者居家的康复问题。它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呢，实时监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手环，能够动态记录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血压、心率，及时传到我们后台。二是异常预警，及时干预，当监测到患者数据异常的时候，医生呢也能看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不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第三呢，就是人机交互，我们呢在系统里面做了一个数字人教练，他就会带着患者在练，那我们定期呢给患者激励，患者也能看到他的进步，让他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0: 我们用 AI 来帮忙，让所有的坚持不再是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斗争，而变成大家一起来帮助你。所以这样的医术和医疗多么有温度啊！我们的坐镇嘉宾此刻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感慨？
2: 其实我内心还是感受很深的。慢阻肺呢，在临床上能够让它短时间内治疗有效，都已经很难了。更难的是让他长时间的坚持把病控制好。李老师他们团队，他们把中医扶正蓄积的千年智慧变成了可验证可量化的科学证据，让我们的这些慢阻肺患者更有信心。
0: 谢谢，也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李素云老师和他的团队，向您致敬，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了解了调肺畅息的生命密码。刘伟，你点头点得那么使劲，来说说感受完这一期之后你心里装下了什么，记住了什么和感受到了什么。
3: 常常都说年轻人没心没肺，但是看完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真心爱肺。因为你会发现啊，气儿顺了，身体自然就好了，身体好了，心情也自然就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哎，和我一样啊，咱们现在还不晚，早早的爱惜自己的肺，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气儿顺，身体倍儿棒。嗯，
0: 那如果用一首歌来表达呢？
3: 哎呦，这就只能说感觉自己萌萌哒。如果你气儿顺了，每天都哈哈哈。哎，哎。
0: 刘伟已经感受到了心情的愉悦啊，气儿顺了，这生命的就通达了，
3: 是，
0: 事业就蒸蒸日上。
3: 是的。
0: 听听我们的四位坐镇嘉宾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2: 我们今天呢叫调肺畅息，我认为还是最重要有一个，就是第一个词就是调，要调生活的状态，要调饮食的结构，要根据肺的不同的生理状态来进行调节。比如说这个肺气虚弱了，就补一补；肺湿宣疏了，那就恢复宣发肃降功能。但不管用什么办法嘛，我们的调肺最终结果就是通过调来恢复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让我们的人体更健康。谢谢。
4: 积累的灵验的智慧的精华，同样一味药在不同的人身上用，它的方药运用是不一样的。中药的精髓不仅仅是配伍组合的方，更关键的是要注意方上面

0: 的那种因人而质疑的眼光，所以我们要把规矩用和，要把法度用对，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养肺调息、健康完美的这个活火状态。
1: 调肺畅息中的畅是畅达，是流动的意思。当我们的肺气壅塞，它是个困局，我们的气道通畅了以后呢，就是破局了。肺气的宣降得以恢复，气血就会营养我们的四肢百骸，这样呢就会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畅字，使我们的各项功能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当中，使我们的人体呢每次的呼吸的背后都蕴藏了一个新的开始，打开新的生机。
2: 我还是喜欢息这个字，一呼一吸就叫一息。同时我们看这个息这个字很有意思，上面一个字，自己的字，下面一个心，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调肺也罢，唱戏也罢，它的核心是养护我们的肺，同时守住我们的内心。无论是在顺境逆境，不要忘了时时刻刻要回归我们自己的本心，守住你内心的节律。我觉得这也许是中医给予我们的最朴素也最长久的生命哲学。
3: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也让我们再次感慨，中医的智慧不仅仅是藏于典籍当中，更是在我们日常当中晨起暮睡一呼一吸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本期的健康智慧典藏于健康方下。传中医千年心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起起卷叩霞。

今天我们一起感受了中医智慧当中的调肺畅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握住这一呼一吸，在一呼一吸之间获得我们生命的安康，同时一起拥抱世界的和谐。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感谢收看我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

0: 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那从我看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
2: 投资商邀请一秦娥去他的。
3: 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
4: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
1: 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5: 你不吃我也不吃，我就坐在门口，我陪着你。
6: 请继续关注主角。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看你还有什么辙。
9: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1: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这就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嗯，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宇文恪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那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 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

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卷，阴沉卷，西风残照，汉家灵泉。

0: 西风残照，寒家明觉。
1: 佳美。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根就出去了。大弟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叔姨，啊，我们回来了啊，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哎呀，啊，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想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哎呀，把你烧清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呢？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厂以后我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费砍柴工嘛。
4: 对，
3: 哎，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哎，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过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4: 对对对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
6: 哎，慢点。
2: 哎，拜。哎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写你姐夫。
5: 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嗯，事关我卓人幸福，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亲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1: 你有啥关系？穿风了吗？
2: 啥呢？
0: 哎呀，我这破烂杂志到处都是了嘛！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
0: 知道弄死。哎，冯天，我有个伙计，文荣这片人脉广的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0: 干啥？这车那么干啥呀？看不见。
1: 许川，你往这边行了。
0: 这走，看山呀，走。走走走，脏心烂肺，算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1: 小香，你这蒜都不行吗？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0: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1: 不算的嘛。
2: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3: 海上蒸的好，好吃。骚情。白天这两天咋样？
2: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有些伤害看不见呢。
4: 你干啥呢？你不交钱，你凭什么？你放手。来，开始吧。早上，陈四。
5: 哦。
6: 天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常见义。
2: 我还欠个男朋友。
4: 你，你是异性哥男朋友？他有个舅，你知道
3: 不？知道吗？孤单人吗？
4: 还有个姨，
3: 华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啊，
2: 那你也是。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说给他洗个人。
4: 洗谁？
3: 前我死心唱戏王天松。
4: 小生，跟易秦娥搭档的那个。
3: 坐。
4: 洗他干啥？
5: 哇，
6: 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这个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6: 我家四。
7: 谁呀？谁？弄啥嘞？
8: 哎，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把照相给我，
3: 啊！来，给嘛！你四号子，
7: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故事会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军，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7: 我都不是这种人嘛。干这种事，啪气的跟啥样呢？
3: 装，你再给我装。

0: 说，
1: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0: 真是这货干，啊！真是这货干，真是这货干。
2: 女侠，走，
3: 叔叔，
2: 叔，
3: 叔，
2: 真不是，不干，不干，走。

0: 不好意思。
1: 可能真不是这活动，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0: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1: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儿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0: 人没要。
1: 你看我面子，我货还算有点良心。
0: 人说了，花艺的事都是他的事。
1: 那何松花，
0: 叔，你别生气嘛。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1: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0: 没啥情况，还那样。
1: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0: 哎呀，叔，你同意了？
1: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0: 人秦娥没点头。
1: 那我就帮不上。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嘛，慢慢往外掏嘛。
0: 呀，叔，要我说，你跟花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娥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1: 关，狗嘴吐出象牙。

0: 请啊，开门请啊，我。
1: 哎，请。
2: 干啥呀？
1: 看节礼。
2: 你报个啥？
1: 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3: 你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1: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啊，我要看看他有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3: 呀，开始了吗？哟，看呀，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不导演。
1: 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来播放。
3: 哎，这咱俩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2: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3: 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是关不掉吗？啊！
2: 把你东西拿出去。
3: 我走。不是，这我问他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嘛？你害我呢？
2: 衣服。
3: 哎呀，东西太多了。
2: 那，
3: 这件还多得很，这，哎呀，你看没问题。

0: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啊，宋博老师搞得我急蒙蒙的啊！
1: 要我说，戏里面女将军，戏外嘛，多笑笑。

0: 你都在这儿干啥？
1: 三哥，
0: 啊，
1: 出事了，
0: 咋？
1: 我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
0: 咋回事？
1: 那你看看，
0: 对呀。叫谁打的吗？咋打成这了？
1: 嘘，
0: 咋？
2: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
1: 这是顺哥他娃。
0: 哦，这顺哥的女子
1: 啊。
0: 叫个啥？几岁了？
2: 我叫菊，我今年六岁了。
0: 咋回事？
1: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顺子哥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的不轻呢。
1: 啊，
0: 报警吗？
1: 这顺子哥不上嘛。这是我毕竟是菊他妈。
3: 来，
0: 慢点，慢点！哎，哥，来扶上，扶
1: 上，扶上！你这慢点！
0: 哎，快！
1: 哎呀，慢点！来，后头，
3: 扶！哎，坐下！
0: 哎呀，杜医生，
3: 啊，
0: 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3: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流的有嘴呢吗？
0: 哦，
2: 啊！爸，你染成这了？
4: 爸没事啊，爸没事。

0: 能带的娃，把娃苦了。
1: 哎，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儿。

0: 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1: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2: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庄台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1: 就是。
3: 哎，不急不急，师长，
4: 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
1: 来，让给老师。
4: 哎，
5: 江菊花是吧？
4: 啊，多少钱？
5: 80。
1: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来，
1: 投。
5: 来，小潘，拿着，45。
1: 50块，
5: 自己别上。
4: 昨天掰跤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跤的你咋唱，知道吗？
6: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7: 那你叫什么？
0: 菊。
7: 我问的你大名。
0: 刁菊花。
6: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0: 我叫菊。
6: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8: 这个不行了，
6: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8: 好。
0: 楚门来子就得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8: 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4: 在呢。
9: 呀，
8: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9: 米兰，
4: 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8: 你也没变。
4: 咦，说这话违心？
8: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4: 哎，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8: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4: 哦，
8: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的。
4: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了就要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8: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吗？
4: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了是吧？
8: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4: 啊？
8: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4: 在吗？都来了。
8: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4: 能吗？当然能吗？
10: 我不想去。
4: 为啥？
10: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4: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10: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4: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

0: 我看在少年宫他熟了，说话管用。
1: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2: 吃个饭嘛，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3: 嗯。
2: 哎，在这儿，快快快！
4: 哥，哎呀，小兰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2: 啊，他那个有点事儿，忙，他走不开。
4: 哦，先过来坐着。哎，彩香姐她忙啥呢？
2: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4: 谢谢你，
1: 做啥买卖呀？
2: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4: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2: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了啊。
3: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4: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青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2: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的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了。
5: 老伴，你得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1: 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4: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1: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4: 这话有点酸呢。
1: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4: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1: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4: 好的，老板。
1: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4: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1: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4: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1: 给我吧。
4: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6: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1: 能不能往好里想？生娃了没？
6: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1: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4: 你俩在一块儿啊？
1: 他跟你说的？
4: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
6: 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1: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4: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

0: 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1: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儿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儿，
0: 就会调凉皮儿，你不差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唱。

0: 上的鞍山入海洋。
1: 青儿，回来了。
2: 不是我，
1: 我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书，绝不违背一勤鹅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一勤鹅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一勤鹅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一勤鹅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一勤鹅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2: 以上就是对一勤鹅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一勤鹅同志所属。
0: 晴儿，上次是我冲动了，
2: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2: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0: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嗯。

快拿出自己拿。

0: 皇城笑下生。
1: 你谁啊？早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谁写的？
3: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2: 谁？
3: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5: 是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5: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5: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4: 没定啥时候演呢。
5: 为啥呀？
4: 没意思。
5: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4: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墙卖的好用。
5: 好啊。
4: 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5: 是。
4: 你为啥这么干？
5: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4: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5: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们上哪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
6: 梦醒了，买回走。

0: 奋斗混新天。
1: 团上争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2: 你有时候有啥想法没有？
3: 我跟易晴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2: 明知故问呢、那谣就是你造的吗？
4: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阳台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5: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2: 易晴娥，快快快，电话！
6: 刘文斌怎么了？
7: 他为你跳楼了。
8: 请看《主角》第38集。
9: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6: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9: 无法不烟熏。
14: 烟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

0: 份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哪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平安抵京，带回多个实验样品。城市更新155规划公布，明确未来城市更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乔批走进大众视野，总台记者探访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用镜头触摸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异常热浪造成法国7人死亡，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30号，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日前，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卡尼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表示我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愿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向卡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张国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针对近期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严肃警示各地，深刻汲取教训，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较真碰硬直击深层次问题，把血的教训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的安全治理措施。要坚决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眼睛向下再向下，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

0: 到基层末梢。要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全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
1: 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实验样品，这对我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一起来了解。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2: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台。
1: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3: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1: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4: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神舟21号乘组不仅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也带回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宝贵经验，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多个历史时刻，比如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对神舟21号乘组来说，他们这次的太空驻留是一次不断挑战的旅程。去年11月，就在神舟21号飞船刚刚到达中国空间站几天后，神舟20号乘组在返回前发现，原本送他们返回地球的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经过地面评估，神舟20号飞船不具备载人返回的条件，神舟20号乘组必须换船返回。
3: 修也修不了，那么确实对返回有影响，那就坐21船。那21乘组得知我们要坐21船回，他们说这个我们船很安全，你们放心坐。
1: 朴素话语的背后是无畏的担当与纯粹的使命。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设计，中国空间站里有航天员工作时，要有一艘飞船停靠空间站，保障航天员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应急返回。就在地面全力筹备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期间，神舟21号乘组坚守岗位，已经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在空间站里的工作。
5: 这个时候体现航天员职业素养和能力的时候啊，也反映了航天员对整个的工程，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科研员的这个信心啊，充满信心。
1: 以往航天员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是乘坐同一艘飞船，相关的测试在出发前就已经完成，但此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要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

0: 飞船和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完成匹配性测试。
1: 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匹配测试，包括我们之前就把那个神21乘组的这个座椅的复型垫要转移出来，然后安装到神舟22号飞船上。然后另外也是对航天员他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然后是服装的通风还有供氧，然后这些组件也插接到神舟22号飞船上进行了专项的匹配测试，可以满足这个返回任务的要求。
2: 这一次换乘飞船还带来另一项工作的变化。神舟22号飞船是新一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艘，设计师们通过对仪表系统的升级，让飞船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返回地球。能够把样品尽快拿回来做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那这是科学家们这个非常向往的事儿。储物空间的增加对航天员来说，不光是要搬运更多的货物，还要跟地面协同，更好地分配飞船的重量，保证返回的安全。
0: 我们在航天员装载之前，地面其实会做一个装载方案的设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装的过程中，也是进行实时的这个天地通话，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沟通。在一系列充分准备与密切配合下，昨晚8:11，神舟22号飞船顺利着陆在预定区域。3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顺利到家。近日，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公布。 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这些部署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来看专家解读。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 对“十五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作出全面部署，规划设定明确的预期指标，包括“十五五”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0000套间，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0000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等。
3: 为未来一段4期之后的城市化指明了一个方向，指明了实际表露些头回应了群众和老百姓的基难愁盼的一些想法。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 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城市体检方面，规划确立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全新逻辑。 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 这部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这部影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经获得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走进了大众视野。 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总台记者看到了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这个展览。

0: 已经在博物馆里设置多年，最近它突然火了。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
1: 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因为可能家里人生病了，就看医生老不好，然后呢就希望就是把南洋收集的一些偏方啊土方啊寄回老家，希望呢家人呢赶紧就健康起来。
0: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初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连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1: 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华侨啊，他们不识字嘛，所以当时呢有出现一个专门的行业，就是代写家书。他除了代写以外呢，也会帮你代读，就读信。
2: 大家看啊，这个橱窗里放的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0: 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3: 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4: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2: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0: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2: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5: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
6: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7: 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8: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9: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

0: 脚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
7: 快。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6: 城市绿化会有多少种可能呢？在云南昆明，兰花楹成为梦幻的街道景观，而在广西南宁，绿化树陆续结出了果实。从赏花到苹果，各地正在探索更多样的绿化方案。
8: 我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兰花楹的花朵像蓝紫色的铃铛，在阳光的照耀下清新而梦幻，在昆明安家后成了当地的网红街景。
9: 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已种植多年，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已达70多条，数量超过20000株。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熟得正透。
10: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现在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
9: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了城区街巷。
11: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
9: 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树上陆续结出了扁桃、芒果、菠萝蜜，春赏花、夏观果。在绿化带上种植果树是南宁城市绿化的一大特色。据了解，南宁多条路段种植了数万株扁桃、菠萝蜜等绿化果树。不过，管理部门也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进行判断，市民和游客切勿自行攀爬采摘。
6: 近日，在江苏南京、山西太原，两名市民因为突发疾病而命悬一线，幸亏得到多方合力救援，最终转危为安。
9: 近日，江苏南京43岁的郭先生在公司突然感到后背部出现放射状疼痛，同事见其情况不妙，立即开车送他前往就近的医院。
12: 在刚出门大概300米左右，我就昏迷了。
9: 仅仅几分钟的车程，郭先生突然意识丧失，不省人事。中午下班路过医院急诊门口的护师和护士长，发现车内的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展开施救。初步判断郭先生为心脏骤停后，医护人员立即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并快速将患者转运。最终，在医院急诊、重症、心血管多学科团队的紧急联动下，郭先生转危为安。术中造影显示，郭先生当时的右冠状动脉近段90%狭窄，近中段80%狭窄，情况危急。
13: 我们 ECMO 团队赶到急诊，经过快速的一个评估，传统的心肺复苏这个鼻炎目前没有使得自主心率恢复，所以我们立即启动了这样一个体外的心肺复苏。迅速上机完之后，这个鼻炎很快自主心率恢复。
9: 医生提醒，急性心肌梗死并非只有胸痛这一种典型症状， 很多

0: 患者会表现为后背痛、牙痛、上腹部不适等非典型症状。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一位独居老人因身体不适在家中呼救，小区保安听到呼叫后敲门，见没有反应，便迅速向社区报告。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同时拨打119、120寻求帮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老人无法开门，立即对防盗门进行破拆。
1: 来来来，120。
2: 把手机都拿，咱们走。
3: 把手机，
2: 这个，给我包，都给我来，给我包，都给
1: 装
2: 上。
0: 医护人员经过初步诊断，老人是脑梗发作，导致身体机能短暂丧失。随后，老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脱离危险。
4: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
0: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近日在广州市黄浦区西矶岛开工，小镇占地面积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码头，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及高端制造发展条件。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
4: 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5: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欧洲多国近日迎来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刷新了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
6: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受5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

个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

0: 外国干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称，计划于下月将巴西两个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嗨，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评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0: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

0: 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

以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0: 在咱们中国人的饭碗里，小麦和水稻是平分秋色的主粮。我国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3.5亿亩，2026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连年丰收的背后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成功破解了南方小麦多重病害的难题，尤其是被称为小麦癌症的赤霉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赤霉病曾年年威胁着千万亩麦田，一旦爆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全世界的小麦育种专家都想攻克它，而他转变小麦育种思路，在种子体内植入抗病的基因盾牌，一垄一垄地看，一穗一穗地挑，历经几十年，育出了全球第一个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他是农民眼里的土专家，破解了南方麦区生产痛点，育成耐迟播的高产品种，即使12月播种，亩产仍高达600公斤，让小麦学会了抢时间。从抗病到高产，从强精到弱精，他和科研团队育成40多个小麦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4亿多亩，增产粮食100多亿公斤。
1: 要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不下田，总觉得心里不安。只有真正爱上麦子，爱上土地，才能培育出好的品种。我是高德荣，今天我来开讲。哎呀，上午下了一个上午的雨啊，天里面湿度很大，但是还是要下田看看，担心吉林赤霉病会严重啊。走，下地去。这里是我们的试营基地，这个季节呢是小麦生长最漂亮的时间。要是今天是晴天的话，你们会觉得很舒服，绿油油的麦苗，远处还有金黄的油菜花。现在正是小麦的阳花期，大家可能没看过小麦的花。小麦的花跟我们其他时候看到的新花是不一样的，它的花非常小，像这个穗子上面它就有几十朵小花，当然最后有些小花呢它会退化，然后即使等了大概在40粒左右。小麦的花跟其他的花不一样的，它是从中间开始开，这个花腰的颜色呢是有点淡黄色，开花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变成白色，然后就掉下来。虽然现在是小麦最好看的时候，但是也是风险最大的时候。今天一直在下雨，田间湿度很大，给赤霉病的严重发生创造了条件。这就是生了赤霉病的小麦，顾名思义，赤霉病就是在穗子上面长出红色的霉菌的一种病害。这个病害可防不可治，所以我们又称为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不仅造成严重产量损失，还会产生毒素污染小麦，导致不能食用和试用。2012年5月，我们正在生产上调查小麦的生长情况，突然来了一位步履匆匆的老农，一边走一边说：快快快，你帮我们看看我家麦子怎么了。到他厅里一看，赤霉病，大概50%的穗子被感

也就意味着他的这块田不仅产量损失，小麦也不能被收购。当时农民很绝望，我们也很无助，同时也感到非常愧疚，因为我们没能培育抗病的品种去减少农民的损失。从此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攻克赤霉病这个难题。在2000年以前，推广的抗性最好的品种也只能达到中抗水平，但是随着气候变化，跟着植株的改变，即便是中抗品种，一般年份也要防治2到3次。如何实行从中抗到高抗的提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团队曾经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赤霉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没能解决，我们小小的一个地区所能解决吗？当时我说，赤霉病是难题，正因为我们大家解决不了才成为难题。我们哪怕做一点点一点一点的突破就是成功。抗赤霉病育种之所以难，难在哪个方面？我们育种要实行高抗与高产的结合，此前我们的育种是通过表型进行育种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抗性好的一个品种跟抗性好的另外一个品种进行杂交，期待在后代里面选一些抗性更好的品种。这种做法有一定的盲目性，假设这两个品种的抗病基因组成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无法突破。现代的分子育种技术让我们知道这个品种的基因组成，当基因组成不一样，抗性又很好的时候，我们进行杂交配种。每年我们都会选育出300份抗性和产量表现比较好的，但是就在这个几百份材料里面，也顶多有1-2份抗性能达到高抗的材料，还不管农业现状。一旦管了农业现状以后，这些材料就又被我们淘汰掉了。经过1年又1年的淘汰，历时30年时间，直到2021年，才有一个材料，它的抗性和产量得到认可，通过了国家审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说起来容易，做到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2021年，我们育成世界首个高抗品种杨麦33，它不仅仅抗赤霉病，还高抗白粉病。新亩示范方亩产可达6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可以少打药多打粮，收成更稳当，每亩可节省防病成本100元左右。当时不少农户对这个品种的抗性产生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没有高抗赤霉病的品种，杨麦33是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突破？当在生产上面种了几年以后，大家一致认可它的赤霉病抗性是过关的。当然赤霉病抗性过关，我们还不敢跟农民讲一定不要防治，这个品种是高抗白粉病的，白粉病完全不用防治。所以当我们跟种田大户讲这个品种完全不需要防治白粉病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太相信。那么我们说，如果白粉病不防治，造成产量损失由我们来赔偿。经过1年的尝试，农民非常高兴，说我相信你们这个品种不用防治白粉病的，并且他很高兴地跟我讲，我赤霉病不防也没问题。这个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麦苗不会说话，麦子不会说话，农民的收成不会说话，让小麦健康的生长，稳定的增产，真正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小麦种植面积3.5亿亩，小麦主要是秋种。

0: 冻虾师历经整个冬天，经历雪雨风霜到春寒，经受赤米病白粉病考验，小麦就像野地里面摔打出来的孩子。长江中下游麦区小麦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稻麦轮作岔口紧张，由于栽培方式和种植机构的变化，小麦播期被迫推迟，高产稳产面临严重威胁。刚开始我们通过宣传培训呼吁农民适期早收水稻，但效果不理想，农民为了降低烘干成本，宁愿让水稻在地里面多晒几天。没办法，我们开始考虑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麦直播条件下的高产稳产。2002年，我们针对晚播小麦冬情生长不足、灌浆机缩短的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两吨快速发育的一种策略，让小麦学会在直播的情况下面能够抢时间生长，实现高产稳产。我们这块田就是直播的小麦田，那么我们选种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选在湿气播种的情况下面要是高产的，而在晚播的情况下面减产幅度非常小的，那这样通过这个品种的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直播情况下面稍微减点产量，能够实现小麦的直播一样稳产。所以我们新贺玉成耐直播高产品种洋麦25、洋麦39、洋麦46，其中洋麦25在12月份播种，农副种植也创造了亩产超600公斤的记录。在实现小麦自身高产稳产的同时，也有利于水稻增产，实现全年的粮食产量的稳定，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我是一个与小麦育种打交道30多年的人，其实这么多年来忙来忙去，我就做一件事，为我们国家培育高产抗病优质小麦品种。但是没有完美的小麦品种，每一代品种都有它的使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小麦生产总是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当前极端气象灾害频发，去年这个时节极度干旱，今年又是连续阴雨，这要求小麦既抗旱又耐治。另外对小麦的纹库病，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小麦品种的综合抗性，持续提高单产改良品质，让种粮人有奔头有希望，让农民有更好的种子，让老百姓吃到更好的食品，让国家的粮仓更加充实，我们做育种的心里才更踏实。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开讲嘉宾，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掌声有请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好，
1: 欢迎来到开讲了。
2: 您好。
1: 专程带来的，
2: 对，这是用我们的直播高产品种洋麦25做的馒头，这是用洋麦33那个抗赤米病品种做的饼干。
1: 哦，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小麦品种做？
2: 没错，不同品质的品种适合加工不同类型的食品，
1: 因为它口感不一样。
2: 没错，这个里面考究可大了。
1: 所以你看啊，这种饼干呢，这个应该是桃酥是吧？
2: 这种饼干是我们国际上通用的对入境小麦进行品质鉴品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饼干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它比较硬。哦，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1: 来鉴别它的小麦的这个
2: 品质，再去加工我们中国的饼干。你可以尝一下。
1: 您不说我也会吃的，这拿到嘴边了，这还能

0: 哎，酥的吧，
1: 好脆啊，而且我在咬这一口的时候下边自己裂开了，就是相当于它的那个酥脆程度，
0: 对，饼干要酥脆。肉酱小麦还可以做蛋糕，蛋糕的话就是入口即化，所以要求是蛮高的。
2: 所以像饼干蛋糕这样的面食和我们说的馒头包子饺子要求是不一样的，
0: 一样的，
2: 对吧？您这样啊，在座的各位南方人有多少？就三个，剩下全是北方人。问问北方的咱们的观众，有谁能说出强筋和弱筋的区别？谁能分享一下？分享的好，这一罐饼干我分你一片。谁说说？就你吧。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跃跃欲试的感觉。
3: 我觉得从吃起来的感觉，
2: 你先说哪人？
3: 我是山西运城的。哇，
2: 山西那是面食大省，汗水天堂。所以强筋和弱筋你能区分吗？
3: 我觉得从吃起来口感可能强筋就更有韧性一点，然后弱筋可能那个面吃起来就比较软一点吧，就从口感上来说。
1: 他说的对吗？
0: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那个强筋弱筋呢，是主要用蛋白质的量和质划分的。筋道就是韧筋比较强，
2: 这个筋呢就是橡皮筋那个筋，也就是我们说那个伤筋动骨那个筋。所以你想想，你想吧，强筋就相当于它的这个拉伸力，抗拉伸的这个力量会强一点。
0: 对，
2: 弱筋就是稍微
0: 弱一点，
2: 就软和一点。我们说的，
0: 对对，要软和一点。对，
2: 所以做面包应该用强筋还是弱筋？
3: 弱筋吧。
2: 但是如果要做包子呀、馒头啊，
3: 就强筋一点，吃起来有嚼劲。
2: 不错，掌声送给他，答对了。刚才您说哪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0: 这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2: 这开玩笑的，把这个好的。当然这个呀，老师说了，它是用来做测试用的。
0: 对，测试用的。
2: 就一般都是给小白鼠吃的。开玩笑的，可以给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4: 啊，这个好好吃。
2: 您坐。咱们坐着聊，吃完把那个嘴角那个饼干渣啊擦一下，
0: 要是趁热可以再尝一下，
2: 尝一尝馒头。哎，
0: 杨梅25做的馒头。哇，
2: 您没带点咸菜什么的？
0: 哎，不用咸菜，
2: 这个就是干，
0: 对，
2: 就这么吃，干吃就好吃。
0: 对，现在我们宾馆里面很多都是南方馒头。
2: 我小的时候啊，其实特别不喜欢吃馒头，老觉得馒头就是。没有味儿，你要么吃包子呀、饺子呀，它里面有馅儿，是吧？它有那个味道的调和。馒头就是一进入到嘴里就是白白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长大了，慢慢慢慢的，你开始品出馒头的味道，而且那种好的白面馒头啊，它那个面里面那种微微的甜，那应该是麦芽糖。
0: 南方馒头在里面少加一点点糖，
2: 是吧？
0: 所以我说你不用咸菜，
2: 它会有一点点
0: 甜的，
2: 甜甜的味道。这个就是强筋面了，
0: 这是中筋的，
2: 啊，这是中筋的。
0: 对，刚才那位同学说，强筋的做馒头、做面条，筋力太强也做不好优质的面条。因为你比如面条它有又要成型，太强了它往里面收缩，馒头它要一定的体积，太强了以后它变成一个死疙瘩。所以强筋呢主要用于生产面包、饺子粉，因为饺子包要包那个嘛，这些东西需要筋力更强的一些食品。
2: 饺子皮儿，因为它需要更
0: 强一些，
2: 更韧性更强一点，
0: 对，
2: 否则它容易一煮就破了。
0: 对，
2: 所以你刚才没有完全答对。你饼干吃得很，我看你吃得很开心啊，拿回来，都吃到肚子里了。所以你想想，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生活品质的提升，在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什么强筋、中筋、弱筋，有那么多选择，有的吃就不错了。
0: 小时候是通用粉，
2: 是
0: 同样一个粉做任何一样。

0: 的视频，所以有时候品质不太好。
1: 但现在你到超市里各种各样的面粉挑得你眼花缭乱，我想这背后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一代一代的种植小麦的人，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小麦要面临那么多的就是病的侵扰。你像这个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个病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叫枯蚊枯
0: 蚊枯病。
1: 蚊枯病，
0: 对，蚊枯病呢，现在虽然大家对产量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小麦种植的密度越来越大，那么通风透光差了，而且蚊枯病会加重。
1: 它是什么表现？
0: 在经济部严重的时候秸秆坏死，然后不能向上面疏导水分疏通营养物质，严重的会整个穗子死掉。
1: 整个 就这个病现在咱们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0: 还没有抗原，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基因，所以我们农业研究的路还很长。
1: 你像这个刚才说到的赤霉
0: 病，
1: 赤霉病您给它比喻成小麦的癌症，
0: 对，
1: 就到现在为止没有治的办法，
0: 没有治的办法，
1: 只能防。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比如说洋麦33，这个品种是抗赤霉病，这是怎么理解的？
0: 赤霉病呢，在世界范围里面分级抗性总共分为4等，一种是杆病，当然现在也叫高杆，还有一种是中杆，另外一个叫中抗，还有一个抗，
1: 抗就是最高了，
0: 抗是最高的。口语当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高抗的呢？因为中抗也是抗，你这个说的抗，那人家中抗怎么说？所以呢，就口语当中呢，我们就用高抗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抗病等级属于抗的这个等级。当然，随着我们育种的进步，现在技术的发达，可能我们抗结分离会进一步细化。等到哪一天，我们真正的育成一个高抗的，什么叫高抗？就是说可以跟农民拍胸脯，说种这个品种，无论什么气候条件，都不用防止赤霉病，啊，我们才是真正的成功。
1: 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对于赤霉病，虽然您心里已经有底儿了，就是洋麦33这个品种，其实你不防问题也不大，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如果防一下可能会更保险。
0: 对，更保险。
1: 所以现在对于赤霉病我们叫抗，但是即便是抗赤霉病也是目前对赤霉病的这个防御的最高级别。
0: 对，
1: 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的问题，我选了其中2个想听听您的分享。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南方种小麦要面临的考验那么多，为什么非要种？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
0: 对，
1: 当然我也觉得看上去还是蛮有道理的。
0: 我们国家的现在小麦种的面积呢是305亿亩，南方假设把江苏和安徽都算在南方的话，南方小麦种的面积占全国的1/3。假设按我们更加专业的南方麦区划分的话，占全国的1/5。也就是说，要是南方不种小麦，我们国家的小麦是不够的。所以粮食安全这个弦我们不能松。还有一个，冬天的时候除了小麦和油菜，其他大丁作物都很少，也就是说你不种小麦不种油菜，那田也会荒在那儿。南方小麦为什么刚才你们会提这样的问题呢？确实南方小麦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像这个季节雨水很多，小麦要抗倒的话，它就需要它基部之间长得非常短非常粗壮，那要足够降下来它就会抗倒。但是在你不要长基部之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春雨绵绵的季节，它会长高。雨下多了以后，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病害。到了5月份，我们还会有叫高温避暑，你们北方是干热风。高温避暑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场暴雨以后，田里面都是积水，突然来一场高温啊。这个时候，要是你麦子对这个极冻气候的抗耐力不行的话，它会一下子干死掉，它灌浆灌不上。

0: 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南方的小麦生长确实不容易，
1: 挑战太大。
0: 但是通过我们南方搞小麦育种的工作者的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品种对这些病害、对这些极端气候都有很好的抗耐性。我们的小麦现在广东、广西、福建也在开始种了，也能种到800斤的产量。那么假设我们这些东咸的田全部种成了小麦，那么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又会得到更大的保障。只有当你吃饱了以后，你得想怎样吃得好。
1: 但是危险就在于，有的时候吃饱的时间太长了，你就忘了饿肚子的那种恐惧了。你们这一代人，别说你们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都基本上没有饿过肚子，但别问我为什么没有长高，跟饿没关系，我觉得那是基因的问题。我就是抗倒伏的那个品种，粗壮。我们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是，
0: 我们国家的粮食总产超过了1.4万亿斤，
1: 1.4万亿斤，
0: 就是一个人能够平均1000斤的粮食。
1: 哇！每年大家看到的都是像天文数字一样的粮食高产，我们的总产量，我们的这个丰收，所以大家慢慢觉得这理所当然了，但不是这样。你就想想为什么南方面对这么大挑战，我们还得种。那是因为粮食安全的要求。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这个种植是一个现实利益的考虑。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所以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所有的这些，这都是一笔账，一笔大账要算。所以再次给那些为了在南方能够让农民踏踏实实也种上小麦的人，为他们鼓掌。
2: 第二个问题，这完全是问您的一个个人问题了。高老师，您是研究小麦的，您最爱吃的面食是什么？
1: 一看就是想当然的问题。万一高老师说我最爱吃大米，我还是爱吃稻子。您喜欢吃面食吗？
0: 一年吃的多一些，有时候比如中午一个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可能就下面条，那是最简单的。对，
1: 那我跟您太像了。我最爱方便面。方便面也是面条啊，那也是小麦啊，只不过是加工的那个方式不同。
0: 我们国家刚开始有方便面的时候，
1: 应该是我印象中间是在80年代初期慢慢开始，就是大家
0: 有很多大的企业进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实话，说我们就是用你们养苗吧，说的。
1: 那看样子我很早就吃过杨麦158了，因为小时候那吃的那些方便面里面，很多的原材料，
0: 对，
1: 可能就是咱们地里的产出的。
0: 有可能，因为北方也从我们那购小麦，我们的小麦有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粉色是比较亮。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小麦在中国的这个分量和稻米啊，真的是就两个都就像用两条腿走路。
0: 对，小麦的食品更加广泛。
1: 对，更广泛。那接下来现场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有几位呢，也是带着你们的问题和好奇来的，现在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和高老师进行交流，听听高老师的分享。你先来。
3: 萨老师好。高老师好。
1: 你好。
3: 然后我在和家里人去超市采买面粉的时候，发现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品类，有的写着优质强筋，有的标榜麦香浓郁，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来说是非常难选择的。我本来想问一下高老师有没有很好的选择面粉的方式，但是刚刚尝了您带来的饼干，我更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您培育的品种磨制的面粉吗？
1: 就直接买这个饼干和馒头不就完了吗？
3: 那还是想自己做一做吗？
0: 这个你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被问到，因为小麦的加工跟稻米不一样，稻米只要很少的量就可能加工成大米，小麦的这个加工性非常长。

0: 并且它的加工量非常大。最小的面粉加工厂一个小时大概要十吨。
1: 哦，
0: 大部分面粉加工企业没有办法把它需要的小麦收购过来，它是更主要的什么呢？到市场上去采购。
1: 嗯，
0: 市场上采购就是粮库。
1: 嗯，
0: 粮库再往前推，粮库是到生产上采购。
1: 嗯，
0: 我们国家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大家选择的品种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适合种强劲的地方它也种了弱劲。
1: 嗯，
0: 就收购的时候是小麦混的。
1: 嗯，
0: 那么面粉加工企业这一批面粉可能很适合哪一家企业生产某个食品，做起来很好。
1: 哦，
0: 但是他第二次再去采购的时候品质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这个呼吁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加强推动优质小麦的区域化布局。
1: 对，
0: 然后呢，专业化收储，能够让真正的优质的小麦变成优质的食品，让你享受到。
2: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所以，你刚才听完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小麦啊，由于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太大，而且没有说完全区域化的那么明确的划分，比如说你这一片就种高精的或者中精的，可能各家农户自己选择的品种不一样。那么最后当地的面粉加工企业他可能收的时候他就没法细分的说你这个是中筋的啊，你这高筋，他可能一块收过来呼噜呼噜就加工成面粉了。所以未来如果种植区域化了，这个储存区域化了，包括生产企业专业化了，他可能说我这个企业就是只生产高筋的面粉，那可能未来这个品质上的这个差异就没那么大了。但他现在面粉企业加工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也在他的这个配料表上写上用的是哪一款小麦或者哪一个品种的小麦，现在应该到不细不到这个程度。
0: 那已经在开始有的企业
1: 他可能会把小麦的品种都写上。
0: 对，
1: 比如说我这个面粉是洋麦33。
0: 你像那个市场拍卖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就是我单一品种的洋麦33，单一品种的什么品种已经开始了。
1: 哦，
0: 对，并且那个价格还比较高。
1: 对，所以未来就是专业化细分化的市场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那也是不远的事情了。下一位。来，
3: 高老师好。啊，范老师好。我现在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在读，然后主攻的是果树学的研究方向。
1: 果树？
3: 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回到农村去帮助农户们解决问题。
1: 嗯，
3: 正好呢我的家乡呢也是美丽乡村的一个模范试点，然后我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我感觉哎，是不是我也可以回去试试。
1: 嗯，
3: 但是我将这个想法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太信任我，他们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你回村里你能干啥，你会种地吗？
1: 嗯，
3: 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类专业的研究生，我听到这个话还是非常不服气的。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可以把一捆像烧火棍似的树苗把它培育得郁郁青青，然后也可以在实验室里去操作比较精密的一些仪器，但是我转念一想似乎又并不能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我的专业能力展现在父母面前。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呢他们也有类似的困惑，所以想请问一下高老师，就怎么样去说服父母让他们同意我们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呢？
0: 我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从农村来的小孩子不妨选择农业院校，在学校里面的是呢广泛学习农业方面知识。当初我们离开农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吧？我再回到农村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1: 对，
0: 不是为了生活了。所以这一块要让你们父母知道。跟你分享两个小故事。2022年电视台去到扬州，要我找两个种田大户，我们就在我们的扬州的高邮约了几个种田大户，我们先到了。种田大户开着车子过来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叫什么种田大户啊？在我咯噔过程中又来了个种田大户，又是开了辆车。我说正在开采访之前，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种田的？

0: 我是总理呢，我的总理都开辆车了。
1: 我本来想开私人飞机过来的，他后来今年地还没平，降落不好降。
0: 他那天跟我算了一个小账，他说我在今年两期亩土地，我仅仅是小麦增产和小麦的加价收购，那年小麦的价格是1.5元。他说就这一项，我平常的效益不算，就是增加了70万，我买了辆小车算什么呢？ 从事农业生产，这也不是以前的明朝黄土碧草田。
1: 是，
0: 我们的小麦全程机械化，
1: 日新月异。
0: 应该说水稻基本也是的。你搞养殖的话，投喂饲料也是无人机。那么它的收入又比上班划算，它的劳动强度也不那么大，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回农村创业呢？
1: 所以现在真正有眼界的、有远见的人。 已经看到了土地未来的希望，就你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你实际上也不是光为了你这个小家庭的生活，你带动的可能是这一片地区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0: 但是做好准备，种地不能发大财。你去种地的话，是解决了我们国家水利种地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种地的都是60以上的老农民。
2: 是的，是的，
0: 对吧？通过你的带动，我们更多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去。
1: 对，所以未来这一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2: 我去了好多不同的地方的农村，农村现在的变化，尤其是你要有山有水，不光有农业资源，你还有旅游资源，你要能整合到一块儿，那个发展是无限的。
3: 是的，是的。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第三位，高老师好，撒老师好，
4: 你好，
3: 我也是一名这个。 农业学子，很荣幸的跟高老师同行，就是我是做这个玉米方面育种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田间观测到的这些表型，然后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这个半矮化的这个猪羔，整个植株要矮一点的。刚才撒老师开玩笑，我们也是这个表型，然后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图啊，
1: 你说哪个是我的表型？
3: 你看，一目了然，
1: 就这两个是不同的品种，
3: 猪羔，它们。
1: 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品种，只不过它是这个突变的和正常的。哦，
3: 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等一下啊，
1: 大家猜哪个是正常，哪个是突变的，哪个是正常的，这个是突变的。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突变的。
3: 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肯定是想要一个这个半矮猪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品种嘛。
1: 所以现在这个是突变的。
3: 对，但是它是我们的优势品种。
1: 早说嘛，优势品种。
3: 但是我们优势品种，大家看我们的其实株型呢，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了。嗯，在我的心中，它可能可以得一个非常高的分数。嗯哼。但是您看，就是这个穗子结出来的话呢，这个大小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们还是有些遗憾的。
1: 没，不是，我没太听懂。你不是追求这么小的株型吗？
3: 我们是追求株型小，但是穗子呢，尽量还是要大一点的。
1: 穗子指的就是上面的，
3: 就整个这个穗子，它株就整个这个
1: 哦，
3: 雌穗。
1: 你说的株型是整个植株，
3: 对，整个植株要高一点，
1: 要矮一点，
3: 对，
1: 这样它比较结实，
3: 这样它一个是抗倒伏，另外的话就是耐密，它更耐密，
1: 但是上面结的这个玉米棒子要大一点，
3: 我们肯定希望它还是跟正常的好，或者比正常的更大，
1: 想要又要还要，
3: 对，就是我们育种也是这样嘛，就是目标要多一些，
1: 矮株型上面最好能结出这么大的棒子，这就是你的期待，
3: 对，这是我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0: 然后就是想问到高老师，就是您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多品种的育种当中，您是否已经找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满分考生？有的搞育种的讲说搞育种是一门艺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像你那块，你要追求单位面积的这个你那个玉米棒子磅数，对吧？一个玉米棒子多少个？然后每一个玉米棒子结实率多少个？然后还有粒种，跟我们小麦是一样的，岁数、粒数、粒种的层级。
1: 很多不搞育种的，一看看到我们的小麦，一看这个穗子这么大，说这个材料多好，其实那种大穗子的往往是比我们淘汰的。为什么呢？它是单个的产量是高的，但是到整个单位面积的时候，产量是低的。两筐馒头，如果有一筐全是个大的，但它只有三个，
0: 对，
1: 我这一筐虽然个小，但我是半筐，最后一掂这分量，那肯定还是这个实惠，对吧？
0: 所以为什么说育种难呢？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我们心里要算这个产量是高的还是低的，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收获，你不知道。 你把产量算出来以后，你还要想它跟抗线能不能协调，就是说我这个抗线稍微差一点，我能不能通过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弥补我这个用药的这个成本。你玉米比我们有优势，你什么呢？杂交优势比较明显，小麦比较麻烦，它是那个一元六倍体，这种优势不强。但是我小麦呢也有我们小麦的好处，什么呢？当天气最冷的时候小麦也不长，当高温来临的时候小麦收回来了，我们在室内进行分析进行考到。所以在许多玉米小麦里三个大作物里面，搞小麦的还是相对比较幸福的。所以在座的要是有志于从事农业科研的话，呼吁大家来做小麦育种。
1: 今天除了推介各地的美食之外，我们也负责招生招不同专业的同学。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所以刚才你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您心目中的高分或者说极致。
0: 阿贤，那我正好把这个麦子，
1: 对，能达得到。
0: 用那个麦子的话，正好也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嗯。您带了几种不同的？
0: 对对对。
1: 样本。
0: 更形象一些，那这个怎么样？
1: 帮您拿着。
0: 我来。
1: 这每一捆是一个品种是吧？
0: 对。像这个品种，
1: 阳25是吧？
0: 它呢是通过增加岁数，它的粒重，大概40克，粒数的话可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它岁数增加了，目前是我们长江中下游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产量很高很稳定。像这个品种，33，你看它的穗子比它大，
1: 33，大名鼎鼎的像33，
0: 穗子比它大，但是它的单位面积的穗数没它多。所以33虽然穗子比它大的，它的产量并不一定就高过这个我们的这个阳梅25。
1: 穗子的数量稍微少一点。
0: 这回答你刚才说哪个品种最好？实际上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品种，每个品种还存在它的缺点。说哪一个品种更好的话，永远是下一个。阳梅25刚才介绍的，对吧？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徽的啊？安徽有个农场搞了破坏性试验，腊月29种了小麦，因为腊月算是过年了嘛，
1: 就
0: 种阳梅
1: 试验。
0: 然后元宵节种了这个阳梅25，他们的产量也能够腊月29700斤以上，元�宵节种600斤以上。
1: 元宵节那都已经叫吃播的吃播了，
0: 没错。
1: 但是还能够收到600，
0: 就是这样的品种，它呢也存在问题。它的白粉病不抗，文库病稍微重一点。当然，文库病我们现在都没有抗的品种，所以在这个品种推广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防治好白粉病、文库病。
1: 所以对于您来讲，永远都是在追求那99.9999999999分的学生。不可能出现一个100分的，
0: 不可能，因为每个品种都有它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也只能新建也是暂时的，不同时代不同的需求吧。
6: 我想

0: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聊到这儿，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尤其刚才我们三位年轻人当中有两位是学农的，但是你们站起来之后，我就觉得你们和高老师一个最大的差别，你们发现了，就他们俩的皮肤啊，都像这个，高老师的肤色是小麦色，就这一个差别。当然学识上实践经验上那个因为你们年轻能慢慢磨练，但是这个肤色的差别证明现在你们还在校园，你们可能实验室里教室里寝室里更多，但如果你们真的想在这方广阔天地里像高老师那样能够做出成就，能够拿出东西，我觉得肤色的改变势在必行。所以就记住高老师那句话，就是走下地去。无论做什么行业，请记住这句话，真正的脚踏实地，真正的到第一线去，真正的了解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意义，然后全情的投入，我觉得你内心也会获得像高老师一样的这种富足的状态。而且当你说的走下地去，走到实验室去，走上班去，走干活去，就那种状态会不一样。期待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幸福感。谢谢高老师，最后也请在您的这句京剧海报上签下您的名字。晴日不下田，我心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那份安心和幸福。谢谢，谢谢高老师，谢谢您带来的精彩开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愿今年大丰收。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4: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5: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6: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7: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5: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9: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海南，
1: 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多元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0: 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
1: 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城阳光海南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最南端的明珠海南，这里碧海环抱，椰林苍翠，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五指山的云海和南海的波浪在此相拥，古老的非遗记忆和现代的自贸港在此交响，国际旅游岛的现代化书写也描绘着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海南共有71项

0: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有一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海南省呢是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那么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所以就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比如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之称的李锦，还有世代相传的南海航道的耕渡鲸等等，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非遗项目。
0: 满满的厚重的历史感啊。那阿云嘎印象当中的海南呢是怎样的？
2: 我用一首歌来表达啊。见你容易见海南，有你天涯也不远。这首歌呢是我跟海南的一次缘分。其实来海南其实蛮多次的，但是呢每次都是很匆忙。那这一次呢特别有幸能跟单老师跟龙老师一起感受当地的民俗，也感受当地的非遗音乐等等，能够有所收获。
0: 一定会的。所以我对于两位老师今天的到来也充满了期待。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有着中国黎苗文化活态博物馆之称的槟榔谷，它也是热带雨林的瑰宝之地。这一次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充分地去感受黎苗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还会去到天涯海角去感受山海交响的人文密码，去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亚基地，见证传统与现代非遗记忆的创新对话。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从槟榔谷出发，一路清凉到海。

0: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单院长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柯行月，我是海南聆听合唱团的指挥。
0: 刚才的音乐实在是太美好了，很欢乐，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觉得里面又有民歌的感觉，好像又有一些流行音乐的特质。那个民歌的部分叫做什么？
2: 儋州话原来叫来耳调，然后其实它直译过来就是来调声，
3: 来调，
0: 就把这个传统的儋州调声，然后和这个合唱。或者说交响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2: 因为它是更加丰富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在原有的民歌，我们很注重的是旋律更多，但是我们旋律是横向的，然后我们做了合唱里面更加立体的一种效果，会给大家展现更加三维立体的这种听觉效果。
0: 其实民歌很多，儋州民歌为什么会被科团选来用作这个合唱？我觉得肯定有原因的。
2: 这个得从我的老师说起来，于秀文金老师是海南大家称之为泰斗级的作曲家了。从14开始跟着谢老师去各个地方去进行采风学习作曲。这个作品的改编呢，在20-30年前已经采风回来，已经写成了女声合唱。就是谢老师应该在20几年前就已经先我们一步的去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了。像今天大家听到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谢老师的基础上来去进行了进一步改编。
0: 哎，我特别喜欢科团刚刚这段分享，其实就是非常生动的活态传承的具象化。就20-30年前，他的师傅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您又接过了接力棒，再一次做升华。我觉得是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大家先去关注到这个儋州调声，肯定就会好奇那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咱们的非遗儋州调声是什么样子呢？相信大家也特别想看，那我们马上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吧，走。

0: 呀！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唐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儋州吊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动作简单，容易参与，接地气。
2: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歌词唱的什么，您给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意思呢？
1: 是讲我们儋州很有幸有了苏东坡先生，他到儋州以后给当地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0: 歌词里唱的是人们对苏东坡的感谢和怀念是吗？
1: 对对对，
3: 因为苏东坡当时62岁被贬儋州啊，在这儿当时呢生活了3年，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吃了好吃的，
2: 对，
3: 也为当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特别也听到了当地的吊笙。
0: 我们知道苏东坡当年被贬儋州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是这个下了生死状的。他在后来的诗中也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嘛，最后一站是在儋州。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儋州的吊笙曾经也慰藉过他失落的心情，而且他后来又把这个写成了诗句，又慰藉了千百年后的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这种一脉相承下来特别有魅力的一点所在。
1: 因为儋州吊笙是我们儋州人的一种情感寄托，男女老少的都会上，
2: 没有什么要求是吧？对声音条件什么的，
1: 没什么要求，门槛很低的。
0: 唱的内容呢，也是想唱啥就唱啥吗？哎，
1: 爱上啥就上啥，有时候上赞美山水的呀，歌颂好人好事。
0: 今天我们来现场，也特别希望能够学一学这个儋州吊笙。
1: 行的，我们吊笙会来了。
0: 好，来，我们欢迎，
2: 欢迎，
0: 来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们都是谭老师的徒弟。来，我们都做南文，小手指勾起来，啊，我们左右摇摆，然后先从左边开始，来，
2: 一、
4: 三，左右摇摆。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动作？
4: 然后就是说我们表情要微笑，表情微笑，然后我们就上歌曲。
2: 那唐老师啊，咱们这个用非遗为主题，唱一首儋州吊笙，谢谢。
0: 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不是说可以即兴唱吗？
2: 对呀，
0: 说啥唱啥。那今天我们非遗里的中国来了，唐老师，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个非遗？
2: 太好！
1: 非呀非遗珍宝，找。

0: 单走将酸酸现在
1: 单单走调调将酸酸现在
0: 有啊那一样故事追呀、啊

0: 好。哦，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还挺难学。嗯，它的那个小调那个味道很难学。我用这个蒙古族这种悠长的方式，我来唱一个这个非遗里的歌。非遗珍宝找寻者，灿灿烂文化永长留，淡淡舟调调声传。

0: 心痛。
1: 我觉得你融合得非常好。
0: 我用普通话的形式唱，
2: 这一下弄出好几千里去啊。
1: 目前的这个调声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3: 要我们单州来讲呢，这个歌声镇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男女调声队，整个市呢起码有几百支队伍。嗯，逢年过节呀、啊，他也上，对吧、啊？农闲的时候啊，他也上，到河边茶、海边茶行啊、山坡啊。

0: 谢慧来对搞活动，搞吊绳比赛。哦，
1: 最主要的是跟文旅合作。哦，每个那个旅游景点都有队伍是迎宾是是搞活动。
2: 在重要的日子里就尤其热闹了。
1: 对对，
2: 我听说好像人多的时候上千人上万人一起唱儋州吊绳都有，
3: 那很震撼呢。哇，
0: 儋州吊绳现在发展得很好，为了宣传主持儋州吊绳进校园，有十来个学校用儋州吊绳教书，要创新推出儋州吊绳传承。
2: 所以孩子们也都在唱着吊绳，都是小小传承人。
0: 也有
2: 上到99，下到刚会走，在儋州都会唱吊绳。阿明嘎今天深度体验了一下儋州吊绳的魅力。
3: 确实是。
2: 作为这个音乐人，你要不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一下？
3: 我跟海南的第一次缘分呢，也是一首歌，叫《见你容易见海南》。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听，很惬意。我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咱们海南的朋友们。
2: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好好。

0: 哇，太好听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就在海边哈，听着这样的旋律，享受着海风，哇，边上又是椰林环抱，感觉太棒了。
1: 我一直觉得飞翼应该是连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也很喜欢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歌，有它的这种独特性，也是在创作当中需要我们借鉴的。
2: 一句调声起，便是单耳同乡人。那么儋州调声，它既是我们苏东坡听过的古韵，也是自贸港时代的潮音。
0: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一下来自儋州的生活里的歌声。

0: 看秀，冲浪服好时尚好。这个很度假风啊，
1: 大喜字儿上了。

0: 哇，好帅！
1: 哇，这个好看，这是不是那个双面绣啊？嗯。

0: 们看了一场沙滩时尚秀，耳目一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好不好？
1: 这一件的话是我用我们海南黎族的手工织锦去做的，然后它上面是有的鸟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可以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创作。
0: 它又有西式礼服的元素，但是又看到我们中式的这个旗袍很经典的一种碰撞，但核心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民族的一些纹样和图案。
1: 对，是的。
2: 这一套衣服的时尚性啊，还有这种松弛感，看还有里边的这些花纹呢、啊，又有传统的，还有个大喜字儿，我挺喜欢这个衣服。
3: 在我们这个设计的里边呢，我们就是用了黎族非常典型的纹样，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打散的重构，用现代材料把它变成一个时尚语言的一个体现去表现。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于年轻的人的这种时尚易穿搭，像我们这里边有帽子、有包饰等等，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灵活的去穿搭，休闲运动啊之类的都可以，很方便。
0: 就是当最传统的纹样，它可能曾经在祖祖辈辈的彝族儿女手上已经传了几千年了，但是它一出现在这种最流行的渔夫帽啊这种短T上面，它一下就年轻起来了，你就觉得这个非遗它很现代、很时尚、很洋气哈。
3: 对对对，我们海南它本身是国际旅游岛，全国的各个地方都会来到我们这海南旅游，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非遗传递给大家，让现代的年轻人呢能够认识、了解我们的黎籍。
0: 特别棒，谢谢孔老师，
4: 谢谢
0: 您和团队的努力。当您决定要来做这个服装的创意设计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黎族传统防染织绣技艺呢？
1: 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黎族的姑娘，我从小经常看到阿婆们在村里面织，那时基本都是老人在织，已经没有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了。

0: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现在纺织工艺与贸易的专业。那我在学校的时候穿的民族服饰去嘛，他们也会问到说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啊，我说是黎族，我发现好多人都不知道黎族，不知道我们的黎锦。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然后我跟着香兰老师已经学习了快十年了。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可以请一下他，
1: 我们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好，你好，
2: 大家好，
1: 来舞台中间请。我特别想知道您回忆起来第一次看孟丽做自己的这个作品展的时候，您在台下看着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
3: 还记得。那时候呢我感觉非常高兴，因为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学习黎锦的那个年轻人很吵，所以我感觉到他去学习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可能是延续不了 多长的时间哦。没想到呢他是风雨无阻，还是天天的去找我，甚至呢把我们的黎锦的产品撞金，一转眼就十年都已经过去了。来学习黎锦技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的黎锦呢也走上了国际的舞台，非常高兴。
1: 你看，正是因为这么多像刘老师、像孟丽老师一样的设计师们，他们的巧手让传统黎锦又焕发了新生。我们的黎锦元素时装呢多次亮相了各大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也在世界的时尚舞台掀起了一股股的东方美学热。
4: 的确，黎族的传统的纺染织绣，这个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但是呢，2009年，黎锦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时候，全国掌握这项核心技艺的人数不足200人。
1: 经过15年的保护和传承，不断的发展壮大，实现了中国纺织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我太想感受一下咱们黎锦服饰的魅力了。这样吧，我们三位一起去体验一下怎么样？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老师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的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非遗魅力。走。
1: 老师们啊，现在来看上我们的海南的黎锦。我们的海南黎锦呢，具有纺染织绣四大工艺。

0: 是绣郎，
1: 对，绣郎，
2: 绣郎，绣郎。
3: 我正在刺绣的就是我们黎族传统的后背花的图文，这个就是直接绣在布上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绣法呢，就是织完锦后再进行刺绣，像这个。我们会用黑线、红线啊、黄线这些去刺绣，让我们的轮廓啊更加有立体感，颜色更加丰富点。
1: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现在就是男生绣这个的多吗？
3: 目前不多，
1: 不多吧？
3: 对呀、
1: 啊，我还想呢，因为男生手比较粗糙，这种绣的呢可能会非常细致的。
4: 这属于绣郎。
5: 对，他是我们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哦。
3: 大学毕业后还是坚持回到家乡，因为现在织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
1: 对，
3: 接下来的传承肯定是靠我们这些年轻的力量共同去传承这个黎锦技艺。
4: 好样的，
1: 好样的，
0: 真棒。我觉得今天来到了现场，机会难得，我们应该要更深一度的来体验一下，尤其是这个腰织机，
1: 对，
0: 对吧？所以两位不虚此行，好不好？我还特意给你们请到了一位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登场。
1: 好，
0: 哦，是位小老师。
6: 大家好，我叫王成业，今年我10岁了。让我们今天来学习黎锦吧。
4: 你当我们老师，那你黎锦几年了？你做黎锦？
6: 我学习黎锦已经学了7年了。
0: 哇，你才10岁，学了7年黎锦了、
4: 哦，3岁开始。哦，
0: 你喜欢黎锦对不对？
6: 对。哇，
0: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老师，这样的情况多吗？就是10岁的孩子已经学黎锦学了7年。哎，
5: 因为是这样，之前我们古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传女不传男，就是为了黎锦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后来我把黎锦教我的孙子。2013年的时候，五指山的政府对这黎锦都非常重视，也推进了黎锦进校园。后来组织我们60个传承人进校园的去授课，每周上2节黎锦课。
0: 所以同学们都能在课堂上就学习到黎锦。
4: 对，
0: 回家呢还有奶奶教，对吧？就是所以掌握了很多的独门绝学。今天也在现场教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好不好？
6: 好，
0: 来。
6: 腿伸，
1: 把腿伸开是吧？
6: 然后把自己公鸡放在
1: 这儿，
6: 把它展开，
5: 展开，先往这推，哎，推到脚。
6: 然后呢，把这个黎锦放到大腿上面。左手提这个，
0: 左手提，
4: 左手提，
6: 然后右手翻。拔出大刀，
1: 拔出大刀了，然后呢？
6: 然后穿进去，
4: 对，穿进去，
6: 然后打紧，穿尾线，
0: 穿尾线，
6: 对，抓这个提的，还有这个圆圈，拉，
1: 拉。
5: 我们收的时候呢，就从脚这里收，哎，先松脚，先松脚，把这个布面呢就这样剪，嗯。
4: 哦，歇会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它是一门技术啊，它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需要好好跟小师傅学一学。
0: 可能我们只是短暂的体验就能够感受得到，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即使是有小师傅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示范，我们学起来其实还是觉得很难
1: 很难，
0: 对吧？
4: 真的很难。这个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泰遗产处的代表，他曾经说黎锦是目前纺织手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艺术品之一。嗯，
0: 就像院长刚刚讲到的，黎锦它很难，所以正是因为鼓励着这个非遗进校园，才让现在这个薪火相传嘛，后继有人。尤其是五指山市的这个非遗进校园活动，它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小学，每年培训的人次呢，大概达到了2000多人次，所以培养了大批的小小传承人，应该说是非遗进校园的全国优秀典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这个黎族的这个传统技艺上做一个传承，在努力。
5: 黎族呢有5大方言，我是属于方言的，还有4大方言的那个老师，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哦，
0: 好，走，我们去看看。
4: 都各有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5: 对

0: 方言、织锦图案多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色彩上是以红色为主调，黑色、黄色、绿色为辅色。
1: 每幅方言漆主要的这些作品呢，它是崩染。
2: 崩染，我们每一幅是先崩好图案，我们是再染。
1: 嗯，
2: 染着我们就一个一个线头来拆，拆出来就看到像这个图案。
3: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哦，它等于从这个上面一个个拆出来成了这样。
2: 对，
4: 黎族的崩染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印染方法，是黎族人民独创的古老的染织技艺。
5: 这里是印方言的双面绣
4: 哦，双面
5: 一块白底布一绣就是两面图案，
3: 哦，一模一样哎，
1: 非常精美，
4: 非常精美。
1: 这边主要是双面织，它这个是上面是一种图案，它下面是一种图案。
6: 哦，不但双色还纹样还不一样。
3: 哇，这个太绝了，
6: 是吧？
1: 所以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也把这个作品做一收藏。
6: 哦，
3: 这一条尺幅虽然不大，但是不是就花的时间也不少啊？
1: 这个总共都有3个月，
3: 这么小小一条得3个月，
1: 因为它是两面，
6: 它很复杂的。
3: 对，双面、双色、双纹样，
4: 太精致了。
7: 这个确实是。
3: 而且我觉得四个方言区走下来，最大一个感受是，虽然他们方言区，心仪的这个图样是不同的，然后各自的语言文化也不同，但是大家对于黎锦的这份匠心，这份热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看每一位阿姨其实也都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她们曾经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一针一线的黎锦。所以我觉得黎锦的文化能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万紫千红，也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6: 每一代匠人都在坚守着自己核心的技艺的同时，你瞧又敢于突破边界，既延续了我们族群文化的技艺，同时呢又拓展了我们织造技艺，让我们看到千年黎锦的勃勃生机。
3: 说得太好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加入到传承黎锦技艺的道路，让黎锦重焕生机，让织机连接着世界舞台。这一历程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海南范例，也为世界贡献了非遗保护的又一个中国方案。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艺术化呈现。
8: 把晒那不光看我做一生我不敷面包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的美食街开始了，
1: 很丰富啊。
2: 我现在在做零水酸粉的这个技艺，在网布袋里面打这个米浆，然后挤压成这个米条。
0: 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这个米粉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大米呢去泡这个7天7夜，完了之后这个米它就具有酸性，所以叫酸粉。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3: 那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沙虫。
0: 沙虫啊，
2: 沙虫是它长在这个沙子里面的一个海鲜，它不是虫子。
0: 哇哦，真的挺酸的。
2: 这个酸呢是用我们的米素还有海南特产小青桔来调制而生的这个酸汁。黄灯笼辣椒是零水酸粉的灵魂。
0: 你别看这个黄灯笼辣椒长得这么可爱啊，它的辣度可以达到15万辣度单位，就相当于是我们常吃的那小米辣比它还要辣10倍呢。
2: 是的是的，
0: 谢谢老师。谢谢。再看看边上这个粉，
4: 这个是海南万年的扣碗粉汤。这个汤是用猪骨头还有老母鸡煮5个小时，然后呢还是放一点小虾还有海螺还有螃蟹作为汤底，独打的是新鲜。
0: 你看基本我们不说话了，就说明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5: 这是海口海南粉，已经传承了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干拌，
0: 等于这些都是它的料。哎，这是椰子片吧？
6: 椰子片，对，加了一个椰子。
3: 哎，真是有点椰子香啊。好好吃啊这个。嗯，
0: 这个好好吃。
5: 您喝一口那个海螺汤，喝完以后你会觉得清爽。
0: 来了海南，只有吃上一碗米粉才算不虚此行。
5: 对对，
0: 我们仨现在都是海南粉了。
5: 这个是定安菜包饭。
0: 这是什么酱？
5: 什锦酱加那些蒜蓉辣椒酱一起。哦，
3: 这么豪横的配料，怎么吃怎么包？你们教教我。
5: 捧在手里面吃是比较地道的。哦，先把生菜叶子放在碗里铺开，然后把我们的特制酱料啊上去，
0: 然后你就给它包起来吗？包成一个团。
3: 嗯，好吃。嗯，
0: 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美味它是分层次袭来的，就是甜的咸的酸的依次在口腔里回荡，
5: 层次感特别强，
0: 非常强。
5: 包筋包圆，团团圆圆，
0: 一包团圆，满口生财。哎，
5: 对了，对了。
3: 这是我们的文昌鸡，
0: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啊。
3: 海南有一句话叫无鸡不行宴，所以海南人同

0: 年过节或者是亲朋好友过来，都要以这个文昌鸡作为最高待遇的接待。这个叫椰奶鸡，
1: 椰奶鸡，
0: 这个是扎江爆文昌鸡，这个是招波树文昌鸡，最经典的就是这种百蟹鸡。
1: 我听说有一个讲法，说是坡养是散养，龙养是怎么养？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养文昌鸡有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叫做坡养，坡养主要是让它走地，所以它的肉质就会比较紧实。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它笼养。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玉培，然后金香，这种肉呢就是叫做滑嫩。
1: 阿云嘎，你对哪一个味道的鸡印象深刻？
2: 糟粕鸡太棒了，我每次来必须吃糟粕鸡。哦，又酸又辣又香。
1: 谢谢老师。
3: 是福山老传统炭烧咖啡，要不要来一杯试试？
1: 好啊，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4: 这个是我们本地人喜欢加炼奶，然后搅拌一下进行饮用，这样能够增加咖啡的顺滑的口感。
5: 对，福山咖啡我知道，被誉为天涯珍宝，琼州一绝。
6: 对，
5: 还有呢，就是被列入了国宴饮品的咖啡，非常有名。
1: 我特别好奇，就是咖啡里这炭烧啊、焦糖啊，它的口味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就是加入我们的白糖，然后就是用我们那个木炭的温度，然后把大铁锅里面把它炒炭化，所以它就有这个炭烧的味道。哦，
1: 谢谢。是
4: 我们这边是一个创意的咖啡特调区域。
1: 特调区
4: 这边有很多我们海南的水果，还有一些糖浆小料，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添加。
1: 就是咖啡 DIY， 我们泸州老窖特区调一杯浓香冰咖，泸州老窖冰中式。我觉得要不我来试一下吧。
5: 我也来一杯。那我来生鸡蛋吧，完了搁这里。
1: 泸州老窖冰中式已经诞生了，
5: 别有风味啊。
1: 然后院长是
5: 泸州老窖生鸡蛋中式咖啡。
4: 这杯做得很有创意，咖啡的醇厚搭配上醇香浓郁的泸州老窖特曲，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1: 谢谢
2: 谢谢。
1: 下一站
5: 这是海南的老爸茶。
1: 老爸茶，
2: 老爸茶
1: 就是老爸给咱们泡的茶。
2: 不是。
1: 那什么意思？
2: 老爸茶的形成是我们海南的渔民打鱼回来以后下午得闲是一颗老爸茶，特别是节假日，海南人一家子去喝老爸茶。喝老爸茶的过程中是大小老小一起。
5: 这样好，要不老妈该失落了。
1: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5: 好。
1: 哎呀，好幸福的时光。刚刚老师告诉我们，老爸茶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的茶种是不限的。
7: 我们喝的是这一个福山大叶黄茶，是比较清甜爽口的。因为我们这边东吴严寒，夏无酷暑，在一月中旬别的产区还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摘茶叶了，所以也被誉为华夏第一早春茶。
5: 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不止山是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所以呢在这个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
1: 还有什么茶？我看这个好有特点。
7: 这个是海南独有的，叫鹧鸪茶，像乒乓球大小，一串一串的，有一股好闻的药香。来，您试一下。
2: 还确实是。
1: 有药香。
7: 这一款是绿茶，白沙绿茶。这个是生长在陨石坑地区，土壤富含50多种矿物质元素。
1: 这都是海南的宝贝，都是金叶子。
7: 是的，
2: 我们喝老爸茶要品尝我们海南的特色美食。这个是我们海南斑斓椰丝包，这个是斑斓凤梨一口酥，斑斓起司饼，这个是我们的牛舌酥，跟牛舌头一样的做的。
1: 好，我们百闻不如一尝，我们的下午茶开始了。凤梨一口酥，那就是一口就得吃进去。
2: 对。
1: 咀嚼的时候还有。

0: 一点凤梨的小果儿在里边。刚刚是喝了一口春天，又吃进去一口夏天，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海南这么好的一个生态里面，我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愉悦的。
1: 我们那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种茶叶的，茶叶也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来源。
0: 其实我觉得

0: 难得茶俗成为沉浸式火热的新生活方式。好，谢谢，我们继续去下一站看一看。
1: 好。

0: 老师们好，
1: 大家好，我叫黄海林，是黎族竹木器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兆安，是黎族竹木器乐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欢迎两位黄老师。
2: 黎族竹木器乐是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了，它从劳动、爱情、生产中，产生出来的乐器。
1: 黎族竹木器乐呢，它都是在我们海南岛上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然后纯手工制作而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黎竹八大件，我们也称之为黎竹八音。来看一下我们的独木鼓，这个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把它这个木头烧成一个洞，然后我们蒙上鹿皮。
3: 黎族祖先歌里面就曾经描述过，雷公把大树击倒了以后，烧树成洞，然后找牛皮或者鹿皮把它蒙上，然后敲击发出声音，这个来召集大家来集合。哎，
2: 对对，它是用来招众。
0: 我觉得您打鼓水平有进步哎。是不是回家偷偷练了？
3: 第一次打鹿皮鼓，
0: 打得好好啊，
2: 非常好。
1: 我们再一步看一下我们的叮咚木，
3: 就是叮咚的声音呗。
1: 对，它敲出来叮叮咚咚的，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2: 我们黎族以前是种山南道嘛，晚上敲打是赶这些山猪，白天敲打呢赶这些飞鸟，

0: 哎，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三孔乐器，然后呢我们也是斜放在我们的鼻子下方，然后呢用我们的横膈肌要去控制我们的气息，就呼出来的气大气小，然后来控制它的音阶，因为它只有这三个孔洞。
1: 鼻水都是来了，
2: 很深情哎，这个旋律，这个音质也很深情，就有一种恋人之间喃喃私语的感觉。
3: 您怎么那么长的气息啊？这个
0: 是得要靠我们平时去训练的。对，
2: 鼻子先，
0: 我们用嘴巴吸气，然后鼻子吐气，
4: 慢慢吹，不是要一下子就吹出来。
5: 哎，响了吗？你现在吹到响了吗？哎，有声音了，你就慢慢吹音乐了。
3: 这个确实靠技术。
0: 对，
2: 我觉得这个好考验气息哦。
0: 我们的黎族小伙子呢，看他会不会吹这个鼻箫才能娶到老婆。啊，不会吹的话一般都娶不到。
2: 所以鼻箫会成为这黎族小伙和小姑娘之间的这个定情信物哈。就是会吹以后，我们俩就一个鼻孔出戏了。
6: 这个清代的。

0: 《离族》的《离奇》记文中就有记载，说呢，男女未婚者，
1: 对，
0: 每年呢春夏之交夜，齐集旷野间，交唱离歌，也就是每年春夏之交，那么离族的年轻人会有一场盛大的音乐型的约会，
1: 对，也就是我们离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
2: 我想知道现在的黎族的年轻人还练吗？
1: 就是因为原来传统的乐器呢，它比较难吹。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的去改良研究呢，现在就是比较容易学会了，这些乐器都很好吹，大家就是兴趣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带来了部分的改良的乐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黎族呢，由于没有文字，我们所有的传承都是在吹拉弹唱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的师父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竹木七乐能够登上更高的舞台，这些年不断的潜心研究，然后不断的创新跟挖掘。那我们今天就只是带了这些少部分的。
3: 首先介绍这个鼻箫，六个孔。那么六个孔的鼻箫，它吹出来的音域就跟我们那个长笛一样，而且比原来的传统声音也比较大，音域也比较宽。那么现在呢，在舞台上都是用这个六孔鼻箫来演奏了，因为它可以合奏在大型的交响乐里面。

0: 声音怎么样？
1: 哦，很好听。
2: 那这个就是声音比较小，嗯，这个表现力就更强一些。
1: 一个轻盈，一个比较哎浑厚。
0: 这个传统的历练，它按键孔才一二三四五个，这种传统的历练，它要泡在水里面滋了，才能吹得响。如果你没有泡水，它吹不响了。你看。吹不了，然后就会变调，必须要改良。你不改良创新，你就跟大型的乐队，
3: 没法去融合，
0: 所以必须改良。
3: 哦，更嘹亮了。
0: 它不是有音阶了吧？是吧？传统这是没有
3: 了。而且音色完全改变了，非常的嘹亮。

0: 小小的体积有这么大的声音哦。
1: 我们说非遗传承重在当代嘛，我特别想知道经过这么苦心经营啊，用心去改良了传统的乐器之后，会不会这些新版的乐器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2: 是的，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以及非遗进社区，每一年都有10000多人次的学生在学习这个。我们还带着我们的黎族族乐器呢，去到了20多个国家，大家都非常的喜爱，所以我们的黎族族器乐呢，它也已经是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0: 其实这一次呢，我还是挺感动的，有人在坚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音乐能够成为中国音乐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
3: 黎族族器乐历经千年，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0: 朱教授您好啊！
1: 老师好，
0: 三位好。
1: 哇，这边好有星空感啊！
0: 我是舟山大学北斗综合智能导航团队的负责人啊，我叫朱祥维啊，有从事啊北斗系统研制建设二十多年的经历。
1: 北斗导航那是绝对的中国骄傲啊，国之重器哈！而且我知道咱们国家是截至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拥有独立自主导航系统的国家。
0: 北斗系统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1: 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导航系统啊。
0: 可以这么说，2020年的7月31日，我们的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并提。

0: 供全球的导航服务。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船上用的导航仪。
1: 这就是导航仪，
2: 船上的导航仪。
0: 它融合了北斗导航卫星的设备，还有电子海图，可以用于我们海上的导航定位啊，还有多功能的作业。像我们的手机啊，也可以导航定位。
2: 北斗导航系统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在哪？
0: 除了可以提供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之外，还有很多特色应用，比如说可以实现双向的卫星导报文通信，可以用于海上的渔民的通信救援。去年我还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说我们在前三年，海南省用北斗应对台风的威胁，累计安全转移渔船39万艘，
3: 这么多。
0: 对，转移渔民呢94万人次，就实现了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渔船的零伤亡。
2: 所以它不只是导航那么简单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它也是向生命发出救援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0: 是的是的，
2: 和指引生命安全回归的那样一束光。
0: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每艘渔船都配备这样的设备吗？还是用手机啊？
0: 我们国家从北斗一号开始使用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在渔船里推广使用。
2: 所以在海南渔民们对于北斗导航的这个感情就更深了。
0: 对对对，
2: 我特别好奇，到底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会和海南的哪一项非遗有直接的链接和关系呢？
0: 这个呢，就要提到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南海航道耕路鲸。之前呢，在没有卫星导航的时候，我们的海南的渔民啊，主要靠这个耕路鲸，还有呢北斗星以及罗盘，以及指南针来实现海上的航行和海上的作业。我们的北斗系统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BDS， 也称为叫 Compass， 其实也就是罗盘和指南针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渔民呢，他会把这些海上航行的方法呀、航线呀，还有这海况啊信息记录到他们的航海秘籍，也就是我们的南海航道耕路鲸。我们的船上的导航定位设备里面的电子海图，其实它也参考了南海航道耕路鲸记载的一些岛礁啊、暗礁啊和洋流等信息。嗯，
2: 所以南海航道耕路鲸里面涵盖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
0: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南海渔民世代流传的南海航道耕路鲸。两位老师好。
4: 梁老师好。
5: 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国家级传承人王书宝。
2: 王老师好。
6: 大家好，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市级传承人王振中，我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
2: 真好。其实我们一进来就看到现场的布置，这都是当年海上航行的宝贝，对不对？
6: 对。
2: 这是什么呢？
6: 这就是南海航道耕路鲸耕路布。耕路布呢，是我们南海渔民航海行船路径的航海图，是我们航海知识的记录总结日记。早在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左手一个罗盘，就是这个指南针，右手一本这样的耕路簿，一艘小小的帆船就走遍我们中国南海。这里展示的这个耕路簿，一条条就是一条条的航线。比如说我们拿这一条航线来举例，至10公里去520，现用向子午鬼丁二更收。这句话啥意思呢？十公里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520线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岛礁到这个岛礁，用罗盘上的方位、子午的方位、鬼丁的方位走二更的距离就到了，二更就是20海里就到了。它这是一条完整的航海信息。
1: 就是您说这一拿这个导航，就是怎么来去？就您给我做示范呗。
6: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就刚刚那条我举例的那个航线，比如说我拿这个比喻一艘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罗盘对应的是360度的一个方位，它是指午，就是首先用船头对准这个指的方向，船尾对准午的方向。我们这个指午线指的就是北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调准船的方向，保持这个指针跟这条子午线平行。当时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受风浪风向的它会偏，那我们就不断的调整，然后一直走二更的距离，它就到了。它就这样的一个航海方式。
2: 好智慧。
6: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就是记录了我们耕路簿里面记录的这个水文洋流情况的这个信息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初二三某时尾流东升时退，这句话就是很好的诠释了这片海域的这个流水的特点。所以我们耕路簿呢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 早在

0: 以前南海没有任何官方对岛礁命名的时候呢，我们塔门渔民就已经耕海牧渔在南海，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用我们的方言，根据这些岛礁的形象特点，给这些岛礁命名。比如说永兴岛，以前我们是叫猫柱岛。哦。啊，还有比如说这个老粗啊，这个是珊瑚岛。比如说大框、二框、三框啊，银锅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南话。它这个岛礁像什么，有什么特征，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给它命名，方便我们航海记录耕海牧渔。
1: 就是从现阶段的研究发现，这个耕陆部呢，它历史至少追溯到600年前。那么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说是前辈渔民用生命换来的，这样代代相传，传承至今。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南海渔民的谋生的工具，更是我们智慧的集结。
0: 对，
2: 耕陆部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渔民们曾给南海的98个岛礁命名过，所以呢，耕陆部不但是历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它也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还非常荣幸请来了几位老船长，也是王老师的好朋友。他们将把承载着最珍贵航海经验和记忆的信物交托到新时代航海人的手中，让我们一同来见证这份传承。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他们。我们请几位老船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鲁哲明，今年75岁，开了40多年的船。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号召大海为心，耕陆部是我们给予收获的方向。
4: 我叫李新文，今年69岁，28岁在海。这个耕陆部啊，带我涌上南海，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家。
5: 大家好，我叫王振福，今年50岁，闯海30多年。耕陆部是我们寒门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贵智慧，我将守护好它。
6: 我叫丁志乐，58岁，现在是他们镇渔民协会的会长。多年前船我越来越懂得耕陆部的珍贵，今天我把这个渔民们收藏的耕陆部跟他们制作的罗盘送给下一代，守护耕陆部责任重大，希望你保护好啊。
0: 谢谢会长，我一定会传承好，谢谢。
7: 一保护好船，叫下一代
2: 有信心。
0: 有信心，
2: 加油。
1: 南海航道耕陆经对研究我们中国的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的价值。
2: 古有南海渔民直挂云帆长风破浪，今有北斗导航玉星巡河万里乘波，南海航道耕陆经这一宝贵的飞仪为我们世代南海渔民保驾护航。尤其是在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之后，我们会迎来更加繁忙的南海。那从渔民秘本到国家重器，耕陆部和北斗的强强联合，也印证着海南在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文化担当。

0: 三位老师好，
1: 老师好，
2: 陈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我是海南椰雕非遗传承人刘雅。
3: 哦，刘老师好，
4: 刘老师好。
0: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椰雕文创作品，
1: 这全是用椰子壳做的吗？
0: 是的。哦，
4: 你瞧这个提包的下边，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新品啊，铃铛包。哎，
1: 这个也好可爱。
2: 对，
1: 这是成型的一个椰壳吗？
0: 对，这个是我们从10000个椰子当中选出2000个来做的。
1: 哦，就它得大小尺寸刚刚好，
0: 对，
1: 这个样子。
0: 对，它必须得够圆。
4: 对，
1: 好圆啊，而且形儿好挺啊。
0: 是的。这个包的话是我们获得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作品，
1: 就是咱们这个椰雕用的椰子跟我们平常喝的那椰子是一回事吗？是那个椰子吗？
0: 不是，因为我们喝的椰子是喝的是椰青，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工艺品类的，我们必须得是要老椰子，
1: 找老椰子。
0: 对，
1: 这算老椰子吗？
0: 是，这就是老椰子。
1: 原来老椰子这个样子呀，这个颜色，这是它们的原色。
0: 是的。

0: 是的，你瞧这两个，对，
1: 这可不是天然的，
0: 这当然不是天然，这椰雕做的吧？对，椰雕做的，但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还有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漆碗，我们是用了两相非遗的技艺来制作的创新作品啊。因为第一次看到大漆的时候，真的是很兴奋的那种，因为它的颜色与光泽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我就想的是把两个非遗相结合。 那应该很难吧？就两相非遗要融合在一块儿，它的创新难点肯定很多。对，因为椰壳它本身它就不平整，然后呢，在刷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处理得不好，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流挂堆积的一个问题。嗯。还再加上一个呢，就是我们海南的天气，冬天太潮，然后呢夏天太热，所以在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起泡。 不干的现象，
1: 因为粘的漆就是它要不是一道，它要特别天热的时候能刷两道，平常只能刷一道。嗯，它要刷，比如刷几十道，大漆和椰雕结合的作品，其实，在清代就出现了。哦，因为这两种工艺能结合在一起，难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掌握这种技艺的人是极少，所以应该说你也算是一种创新复原。
0: 谢谢。
2: 所以现在海南真的是有越来越多手艺人啊，就用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的技法，来让这些奇思妙想的老手艺来美好我们的新生活。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爱不释手。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真的是炫彩夺目。嗯，那接下来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海南椰雕独特的魅力吧。
3: 好的，
0: 谢谢您，
3: 谢谢老师。

0: 老师好，
1: 各位老师好，院长好，哎，好，
0: 老师好，桌上全部都是您的宝贝作品吧？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海南呢，因为盛产椰子，它产量呢占全国99%以上。海南种植椰子有2000多年历史了。那么海南的椰雕历史从唐代就有，到明清时候，海南的这个椰雕呢就作为珍品呢，
1: 对的，
2: 进贡朝廷了。嗯，所以就有天南贡品之誉。
0: 所以小小的椰子有大大的学问和讲究。这个很像博山卤味。哦，
1: 对，这件作品是如烟，它这个是榫卯工艺在这里体现了，能拆卸。哦，其实我们海南椰雕是以前的老的手艺啊，我们现在做的椰雕有个遇到一个瓶颈，过了长江以北会开裂、
0: 干燥。
1: 为什么原来老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呢？后面我就思前想后，有关资料我都查找了，原来是榫卯拼接。哦，所以这个就把这个局给破了。
2: 因为榫卯结构是柔性结构，
1: 对对对，
2: 它可以适当的膨胀或适当的收缩，
1: 咬合的咬合的很稳。哎，对。
0: 那还有个椰克丝是吧？
1: 对，因为原来我是从云南买了一个葫芦丝，葫芦丝那葫芦坏了，那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椰子壳给套上去？又想不到效果还挺好。
0: 我们不妨透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传统椰雕要经过多少的工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椰岛人民对于椰子变废为宝的这样的利用的探索，也展示了我们琼岛先民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对于一个椰壳来讲，可以做成生活用品，又能变成艺术品。
1: 对的，对的。
0: 这我觉得对于椰雕的这个。 我又重新的一个认识，
2: 千年的技艺传承正在以创新之姿续写着椰风海韵的新篇章。
1: 谢谢。

0: 老师们好，哎，你好，老师正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嗯，黎族原始的制陶技艺其实真的很悠久，得六七千年，那么今天仍在传承。黎族呢，它保持着这种制陶的原始的这个形态和特征。
1: 我是在五指山呢，曾经体验过，一般的制陶呢，它现在做这个陶器的是整体的做，但是它是盘条，你知道，它是一圈一圈盘起来。当初是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泥条盘柱制作方式，也就是我们制作的特点。哦，等于一个陶罐，它是一条一条这个泥条盘起来的是吗？哎，
2: 对，就是这样盘起来，一条一条盘上来。
1: 好想体验一下，两位老师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泥条？
0: 泥条盘柱，
2: 这么大一团，轻轻的说，接好，哇，太棒了，到我了，
1: 福袋，
2: 哎，这个好，这个好，
1: 最后一条加上去，
2: 真不错，作为泥条盘柱初体验。 我看到后面的成品上面也很有特色，为什么有很多黑色的小斑点啊？因为我们黎族烧陶完成后会用树脂水粘在陶器表面上，起到去火加固的作用。还有就是陶器在高温下树脂水粘上会发生一些斑点，斑点呢就像青蛙卵。哦，
1: 像青蛙卵，
2: 象征的就是美好、多子多福、有福气的意思。
1: 嗯，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2: 老师好，您好。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传说中的海黄了，对吧？
3: 对对对，
2: 海南黄花梨，
3: 对，
2: 中国五大名木之一。
0: 这个我们故宫呢，其实收藏的6200件明清家具。
3: 那么黄花梨应该说我们这个木料的五大名材之一，学名叫酱香黄檀。
4: 是的，
3: 我们都知道这个黄花梨它的硬度比较大，那么大的硬度，那制作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是的，黄花梨的硬度它质地硬度啊，它是雕刻的一个难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黄花梨的木性进行掌握，然后才能做到更好的因材施艺，因为黄花梨它的那种。
4: 纹饰多变，
3: 对，纤维错综，那么像这块我们从外观就判断它，然后最后就开出来这么一对玉莲谱。哎呦，哎呦，哎，
4: 还真是，
3: 就跟
4: 玉似的，真是。你看这个的油性很高啊。我们不需要去进行打油漆上蜡，我们就是只需要打磨到一定的木数之后，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光亮如玉的温润的感觉。
2: 好，谢谢老师。
5: 不谢不谢，我们再去下一站看看。哦，树皮布，
2: 灰塑画。
5: 两位老师好，这么多的这个奇异的造型的。

0: 木头是，
1: 这是我们的海南沉香。
0: 哦，海南沉香，
2: 这是沉香啊。
1: 我们的沉香是由我们白木香、瑞香科植物受到虫蛀、病变、台风吹断、雷击、人为砍伤后分泌出来的油脂。
3: 这个海南也叫琼崖哈，那么也叫琼州，所以呢，海南沉香呢也称为崖香，也称为琼脂，自古以来就是海南天然药库中的瑰宝，十分珍贵。
2: 而且我知道沉香是有很多种结香方式的，刚才老师说到这种，
1: 这种是虫漏，虫漏香，它是有一颗虫子慢慢在里面咬伤，这是黑色的部分，就是沉香，像一个小虫子慢慢在里面咬，要经过长时间才可以咬成这个形状，然后再经过它的结香，这个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对，
0: 结香需要多久呢？
1: 结香需要它的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年到上百年。哇！所以沉香的沉字，也代表了时间的沉淀。
2: 对，时间沉淀的那个沉。
3: 因为来之不易。
4: 来的。
2: 我看到这位老师现在在做的是打香篆是吗？
5: 老师您好，我是在手工戳香。
3: 这是用它来，
5: 对，这个就是天然的沉香粉，然后呢，经过搓油，油捏完以后呢，就根据大小，大概一条需要多少，这叫手工搓香，
3: 成品，
5: 对，这是我们的成品。
2: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个疑问，就是到底这个沉香从结香经过多少步骤、多少过程才能变成平常我们看到的沉香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我们也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打香转，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咱们就把这个放在中间，哦，然后咱们就往里填香粉，哦，好吧，
3: 明白了。
2: 你看，
3: 这
2: 对，
4: 别放，哎，
2: 非常好。OK，
3: 居中
2: 放完以后，嗯，就用这个香勺把这个香灰舀出来，
5: 距离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5: 嗯，然后你拿这个，
3: 好，
2: 拿这个香铲把它压压实，把那个缝隙给它慢慢压压实，
3: 哦，这个意
2: 思，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对，往里填。因为你填满了以后拿出来就是一个莲花的
0: 立体的。
2: 好，在提的时候左手护炉右手提，
3: 左手护炉右手提，
2: 右手提，哎，拿下一点点，先深呼吸一口气。好，哦，非常好，哇，莲花，
5: 这已经不错了。
0: 我明白这个打香转背后的深层的含义，就是我们说那古人说静生定嘛，定才能生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我一直告诉自己专注，集中注意力，好像那些焦虑和担心什么的就都放下了，
2: 对对，
0: 特别好，谢谢谢谢老师带我们体验。

0: 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记忆，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我觉得这一趟海南的非遗之旅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啊，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6: 其实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它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都是我们历代先贤和我们今天的传承人他们的坚守，他们在努力的传承。
7: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今天的这个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非遗传承人他们的这种坚守啊，守的是这个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信仰。
5: 说得好，今天的海南正以非遗为舟，载着山海的诗意、民族的记忆、创新的勇气，驶向更辽阔的海洋。让我们共同跳起黎族的共同舞，助力它在新时代继续绽放耀眼光芒。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
1: 国教1573，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到乱。

0: 走。
1: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您是否总觉得心烦意乱、辗转难眠？是否常常出现口苦、口臭、食欲不振？是否被眼睛干涩、咽喉疼痛所困扰？这些看似平常的小问题，其实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今天的节目里，四种苦味食物将帮您清泻心火、平肝和胃、利咽消疹，让您清爽过夏天。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进入夏天之后，相信不少朋友都会出现这样的感受：白天出门走几步就大汗淋漓，回到了空调房间呢，又觉得浑身发紧发沉。对着一桌子的饭菜没有什么胃口，可是嘴里呢还总是发苦发黏。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里总是莫名的烦躁，甚至眼睛还会干涩难受，咽喉肿痛，脸上冒痘。有人说了，这就是夏天的特点，特别容易上火。所以啊，咱们应该多吃点苦味食物来去去火。当然，咱们也经常听见这样的俗语，叫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么为什么夏天特别适合吃点苦呢？不同的苦味食物又有哪些养生功效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岐黄学者，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贾立群，咱们就和贾医生一起来深入探讨夏季吃苦的话题，为大家解锁其中的养生之道。贾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嗯，大家好。
1: 欢迎您贾医生。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俗语哈、叫做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那意思就告诉大家，进入夏季以后呢，咱们要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哈、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大家可能会不太明白，那进入了夏季，咱们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要需要通过苦味食物来进行调理呢？
2: 实际上呢，我们人体啊也是一个小宇宙，随着天地的这样一个运转，体内的阴阳也发生不断的变化。我们说的春夏秋冬，实际上呢也是我们说的阳气升降沉浮的过程。那么春天到了，那么地下的阳气呢开始往上升，到了立夏，那么地面的阳气就足够的充足了，万物生长。这时候呢，人体感觉非常的这个精神饱满，阳气这个也非常充足，啊，这个精神也

0: 很好，但是同时呢，这个由于阳气从下往上走，那也会引起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有的会引起我们说的心火过旺、肝火过旺这样一些变化，比如我们说的这个心火上炎了、肝火这个上亢了等等啊，这些表现啊，所以说这就是到了夏季以后，那么我们身体发生的一些改变。这就是说为什么要说吃苦味呢？我们中医讲呢叫做什么呢？辛开苦降。辛开苦降就是辛辣之品可以这个散发，那么苦呢是往下走啊，引火下行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夏季吃一些苦味的食品，从我们饮食这样调理，对身体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些益处。
1: 明白。嗯，所以也是和季节的特性相结合，和我们人体这个时候的一些特征相结合，对吧？用苦味食物它一个降的作用来帮助我们调节。
0: 是的。嗯，苦呢我们讲这个它既能够去火，也能够燥湿。这个时候呢在夏天呢，对于脾胃不适的人，那么这样通过一个食品的苦味啊，也可以健脾和胃，达到这样一个有利于健康的一些好处。
1: 另外我们知道哈，中医有这个五行的理论，是吧？五色五味对应五脏，这个五味苦就是其中的一味，所以从这个理论上讲，是不是夏天也适合吃一些苦味食品，专门应对于某些脏器的一些变化？
0: 五味对五脏，那么苦对哪呢？苦就对心。
1: 哦，对心
0: 啊，我们常说的心火嘛。到了夏季呢，由于这个阳气上涨，很容易引起呢就是心火上炎。那么恰恰的呢，苦味呢可以使心火呢下降。这达到了这样一个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目的。
1: 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咱们夏季确实适合大家多吃一些苦味食品，来有效的进行养生保健哈。但是怎么吃，吃哪些，这里面还是有讲究的，
0: 非常有学问。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四张图片，分别针对不同的人群在夏天出现的几种不一样的症状，我们来解读一下啊，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且针对这些原因这些症状，请贾医生给出一些指导，我们该吃一些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是有助于帮助大家缓解和调养的。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说说第一个，心烦失眠。其实这个症状非常常见，贾医生，对吧？很多人夏天到了会觉着晚上时间短，白天时间长，这个睡眠就是不如平常那么熟那么香了，而且还经常出现睡不着觉，或者是很早就醒过来一看，哟，天都大亮了，看表才5点就早醒了，失眠，然后心里呢也经常的烦躁。所以请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种症状的朋友背后是什么火更旺了？
0: 这个心烦失眠特别在夏季更容易出现这样一个表现，主要是我们说的叫心火，心火上炎。那么平时呢我们讲这个睡眠呢是需要阴阳平衡的啊，阳入阴则眠嘛啊，那么到了夏天呢，特别是我们再加上熬夜啊，思虑过度啊，会引起什么呢？心火上炎。心火上炎出现的就是烦躁，然后心肾不交，阴阳失去平衡了，这时候就是到夜里呢睡眠发生很大的这样一个障碍。然后实际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个心火上炎，我们常常会看到什么呢，说伸舌头看看舌尖是红的，为什么呢？舌为心之苗嘛，由于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再加上这样一个心火，那么会引起什么呢？这样一个舌象也发生变化，就心火上炎。这时候烦躁，实际上烦躁是什么呢？也不是心脏的烦躁。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这样一个舌象症状和这个胃镜的表现，70%呢是由于这个反流，就是胃酸上逆。哎，胃酸上逆啊，在贲门部分出现炎症，所以他总觉得烦躁不安的感觉。那么胃不安这也影响他的这样一个正常的睡眠啊，这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调理。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食品，实际上这个中医讲药食同源，
1: 药食同源。
0: 哎，平时我们很多的食品呢都可以起到中医的这样一个调节阴阳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的。
1: 所以

0: 我们今天就说到苦味的食品当中，哪一种是针对于我们这种心火上炎可以起到调理作用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翻过这张图片，哎，莲子心，这个其实大家很熟悉哈，因为夏天大家就会采摘到一些新鲜的莲子。这个莲子心是莲子里面的，
1: 一说莲子呢，确实是，特别是这个季节，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非常好吃的食品。很多老人也说到，就是莲子羹，想到莲子羹，
0: 对，
1: 放点莲子，放点百合，放点银耳啊，非常适口，也非常有利于这个人体的脾胃啊，既这个补肾又健脾，是吧？那么莲子心呢，是莲子其中的一个发绿色的，我们看到这里头啊，这样发绿色的一个胚芽。那么它和莲子虽然同在一体，但是作用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莲子，我们在开中药的时候说莲子肉，
0: 莲子肉是那白白的果，
1: 对，白白的，也有养心的作用，也有健脾的作用，也有固肾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莲子羹，主要是用这个莲子肉，
0: 吃这莲子肉，
1: 这个莲子心呢，苦涩的，咱们说的苦味嘛，特别是对于心火有起到一个降火的作用，我们比喻它什么的，像一个灭火器，吃上几粒就可以把心火给降下来，起到一个清心安神的作用，
0: 这是莲子心啊，
1: 对，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白的莲子肉，把它掰开啊，您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小绿心，是吧？
1: 对，
0: 就是它啊，其实个头不大，但是它的作用跟外面那个白白的果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啊，喜欢吃莲子，特别怕吃这个苦味儿，因为莲子是甘甜的，
1: 对，
0: 所以往往掰开以后把这小绿心莲子心扔掉，我不吃，我只吃莲子肉。当然这用的是刚才贾医生说到的，比如说益肾呀，这个补脾的一些作用哈。但是这莲子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想来发挥它降心火的作用，是不是我们就不吃莲子肉，专门吃里边的小绿心？
1: 实际上莲子肉呢有固肾的作用，莲子心呢是有这个清心的作用，达到这样一个心肾相交，中医讲心肾相交，有时候失眠都是说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实际上这个莲子呢，我们平时吃的也是莲肉在心一起吃。但是对一些心火过旺的人，我们特别要什么呢，单独把一些莲子心呢拿出来，然后起到一个灭火的作用，
0: 就是如果您症状不太明显哈，一起吃，别单独把这心剥掉扔了，咱们其实就能达到一定的作用，心肾相交。但是如果您的症状确实比较明显，还是建议您单吃这个小绿心哈。但是这个小绿心啊，虽然它个头小，但是我吃过，苦味十足，如果直接嚼确实有时候太苦了，难以下咽。所以贾医生，您这儿有没有推荐，比如说我们怎么吃才能让它不那么苦，又能发挥它的功效，又更适口一点？
1: 实际上莲子心的这个是很苦的，我们一般用的话也用3粒5粒就足可以了，那么如果觉得确实是特别苦，作为一个泡茶饮来说确实难咽的话，我们可以调剂一下，我们就是说可以配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可以放这个几粒甘草啊，放3到5片甘草，甘草是甜的，大家都知道，也起到和胃的作用，也可以起到养心的作用，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的。还有一个呢，心火过旺呢还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啊，也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腔溃疡
0: 啊，对，
1: 是吧，有的说我嘴上就起泡了，
0: 对，
1: 这几天这个天气热又加上上火，我的这个满口这个起泡，这时候一定要吃莲子心，但是这个心你说又太苦，再配一个什么药呢，配个麦冬
0: 啊，配点麦冬。哦，
1: 麦冬大家知道是有这个什么呢，有清心养阴生津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口腔溃疡的有一个很好的止痛，有促进愈合的这样一个功效。麦冬是甜的，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泡茶呢也非常适合，所以这样的话就这两种呢，就是根据我们每个人出现的表现，是吧，比如说这个我就是心烦失眠，我就莲子心加一些甘草，比如说我这有口腔溃疡，嗓子也不舒服，我就莲子心加上麦冬， 哎，这

0: 这样的话就是不同的搭配，既可以解莲子心的苦味，又可以事半功倍。那么在我们这个泡茶当中还有一个应该注意的一些技巧，就是我们不要用100度的开水，最好是80度的
1: 哦。
0: 那么这个80度的这样一个热水呢，能够充分的把莲子心的这样一个功效发挥出来。
2: 那贾医生，如果有些朋友可能这样的症状不是很明显，他说我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就怕我晚上睡得不好，怕我心火上炎，我有必要喝这种代茶饮来做一个提前的预防吗？
0: 这样的话我都建议呢，就不要单独吃这个莲子心了，你就莲子心在莲子肉再加一些银耳，我们说的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再放2枚大枣啊，这样的话既清火又补脾，是吧，又固肾，这样达到去火扶正都兼得的这样一个食品会更好一些。
2: 好，说完了清心火的莲子心，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情况是什么，口苦食少。确实这个大家在夏天也非常的常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夏天我们这个食欲会下降，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但是不吃东西吧，你嘴里反而也挺难受的，经常有口苦甚至有口气的情况出现，对吧？所以想问问贾医生，那这种情况为什么在夏天这么常见，本因是我们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
0: 好多人呢一到夏天呢不用特意的去减重都能掉几斤为什么呢？就是脾胃不好。那么为什么脾胃不好呢？到了夏天炎热之气加上呢，它影响了这样一个脾胃的功能，我们叫做湿热由于阳气的这样一个上升呢，影响了肝气的这样一个疏泄的功能。我们知道肝脏的这样一个疏泄功能呢，它是一个我们脾胃啊上下气机调理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脾胃功能这个失调了呢，就会引起我们说的浊气不降清气不升常常会出现什么呢，口苦，然后厌食是吧，然后出现这个乏力体重下降是吧，这一系列的症状就是由于什么，夏天湿热内困脾胃导致什么呢，脾胃不和引起的这样一系列的症状
2: 那湿和热加在一起，我们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我们的脾胃既有湿气的困住，同时胃火也上升，
0: 是这样所以这部分病人我们看的舌象呢舌苔是比较厚的舌头是红红的就不像刚才我说的心火心火是舌尖红这部分病人呢舌头都是一种非常这个红红的，然后舌苔也偏黄这部分人那所以是我们说的就是脾胃湿热就会乏力厌食，我们说的少食纳呆体重下降这夏季呢常见的一些症状，季节性的一些表现。
2: 所以您这么一解释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对号入座了，哎呀没错，这就是我夏天的一些症状，对着镜子一照一伸舌头，也是像贾医生说的那种情况出现了。所以大家现在想要急需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苦味食品来进行调节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这是大家更熟悉的了，苦瓜
0: 这苦瓜呢是我们平时餐桌上最常见的一味苦味的，大家也非常喜爱的一个食品，
2: 对蔬菜
0: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说的这个药食同源，那苦瓜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也说的是凉瓜也叫苦瓜。那么这个苦瓜呢，能够清胃火而且还有生津的作用，还有这样一个刚才我说的什么呢，可以这个调理肝气的作用还有凉血的作用所以苦瓜我们说的清心降火。那么现代医学呢说建议呢，就是一些糖尿病人也建议多吃苦瓜为什么，它有降糖的作用，它就改变和调节我们平时的这样一个特别是痰湿的湿热体质的一个代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苦瓜呢，虽然味儿苦，但是呢确实是苦中有甜给全身的人的代谢呢带来很多的这样益处。
2: 现在营养学也可能分析苦瓜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大家知道里面有些什么苦瓜皂苷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健也有相关的作用？那哪些东西我们尝上去就特别苦，带来这个苦味的呢？
0: 有苦味的实际上这个它的成分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苦瓜

0: 赵干，
1: 赵干，嗯，
0: 还有一个奎宁，
1: 哦，奎宁，
0: 哎，这两位成分是非常偏苦的，所以但是这两位也是发挥我们这样一个，能够降胃火。

0: 开水给它简单的焯一下，是吧？可能这个焯水呢也能稍微去点苦味，然后呢我们就加点佐料凉拌，哎，凉瓜凉拌着吃也非常的脆香爽口啊。所以在您看来，这种生吃和熟吃在它这个营养成分功效方面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大部分这样一个药材啊，就是生者优良。什么叫生者优良呢？就是生吃啊，它的力量作用更大一些，
0: 更大一些
1: 啊，要比这个炮制以后啊要强的很多。那么苦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生吃呢，它的去火的力量啊更强一些，是吧？那么什么时候生吃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两天，哎呀，这什么事儿不太顺顺，我感觉这个胃火火气太大啊，我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年轻力壮的人，可以生吃两顿，这是完全可以。那么煮熟了有煮熟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苦瓜呢，一般来说夏天我们作为保健来说，我们常常或者炒着吃，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炖汤
0: 啊，煲汤
1: 啊，苦瓜排骨汤啊，苦瓜就即便是这样一个就是苦味的食品，但是我们吃起来实际上也是苦中有甘的，所以说这要煲了汤了呢，我们特别是和排骨在一起，既有泻火的作用，又有这样一个补益的作用，两者兼得，充分的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我们又能调理脾胃，增加它的食欲，汤嘛容易吸收，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在这门诊当中呢，经常看到一类人群。他说总冒汗，然后这个口也苦，牙也疼，但是呢我两个腿两个脚发凉，这个季节也经常出现的，就为什么呢？它是这样一个就是什么阳气啊从下往上走，所以头上呢出汗，脚底发凉，这个对于一些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群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阳气上浮，下面呢这个阳气匮乏，那么这样一个就是群体，就刚才谈到了苦瓜配排骨降火呀，
0: 降，
1: 从上面的这个过剩的阳热之气往下走，
0: 往下降，
1: 然后同时呢排骨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说一道苦瓜炖排骨呢特别适宜这个时候一些老年群体一道养生药膳。
0: 好，谢谢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又富含营养的苦瓜排骨汤。这道药膳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2: 咱们今天制作这个苦瓜炖排骨呢是比较经典的夏季传统养生汤。咱们今天这道排骨汤呢跟以往的方法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今天的排骨啊不焯水，把它放到清水里边给它浸泡，浸泡完放入适当的盐，利用这个盐的渗透压，然后把这个排骨里的血水逼出来。咱们这个砂锅中呢加入适当的冷水，把咱们刚才清洗过的排骨加入锅中，烧开之后呢咱们撇去这个排骨产生的浮沫，加入适当的姜和咱们准备好的玉米段。咱们为什么要加这玉米段啊？是因为咱们这个玉米呢会有一种鲜甜清香的口感，一会儿咱们加入苦瓜的时候它会有一部分中和的作用，炖煮上大约半小时，咱们再加入适量的冬瓜。冬瓜呢非常适合夏天食用，有一部分清火利尿的功效，非常适合和苦瓜搭配着一起吃。大约5分钟左右加入咱们刚才准备好的苦瓜和枸杞，再炖煮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0: 好，介绍完苦瓜降胃火的功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种大家在夏天经常碰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三张图片啊，目赤易怒啊，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有些人经常啊在夏天眼睛会不舒服，可能也跟我们平常啊现在大家看手机啊看屏幕太多，用眼过度，但是到夏天特别明显，就是感觉这个火已经要从眼睛里冒出来了，眼睛通红，还有些灼热不舒服。同时您看这张图片，碰到什么急躁的事儿啊，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啊，哎呦这个怒气上升啊，哎呀这个脾气马上就要发出来，尤其夏天天气热脾气躁，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所以也想问问贾医生，像这样的一种症状是我们什么火过旺了？
1: 从中医角度来说

0: 肝火，肝开窍于目嘛，目为肝之窍，所以肝火上炎呢，就会引起什么呢？两个眼睛发红，我们说的冒火一样，
1: 对，
0: 是吧？哎，人的情绪呢也很激动啊，所以这个就是肝火啊，脾气很大。
2: 所以大家也能理解哈，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肝气不舒郁结，也容易导致我们情绪的激动和烦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来疏解我们的肝火哈。用什么样的食材呢？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又是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啊，苦菊。哎，这个菜市场上我们经常可以买到，家里的餐桌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哎，所以问问贾医生，为什么我们降肝火要选择苦菊呢？
0: 苦菊呢，它的这样一个归经呢是肝经，所以它对于清肝火是特别有效的一个食品啊。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莲子心清心火，苦瓜清胃火啊，那么这样一个苦菊呢，实际上清肝火。所以刚才谈的这个木赤，木赤呢就是这样一个肝火上炎的一个表现。那么通过苦菊的调节，这样一个降肝火可以缓解这样一个木赤的症状。还有肝主情志，那么肝火上炎肯定是易怒，
2: 暴躁，
0: 经常这个情绪不稳定，那么通过苦菊这样一个平肝的这样一个作用呢，降肝火的作用也可以调节我们的情志啊，我们平时这样一个可能易怒啊，情绪这个烦躁啊，这种症状呢得到缓解。当然这个就是对于一些轻微的这样一些表现，我们通过食品苦菊调理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食品。如果再严重了，可能就要看医生，吃一些中药的一些调节的一些方子，可能会更有效一些。
2: 在夏天我们也非常常见这道时令的蔬菜，但是说到做法，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就是凉拌菜啊，这也很常见的。我们拌一盘苦菊哈，加点醋啊，加点调味品啊，也非常的适口。那除了凉拌之外，我们请贾医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做法吃法，能够更好的发挥苦菊的功效？
0: 苦菊呢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生吃了，有的拌菜，我们看加点这样一个调汁儿啊，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豆皮卷苦菊，把一些其他的像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啊，包括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这样一个蔬菜切成丝，和豆皮呢卷在一起，我们说的这个苦菜豆皮卷儿，这样的话呢就是营养更加丰富，也不失呢苦菊呢这个降肝火的这样一个功效，而且呢更适口。
2: 贾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创新的吃法啊，苦菊豆皮卷儿，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苦菊豆皮卷儿。所用的食材呢，除了咱们的主料苦菊之外呢，还有豆皮儿以及黄瓜、胡萝卜、紫甘蓝、罗马生菜和鸡蛋。首先呢，咱把这个鸡蛋呀打成蛋液，给它烙成一个鸡蛋皮儿，然后咱们把其他的辅料和这个鸡蛋皮儿呢也一块切成细丝儿。下面呢，咱们把这个豆皮儿给它进行一下焯水。焯水的最大作用呢是让咱们这豆皮儿啊会有一个更滑嫩的口感。咱们就把这个辅料和苦菊一起呢放入咱们刚才准备好这个豆皮上，给它进行一下卷制，给它稍微改下刀，修改一下形状。最后呢咱们调一个夏季常用的万能汁，酸甜适口，比较开胃。咱这碗中呢加入蒜蓉、小葱、香菜、小米辣和白芝麻。接下来加入咱们调味料，酱油醋的比例呢大概是1:1左右，咱们再加入适量的香油和少许的蚝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2: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看看最后一种我们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咽痛、皮疹。其实有的时候啊，大家在夏天感觉上火也往咱们嗓子里走啊，咽喉肿痛，有的时候还很干痒，老想咳嗽那种感觉。同时呢，皮肤上也有表现，哎，长一些皮疹啊，甚至有这个火大了，长那种火疖子，是吧？所以想问问，贾医生，像这样的表现，可能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也是夏季经常出现的这样一个症状啊。有的人说我火太大，你看我这嗓子是感觉也很不舒服，甚至这个嗓子肿痛，
2: 对，

0: 那么从这个皮肤的改变呢，各种皮疹也多见了，
1: 嗯
0: 啊，有的起这个一些红疹呐、红斑呐、这也是夏天常见的。那么这个是由于什么呢？就到了夏季，由于这样一个热毒入血的表现，
1: 嗯
0: 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这个有心火、胃火、肝火，
1: 嗯，
0: 但是这些表现是因为什么呢？热毒入血了，
1: 嗯
0: 啊，才出现这样一些表现，皮肤吧。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嗓子啊，肿痛啊，这都是有热毒的表现。
2: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清除这个热毒，是吧？它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苦味食品可以针对热毒来起到解决的效果。好，我们来翻过这张图片，蒲公英。哎，这个说起来其实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的哈。平常我们在草地中也经常可以见到鲜的蒲公英，我们在中药房也可以买到这种干品的蒲公英啊，对，所以您给我们讲讲蒲公英的功效是什么，为什么能够针对您刚才说的热毒发挥作用。
0: 蒲公英呢和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几味这个苦味的食品呢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啊、不一样。它的特点呢不光是清热，它能够解毒，强调在解毒方面，而且它有凉血，还有活血的作用，它也入胃经、入肝经，所以说蒲公英的功效呢更强一些，我们说的清热解毒、凉血活血，哎，所以这个蒲公英的这样一个苦味的一个食品呢，可能重在什么呢？它的特点在解毒，
2: 凉血解毒方面，
0: 凉血解毒，
2: 对，
0: 哎，比如说有的肝功不好。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用蒲公英，啊，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有好多现在呀，就是这个蒲公英呢，就是代茶饮非常普遍。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嗓子咽痛啊，有皮疹，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用蒲公英，
2: 啊，
0: 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味药，啊，在生活当中这是一个食品。
2: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蒲公英的功效，我们重点就要利用它凉血解毒的这样一个作用哈。所以刚才我们也其实提到了蒲公英呢分成不同的，有这个炮制之后成的这种干品，也有我们可以直接新鲜采摘的那种鲜的蒲公英哈。那么这种鲜的和干的，我们在使用方面它这个功效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差异吗？
0: 不一样。比如说鲜品的它的这样一个解毒抗炎的作用、消炎的作用更强一些，无论是我们这个服用也好，还可以外用，比如有的一些疮疖啊，出现这个像红肿啊，有炎性的表现，
2: 火疖子呀，
0: 我们捣碎了，哎，捣碎之后浮在表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我们说看电视啊，一些我们看到是吧？古人有一些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场景下，把这野菜摘下来，很可能就是蒲公英啊，捣碎的浮在这个创面上，
2: 对，
0: 哎，和过几天就这个。创面就是炎症消了，可以愈合，这是这样一个鲜品蒲公英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在临床当中更多的是干品，也有一些我们看到呢，就是把蒲公英呢采摘下来之后给它晾干了，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每天呢用那么10颗到这个15颗抓一些代茶饮啊，感觉呢这样也可以起到一个解毒清热的功效，
2: 所以不同的这种处理方法也有不同的功效所在。
0: 是，
2: 对，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那对，我是在肿瘤科啊，肿瘤科呢，它这经常有一些病人呢，由于药物啊，会引起皮肤的一些损伤啊，皮肤溃烂了啊，皮肤这样一个红肿啊，皮肤这个脱屑啊，这是常见的。
2: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用。就是这个药，
2: 蒲公英，
0: 蒲公英，它能够起到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帮助呢这样一个损伤的这样一个皮肤呢，能够促进它的愈合，而且可以起到什么呢？就是消炎解毒的作用。
2: 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在夏天该如何发挥蒲公英的这种药膳的疗效了，就是我们把它做菜入我们的饭食，是吧？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推荐？有什么？哎，更好发挥功效的这种做法吃法吗？
0: 这个季节有鲜品的蒲公英，可以就我们说的蒲公英炒鸡蛋，鸡蛋生吃是泻火的，炒了煮熟之后是健脾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蒲公英炒鸡蛋就是一泻一补，两者呢既好吃又起到什么呢？这样一个 健脾和胃的作用。
2: 好了。

0: 大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一道蒲公英炒鸡蛋究竟该怎么做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学一学吧。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这道药膳呢是蒲公英炒鸡蛋。这道菜的最大特点就是一滴油都不放，还能达到鲜香滑嫩的口感。首先呢，咱们把蒲公英给它去根切成碎，然后准备一点辅料，就是小香葱和红彩椒丁。碗中呢打入6个鸡蛋，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小葱和这个彩椒丁以及咱们的主料蒲公英都给它放入碗中，加入适当的盐进行调味，给它搅拌均匀。下面呢就是咱们一滴油不放的关键步骤，咱们用平底锅，锅中呢给它做入适量的水，利用这个水然后炒鸡蛋。这个水需要放多少呢？这就是一个关键点了。咱们看这个鸡蛋的量和这个水的量的比例啊，就是2:1。这个水呢千万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水加的多了呢咱们就变成鸡蛋汤形式了，水如果加的少了就特别容易糊锅。咱们在翻炒的过程中呢要及时的观察这个鸡蛋的形态，鸡蛋如果凝结成块，然后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可以出锅了。咱们这道药膳的最大特点呢是无油少盐，不老不柴，利用水的低温烹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蒲公英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以及它的草本活性物质，特别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健康饮食理念。
0: 刚才我们分别给大家分析了我们4种哈，大家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上火的情况，而且有针对性的给大家推荐了莲子心、苦瓜、苦菊和蒲公英4种清火的苦味食品。当然我们知道苦味食品除了这4种之外还有很多，但是我们得问问禁忌哈，就是有没有什么苦味食品其实是不推荐大家在夏天使用的。
2: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苦也没有黄连苦，为啥不吃黄连呢？
0: 对哦，
2: 还有黄芩呢？
0: 对，
2: 还有黄柏呢，这是药。建议呢这些大家呢不要这样一个随意的服用，一定要到门诊经过这个医生的诊断适不适合用这些苦味的药品。所以这些药品呢应该说是呢它的力量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食品要强，但同时呢苦味过重啊适得其反，伤及脾胃。所以很多我们说的吃上这个一些有些苦寒的一些药就会出现这个腹泻。我们这个在肿瘤科当中呢也有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可能有过重了这个有些人群呢可能不太适宜，就会出现腹泻。还有一个注意提醒呢，也有一些我们吃的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瓜类，比如黄瓜，比如南瓜，吃上也苦，那这个也要注意是不是这个本身这些食品这些食材出现一些变质了或者不太适合人体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要注意。这个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苦味不同，今天我们说的苦味一定要吃好，而且能达到进补的作用。
0: 好，所以我们说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也要注意量。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些食材可以做的一些养生药膳或者是一些代茶饮，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天天吃顿顿喝，对吧？所以您的建议，我们在夏天适当的调理，我们怎么把握这个量和度？
2: 苦味的食品主要是起到一个保健调理的作用，每周呢2到3次就可以。所以也可以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清心火，那个清胃火，我们也可以搞的一个串联，苦菊可以常吃，苦瓜也可以常拌，是吧？但是这个蒲公英和这个莲子心呢，我建议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热火过旺的条件下我们吃上几次就可以了，不宜长期的服用。
0: 所以我们中医特别讲究辨证论治，如果您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不同的症型，背后是我胃火上炎还是肝火过旺等等，我们来有针对的选择哈。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都是药食同源，都是蔬菜，我就吃呗。如果没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他吃了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有没有哪些人他这个体质其实是不适合吃我们这些苦味食品的？
2: 你比如说孕妇孕妇就不适合吃苦瓜。我们刚才说苦瓜里有什么呀？有奎宁，也是有一些这样一个过度的或者是过食一些苦瓜，也会引起子宫平滑肌的一个收缩作用。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经期，女性的经期，苦味不是说不可以吃，吃点苦菊是可以的，但这时候不要苦味过重。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也是因为长期啊这个这样一个吃一些冷品，脾胃非常虚弱。那么他再加上长期吃这些苦味呢，会造成什么呢？身体不适，更加什么呢？伤及阳气，实际上夏天呢可能更要注意呢固阳啊，所以这样的话过度的吃这个苦味的也会伤及我们体内的一些阳气，特别是对脾胃要起到保护作用。有一些脾胃虚弱的食上之后呢就胃肠不适啊，那就一定要注意了。所以这几类人群呢大家还是要非常注意。
1: 如果真的是不适宜的人群，他确实吃了一些苦味食品，或者是我们量没有把握好，确实引发了一些肠胃的不舒服，甚至腹泻了啊，我们该怎么样进行紧急的补救呢？
0: 这个也是我经常有时候病人呢苦寒的药吃完了，他也是这样，也会出现腹泻。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姜红糖熬成汤。生姜呢一定要多放几片，得有那么四五片啊，然后这个如果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红糖，红糖也有暖胃的作用，然后生姜呢再加上这样一个暖胃，这样健脾理气的作用，这样很快呢就能缓解腹泻的作用。如果再不好，我们就是到医院里头看医生，那么医院会采取一些更有效的一些方法。但一般来说，因为这样一个苦寒的食品，我们喝点姜汤水，或者用这个艾灸这个暖一下自己的神阙穴啊，神阙穴啊，稍微这个暖一下灸一下，我们说都管用啊。现在还有隔姜灸也有效。还有老年人出现腹泻呢，建议吃一些这个小米粥啊，暖胃养胃，是吧？所以这些呢并不太难，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常识。比如今天就下雨了，今天就是天气突然变凉了，我今天又吃了一盘苦瓜，就突然出现这个了，那就是说我们要及时调理。另外也谈到，我们虽然是四味苦味的食品，但是也有一些搭配，是吧？比如说莲子心搭配甘草，包括这个苦瓜搭排骨，还有这个蒲公英炒鸡蛋啊，这都是很好的一个搭配，能够预防我们对脾胃的这样一个不良的反应的发生。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的。
4: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2: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5: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2: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6: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平安抵京，带回多个实验样品。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公布，明确未来城市更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乔批走进大众视野。总台记者探访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用镜头触摸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异常热浪造成法国七人死亡，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30号，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日前，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卡尼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表示我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愿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向卡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表示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张国清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针对近期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严肃警示各地，深刻汲取教训，切实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进一步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较真碰硬，直击深层次问题，把血的教训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化的安全治理措施。要坚决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眼睛向下再向下，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全力稳控安全生产形势。
0: 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实验样品，这对我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一起来了解。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2: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台。
0: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

0: 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1: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0: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2: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0: 此次神舟21号乘组不仅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也带回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宝贵经验，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多个历史时刻，比如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对神舟21号乘组来说，他们这次的太空驻留是一次不断挑战的旅程。去年11月，就在神舟21号飞船刚刚到达中国空间站几天后，神舟20号乘组在返回前发现，原本送他们返回地球的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经过地面评估，神舟20号飞船不具备载人返回的条件，神舟20号乘组必须换船返回。
3: 修也修不了，那么确实对返回有影响，那就做21船。那21乘组得知我们要做21船回，他们说这个我们船很安全，你们放心坐。
0: 朴素话语的背后是无畏的担当与纯粹的使命。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设计，中国空间站里有航天员工作时，要有一艘飞船停靠空间站，保障航天员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应急返回。就在地面全力筹备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期间，神舟21号乘组坚守岗位，已经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在空间站里的工作。
4: 这个时候体现航天员职业素养和能力的时候啊，也反映了航天员对整个的工程，特别是对我们的这科研人员的这个信心啊，充满信心。
0: 以往航天员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是乘坐同一艘飞船，相关的测试在出发前就已经完成，但此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要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飞船和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完成匹配性测试。
5: 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匹配测试，包括我们之前就把那个神21乘组的这个座椅的复型垫要转移出来，然后安装到神舟22号飞船上，然后另外也是对航天员他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然后是服装的通风还有供氧，然后这些组件也插接到神舟22号飞船上进行了专项的匹配测试，可以满足这个返回任务的要求。
0: 这一次换乘飞船还带来另一项工作的变化，神舟22号飞船是新一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艘，设计师们通过对仪表系统的升级，让飞船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返回地球，
6: 能够把样品尽快拿回来做进一步的研究，那这是科学家们这个非常向往的事儿。
0: 储物空间的增加对航天员来说，不光是要搬运更多的货物，还要跟地面协同，更好的分配飞船的重量，保证返回的安全。
5: 我们在航天员装载之前，地面其实会做一个装载方案的设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装的过程中也是进行实时的这个天地通话，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沟通。
0: 在一系列充分准备与密切配合下，昨晚8点11分，神舟22号飞船顺利着陆在预定区域，3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顺利到家。

0: 近日，城市更新15-55规划全文公布，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这些部署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来看专家解读。专家表示，城市更新15-55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对15-55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作出全面部署。规划设定明确的预期指标，包括15-55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万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等。
1: 为未来一段4-7之后的城市化指明了一个方向，指明了时间表、路线图，回应了群众和老百姓的积难筹盼的一些想法。
0: 规划把改善人居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方面，规划明确优先对建成20年及以上、存在安全隐患、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小区实施改造，全面补齐水电气、消防、道路等基础设施短板，有序推进楼栋加装电梯，同步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配套改造。在推进好房子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城市体检方面，规划确立先体检后更新、体检更新一体化的全新逻辑。盘活存量低效资源是本次城市更新规划的核心发力点。规划要求各地全面摸排城市存量资产底数，分类处置闲置土地、低效楼盘和停滞项目。专家表示，通过用地功能调整、空间业态重塑，将闲置空间转化为消费新场景、产业新载体，推动老旧街区、工业园区转型升级，引入科创、文旅等新兴业态，为城市发展注入全新活力。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这部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这部影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目前已经获得了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走进了大众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总台记者看到了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这个展览已经在博物馆里设置多年，最近它突然火了。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
2: 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因为可能家里人生病了，就看医生老不好，然后呢就希望就是把南洋收集的一些偏方啊、土方啊寄回老家，希望呢家人呢赶紧就健康起来。
0: 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初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连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2: 当时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华侨啊，他们不识字嘛，所以当时呢也出现一个专门的行业，就是代写家书。他除了代写以外呢，也会帮你代读，就读信。
3: 大家看啊，这个橱窗里放的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0: 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

0: 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 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2: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0: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3: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
5: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6: 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7: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8: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7: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8: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充分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机收进度逐步开始加快。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

0: 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1: 城市绿化会有多少种可能呢？在云南昆明，兰花楹成为梦幻的街道景观，而在广西南宁，绿化树陆续结出了果实。从赏花到苹果，各地正在探索更多样的绿化方案。
2: 我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兰花楹的花朵像蓝紫色的铃铛，在阳光的照耀下清新而梦幻，在昆明安家后成了当地的网红街景。
3: 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已种植多年。目前，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已达70多条，数量超过20000株。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熟得正透。
4: 我现在乘坐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现在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
3: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了城区街巷。
5: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
3: 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树上陆续结出了扁桃、芒果、菠萝蜜，春赏花、夏观果。在绿化带上种植果树是南宁城市绿化的一大特色。据了解，南宁多条路段种植了数万株扁桃、菠萝蜜等绿化果树。不过，管理部门也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进行判断，市民和游客切勿自行攀爬采摘。
1: 近日，在江苏南京、山西太原，两名市民因为突发疾病而命悬一线，幸亏得到多方合力救援，最终转危为安。
3: 近日，江苏南京43岁的郭先生在公司突然感到后背部出现放射状疼痛，同事见其情况不妙，立即开车送他前往就近的医院。
6: 在刚出门大概300米左右，我就昏迷了。
3: 仅仅几分钟的车程，郭先生突然意识丧失，不省人事。中午下班路过医院急诊门口的护师和护士长发现车内的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展开施救。初步判断郭先生为心脏骤停后，医护人员立即持续进行胸外按压，并快速将患者转运。最终，在医院急诊、重症、心血管多学科团队的紧急联动下，郭先生转危为安。术中造影显示，郭先生当时的右冠状动脉近段90%狭窄，近中段80%狭窄，情况危急。
7: 我们 ECHO 团队赶到急诊，经过快速的一个评估，传统的心肺复苏这个鼻炎目前没有使得自主心率恢复，所以我们立即启动了这样一个体外的心肺复苏，迅速上机完之后，这个鼻炎很快自主心率恢复。
3: 医生提醒，急性心肌梗死并非只有胸痛这一种典型症状，很多患者会表现为后背痛、牙痛、上腹部不适等非典型症状。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一位独居老人因身体不适在家中呼救，小区保安听到呼叫后敲门，见没有反应，便迅速向社区报告。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同时拨打119、120寻求帮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老人无法开门，立即对防盗门进行破拆。
8: 来来来，120，
9: 把手机都拿，咱们走。
10: 把手机，
9: 这个，给我包，都给我来，给我包，都给
10: 装上。
3: 医护人员经过初步诊断，老人是脑梗发作，导致身体机能短暂丧失。随后，老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脱离危险。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
3: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近日在广州市黄浦区西矶岛开工，小镇占地面积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码头，具备大

0: 型航天装备运输及高端制造发展条件。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说，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随后找到残骸。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发现并击落一架在格什姆岛附近活动的敌方无人机。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欧洲多国近日迎来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刷新了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
2: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七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五月下旬气温新高。受五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0: 巴西总统卢拉29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巴西犯罪团伙列为所谓的恐怖组织，是对巴西内政的干涉。卢拉表示，巴西将全力打击犯罪，保障民众利益，无需外国干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称，计划于下月将巴西两个犯罪团伙列为外国恐怖组织。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

0: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1: 好吃的太多了。
0: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
2: 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提到岭南的夏天，你记忆深处的是芒果的香，荔枝的甜，还是满树花开，林间鸟鸣？这一切在广东东莞的清溪镇大王山都能找到。它的海拔只有303米，占地面积约3平方千米，但森林覆盖率超过95%。500多株百岁以上的古树，上千种植物铺满了每一寸山坡，如同一座活着的岭南植物博物馆。然而，它并非生来就是密林，而是源于一种甜蜜的果树数百年的开拓。
1: 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
2: 600年的芒果树，树干没有空洞，目前还是比较健康，生长比较旺盛，枝繁叶茂，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非常好。
0: 约610年，是大王山这片山林目前可追溯的时间刻度，而这个数字就来源于它，被当地人称为永乐树皇的芒果树，也是我们俗称的芒果树。树高约20米，胸围超过340厘米，冠幅达4.5米，这样的体型在同类树种中也属翘楚。芒果树，漆树科芒果属，是典型的热带果树，并非中国原生树种，其原生地主要分布在印度和马来半岛一带。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关于它的来历，当地一直流传着一段传奇。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首次带领船队下西洋。据说船队中有一位来自东莞清溪三中村的梁姓青年水手，远航途中他初见芒果这一异域佳果，便心生喜爱，久久难忘。返航时他特意带上了几颗种子，回到岭南后，他将这些种子种在了家乡三中村附近的大王山西北坡。但年轻的水手没想到，对芒果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开端。当时的大王山虽然藤蔓缠绕，看起来绿意盎然，但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生长。
2: 大王山主体是由花岗岩构成，我们很多引用这个热带的水果啊，包括一个树种啊、花卉啊，大部分表现不太好的。
0: 没有现成的沃土，也没有成片的阴蔽。最初的400年里，这些芒果树只是顺着山势自在生长。

0: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典型的热带树种，芒果树根系发达，主根粗壮深生，能见缝插针，沿着花岗岩缝隙不断向下延伸，一边吸收养分，一边分泌有机酸，加速岩石风化，使其释放出更多的磷、钾等果树生长必需的矿物质。而林下年年堆积的落叶又不断转化为腐殖质，慢慢在地表铺出一层适宜生命扎根的土壤。但这还不够，大王山表层土壤之下依然是坚硬的花岗岩，使得更多生物望而却步。直到另一种树木的到来，整座山的生命掩体才有了新的接力者。大约200年前，人们又惊喜地发现，东莞本地树种橄榄树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大王山，与芒果树并肩而立。橄榄树，橄榄科橄榄属，是典型的亚热带果树，原生于中国华南与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一带。它耐旱耐贫瘠，十分适宜南方丘陵山地环境。更重要的是，它们与芒果树配合默契，在地上两种树木枝叶相接却并不完全重叠，花期和果期也并不一致，对阳光、水分和土壤养分的使用更有节奏，使得整个山林在竞争中保持平衡。在地下，橄榄树与芒果树的根系也不相互独立，它们与土壤中的真菌和微生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运转的生命系统，在传递养分、水分的同时，也促进土壤最底层坚硬的花岗岩进一步分解。年复一年，大王山的水土被进一步改善，适宜生长的植物种类愈发多样。如今，在大王山海拔约200米的山腰，一片面积约24万平方米的古树群蔚然成林。这里百年以上的古树数量众多，仅古芒果树就有380多株，古橄榄树40多株，古杨桃树15株。此外，还有43株平均树龄约250年的古荔枝树。但大王山的生命层次远不止这些古树。
1: 这个大王山是全东莞最大的一片那个合翠花的这个野生的片区，它整个山头基本上都漫山遍野都有这个合翠花。
0: 合翠花的学名叫做白花油麻藤，是这座山林的原生藤本植物。它们借着树木枝干向上攀援，在林间织出一道道空中走廊。每到花期，老藤垂花，形如雀鸟栖息林间。合翠花开，成为大王山春天鲜明的景象之一。浓荫之下，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草本植物，成千上万株的铺展开来。
1: 蝶水观音，它是天南星科海芋属的常绿植物，它全身都有毒。我们为什么这么一大片这个蝶水观音还保留在这里？主要它成片的根系能够稳固土壤，防止水土流失，能够整个森林生长得更好。
0: 古木擎天，藤蔓之空，草本覆地，它们彼此相依，互为滋养，共同构筑起亚热带雨林稳定而丰饶的生态世界。虽然大王山古树繁多，但生态系统整体仍年轻而蓬勃，无需过度人为干预。正因如此，清溪镇护林员的日常管护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更有针对性。
2: 因为我们大王山的这个主要是以果树为主，所以我们更多的工作都花在病虫害

0: 防治方面。
1: 另外，每年开花之后藤蔓长势太旺的地方，我们要对它适当的进行的修剪，让果树也能够正常的生长。
2: 一粒远道而来的种子，一片曾贫瘠荒芜的山岗，凭借时间的伟力与林木的坚韧，孕育出丰盈甜美的生机天地。这何尝不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份箴言？多一份耐心，守一份敬畏，生命的奇迹自会如期而至。

0: 海南，
1: 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多元的民族文化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0: 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
1: 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

0: 城阳光海南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最南端的明珠海南，这里碧海环抱，椰林苍翠，黎苗古韵生生不息，南洋风情摇曳生姿，五指山的云海和南海的波浪在此相拥，古老的非遗记忆和现代的自贸港在此交响，国际旅游岛的现代化书写也描绘着新时代的蓬勃生机。海南共有7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其中有一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海南省呢，是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共存，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那么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的民族文化及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所以就孕育了极具特色的非遗项目。

0: 如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之称的李锦，还有世代相传的南海航道的耕渡经等等，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非遗项目。
1: 嗯，满满的厚重的历史感啊。那阿敏嘎印象当中的海南呢是怎样的？
2: 我用一首歌来表达啊。见你容易见海南，有你天涯也不远。这首歌呢是我跟海南的一次缘分。嗯，其实来海南其实蛮多次的，但是呢每次都是很匆忙。那这一次呢特别有幸能跟单老师跟龙老师一起感受当地的民俗，也感受当地的非遗、音乐等等，能够有所收获。
1: 一定会的。所以我对于两位老师今天的到来也充满了期待。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有着中国黎苗文化活态博物馆之称的槟榔谷，它也是热带雨林的瑰宝之地。这一次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充分地去感受黎苗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还会去到天涯海角去感受山海交响的人文密码，去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亚基地，见证传统与现代非遗记忆的创新对话。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从槟榔谷出发，一路清凉到海南。

0: 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单院长好，
3: 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柯行月，我是海南聆听合唱团的指挥。
0: 刚才的音乐实在是太美好了，很欢乐，就是我们听的时候觉得里面又有民歌的感觉，好像又有一些流行音乐的特质。那个民歌的部分叫做什么？
2: 儋州话原来叫来耳调，然后其实它直译过来就是来调声，
3: 来调，
0: 就把这个传统的儋州调声，然后和这个合唱。或者说交响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2: 因为它是更加丰富的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在原有的民歌，我们很注重的是旋律更多，但是我们旋律是横向的，然后我们做了合唱里面更加立体的一种效果，会给大家展现更加三维立体的这种听觉效果。
0: 其实民歌很多，儋州民歌为什么会被科团选来用作这个合唱？我觉得肯定有原因的。
2: 这个得从我的老师说起来，于秀文京老师是海南大家称之为泰斗级的作曲家了。从14开始跟谢老师去各个地方去进行采风学习作曲。这个作品的改编呢，在20-30年前已经采风回来，已经写成了女声合唱。就是谢老师应该在20几年前就已经先我们一步的去做了很多的这种创新了。像今天大家听到这个作品，其实是在谢老师的基础上来去进行了进一步改编。
0: 哎，我特别喜欢科团刚刚这段分享，其实就是非常生动的活态传承的具象化。就20-30年前，他的师傅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尝试，然后您又接过了接力棒，再一次做升华。我觉得是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大家先去关注到这个儋州调声，肯定就会好奇那最传统的、最原汁原味的咱们的非遗儋州调声是什么样子呢？相信大家也特别想看，那我们马上去体验和感受一下吧，走。

0: 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唐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如果用几句话来总结儋州吊笙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动作简单，容易参与，接地气。
2: 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歌词唱的什么，您给解释一下吗？是什么意思呢？

0: 是讲我们儋州很有幸有了苏东坡先生，他到儋州以后给当地带来了很好的影响。
1: 歌词里唱的是人们对苏东坡的感谢和怀念是吗？
0: 对对对，
2: 因为苏东坡当时62岁被贬儋州啊，在这儿当时呢生活了3年，那么在这期间呢他吃了好吃的，
3: 对，
2: 也为当地带来了中原的文化，特别也听到了当地的调声。
1: 我们知道苏东坡当年被贬儋州的时候，其实是几乎是这个下了生死状的。他在后来的诗中也说过，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嘛，最后一站是在儋州。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儋州的调声曾经也慰藉过他失落的心情，而且他后来又把这个写成了诗句，又慰藉了千百年后的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这种一脉相承下来特别有魅力的一点所在。
0: 因为儋州调声是我们儋州人的一种情感寄托，男女老少都会上，
3: 没有什么要求是吧？对声音条件什么的
0: 没什么要求，门槛很低的。
1: 唱的内容呢，也是想唱啥就唱啥吗？
0: 爱上啥就上啥，有时候上赞美山水的呀，歌颂好人好事。
1: 今天我们来现场，也特别希望能够学一学这个儋州调声。
0: 行的，我们调声会来了。
1: 好，来，我们欢迎，
3: 欢迎，
1: 来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先。
4: 大家好，我们都是谭老师的徒弟。来，我们动作呢，我们小手指勾起来，啊，我们左右摇摆，然后先从左边开始，来，
3: 一、
4: 三，左右摇摆。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动作？
4: 然后就是说我们表情要微笑，表情微笑，然后我们就上歌曲。
3: 那唐老师啊，咱们这个用非遗为主题，唱一首儋州调声，谢谢。
1: 对，因为我们理解就是不是说可以即兴唱吗？
3: 对呀，
1: 说啥唱啥。那今天我们非遗里的中国来了，唐老师，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个非遗？
3: 太好！
0: 非呀非遗珍宝，找。

0: 淡淡走，听酸酸现在。
1: 淡淡走，调调听酸酸现在。
0: 有啊，那一样故事，追呀。

0: 好。
1: 我觉得这个啊，确实是还挺难学。嗯，它的那个小调那个味道很难学。我用这个蒙古族这种悠长的方式，我来唱一个这个非遗里的歌。非遗珍宝找神州，灿灿烂文化永长留，淡淡舟调调声传。

0: 心痛。
1: 我觉得你融合得非常好。
0: 我用普通话的形容。
2: 这一下弄出好几千里去啊。
1: 目前的这个调声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3: 像我们儋州来讲呢，这个歌声镇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男女调声队，整个市呢起码有几百支队伍。逢年过节啊他也上，对吧？农闲的时候啊他也上，到河边茶海边茶行啊山坡啊聚会来对搞活动，搞调声比赛。哦，
4: 最主要的是跟文旅合作。哦，每个那个旅游景点都有队伍是迎宾是是搞活动。
1: 在重要的日子里就尤其热闹了。
4: 对对，
1: 我听说好像人多的时候上千人上万人一起唱儋州调声都有，
0: 那很震撼呢。哇，
3: 儋州调声现在发展得很好，为了宣传。

0: 从主机单轴吊绳进校园，有十来个学校，用单轴吊绳教书，要创新推出单轴吊绳传承。
1: 所以孩子们也都在唱着吊绳，都是小小传承人。
0: 也有，
1: 上到99，下到刚会走，在儋州都会唱吊绳。阿明嘎今天深度体验了一下儋州吊绳的魅力，
2: 确实是。
1: 作为这个音乐人，你要不要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把内心的感情表达一下？
2: 我跟海南的第一次缘分呢，也是一首歌，叫《见你容易见海南》。这首歌特别特别好听，很惬意。我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咱们海南的朋友们。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好好。

0: 哇，太好听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就在海边哈，听着这样的旋律，享受着海风，哇，边上又是椰林环抱，感觉太棒了。
1: 我一直觉得飞翼应该是连接现代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也很喜欢一直传承下来的这些民歌，有它的这种独特性，也是在创作当中需要我们借鉴的。
2: 一句调声起，便是丹耳同乡人。那么儋州调声，它既是我们苏东坡听过的古韵，也是自贸港时代的潮音。
0: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一下来自儋州的生活里的歌声。

0: 看秀，冲浪服好时尚哈。这个很度假风啊。
1: 大喜字儿上来了。

0: 我好帅。
1: 哇，这个好看，那是那个双面绣啊。
2: 嗯。

0: 我们看了一场沙滩时尚秀，耳目一新。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最大的亮点和看点，好不好？
1: 这一件的话是我用我们海南黎族的手工织锦去做的，然后它上面是有的鸟纹。像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可以自由的飞翔，自由的创作。
0: 它又有西式礼服的元素，但是又看到我们中式的这个旗袍，很经典的一种碰撞。但核心的灵魂其实是这些民族的一些纹样和图案。
1: 对，是的。
2: 这一套衣服的时尚性啊，还有这种松弛感，看还有里边的这些花纹呢、啊，又有传统的，还有个大喜字儿，我挺喜欢这衣服。
3: 在我们这个设计的里边呢，我们就是用了黎族非常典型的纹样，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打散的重构，用现代材料把它变成一个时尚语言的一个体现去表现。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于年轻的人的这种时尚易穿搭，像我们这里边有帽子、有包饰等等。其实就是说它可以灵活的去穿搭，休闲运动啊之类的都可以，很方便。
0: 就是当最传统的纹样，它可能曾经在祖祖辈辈的彝族儿女手上已经传了几千年了，但是它一出现在这种最流行的渔夫帽啊这种短T上面，它一下就年轻起来了。你就觉得这个非遗它很现代、很时尚、很洋气哈。
3: 对对对，我们海南它本身是国际旅游岛，全国的各个地方都会来到我们这海南旅游，通过这种方式把我们的非遗传递给大家，让现代的年轻人呢能够认识、了解我们的理解。
0: 特别棒，谢谢孔老师，
4: 谢谢
0: 您和团队的努力。当您决定要来做这个服装的创意设计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黎族传统房檐织绣技艺呢？
1: 首先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黎族的姑娘，我从小经常看到阿婆们在村里面织，那时基本都是老人在织，已经没有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啦。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现代纺织工艺与贸易的专业。那我在学校的时候穿的民族服饰去嘛，他们也会问到说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啊，我说是黎族。我发现好多人都不知道黎族，不知道我们的黎锦。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我们国家级传承人刘香兰老师，然后我跟着香兰老师已经学习了快10年了。

0: 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那我们可以请一下他。
1: 我们欢迎刘老师。刘老师好，你好，
2: 大家好，
1: 来舞台中间请。我特别想知道您回忆起来第一次看孟丽做自己的这个作品展的时候，您在台下看着是谁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
3: 还记得那时候呢，我感觉非常高兴，因为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学习李锦的那个年轻人很吵，所以我感觉到他去学习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可能是延续不了 多长的时间哦。没想到呢他是风雨无阻，还是天天的去找我，甚至呢把我们的李锦的产品撞金，一转眼都10年都已经过去了，来学习李锦技艺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李锦呢也走上了国际的舞台，非常高兴。
1: 你看，正是因为这么多像刘老师、像孟丽老师一样的设计师们，他们的巧手，让传统李锦又焕发了新生。我们的李锦元素时装呢，多次亮相了各大国际时装周的秀场，也在世界的时尚舞台掀起了一股股的东方美学热。
4: 的确，黎族的传统的纺染织绣，这个到今天已经3000多年了。但是呢，2009年，黎锦还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时候，全国掌握这项核心技艺的人数不足200人。
1: 经过15年的保护和传承，不断的发展壮大，实现了中国纺织类非遗项目的历史性突破。我太想感受一下咱们李锦服饰的魅力了。这样吧，我们三位一起去体验一下怎么样？走。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刘老师的脚步，一起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的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非遗魅力。走。
1: 老师们啊，现在来看上我们的海南的黎锦。我们的海南黎锦呢，具有纺染织绣四大工艺。

0: 是绣狼，
1: 对，绣狼。
2: 我正在刺绣的就是我们黎族传统的后背花的图文，这个就是直接绣在布上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绣法呢，就是织完锦

0: 然后再进行刺绣，像这个我们会用黑线、红线啊、黄线这些去刺绣，让我们的轮廓啊更加有立体感，颜色更加丰富点。
1: 那我想问个问题啊，现在就是男生绣这个的多吗？
0: 目前不多，
1: 不多吧？
0: 对
1: 呀，我还想呢，因为男生手比较粗糙，这种绣的呢可能会非常细致的。
2: 这属于绣郎。
3: 对，他是我们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哦。
0: 大学毕业后还是坚持回到家乡，因为现在织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
1: 那
0: 接下来的传承肯定是靠我们这些年轻的力量共同去传承这个李锦技艺。
2: 好样的，
1: 好样的，
4: 真棒。我觉得今天来到了现场，机会难得，我们应该要更深一度的来体验一下，尤其是这个腰织机，
1: 对
4: 对吧？所以两位不虚此行，好不好？我还特意给你们请到了一位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老师登场。
1: 好，
4: 哦，是位小老师。
5: 大家好，我叫王成业，今年我10岁了。让我们今天来学习李锦吧。
2: 你当我们老师，那你李锦几年了？你做李锦？
5: 我学习李锦已经学了7年了。
4: 哇，你才10岁，学了7年李锦了。
2: 3岁开始。哦，
4: 你喜欢李锦对不对？
5: 对。哇，
4: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刘老师，这样的情况多吗？就是10岁的孩子已经学李锦学了7年。哎，
3: 因为是这样，之前我们古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传女不传男，就是为了李锦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后来我把李锦教我的孙子。2013年的时候，五指山的政府对这李锦都非常重视，也推进了李锦进校园。后来组织我们60个传承人进校园的去授课，每周上2节李锦课。
4: 所以同学们都能在课堂上就学习到李锦。
2: 对，
4: 回家呢还有奶奶教，对吧？就是所以掌握了很多的独门绝学。今天也在现场教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好不好？
5: 好，
4: 来。
5: 腿伸，
1: 把腿伸开是吧？
5: 然后把自己公鸡放在
1: 这儿，
5: 把它展开，
3: 展开，就往这推，哎，推到脚。
5: 然后呢，把这个李锦放到大腿上面。左手提这个，
4: 左手提，
2: 左手提，
5: 然后右手翻。拔出大刀了，
1: 然后呢？
5: 然后穿进去。
2: 对，穿进去。
5: 然后打紧，穿尾线。
4: 穿尾线。
5: 对。抓这个提的，还有这个圆圈，拉。
1: 拉。
3: 我们收的时候呢，就从脚这里收，哎，先松脚，先松脚，把这个布面呢就这样剪，嗯。哦。
2: 歇会儿，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它是一门技术啊，它也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智慧，需要好好跟小师傅学一学。
4: 可能我们只是短暂的体验就能够感受得到，没有想的那么容易。即使是有小师傅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示范，我们学起来其实还是觉得很难
1: 很难，
4: 对吧？
2: 真的很难。这个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态遗产处的代表，他曾经说李锦是目前纺织手工艺中难度最大、文化品位最高的艺术品之一。
4: 就像院长刚刚讲到的，李锦它很难，所以正是因为鼓励着这个非遗进校园，才让现在这个薪火相传嘛，后继有人。尤其是五指山市的这个非遗进校园活动，它是覆盖了全市所有的小学，每年培训的人次呢，大概达到了2000多人次，所以培养了大批的小小传承人，应该说是非遗进校园的全国优秀典范。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这个黎族的这个传统技艺上做一个传承，在努力。
3: 黎族呢有5大方言，我是属于喜方言的，还有4大方言的那个老师，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哦，
4: 好，走，我们去看看。
2: 都各有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6: 方言织锦图案多以人形纹、动物纹为主，色彩上是以红色为主调，黑色、黄色、绿色为辅色。
3: 每幅方言漆主要的一些作品呢，它是绷染，
4: 绷染，
5: 我们每一幅是先绷好图案，我们是再染，染着我们就一个一个线头来。

0: 拆，拆出来就看到像这个图案。
1: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哦，它等于从这个上面一个个拆出来成了这样。
0: 对，
2: 黎族的绷染是我国古老的一种印染方法，是黎族人民独创的古老的染织技艺。
3: 这里是印方言的双面绣
2: 哦，双面
3: 绣，用一块白底布一绣就是两面图案，
2: 哎，一模一样哎，
0: 非常精美，
2: 非常精美。
4: 这边主要是双面织，它这个是上面是一种图案，它下面是一种图案。
5: 哦，不但双色，还纹样还不一样。哇，
1: 这个太绝了，
5: 是吧？
4: 所以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联合国也把这个作品做一收藏。哦，
1: 这一条尺幅虽然不大，但是不是就花的时间也不少啊？
4: 这个总共都有三个月。
1: 这么小小一条得三个月，
4: 是两面，
5: 它很复杂，
1: 对，双面双色双纹样，
2: 太精致了。
6: 这个确实是，
1: 而且我觉得四个方言区走下来最大一个感受是，虽然他们方言区心仪的这个图样是不同的，然后各自的语言文化也不同，但是大家对于黎锦的这一份匠心，这份热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你看每一位阿姨其实也都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她们曾经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这一针一线的黎锦。所以我觉得黎锦的文化能像今天这样走向世界，万紫千红，也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的付出。
5: 每一代匠人都在坚守着自己核心的技艺的同时，你瞧，又敢于突破边界，既延续了我们族群文化的技艺，同时呢又拓展了我们织造技艺，让我们看到千年黎锦的勃勃生机。
1: 说得太好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加入到传承黎锦技艺的道路，让黎锦重焕生机，让织机连接着世界舞台。这一历程不仅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海南范例，也为世界贡献了非遗保护的又一个中国方案。接下来让我们以现代美学的焕新表达来感受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艺术化呈现。
7: 把晒呢不管看我做一生我不敷面包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记忆，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匠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
1: 上的美食街开始了，很丰富啊！我现在在做零水酸粉的这个技艺，一碗布袋里面打这个米浆，然后挤压成这个米条。
0: 老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出这个米粉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大米呢去泡这个7天7夜。 完了之后，这个米它就具有酸性，所以叫酸粉。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那这是什么？
1: 这个是沙虫。沙虫啊。沙虫是它长在这个沙子里面的一个海鲜，它不是虫子。哦。嗯。哇哦，
0: 真的挺酸的。
1: 这个酸呢，是用我们的米素还有海南特产小星菊来调制而成的这个酸汁。嗯。黄灯笼辣椒是零水酸粉的灵魂。
2: 你别看这个黄灯笼辣椒长得这么可爱啊，它的辣度可以达到15万辣度单位，就相当于是我们常吃那小米辣，比它还要辣10倍呢。
1: 对的，是的。
0: 谢谢老师，谢谢。再看看边上这个粉，
2: 这个是海南万年的扣碗粉汤，这个汤是用猪骨头还有老母鸡煮5个小时，然后呢还是放点小虾还有海螺还有螃蟹作为汤底，独到的是新鲜。
0: 你看，基本我们不说话了，就说明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
3: 这是海口海南粉，已经传承了40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干拌。等于这些都是它的料。哎，
0: 这是椰子片吧？
4: 椰子片，对，加了椰叶。
0: 哎，
3: 真是有点椰子香啊，好好吃啊，这个。
0: 嗯，对，好好吃。嗯，
3: 您喝一口那个海螺汤，喝完以后你会觉得清爽。
0: 来了，海南只有吃上一碗米粉才算不虚此行。
3: 对对，
0: 我们仨现在都是海南粉了。<笑>
3: 这个是定安菜包饭。哦，这
0: 是什么酱？
3: 什锦酱加那些蒜蓉辣椒酱一起。哦，
0: 这
3: 么豪横的配料，怎么吃怎么包？您教教我。
4: 捧在手里面吃是比较。
0: 地道的哦，先把生菜叶子放在碗里铺开，然后把我们的特制酱料啊，然后去，然后就给它包起来吗？包成一个团儿。嗯，
3: 好吃。
0: 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那个美味它是分层次袭来的，就是甜的、咸的、酸的。
3: 依次在口腔里回荡，层次感特别强，
0: 非常强。
5: 包金包圆，团团圆圆，
3: 一包团圆，满口生财。
5: 哎，对了。
0: 这是我们的文昌鸡，
5: 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啊。海南有一句话叫“无鸡不行宴”。 所以海南人逢年过节或者是亲朋好友过来，都要以这个文昌鸡作为最高待遇的接待。这个叫椰奶鸡，椰奶鸡。这个是扎江爆文昌鸡，这个是招波树文昌鸡，最经典的就是这种百蟹鸡。
0: 我听说有一个讲法，说是坡养是散养，笼养是怎么养？
5: 对对对，因为我们养文昌鸡有两个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叫做坡养，坡养主要是让它走地，所以它的肉质就会比较紧实。到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它笼养，那么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育培，然后金香，这种肉呢就是叫做滑嫩。
0: 阿英嘎，你对哪一个味道的鸡印象深刻？
6: 糟粕鸡太棒了，我每次来必须吃糟粕鸡。
0: 哦，又酸又辣又香，谢谢老师。
7: 这是蒲山老传统。

0: 汉朝咖啡，要不要来一杯试试啊？好啊，太好了，
1: 迫不及待了。这个是我们本地的喜欢加炼奶，然后搅拌一下进行饮用，
2: 这样能够增加咖啡的顺滑的口感。
0: 对，福山咖啡我知道，被誉为天涯珍宝，琼州一绝。
2: 对，
0: 还有呢，就是被列入了国宴饮品的咖啡，非常有名。
2: 我特别好奇，就是咖啡里这，炭烧啊、焦糖啊，它的口味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是加入我们的白糖，然后就是用我们那个木炭的温度，然后把大碟锅里面把它炒，炒炭化，所以它就有这个炭烧的味道。哦，
2: 谢谢。
0: 我们这边是一个创意的咖啡特调区，
2: 哦，特调区，
0: 这边有很多我们海南的水果，还有一些糖浆小料。
2: 老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添加，哦，就是咖啡 DIY，
0: 我们泸州老窖特区调一杯浓香冰咖，泸州老窖冰中式，我觉得要不我来试一下吧。
1: 我也来一杯，那我来生鸡蛋吧，完了搁这里。
0: 泸州老窖冰中式已经诞生了，
1: 别有风味。
0: 啊，
2: 然后院长是
1: 泸州老窖生鸡蛋中式咖啡。
3: 这杯做的很有创意，咖啡的醇厚搭配上醇香浓郁的泸州老窖特曲，两者结合相得益彰。谢谢，
2: 谢谢。
1: 下一站，
0: 这是海南的老爸茶。
2: 老爸茶，
1: 老爸茶，
3: 就是老爸给咱们泡的茶。嗯，不是的。
2: 那什么意思？
3: 老爸茶的形成是我们海南的渔民打鱼回来以后。 下午得闲，是一颗老爸茶，特别是节假日，海南人一家子去喝老爸茶，喝老爸茶的过程中是大小老小一起，
1: 这样好，要不老妈该失落了。
0: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好。 哎呀，好幸福的时光！刚刚老师告诉我们，老爸茶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具体的茶种是不限的。
1: 我们喝的是这一个，福山大叶红茶，是比较清甜爽口的。因为我们这边动物园行，下午酷暑，在一夜中旬，别的产区还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摘茶叶了，所以也被誉为华夏第一早春茶。哦，俗话说高山云雾出好茶，不只山的热带海洋季风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茶叶的生长，所以呢，在这个地区，茶叶种植面积超过了1.5万亩。
3: 还有什么茶？我看这个好有特点。这一个是海南独有的，叫鹧鸪茶，像乒乓球大小，一串一串的，有一股好闻的药香。来，您试一下。还确实是。哎，有药香哎。这一款是绿茶，白沙绿茶。这个是生长在饮食坑地区，土壤富含50多种矿物质元素。这都是海南的宝贝，都是金叶子。是的，
0: 我们喝老
3: 爸茶要品尝我们海南的特色美食。 这个是我们海南斑斓椰丝包，这个是斑斓凤梨一口酥，斑斓起司饼，这个是我们的牛舌酥，跟牛舌头一样的做的。
0: 好，我们百闻不如一尝，我们的下午茶开始了。凤梨一口酥，
4: 一口酥，斑斓，
0: 那就是一口就得吃进去。
3: 对，
0: 嗯。
4: 咀嚼的时候还有一点凤梨的小果在里边，刚刚是喝了一口春天，又吃进去一口夏天，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海南这么好的一个生态里面，我觉得整个人的身心都是愉悦的。我们那边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是种茶叶的，茶叶也是我们当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来源。
0: 其实我觉得海南的茶产业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奔赴，所以我觉得海南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全新道路。
1: 太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再次祝福海南的茶俗成为沉浸式火热的新生活方式。好，谢谢，我们继续去下一站看一看。
1: 好。

0: 老师们好，
1: 大家好，我叫黄海林，是黎族竹木器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2: 大家好，我叫王兆安，是黎族竹木器乐国家级的传承人。
0: 欢迎两位黄老师。
2: 黎族竹木器乐是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了，它从劳动、爱情、生产中，产生出来的乐器。
1: 黎族竹木器乐呢，它都是在我们海南岛上随处可见的竹子、木头，然后纯手工制作而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黎竹八大件，我们也称之为黎竹八音。来看一下我们的独木骨，这个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把它这个木头烧成一个洞，然后我们蒙上鹿皮。
3: 黎族祖先歌里面就曾经描述过，雷公把大树击倒了以后，烧树成洞，然后找牛皮或者鹿皮把它蒙上，然后敲击发出声音，这个来召集大家来集合。哎，
2: 对对，它是用来招众。
0: 我觉得您打鼓水平有进步哎。是不是回家偷偷练了？
3: 第一次打鹿皮鼓，
0: 打得好好啊，
2: 非常好。
1: 我们再一步看一下我们的叮咚木，
3: 就是叮咚的声音呗。
1: 对，它敲出来叮叮咚咚的，很可爱的一个名字。
2: 我们黎族以前是种菜难道嘛，晚上敲打是赶这些山猪，白天敲打呢赶这些飞鸟。

0: 哇，阿韵刚已经学会了，
1: 不错不错，我的叮叮咚，来，我来敲击敲击，谢谢老师。好，那鸟都飞走了，都飞走了。
0: 好，了解了，我们刀工火中的这些乐器了之后，我们当然还要来了解一下我们黎族阿哥阿妹弹恋爱用的乐器——鼻箫跟口弓。用鼻子吹的箫吗？
1: 对，这是传统鼻箫，它这个是三孔乐器，然后呢，我们也是斜放在我们的鼻子下方，然后呢，用我们的横膈肌要去控制我们的气息，就呼出来的气大气小，然后来控制它的音质，因为它只有这三个孔洞。
2: 鼻水都是来了，很深情哎，这个旋律，这个音质也很深情，就有一种恋人之间喃喃私语的感觉。
3: 您怎么那么长的气息啊？这个是得要靠我们平时去训练的，
0: 对。鼻子先，我们用嘴巴吸气，然后鼻子吐气。
3: 慢慢吹，不需要一下子就吹出来。哎，响了吗？
0: 你现在吹到响了吗？哎，有声音了，你就慢慢吹音乐了。对，这个确实靠技术。对，我觉得这个好考验气息哦。我们的黎族小伙子呢，看他会不会吹这个鼻箫才能娶到老婆。啊，不会吹的话，一般都娶不到。所以鼻箫会成为这黎族小伙和小姑娘之间的这个定情信物哈。
3: 就是会吹，以后我们俩就一个鼻孔出气了。这个清代的《离奇记文》中就有记载，说呢，男女未婚者，每年呢春夏之交夜，齐集旷野间，交唱离歌，也就是每年春夏之交，那么黎族的年轻人。 会有一场盛大的音乐型的约会，
1: 对，也就是我们黎族的传统节日3月3。
0: 我想知道现在的。

0: 黎族的年轻人还练吗？
1: 就是因为原来传统的乐器呢，它比较难吹。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的去改良研究呢，现在就是比较容易学会了，这些乐器都很好吹，大家就是兴趣会更高一些。我们现在带来了部分的改良的乐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黎族呢，由于没有文字，我们所有的传承都是在吹拉弹唱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的师父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竹木器乐能够登上更高的舞台，这些年不断的潜心研究，然后不断的创新跟挖掘。那我们今天就只是带了这些少部分的。
2: 首先介绍这个鼻箫，六个孔。那么六个孔的鼻箫，它吹出来的音域就跟我们那个长笛一样，而且比原来的传统声音也比较大，音域也比较宽。那么现在呢，在舞台上都是用这个六孔鼻箫来演奏了，因为它可以合奏在大型的交响乐里面。

0: 声音怎么样？
1: 哦，很好听。
2: 那这个就是声音比较小，这个表现力就更强一些。
1: 一个轻盈，一个比较浑厚。
0: 这个传统的历练，它按进孔塞，一二三四五个。这种传统的历练，它要泡在水里面滋了，才能吹得响。如果你没有泡水，它吹不响了。你看。吹不了，然后就会变调，必须要改良。你不改良创新，你就跟大型的乐队，
3: 没法去融合，
0: 所以必须改良。
3: 哦，更嘹亮了。
0: 他不是有人接了吧？是吧？传统这是没有
3: 了，而且音色完全改变了，非常的嘹亮。

0: 较小的体积有这么大的声音哦。
1: 我们说非遗传承重在当代嘛，我特别想知道，经过这么苦心经营啊，用心去改良了传统的乐器之后，会不会这些新版的乐器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2: 是的，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以及非遗进社区，每一年都有10000多人次的学生在学习这个。我们还带着我们的黎族族乐器呢，去到了20多个国家，大家都非常的喜爱，所以我们的黎族族器乐呢，它也已经是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0: 其实这一次呢，我还是挺感动的，有人在坚守这件事情。我相信这样的音乐能够成为中国音乐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载体。
3: 黎族族器乐历经千年，每一样独特的乐器都是黎族人民独有的智慧的结晶。

0: 朱教授您好啊，
1: 老师好，
2: 三位好。
1: 哇，这边好有星空感啊。
2: 我是中山大学北斗综合智能导航团队的负责人啊，我叫朱祥维啊，有从事啊北斗系统研制建设20多年的经历。
1: 北斗导航那是绝对的中国骄傲啊，国之重器哈。而且我知道咱们国家是截至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可以拥有独立自主导航系统的国家。
2: 北斗系统呢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是世界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1: 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导航系统啊。
2: 可以这么说，哎，2020年的7月31日，我们的北斗3号系统正式开通并提供全球的导航服务。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船上用的导航仪。
0: 这就是导航仪，
1: 船上的导航仪。
2: 它融合了北斗导航卫星的设备还有电子海图，可以用于我们海上的导航定位啊，还有多功能的作业，像我们的手机啊也可以导航定位。
1: 北斗导航系统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在哪？
2: 除了可以提供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之外，还有很多特色应用，比如说可以实现

0: 双向的卫星导盲文通信，可以用于海上的渔民的通信救援。去年我还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说我们在前三年，海南省用北斗应对台风的威胁，累计安全转移渔船，39万艘，
1: 这么多，
0: 对，转移渔民呢，94万人次，就实现了海上作业的渔民和渔船的零伤亡。
2: 所以它不只是导航那么简单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它也是向生命发出救援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0: 是的，是的，
2: 和指引生命安全回归的那样一束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每艘渔船都配备这样的设备吗？还是用手机啊？
0: 我们国家从北斗一号开始使用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在渔船里推广使用。
2: 所以在海南，渔民们对于北斗导航的这个感情就更深了。
0: 对对对，
2: 我特别好奇，到底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会和海南的哪一项非遗有直接的链接和关系呢？
0: 这个呢，就要提到我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南海航道耕路鲸。之前呢，在没有卫星导航的时候，我们的海南的渔民啊，主要靠这个耕路鲸，还有呢北斗星以及罗盘，以及指南针来实现海上的航行和海上的作业。我们的北斗系统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BDS， 也称为叫 Compass， 其实也就是罗盘和指南针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渔民呢，他会把这些海上航行的方法呀、航线呀，还有这海况信息记录到他们的航海秘籍，也就是我们的南海航道耕路鲸。我们的船上的导航定位设备里面的电子海图，其实它也参考了南海航道耕路鲸记载的一些岛礁啊、暗礁啊和洋流等信息。
2: 所以南海航道耕路鲸里面涵盖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
0: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不妨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南海渔民世代流传的南海航道耕路鲸。两位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3: 两位老师好。
4: 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国家级传承人王书宝。
2: 王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南海航道耕路鲸世级传承人王振中，我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
2: 真好。其实我们一进来就看到现场的布置，这都是当年海上航行的宝贝，对不对？
5: 对。
2: 这是什么呢？
5: 这就是南海航道耕路鲸耕路布。耕路布呢，是我们南海渔民航海行船路径的航海图，是我们航海知识的记录总结日记。早在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就左手一个罗盘，就是这个指南针，右手一本这样的耕路布，一艘小小的帆船就走遍我们中国南海。这里展示的这个耕路布一条条就是一条条的航线，比如说我们拿这一条航线来举例，至10公里去520，现用向子午癸丁二更收。这句话啥意思呢？10公里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520线它是一个岛礁的名称，就是从这个岛礁到这个岛礁，用罗盘上的方位，子午的方位，癸丁的方位，走二更的距离就到了。二更就是20海里就到了。它这是一条完整的航海信息。
3: 就是您说这拿这个导航，就是怎么来去，就您给我做示范呗。
5: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就刚刚那条我举例的那个航线，比如说我拿这个比喻一艘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罗盘对应的是360度的一个方位，它是指午，就是首先用船头对准这个指的方向，船尾对准午的方向。我们这个指午线指的就是北方。那我们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用调准船的方向，保持这个指针跟这条子午线平行。当时在船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受风浪风向的它会偏，那我们就不断的调正，然后一直走二更的距离，它就到了。它是这样的一个航海方式。
2: 好智慧。
5: 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就是记录了我们耕路布里面记录的这个水文洋流情况的这个信息的特点。我们看这个初二三某时尾流东升时退，这句话就是很好的诠释了这片海域的这个流水的特点。所以我们耕路布呢记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信息。早在以前南海没有任何官方对岛礁命名的时候呢，我们唐门渔民就已经耕海牧渔在南海，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用我们的方言，根据这些岛礁的形象特点给这些岛礁命名。比如说永兴岛，以前我们是叫猫柱岛。还有比如说这个老初啊，这个是珊瑚岛，比如说大矿。

0: 二框、三框啊、银锅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海南话。它这个岛礁像什么，有什么特征，我们就用我们的理解给它命名，方便我们航海记录耕海牧渔。
1: 就是从现阶段的研究发现，这个耕陆埠呢，它历史至少追溯到600年前。那么这些宝贵的经验，应该说是前辈渔民用生命换来的，这样代代相传，传承至今。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南海渔民的谋生的工具，更是我们智慧的集结。
0: 对，
2: 耕陆埠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渔民们曾给南海的98个岛礁命名过，所以呢，耕陆埠不但是历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它也是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还非常荣幸请来了几位老船长，也是王老师的好朋友。
3: 他们将把承载着最珍贵航海经验和记忆的信物交托到新时代航海人的手中，让我们一同来见证这份传承。
2: 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他们。我们请几位老船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鲁哲明，今年75岁，开了40多年的船。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号召大海为心，耕陆埠是我们指引收获的方向。
5: 我叫李新文，今年69岁，我18岁下海。这个耕陆埠啊，带我涌上南海，又把我安全地送回到家。
6: 大家好，我叫王振福，今年50岁，爽海30多年。耕陆埠是我们寒门祖祖辈辈留下的宝贵智慧，我将守护好它。
7: 我叫丁志乐，58岁，现在是他们镇渔民协会的会长。多年前船我越来越懂得耕陆埠的珍贵，今天我把这个渔民们收藏的耕陆埠并他们制作的罗盘送给下一代，守护耕陆埠责任重大，希望你保护好啊！
0: 谢谢会长，我一定会传承好，谢谢。
8: 一保护好船叫下一代，
2: 有信心，
0: 有信心，
2: 加油。
1: 南海航道耕陆经对研究我们中国的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都有重要的史料的价值。
2: 古有南海渔民直挂云帆长风破浪，今有北斗导航玉星巡河万里乘波。南海航道耕陆经这一宝贵的飞仪，为我们世代南海渔民保驾护航。尤其是在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之后，我们会迎来更加繁忙的南海。那从渔民秘本到国家重器，耕陆埠和北斗的强强联合，也印证着海南在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文化担当。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您好。
1: 你好您好。
0: 我是海南椰雕非遗传承人刘雅。
2: 刘老师好。
3: 刘老师好。
0: 这是我自己做的那个椰雕文创作品。
1: 这全是用椰子壳做的吗？
0: 是的。哦，
3: 你瞧这个提包的下边，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新品啊，铃铛包。哎，
1: 这个也好可爱。
2: 对，
1: 这是成型的一个椰壳吗？
0: 对，这个是我们从10000个椰子当中选出2000个来做的。
1: 哦，就它得大小尺寸刚刚好，这个样子。
0: 对，它必须得够圆。
3: 对，
1: 好圆啊，而且形儿好挺啊。
0: 是的。这个包的话是我们获得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作品，
1: 就是咱们这个椰雕用的椰子跟我们平常喝的那椰子是一回事吗？是那个椰子吗？
0: 不是，因为我们喝的椰子是喝的是椰青，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然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工艺品类的，我们必须得是要老椰子，
1: 找老椰子。
0: 对，
1: 这算老椰子吗？
0: 是，这就是老椰子。
1: 原来老椰子这个样子呀，这个颜色，这是它们的原色。
0: 是的，是的。
3: 你瞧这两个，
0: 对，
3: 这可不是天然的。
1: 这当然不是天然，这椰雕做的吧？
3: 对，椰雕做的。
1: 但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
0: 还有，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漆碗，我们是用了2项非遗的技艺来制作的创新作品啊。因为第一次看到大漆的时候，真的是很兴奋的那种，因为它的颜色与光泽度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欢。

0: 以我就想的是把两个非遗相结合。
1: 那应该很难吧，就两项非遗要融合在一块儿，它的创新难点肯定很多。
0: 对，因为椰壳它本身它就不平整，然后呢在刷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处理的不好，它会容易出现一个流挂堆积的一个问题、还再加上一个的就是我们海南的天气冬天太潮，然后呢夏天太热、所以在阴干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起泡不干的。
2: 大漆和椰雕结合的作品其实在清代就出现了、因为这两种工艺能结合在一起难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掌握这种技艺的人是极少，所以应该说你也算是一种创新复原。
0: 谢谢谢谢、
1: 所以现在在海南真的是有越来越多手艺人啊，就用自己的智慧啊，自己的钻研和创新的技法来让这些奇思妙想的老手艺来美好我们的新生活，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爱不释手。就像刚刚院长说的，真的是炫彩夺目。那接下来我们也去感受一下传统的海南椰雕独特的魅力吧。
3: 好的，
1: 谢谢您。
2: 谢谢
4: 老师。

0: 老师好，
1: 各位老师好，院长好，哎，好，
0: 老师好，桌上全部都是您的宝贝作品吧？
1: 是的，是的。
2: 我们的海南呢，因为盛产椰子，它产量呢占全国99%以上。海南种植椰子有2000多年历史了。那么海南的椰雕历史从唐代就有，到明清时候，海南的这个椰雕呢就作为珍品呢，
1: 对的，
2: 进贡朝廷了。嗯，所以就有天南贡品之誉。
0: 所以小小的椰子有大大的学问和讲究。这个很像博山卤味。哦，
1: 对，这件作品是如烟，它这个是榫卯工艺在这里体现了，能拆卸。哦，其实我们海南椰雕是以前的老的手艺啊，我们现在做的椰雕有个遇到一个瓶颈，过了长江以北会开裂、
0: 干燥。
1: 为什么原来老的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呢？后面我就思前想后，有关资料我都查找了，原来是榫卯拼接。哦，所以这个就把这个局给破了。
2: 因为榫卯结构是柔性结构，
1: 对对对，
2: 它可以适当的膨胀或适当的收缩，
1: 咬合的咬合的很稳。哎，对。
0: 那还有个椰克丝是吧？
1: 对，因为原来我是从云南买了一个葫芦丝，葫芦丝那葫芦坏了，那突发奇想，能不能用椰子壳给套上去？又想不到效果还挺好。
0: 我们不妨透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传统椰雕要经过多少的工序？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海南椰雕工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自于我们椰岛人民对于椰子变废为宝的这样的利用的探索，也展示了我们琼岛先民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
1: 对于一个椰壳来讲，可以做成生活用品，又能变成艺术品。
2: 对的，对的。
1: 这我觉得对于椰雕的这个，我又重新的一个认识。
3: 千年的技艺传承，正在以创新之姿续写着椰风海韵的新篇章。
2: 谢谢。

0: 老师们好。
1: 哎，你好。
0: 老师正在做什么呢？
2: 我们就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嗯，
0: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哦，
3: 这黎族原始的制陶技艺其实真的很悠久，得6000-7000年。那么今天仍在传承。黎族呢，它保持着这种制陶的原始的这个形态和特征。我是在五指山呢曾经体验过，一般的制陶呢，它现在做这个陶器的是整体的做，但是它是盘条，你知道，它是一圈一圈盘起来。
2: 当初是没有先进的设备，我们泥条盘柱制作方式，也就是我们制作的特点。
0: 哦，等于一个陶罐，它是一条一条这个泥条盘起来的，是吗？哎，
2: 对，就是这样盘起来，一条一条盘上来。
0: 好想体验一下，两位老师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泥条盘柱？哦，这么大一团，
2: 轻轻的都说。
4: 接好，接好。
0: 哇，太棒了，到我了。福袋。哎，这个好，这个好。
3: 最后一条加上去，
0: 真不错。作为泥条盘柱初体验，我看到后面的成品上面也很有特色，为什么有很多黑色的小斑点啊？
2: 因为我们黎族烧陶完成后会用树脂水粘在陶器表面上，起到去火加固的作用。还有就是陶器在高温下树脂水粘上会发生一些斑点，斑点呢就像青蛙卵。哦，
0: 像青蛙卵，
2: 象征的就是美好，多子多福，有福气的意思。嗯，
0: 谢谢各位老师。
3: 谢谢谢谢。
0: 老师好。
5: 您好。
0: 现在大家看到就是传说中的海黄了，对吧？
5: 对，
0: 海南黄花梨。
5: 对，
0: 中国五大名木之一。
3: 这个我们故宫呢，其实收藏的6200件明清家具，那么其中呢，不是紫檀就是黄花梨。那么黄花梨应该说我们这个木料的五大名材之一，学名叫酱香黄檀。
5: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这黄花梨它的硬度比较大。那么大的硬度，那制作起来是不是难度也挺大的？
5: 是的，黄花梨的硬度，它质地硬度啊，它是雕刻的一个难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对黄花梨的木性进行掌握，然后才能做到更好的因材施艺。因为黄花梨它的那种纹饰多变，
0: 对，
5: 纤维错综。那么像这块，我们从外观就判断它，然后最后就开出来这么一对京剧脸谱。哎呦，
6: 哎，还真是。
0: 就跟玉似的，
6: 真是。
0: 你看这个的油性很高啊。
5: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打油漆上蜡，我们就是只需要打磨到一定的目数之后，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光亮如玉的温润的感觉。
0: 好，谢谢老师。
5: 不谢不谢。
0: 那就下一站看看。哦，树皮布。灰塑化。
6: 两位老师好。这么多的这个奇异的造型的木头，是
7: 这是我们的海南沉香。
6: 哦，海南沉香。
0: 这是沉香啊。
7: 我们的沉香是由我们白布香、瑞香科植物受到虫蛀、病变、台风吹断、雷击、人为砍伤后分泌出来的油脂。
3: 这个海南也叫琼崖哈，那么也叫琼州，所以呢海南

0: 沉香呢也称为牙香，也称为琼脂，自古以来就是海南天然药库中的瑰宝，十分珍贵。
1: 而且我知道沉香是有很多种结香方式的，刚才老师说到这种
2: 是虫肉，虫肉香，它是有一颗虫子慢慢在里面咬伤，这是黑色的部分就是沉香，像一个小虫子慢慢在里面咬，要经过长时间才可以咬成这个形状，然后再经过它的结香，这个香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对，
3: 结香需要多久呢？
2: 结香需要它的过程需要持续几十年到上百年。哇！啊，所以沉香的沉字，也代表了时间的沉淀。
1: 对，时间沉淀的那个沉。
0: 因为来之不易。嗯，
4: 来的。
1: 我看到这位老师现在在做的是打香篆，是吗？
5: 老师你好，我是在手工戳香。
0: 这是用它来，
5: 对，这个就是天然的沉香粉，然后呢经过搓油，油捏完以后呢就根据大小大概一条需要多少，这叫手工搓香，
0: 这是成品，
5: 对，这是我们的成品。
1: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个疑问，就是到底这个沉香从结香经过多少步骤、多少过程才能变成平常我们看到的沉香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看。

0: 我们也想来体验一下这个打香转，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咱们就把这个放在中间，哦，然后咱们就往里填香粉，哦，好吧，
2: 明白了。
1: 你看，
2: 这
1: 对，
3: 别放，哎，
1: 非常好。OK，
0: 居中
1: 放完以后，就用这个香勺，把这个香灰舀出来，
4: 这就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
4: 然后拿这个，
2: 好，
1: 拿这个香铲，把它压压实，把那个缝隙给它慢慢压。压实，
2: 对，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对，往里填，因为你填满了以后拿出来就是一个莲花的
0: 立体的。
1: 好，在提的时候，左手护炉，右手提，
0: 左手护炉，右手提，
1: 右手提，哎，拿下一点点，先深呼吸一口气。好，哦，非常好，哇，莲花，
4: 这已经不错了。
0: 我明白这个打香转背后的深层的含义，就是我们说那古人说静生定嘛，定才能生慧。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我一直告诉自己专注，集中注意力，好像那些焦虑和担心什么的就都放下了。
1: 对对，
0: 特别好，谢谢老师带我们体验。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看非遗品中茶，非遗里的中国由中茶独家特约播出。中茶酱。

0: 良心代代相承，喝好茶，选中茶，好茶在中茶。我觉得这一趟海南的非遗之旅，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啊！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内心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其实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它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都是我们历代先贤和我们今天的传承人他们的坚守，他们在努力的传承。
2: 我已经听到了海南文脉的心跳，今天的这个感受还是很深刻的，尤其是非遗传承人他们的这种坚守啊，守的是这个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信仰。
0: 说得好，今天的海南正以非遗为舟，载着山海的诗意、民族的记忆、创新的勇气，驶向更辽阔的海洋。让我们共同跳起黎族的共同舞，助力它在新时代继续绽放耀眼光芒。让我们一起跳起来吧！

0: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雅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门

0: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1: 这就是黄泥。
0: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雅莲，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5年之后，雅莲顺利收获。土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1尺深，带出泥土。
1: 中的要泥回扣干的，
0: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雅莲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你现在什么叫雅莲啊？首先雅莲那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和灰，火不能大了，大了就给烧了。
0: 冒雅莲是洪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去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1: 我们哥哥妹妹都是种着药材的，我们的枝呢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一下吧，种粮食就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的就称为药农。
2: 那祖祖辈辈
0: 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年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亚年保护起来。
0: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连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连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连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连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节状。
4: 真正的几十倍那个，那都是少长点的。
0: 当地连农把这种黄连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连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连时会直接将秧苗栽进15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连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连，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卫连和形如蝎尾的云连。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十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趁手。这把剪刀是利川连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连剪，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

0: 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1: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2: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A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2: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除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0: 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莲、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莲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1: 好，株高是32厘米，株径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莲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莲聚集到一起，黄莲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1: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莲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他。
2: 他的枝头数这个的话有52个，它枝头越多说明它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莲五年生的黄莲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莲达1070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莲王。
0: 90%的黄莲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莲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3: 我们得选这个土炕货，我们怎么区分土炕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炕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的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巴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鱼鳞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巴马丁了，它就减少了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巴马丁不够。
0: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一类野生种类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保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附近村民在上山采药时偶尔会挖到黄连，他们挖到的黄连体型巨大，有的甚至有半米长，比黄连大赛中精挑细选出的黄连王还要长出10厘米左右。

0: 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1: 这个叫什么？
2: 我们叫的瓜子，瓜子草。
3: 这个叫四块瓦。
4: 你叫啥？你叫？
3: 我们叫新野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0: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五六株野生黄连。
4: 我先连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一号。我看这个是三十，第二株就002了哈。
1: 嗯。
4: 25.5，最低的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
1: 嗯。
4: 这是第三株，37.6。好，然后最后这还有一株特别小的，这是它应该是种子才发的幼苗。
0: 也许是生长年限不够。这些黄连并不像村民所述的那般巨大。几十公里外的环江县杨梅坳，有消息称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巨型黄连。袁庆军等人立刻翻山赶往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侧。在村民老赵的带领下，普查队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而这些黄连体型明显更大，仅一山之隔，体型差别却如此之大。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4: 十四八点多一点。撸出来，对，就把嘴馋那颗撸出来。哎，嘴馋那颗撸出来，大大好大，看得出来不？
5: 五十二。
4: 五十二哈。
5: 五十二点五颗。
4: 52.5哈。
5: 嗯。
4: 52.5，那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我那边找到一颗57的。
5: 好，
4: 你慢慢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
6: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腭黄连的野生巨型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腭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聚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6: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科普提示环江 NCS。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7: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6: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

0: 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2: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

0: 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

0: 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 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7: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8: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0: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1: 水差不多2米多，
2: 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
1: 就边趟水就边打，
2: 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0: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3: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0: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4: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0: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5: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0: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

0: 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

0: 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7: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8: 久久为功，
9: 恒稳如一，
10: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1: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最终被秦国所灭，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存续长达822年。其政治中心区域几度在今天的北京与河北北部一带迁移，数百里外的辽西战国古墓群也出土了一对典型的燕式青铜礼器，名为青铜盘螭文盖壶。为何它们会出现在遥远的辽西呢？
1: 辽西地区位于辽宁省辽河以西，北接内蒙古，南临河北省。狭义的辽西就是锦州至山海关的辽西走廊，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草原的交通要冲。20世纪末，就在辽西走廊东段的辽宁省葫芦岛市，破获了一起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大案，追回了一对战国时期的青铜壶。这对青铜壶小口大腹，肩部是有两个对称的扑手衔环，壶盖顶部的四只透雕龙钮栩栩如生，壶身遍布精致细腻的盘螭纹。盘螭纹是古代传统装饰纹样，常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
2: 这种盖壶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这个地方可能是东胡人的地方。怎么会有烟的东西呢？当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连续在这儿做了7-8次考古工作吧，最终呢发现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个墓地。
1: 东大帐子古墓群地处辽西丘陵区，它南濒大凌河川，东临辽西走廊。自2000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联合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对东大帐子古墓群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
2: 按照这个墓葬的分布密度来看，应该有200多墓左右。我们现在挖了47座，然后呢，还有一批墓葬呢是被盗。
1: 东大帐子古墓群出土了成套的大型精美燕式铜礼器、车马器、兵器、陶礼器，以及仿红山文化的玉器、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特色的曲刃青铜短剑等1000余件文物。遗憾的是，已无法确定被盗的青铜盘螭纹盖壶具体出自哪座墓葬。考古人员推断，墓群年代范围在战国时期。公元前311年，意志复兴的燕昭王高筑黄金海，广招天下贤士。魏国的乐毅、鲁国的秦开等战将先后得到重用。史记记载，燕将秦开曾围至于湖，回到燕国后率军反击，大破东湖，并迫使其北退1000余里，燕国的实控区也由此逐步向东北方向有了大范围扩展。
3: 一直到战国时期的燕国，除了跟南边的这些诸侯国争呢，它很重要的就是往东北，曾经到达鸭绿江这一带，都曾经是燕国的范围。
1: 秦开打败东湖后，燕昭王为巩固疆域，在燕国的北部自造阳至襄平修建了长城。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李文信、冯永谦在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等地调查时，发现了燕国北部长城的遗址。燕北长城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式修建，在平地用夯土筑墙，在山地则用石块垒砌。燕北长城横跨今河北、内蒙古、辽宁3省区。从战国时期燕国统辖的疆域范围看，燕北长城并非燕国的国界线，而是秦开击退东胡千里后构建的一条防御线。

其选址位于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气候适宜耕种，既能屯田养兵，降低粮食补给成本，又能支撑军队就近反击，为边地的巩固打下基础。《史记》中记载，燕国除了修筑长城，还设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

0: 是郡县的一个先河。在此之前，比如各地都是分封，然后呢都是各地的这个君主管辖。相比较，燕在东北地区的郡县的设置，那应该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萌芽吧。
1: 在东大帐子古墓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证实了燕文化对这一区域的深刻影响。墓群中有两种墓葬类型，填土墓与封石墓。填土墓是典型燕国墓葬形制。2011年，东大帐子古墓群考古又有了进一步发现。40号墓为带有单墓道的甲字形墓，不仅契合燕人礼制，墓主人更是高等级贵族。墓中随葬49件陶礼器，以及一些玉器、铜器、石器和少量铁器。棺椁之间还有14件陶珠、陶坠等。
2: 莫大文可以证实这个燕文化在长城以南这个地方在政治上是一统的，因为它主要的标志就是这种礼制上的一致性。从它出土的这些陶器的包括鼎啊、簋啊这个数量来看啊，完全可以和这个燕瞎都里第二等级的墓葬啊基本一致，也就是相当于这个燕王下边的诸侯级那边的这个墓葬。但是它的这个墓葬朝向是不一样，所有的燕墓，包括燕瞎都，包括东北的燕文化的墓葬，都是南北向的，没有一例是东西向的。而东大帐子的这些墓葬呢，好像很少有南北向的，就是这种单纯的燕墓的方向。这也可以反映出来，它还是这个在族群上是，比较包容。
1: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在40号墓的二层台上还发现了74个动物头骨，涵盖猪、狗、牛、马、羊，五声俱全。驯生藏族具有土著特点，在典型燕墓中从未出现过。一般的燕墓采用的是用生的做法，即在城器里面放置一些带骨的动物肉块。而东大帐子的填土墓中出现的驯生做法，可能流行于中国北方，包括辽西地区。
2: 就是完全就是按照，燕国的礼俗来约束而这个修建这个墓，只不过他本人呢，还保持了自己自身文化的那种传统，你能充分证明那时候的燕呢，在这个东北的统治已经很稳固的，也是他的统治的一个标志和象征。
3: 周人到这里是外来户，孤军深入。那么它周边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那么在这个几百年的燕国的历程当中，与这些部族啊相互交融，所以这种包容的态势是燕国能够立足而且后来发展壮大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东大帐子古墓群的出现证明了早在2000多年前，辽西地区已经属于燕国统辖，疆域的拓展为燕国带来了更广阔的资源。与此同时，铁器在燕国的普及与应用更成为燕国国力的重要支撑。
2: 就是燕对东北地区的这个影响啊，是从这个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全方位的这种影响。那么从政治上，这个设郡县啊，修长城经济上的呢，有这个铁器啊，大量的用于农业生产。墓四石里边发现一个铁疙瘩，但是已经锈蚀的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明确证实这里面是有铁。我想这个铁器的在东北的流行一定是归功于燕。那个燕的使用铁器不久呢，大概就带到了东北。
1: 春秋战国

0: 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均进入铁器时代，燕地的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铁器，这正是制铁技术在北方边地传播的具体实证。其中出土铁器最多的就是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中出土的铁器主要以兵器为大宗，包括铁甲片、铁胄、铁矛、铁刀和铁剑足等，还有20多件铜铁合制的弩机与剑足。这件铁胄的出土尤其引人瞩目，它由89块铁闸叶片编缀组成，胄高26厘米，宽24厘米，采用上压下叠编法，每片铁闸至少与周边4片相连，形成了稳固的受力结构。
1: 因为我们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这些铁甲片防护用具呢，确实是我们目前来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原来是这些防护用具呢是用皮子，是用铜来做的，那现在用铁来把它做成这些防护用具呢，在用的材料方面呢确实也这个进步。做这些铁甲片呢，它往往是用含碳量比较低的熟铁锻打制成，而往往呢是通过冷锻成型。可以说呢，在当时的时代呢，这项技术是最高明的、最高超的。
0: 燕下都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采用淬火技术制成的铁器。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淬火技术始于西汉，而燕国的实物证据印证了战国时期中国已掌握成熟的钢铁淬火工艺。这一发现将淬火技术的起源时间提早了2个世纪。
1: 这种淬火的工艺呢，在早期呢，在铜器的加工里边也能够看到，铁的加工技术里边呢，很多的技术呢，是源自于铜器的生产。中国呢，古代的钢铁技术有2种的冶炼技术、冶炼体系，一种是块炼铁和块炼生炼钢，一种是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的技术。那么在咱们燕国出土的铁器里面呢，经过我们的检测分析，发现这2种技术呢都存在。其实呢，也说明在燕国呢，它冶铁技术的种类比较多样。那么它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性能的要求，选择不同的冶炼的技术来生产器具。所以呢，这个也是燕国铁器的和冶铁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种特点。
0: 铁器的广泛使用对燕国的军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燕国向北部发展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打东湖，我相信那个时候燕国的兵器大概就以铁器为主了，不会用铁的民族，或者是一股势力吧，他打不过这个有铁兵器的啊。这个事情呢一直到汉代还是这么一个格局，
1: 因为兵器它是一个军事斗争的一种最主要的工具。燕下都出土的铁兵器，高质量的铁兵器的它的生产和使用呢，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军事能力。
0: 在这一时期，除兵器外，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的种类也相当丰富，铲、锄、掘，涵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所需的器物，形成了完整的铁制农具体系。
1: 铁的它的使用性能呢要超过铜器的，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呢进一步的提高，最终的结果呢，土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呢，整体可以提高它的国家的总的实力。
0: 除了燕下都遗址，考古人员在燕北长城遗址区域同样发现了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制农具，表明铁器制作技术已随着燕国的拓展传播到了辽西地区。此外，1953年，在河北兴隆富将沟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87件战国铁范。铁范是用来批量铸造铁制工具的模具，这些铁范上铸有釉廪2字铭文。釉廪是燕国的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名称。

0: 那么铁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端的技术，那么最先进的技术。那么谁掌握了这些铁器的生产？谁掌握了铁矿的开采、运输、铁器的生产和铁器的使用和分配？那么谁就掌握了这国家的经济命脉，或者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的技术？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他也必须对这个铁器的生产呢进行统一的管理。
1: 燕国的这个存在，是夏商，尤其是商周时期，商周王朝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然后先进的冶金的技术，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思想向东北亚传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2: 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对燕国的处境进行了总结：燕外破蛮末，内挫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积灭者硕矣。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地缘环境中，燕国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还把先进的技术传播到东北地区，更在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
3: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史记·刺客列传》中高渐离送别荆轲时吟唱的词句。这场易水诀别后，荆轲便负荆行刺。在易水边的燕下都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成套的陶俑钟、边磬等燕国乐器。结合《史记》中高渐离击筑荆轲贺儿歌为卞纸之声等记载，或许有可能揭开燕国乐文化的面纱。
2: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令荆轲刺杀秦王。荆轲临行前，高渐离敲击着筑弦，荆轲便和着这乐声引吭高歌。这段卞纸之声引得众人感叹不已。这是《史记》中关于燕国乐文化的一段极其珍贵且生动的记载，其中的卞纸之声源自中国古代乐律体系，意为乐声中音高变化形成的悲壮之声。在传统乐律中，纸为七声音阶，宫、商、角、卞、徵、徵、羽、卞、宫中的第五级音，卞、徵则是指第四级音，其音高相较指音要低半音，更加悲凉凄婉。高渐离所演奏的乐器筑是一种击弦乐器。据《汉书》记载，它的形状似琴，面板装有琴弦，演奏时用竹片敲击。可惜的是，宋代之后，这种乐器就已失传。2021年，北京乐器研究所研究员彭丽颖，根据古籍的记载，尝试制作了一把13弦的筑。
4: 最原始的乐器基本上都是丝弦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复原的乐器装上了蚕丝的琴弦，然后发现声音特别小，甚至比古琴的声音还要小。这个时候就要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我们请了专业的工程师来做声乐分析，就是它比较有结实的、铿锵有力的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点作为它的声音特点，就无限的放大，找到了适合代替蚕丝、琴弦，还要发出这个音色的材料。
2: 怀着对传统燕乐文化的敬意，彭丽颖以复原的筑奏响了他心中的易水歌。

我们常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国在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戎狄环视。那么这种戎狄的氛围文化不可避免的会对周文化对燕文化产生影响。它如果过于的这种优柔寡断，这个族群就很难生存。为国舍身是一个普遍现象，

0: 啊，这就是民风。我们呀，这个从本质上来讲，荆轲这些侠士敢于舍身，就是这个燕国的文化决定了，只会在燕国会发生。
1: 关于燕国的越文化，除了《史记》这样的记载，还可从考古发现中窥见其风貌。燕夏都遗址出土了多种燕国乐器，其中甬钟、钮钟为陪葬所用的陶制名器，石磬是唯一的实物乐器。在周代礼乐体系中，边磬和边钟的使用有着严格等级规范。
2: 那么从音乐来讲，礼乐制度，那么乐弦就是指可以悬挂起来的这种大型的金属乐器，就是编钟和编磬。那么根据不同等级悬挂的编钟编磬啊，它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在《周礼·冲冠晓序》当中有明确的记载，王公悬、诸侯宣悬、卿大夫判悬、是特悬。那么就是周王他用的编钟编磬可以摆四面，诸侯只能摆三面，卿大夫两面，士只能摆一面。
1: 与陶俑钟、陶钮钟等乐器一并出土的，还有陶鼎、陶簋、陶豆、陶壶等大型礼器，在辽西的东大帐子古墓群，也出土了鼎、豆、壶、盘等数十件规格较大的陶礼器，各种动物造型逼真，彩绘鲜艳，它们均仿自青铜礼器，质地细腻，浑厚庄重，反映的正是燕国对周礼的重视与传承。相较而言，燕地出土的青铜重器则更繁复、更恢宏，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的锦鼎庄重典雅，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同出自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博举力，是以犀利的牛头，更具地方性。这处遗址还出土过铜爵、铜尊和鱼友，制作格外精美，是诸侯用来祭祀与宴享的重要酒器。青铜酒器的地位在商代时比以往更加显赫。燕国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素、黍和众多的青铜酒器表明，至少在西周初期，以酒为媒、以器成礼的酒礼文化就已存在于燕国。关于酒在古代礼文化中的作用，《汉书·食货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酒者，天之美禄，百里之会，非酒不行。千百年来，礼文化的传承甚至促成了酿造技艺的不断精进。在赤水河畔茅台镇一带的酿酒业，就在明清时期随着盐运业的发展得以兴起，出现了家为储酒脉、传至在盐多的盛景。礼记乡饮酒义载有：民之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地，为老人举办寿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子孙以酒礼为老人祝寿。
3: 今日新逢家母80岁寿诞，
1: 以示尊长养老奉孝一心。这样的寿宴上承于周，由礼入德，由德成教，已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尊礼而行的重要传统。而燕夏都遗址出土的这件精美青铜礼器，楼阙形镂空铜饰件，高21.5厘米，造型奇特。纵观器物，有主有仆，或跪或站，或抚琴奏乐，或沽酒以待，或捉禽备菜，表现的是战国时期燕国的礼乐盛景。事实上，燕国对周礼与周文化的传承远不止于此。近年来，考古人员在燕国始封地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了两重城圈与壕沟，与西周时期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大城套小城、小城居中央的方形布局高度同源。

0: 都邑虽然尚未明确揭示出都城的中心点与对称轴线，但从都邑规整的方正式格局、南北朝向以及规模最大的宫殿基址、位于城市中部等特征来看，这座都邑在营建时已蕴含对称布局的规划。
1: 这一布局特征甚至历经千年仍可在今天的北京城中清晰可辨。我们后期的北京城，特别是元代之后，刘秉忠在设计元大都的时候，左祖右舍、前朝后世、九经九纬，周礼考古地上的这些城市里面有琉璃河古城的影子，同时呢，它也是把中国
2: 古代城市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3: 它确实是从一个华夏边缘的边地，它成为我们今天的国家的首都。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它的历史发展的道路，这是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去探讨的。琉璃河只是一个源头，怎样把这个贯通起来，一步步来看，这个北京城的演变史。 这对于我们了解我们整个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它是有格外突出的意义的，因为它是首都啊，那它能够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文明演进之道、文明演进之路，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特色。3000年前的燕国位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不仅是华北地区礼乐制和分封制的典范，
0: 更因为区域内多民族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早期燕都被称为北京城之源，此后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均在北京建都。今天的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
4: 也是充分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世界性历史文化名城。从周朝初年在琉璃河畔的都邑召见开始，历经了西周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共存续了822年。今天已经是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首都北京， 正式建立于燕国当年的大地之上。专家根据已有考古成果认为，北京具有70万年以上的人类生活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众多的古遗址不仅塑造了北京城之源，也让这座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中国首都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见证。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30号，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日前，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王毅。5月30号，张国清在京出席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5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
5: 我们必须紧。
3: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5: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在回答有关核问题的提问时，孟祥青表示，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政策多年来没有任何改变。
1: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
6: 仪式现场，中蒙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此次联训，中方参训兵力由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组建，涵盖地面突击、火力打击、后装保障等多个要素。联合训练期间，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此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6月上旬。
7: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8: 中蒙联合训练是以增进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为目的。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联合训练。在此次联训中，我们能够与中方官兵交流经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0: 5月31号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此次跟随神舟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
0: 昨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了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3: 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转运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9: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因为细胞的发育非常的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调焦拍照，跟踪这个生命类样品的状态变化。我们发现斑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3: 据介绍，材料类、燃烧类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后，科学家将对新型钛合金、高强韧钢、持钰铁电单晶等材料类实验样品进行组织形貌、化学成分等测试分析，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稀、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科学家还将对燃烧器、碳烟采集板等燃烧类实验样品开展半导体纳米材料火焰合成产物、碳烟样品及纳米碳颗粒生成特性的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型能源系统开发、空间防火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与发展。
0: 有不少观众通过我们新闻频道中国空间站特别节目全程观看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实况。这个过程当中，有的观众针对返回的过程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这次返回舱落地后为什么是直立的状态，返回舱落地的瞬间又为什么会出现火光。我们来听一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怎么说。
10: 第一件事，直立落地为什么这么罕见呢？咱们神舟飞船啊，以载人的状态返回了已经有10几次了，真正直立的也就是神舟6号、神舟13号以及这一次的神舟21号乘组返回。那为什么力气的这么少呢？直立落地啊，它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时就是当天的风速要小，这个是关键。返回舱头上那点大伞如果被风一兜，瞬间就能把舱拽翻了。地利就是地

0: 面平不平，着陆点稍有点斜坡，舱体就会顺坡滑滚。人和就是航天员切伞的时机，飞船一落地，航天员要在一瞬间手动砍断伞绳，早一秒晚一秒都不行，全靠判断和手感。第二件事，返回舱底下那团火光是故障吗？放心，那是返回舱在正常的踩刹车，不是出了故障，而是为了保护航天员的颈椎和脊椎。那团火花是固体燃料燃烧的正常的火焰，是返回舱的最后一脚重刹车，没这脚刹车，航天员落地就得闪着腰了。第三件事，回来前绕地球好几圈是迷路了吗？不是，那是轨道力学的硬性要求。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想象一下，您在湖边跑，湖里一艘快艇定时的经过，您要精准的跳上去就得跑几圈找时机吧，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用多快的速度踩刹车，全要在这几圈里算明白。以前算得慢得绕11圈，将近18个小时甚至更久，现在我们有北斗导航将天链中继卫星算力上来了，只要绕3到5圈，4个半小时就能找准窗口刹一脚进入返回轨道，这就是快速返回方案。第四件事，张璐泰的苹果真的是放了7个月吗？我帮大家确认了啊，不是，这个苹果是张璐在离开中国空间站的时候自己特意从站上的新鲜水果储备里挑出来的。空间站里啊，虽然出门在外啊，但日子可是一点不含糊。这次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前往中国空间站的时候，在发射前就带了新鲜的苹果。这个苹果不是什么7个月的古董，它就是在中国空间站里正常保鲜的苹果。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张璐挑选它，是因为5月30号正好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苹果代表平安。神舟21号乘组特意带了下来，献给所有在幕后默默付出的航天科研工作者们。这是一份仪式感满满的礼物啊。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2026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这是2014年建立置换制度以来第四次重大修订，也是管控力度最强的一版政策。
2: 作为钢铁产能治理关键政策，新版置换办法通过提高置换比例、限制跨企业产能转移、加速低效能产能退出、关停老旧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冶炼产线、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企业重组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
1: 该政策将联动产能管控、稳增长行业规范等多项举措，统筹实现行业减量提质与结构升级，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2: 专家表示，这次发布的新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钢铁产能置换政策。
1: 那么和之前的政策相比，新政策有哪些不同？究竟严格在哪里呢？
3: 新版办法明确，全国新建炼铁炼钢项目统一执行 1.5:1 减量置换，完成实质性兼并重组的项目可按 1.25:1 比例实施。本次直接取消区域差别，全国执行统一标准，
4: 置换比例全国统一提高到 1.5:1， 也就是无论哪个省新建一吨必须呢退出1.5吨产能。新政策呢取消了原政策对不同区域的差别化比例减量力度控权。
3: 专家表示，置换方案有效期仅24个月，产能置换方案公告后2年内必须开工，否则方案作废。这从源头上杜绝了批而不见、囤积产能的市场投机行为，同时规范特殊工艺产能数量核定，明确生产不锈钢配套感应炉的容量和数量上限，防止借融化合金之名违规新增产能。2年后，企业间不能直接买卖产能指标，只能通过实质性兼并重组来获取产能，支持企业兼并重组。
1: 产能管控一再加严，我国的钢铁行业为什么要始终坚守总量红线呢？
2: 严控产能又将会给行业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继续来看。
3: 2025年，国内粗钢产能超10亿吨，产量9.61亿吨，表观消费量仅8.29亿吨，供给明显高于需求。专家表示，新版办法从源头收紧置换，缓解供强需弱矛盾，同时进一步明确可用于置换的产能范围，促进低效产能出清，引导行业摆脱低价恶性竞争。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正处于关键阶段，新版办法给予差异化激励，采用低碳冶金、轻冶金等低碳工艺技术，减碳比例不低于60%的项目，均允许实施等量置换，电炉置换电炉继续实施等量置换。

0: 钢铁业是制造业门类中碳排放量较大的工业部门，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约 15%， 其中电炉钢以废钢为原料，用电冶炼，省去了高炉炼铁等高碳工序，因此更低碳绿色。然而当前国内电炉钢的产量占比仅 10% 左右，低于转型目标。
1: 专家表示，严控产能有利于缓解市场供需矛盾，新版办法落地后，将与能源、环保及碳排放等政策深度协同，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低效产能退出，引导钢铁行业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3: 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昨天，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昨天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及其合作团队共同在研究中发现，甘蔗茎杆的薄壁细胞是储糖罐，从而将甘蔗糖罐子的含糖量变得可控。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为我国培育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提供了明确方向，将有效增强甘蔗种源自主可控能力。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通过搭建线上招聘专区、线下招聘会、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共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北京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近日启动，今年共筹集优惠出租房源20余万套间，首批8万余套间房源已经上线，其中包含34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毕业生，配套多项租房优惠，服务将持续至9月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赵文丽，向我们新闻继续。最近呢，网络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等的说法，让不少人呢陷入到了安全焦虑当中。
1: 那么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揭开真相。
2: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3: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2: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等致癌物。
0: 而除了蒸笼纸呢，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啊也不小。
1: 网友担心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苯类的物质残留，接触高温和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我们继续来看。
2: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苯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3: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苯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2: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3: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0: 咖啡滤纸呢，通常是有原木色和纯白色两种，还有传言称呢，白色的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是真的如此吗？
2: 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首先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
4: 现在是一张 A4 纸，它里面你看这个荧光反应还是很明显的，它这个明显有荧光增白剂成分，所以它不是食品用。那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咖啡用纸，白色的呢，很明显它没有颜色，就是这个是安全的。
2: 从6款咖啡滤纸的检测结果上看，不论是白色还是原木色滤纸，都通过了甲醛、荧光性物质等各项安全标准。
0: 综合来看呢，上海市消保委本次检测的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丙烯酰胺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以及非挥发性物质总迁移量都在标准限值内。
1: 那么消费者日常如何辨别购买使用的烹饪用纸又是否安全？上海市消保委对此做出了提示。
2: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5: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

0: 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耐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将主题聚焦于青少年的控烟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呢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
2: 守护青少年健康首要任务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在尝试吸烟之后，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是有害的。电子烟是否比传统卷烟危害小？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吸，危害是否会降低？我们来听专家解答。
3: 火味的电子烟，咖啡味啊，各种这种巧克力味啊，其实都是化学合成的产品，因为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啊，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这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
4: 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着吸，这样危害会降低吗？
5: 我在传统卷烟的基础上在交替的吸一些电子烟，那么不光把传统卷烟的一些危害留下了，同时把电子烟里边掺杂的一些新的有毒的东西一块加进去了，那么对于人体来说，这个是双重打击。
4: 添加保健成分的烟草制品真的能保健吗？现在有很多烟草产品宣称添加了茶、花、中药甚至是酒，商家将其包装成天然、草本、健康的形象。专家指出，这些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既不是草本保健品，也不是传统烟草制品，而是处于监管盲区的有害的类烟制品。任何植物在高温燃烧下，有益成分如茶多酚、维生素等都会瞬间分解变性，同时释放一氧化碳、焦油、可吸入颗粒物等有害物。多国研究已证实，草本类烟制品燃烧会生成多环芳烃、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检测数据显示，部分类烟制品焦油含量甚至超过传统卷烟。
1: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发布的数据，我国烟民总数超过了3亿。
2: 关于吸烟戒烟的误区同样众多，只有打破这些误区，才能真正的为健康赢得转机。
4: 细支烟、低焦油烟危害小，可以吸，对吗？
6: 因为吸烟者呢，他有个补偿效应，当他体内的尼古丁浓度下降的时候呢，他往往就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来获得足够量的尼古丁。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呢，比如吸一支普通的卷烟的话，对于细支烟它可能需要2支，它才能够呢维持原来尼古丁的浓度，这时候它吸的量呢反而呢有可能会更多。
4: 老烟民就没有必要戒烟了，对吗？
6: 吸烟的人的肺，它的正常细胞不到10%，而人体呢是有自愈能力的。那么，随着这个戒烟时间的这个增长，那么身体呢会逐渐的恢复。那么大约肺脏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大约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有研究就发现哈，即使已经确诊为肺癌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是早期肺癌嘛，把烟戒掉，大概生命呢还可以延长22个月。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呢，早戒比晚戒好，戒比不戒好。
4: 吃戒烟药会让人发胖，对吗？
7: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是不会发胖的，甚至有一些戒烟药物是可以有一些减肥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这个戒烟的过程

0: 中啊，你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了。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在戒烟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啊、作息啊、行为习惯的改变导致了发胖。咱们目前的药物还是不会导致发胖的。
1: 但是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戒烟呢是屡屡失败，陷入到了戒烟复吸的循环往复当中。
2: 那戒烟只能单纯的靠意志力硬扛吗？我们继续看。
3: 烟瘾发作时，持续时间仅3至5分钟，无需强行忍耐，可通过喝水、散步、嚼口香糖等及时替代方法转移注意力。目前，我国三甲医院普遍开设了戒烟门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2到3倍。
0: 我们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就是我们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这个尼古丁的含片啊、口香糖，这个是非处方药。这个我们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些处方药包括一些伐尼克兰呀，还有一些安非他酮这些药物，这些是需要医生去指导和开处方的，因为它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这个是需要寻求我们医生的专业的指导的。
3: 戒烟后出现的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并非身体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在戒烟后1至2周达到峰值，1个月左右会逐步缓解消失，是身体排毒、自我修复的必经过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呢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有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
2: 房主很不解，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邻居又是不是有权说不呢？
6: 张先生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购置了一套住房，房屋交付后，他就把房子作为网约房使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然而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
7: 原告提起这个诉讼呢，主要是因为他跟被告呢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6: 邻居认为这套房屋的规划用途是住宅，作为网约房出租牟利是改变房屋的性质。根据法律规定，业主将住宅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必须取得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而张先生在没有获得邻居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对外经营，违反了法律，于是邻居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7: 争议的主要焦点呢，就是还是被告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这种行为是不是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原告是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把小区的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要经过其他邻居的同意。但是被告认为呢，他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对房子进行出租，只是出租的方式呢是通过第三方的平台进行，通过日租、周租或者月租的方式进行。
1: 该案经历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要求张先生恢复住宅用途。
2: 网约房和普通出租房到底有哪些区别？同样是出租，为什么长租就行，网约就不行呢？
7: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

三点的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

0: 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1: 这起案件虽然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但是很多人啊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我把自己家的房子变成网约房，为什么还要邻居同意？想要合法经营网约房，又该办理哪些手续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那么哪些人属于利害关系业主呢？
2: 一般来说呢，就是本栋楼内的其他业主，是直接推定为利害关系人。但是如果是本栋楼之外的其他业主，一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房屋的价值或者说生活的品质受到了影响。
0: 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楼栋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
3: 你首先你要确定这个房子的权属到底是什么，性质到底是什么，另外还要这个符合这个小区它的管理的规约。第二个呢，你要取得这个利害关系人他的书面的同意。第三个呢，你要符合相关部门的规定，取得相关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比如说像公安部门，像卫生部门你要去登记等等，出于这个治安管理 的规定，包括你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入住，他都要有实时的这样一个登记。
4: 那也就是说，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定前提。网约房的发展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如果违规经营网约房，还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
0: 记者跟随民警走访了宁波市网约房管理试点辖区，发现网约房管理面临的一大问题是确认登记人员是否为实际入住人员。
5: 比如说作为经营者来讲他不能保证实际入住的人员跟订单的人员是否一致，那就必然带来了一定的入住人员的风险的问题比如说未成年人的入住的问题。我们开发了网约房交管平台那么入住客人呢，通过手机移动端进行人证合一，凭认证后的蓝牙手机进行入住，确保了登记人员和实际入住人员的一致，最大的限度呢去除安全隐患。那么第二方面呢，因为入住的频繁入住不同的人员，带来噪音也好，其他的这个问题很容易引起邻里纠纷。
3: 如果你网约房影响到了其他的一个业主，那么这个时候其他业主就有可能就是起诉到法院，要求你这个消除影响，恢复到原来的自住房的状态。如果你没有遵循相关的一个规定，治安管理的规定、卫生管理的规定等等，那么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的处罚。
0: 专家提醒，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况，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1: 现如今呢，各类智能应用深度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跨境交流、云端协作愈发的便捷。但是这便利的背后呢，却暗藏着诸多安全风险。
4: 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警示，翻译软件暗藏着泄密隐患。那么此类软件为什么会成为泄密的暗道呢？
6: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翻译类软件应用的泄密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关键环节。云端传输环节，主流翻译软件依赖云端处理数据，用户上传的明文敏感信息极易被窃取。 数据留存环节，部分软件默认公开翻译记录，完整留存。

0: 翻译内容亦被反向溯源精准渗透，供应链漏洞，非官方翻译软件插件可能植入恶意代码，潜伏窃密，搭建非法通信通道。
1: 泄密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很多软件它的这个加密过程不规范，或者说有的就直接未加密，导致在传输的过程中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裸奔数据，就是对于一些有心者就可以通过一些旁路监听或者说一些中间人劫持，把这个数据就直接拿出明文了，相当于是我给你发了一封信件，这个信件就是一个透明信封，然后里边什么内容我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见。
0: 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防范泄密，要严守规范使用、严控权限、谨慎安装三大原则，主要包括涉密人员恪守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严禁使用联网翻译工具处理敏感信息，普通用户使用中要注意仅开放应用中的部分必要权限，及时清理缓存记录，拒绝非官方破解版软件，敏感材料优先选用离线翻译工具或保密专用设备，物理隔离最安全。
2: 当前呢，我国数据安全相关法律已经构建了框架，但是技术迭代快，跨境数据追溯难，大数据关联分析可拼凑，关键信息图谱风险不容忽视。
3: 那么当工作和生活依赖云处理的相关应用，用户上传的信息最终又会流向何处呢？同类的所谓云处理应用是否也存在相同的安全隐患呢？
0: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翻译软件的泄密本质是用户、云端、未知第三方的数据流转失控，而除了翻译软件存在泄密风险之外，以下四类常用的云端应用也存在类似风险隐患。智能输入法，此类应用会掌握全部输入内容，通过云同步、剪贴板等采集后，极易泄露账号、文档等敏感信息。在线办公套件，办公类应用的云端协作权限易失控，如果相关平台分享链接默认公开，则缓存难清除。 AI 对话工具，用户输入的内容、上传的文件可能会成为相关工具的训练数据，很容易造成商业信息泄露。生活服务应用，运动、就医等应用所产生的数据能精准刻画用户的个人画像，从而造成工作、作息等敏感特征的泄露。
1: 这些数据它经过一个数据大数据的一个运算整合，它就能精确的获知到你的一个生活作息规律以及身体健康情况，能对于整个用户做一个精准的一个画像。对于这种重要人士，就是尽量不要开启这种云端传输，因为就是你这些曾经发生的运动轨迹，对吧，然后一些就医记录，都这些数据都会在服务端云存储着，然后这些数据一旦被有心人去利用了，就会造成一些个人信息泄密。
0: 网络安全专家提示，云端数据处理的安全隐患长期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企业以商业利益优先，安全投入不足。另外，一些用户的安全意识薄弱，隐私协议随意同意，还有就是境外应用跨境监管难，取证追责难。
2: 翻译软件泄密风险引发关注，指尖安全如何守护？哪些隐患容易被忽视？普通用户又该如何去识别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提示。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在诸多的泄露风险中，应用软件的平台留痕最隐蔽，即使用户删除本地相关记录以后，云端仍完整留存，而且关联设备 IP 信息本地删除并不能杜绝安全隐患。
1: 这样是能解决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服务器，对吧，然后一些软件它的后台云端传输，它虽然给你提供了本地用户一个删除入口，但它其实根本没有删除彻底，然后服务器依然有完整的留存，然后它甚至能完整的记录出来你当时就是说传输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手机，连的什么网，它都能完全给你还原回来。
0: 网络安全专家提示，用户在工作中要特别警惕相关应用出现的五大信号：频繁申请无关权限、隐私政策模糊、服务器在境外不说明、默认开启同步分享、无本地删除选项。
1: 优先选择国产大厂的一些官方软件，因为这些国产软件的服务器大部分都在国内，它数据不能直接发到国外，比较相对而言就要安全了很多。如果发现一些应用它频繁找你去索要权限，对吧，它的隐私政策模糊不清，然后默认开启了一些云同步，对吧，本地客户端如果说没有删除那个云端的一个入口，然后就以上特征的这些软件

0: 就尽量不要去用它，直接去把它下载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了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5: 在今年2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4: 根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了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表示，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是碎片坠落在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呢还造成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
5: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4: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的管理，
5: 所有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且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4: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了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的船舶、海员以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要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
5: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的两岸。
4: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持续。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30号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

0: 在近期敲定。
1: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曾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上，阿曼对美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的考量呢？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有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35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处俄军阵地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以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的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了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的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石油设施。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电机室，并引发了爆炸。
1: 爆炸导致了建筑的外墙出现了破损，但是内部的主要设备没有受损，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
3: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
4: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新しいこういう情報集めるあの組織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5: 実際国会の法案も今までは反対という声が大きければかなり広がったりはしたんですけど、どうされちゃうほとんど審議がされないよう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ので、もう本当に恐ろし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恐ろしい危険だというこ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上的6:55，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妙然。观众朋友，早上好。
2: 这两天北方多地真的是一下子进入到了这个炙烤模式了哈。可以说午后呢，甚至感觉地面都有点烫脚。那么具体情况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3: 好的，眼下可以说北方地区受到高空暖脊东移的影响啊，热力是持续升级，多地是纷纷创下今年以来气温新高。来看昨天，北京和石家庄纷纷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表温度，刚刚商量说到了出门有烫脚的感觉，昨天午后在华北这一带地区地表温度是达到50-60度，出门确实是有这种烫脚的感觉。今天的时候呢，华北东北这一带热力不减，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向北推进到黑龙江这一带地区。那今天东北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4度，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今天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好在明后天随着降水和冷空气的到来，最高气温会迅速的下降到20多度，感觉会清凉不少。主持人，
1: 那么南方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样，也跟我们说说吧。
3: 好的，那这时段我们主要关注南方降水方面的情况。南方接下来的降水可以说是先减弱再增强，减弱主要是受到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后3天随着它不断的靠近吸走部分水汽，对于全国大部地区而言呢，整体降水较弱，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在下周三以后，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向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再次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格外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1到33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6到34度。沈阳雷阵雨，18到34度。通辽小雨转晴，16到35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2到27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28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8度。昭通多云转阴，15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多云，12到31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晴，19到28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阴转晴，21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泰州晴，18到31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昌多云，24到31度。福州晴，22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晴，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30号，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日前，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王毅。5月30号，张国清在京出席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了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
0: 在今年2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
1: 根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造成了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表示，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是碎片坠落在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努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呢还造成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
0: 在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经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

0: 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且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作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钢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 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0: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了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的船舶、海员以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要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博弈持续。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30号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作出决定。伊朗方面已经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
1: 而美国财长贝森特日前曾说，阿曼已经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阿曼对美
3: 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方面的考量？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 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 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 另外一方面呢，又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0: 那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遇阻，严重影响了日本石油及其重要的衍生品石脑油的进口。日本四月乙烯工厂的开工率创下了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新低。

0: 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说，这一举动非法且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多项决议。以色列任何改变加沙领土现状的行为都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公，并使本已动荡的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明确拒绝该计划，并重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35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处俄军阵地实施了打击，摧毁了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以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了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的报道，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石油设施。
2: 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表示，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
1: 截至到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0: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5月29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解冻匈牙利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方已在反腐、法治等领域做出了多项承诺，这笔资金约占到了匈年度预算的13%，将投入多个民生与基建领域。
1: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的副主任韩萌分析指出，欧盟解冻对匈资金具有多重考量。
3: 毛加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

0: 这个快速突破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当前欧盟的安全压力来理解。当前欧盟正在推进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目标也是动员800亿欧元防务投入，服务于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和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欧盟确实有动力把匈牙利重新拉回到主流阵营，减少它在援乌以及防务融资这些议题上的牵制作用。因此，这笔资金可以被视为一种规则包装下的政治粘合剂，它是一种由法治条件、政治窗口和安全需求叠加的一个结果。
1: 5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
2: 我们必须紧。
3: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2: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在回答有关核问题的提问时，孟祥青表示，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政策多年来没有任何改变。
4: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项目是美英帮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这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此举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会引发链式反应。
1: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
5: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
6: 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新しいこういう情報を集める組織を、作ろう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7: 実際国会の法案も今までは反対っていう声が大きければかなり広かったりはしたんですけど、通されちゃう、ほとんど審議がされないようになっちゃってるので、もう本当に恐ろし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恐ろしい、危険だっていうことを、こういうところで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ちゃうっていうことをみんなに一緒に訴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5月29号，欧委会全体委员会已开展了对华关系讨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6: 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许多中国科技公司。
5: 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7: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8: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7: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8: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7: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9: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6: 全球长线资金为什么近段时间集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究竟是哪些因素吸引他们长期看好并持续布局呢？
7: 近期，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10: 先进制造业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全球 AI 软硬件、人工智能的投资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7: 而中国经济的韧性

0: 性和政策连贯性，也让外资金融机构更加坚定了投资信心。
1: 在经历了最近两三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之后，认定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有韧性的，中国的出口优势啊进一步强化了。
2: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清晰、稳定、协同性强，相比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稳定的经济治理体系为外资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3: 在外资持续布局中国资产的同时，国内的资本市场开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外资金融机构也纷纷加码在华投资业务布局。
4: 近日，中国证监会核准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企业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I 资格，这是摩根士丹利拿到的第四张 QFII 牌照。而本轮获批的外资机构队伍还在持续扩容，境外长线资金入市渠道不断拓宽。同时，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近日，高盛期货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目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已扩容至107个，总资金规模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新高。
5: 从二级市场买入中国资产到密集拉拍，全方位落地整业，外资布局中国已经完成从短期配置向长期扎根的深度转变，充分印证了全球资本对中国金融开放红利以及长期发展前景的实质信心。
3: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了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凭借资金进出自由、制度透明，为全球资本提供了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香港作为金融领域的国际超级接口，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让国际资金在国际规则框架下接触内地资产。
6: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不单是这样，因为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7: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以及整体消费的修复，同样也体现了资金涌入的效果。
4: 除了承接国际资本，香港也正积极发挥亚太门户优势，通过组织涵盖金融、法律、物流、创科等高增值行业的专业服务团队，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8: 正在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30号至31号为公众开放日。本届展会设置了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搭建起了智能科技领域交流合作、共赢共享的重要平台。展会设置了6大主题展区，参展企业为741家。截至昨天的中午呢，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为18.2万人次。本届智博会还发布了200余项的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85个重点项目在天津集中落地，涉及到了智能制造、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本届智博会将于今天结束展陈。
3: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除了展示前沿的科技成果，还同步开展了多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比赛，不仅展现智能科技的硬核实力，也在技术的碰撞中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力。
4: 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同步开幕的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正在捉对激战，来自清华大学的机器人球队已经参加多届比赛，通过不断优化机器人的视觉捕捉能力、行动协调能力和决策能力，在本次比赛中一路战胜对手。
9: 我们团队现在也在研发自己的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把这个机器人做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参加过很多年的比赛，能从比赛当中吸取经验，获取一些设计上的灵感。
8: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

0: 且快速浏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

0: 够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昨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100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昨天，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在呼和浩特上线，平台集成算力调度、模型调用、词源交易等功能。词源是 AI 交互与运算的基础单位，用户可按需调用，大幅降低企业使用 AI 的门槛与成本。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昨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第5期。本期节目聚焦西周初期镌刻文明根脉的国之重器和尊。这件青铜器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镇，尊内底部铸有122字珍贵铭文，清晰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洛邑的关键史实。铭文中出现“中国”一词，是目前已知该词最早的实物记载。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呢，北方大部降水稀少，晴热升温，北京、石家庄、天津的城区呢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在昨天下午的全国高温实况图上呢，像新疆、河北、北京占据了多数席位，热意突出。
5: 那么从今天开始，雨水缩减的南方30摄氏度以上范围也会再度的扩大。到6月2号，也就是下周二的前后，南北方超过30摄氏度的区域将会连成一片，高温也会明显的增多。
4: 那么有关高温的更多消息呢，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5: 刘超，那昨天北方的不少地方好像比南方还要热啊，详细的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代表性的区域啊。昨天在华北平原这一带真的是火力全开。我们来看一下河北正定，昨天上午10点的时候，这里的气温就已经超过了30度，到下午2点的时候，气温是攀升到了37.5度。同时，在太阳的炙烤之下呢，空气相对湿度是不断的下降，天气的感觉是又干又热。而就在同一时次，像昨天的下午的2点，福建福州，气温是29.1度，确实是比华北平原这一带要凉快一些。来看一下今天，刚刚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华北、东北这一带热力不减。今天在东北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上。哈尔滨今天预计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4度，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在随后呢，会有冷空气和降水影响，明天的时候这一带的气温会有一个率先的回落，最高气温在明天会降到25度左右，天气感觉会清凉不少。反观在南方地区，特别像是华南到江南这一带地区，随着降水的收敛，气温会明显的上升，高温天气也会增多，而且湿度比较大，天气感觉会比较的闷热，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4: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解读。 昨天的早晨，中央气象台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至此呢，自5月12号起连续发布18天的暴雨预警呢是正式的暂停。从昨天到6月2号，南方呢迎来近期降雨的最弱时段。
5: 这个五。

0: 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是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6.3%，为近十年的同期最多。本月共有3次区域暴雨过程影响我国，其中5月13号到21号的暴雨过程不仅是今年以来最强，也是1961年以来5月历史最强的区域暴雨过程，影响面积为5月历史最大，持续时间并列5月历史最长。这次强降雨高度集中在了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和贵州等地。
1: 5月29号，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一小区旁的山体发生了局部垮塌，危及居民楼安全。
0: 那由于当地提前发现险情，并且果断地组织撤离，803人在垮塌发生前全部安全转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2: 29号凌晨，七星关区这处小区一栋居民楼背后的山体发生垮塌，而在此之前，社区网格员在巡查时已发现有碎石滑落。
3: 在29日凌晨1:20左右的时候，我在巡查时发现高频波处有异响及落石滑落，于是乎我就上报三级领导，同时根据应急预案组织我们居民撤离。
2: 据了解，事发前几日，社区网格员在巡查过程中已发现该处居民楼附近山体有石块滚落。得知情况后，溧阳街道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邀请专家到场勘查，并采取了对山体覆盖油布、堆砌沙袋等临时措施。目前垮塌区域已实施全封闭管控，安排专人24小时定点值守，严禁无关人员车辆进入危险区域。专业技术人员正在开展现场勘测和研判，并对挡墙底部实施修补加固。
1: 受到近期持续降雨的影响，29号，重庆市开州区省道 S206铁桥镇辖区一处路段出现了路基沉降，影响道路的通行。
0: 目前，当地的交管部门已经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
2: 省道 S206是开州区境内的重要交通干线。记者在铁桥镇这处路基沉降现场看到，路面多处开裂变形，最大深度达3米。事发后，当地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现场拉起多道警戒线，执勤人员24小时轮流值守，对途经车辆逐一劝返。为确保沿线群众基本出行不受影响，当地灵活安排客车接驳，乘客步行通过路基损毁区域分段乘车。
4: 接下来我们将采取重新砌筑挡墙、修复排水系统、重新铺筑路面等抢险措施，尽快完成抢险。
2: 据了解，由于路基沉降范围较大，加上汛期降雨较多，给抢修施工带来不便，交通部门初步预计需要1个月左右才能全面恢复通行。
1: 从昨天下午的全国天气雷达拼图上来看呢，云南、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的对流回波，出现了分散性的强降雨。
0: 从今天开始3天，南方降雨依旧较弱，多以小雨或者阵雨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
1: 那么未来降雨还将主要分布在哪里呢？
0: 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来和我们说说吧。
5: 好的，那今后3天降水主要还是体现在华北东北这一带，以分散性的阵雨为主，可能还会伴随一些强对流天气。刚刚新闻当中苗人也提到了，南方地区今后3天整体降水较弱，会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的天气，整体上是较弱的。但是注意，周三以后中东部地区会有新的一轮降水出现，主雨带就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此前这里降水是明显偏多的。那今后3天降水减弱，随后降水会再度增强，格外注意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再次感谢刘超。我们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呢，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呢快速的升高，此前呢受到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呢得到了充分的晾晒，
0: 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的机收进度也在逐步的开始加快。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

0: 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六月三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1: 在安徽阜阳，小麦进入到了集中收割期，
2: 当地夏收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王宁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安徽阜南县的一块麦地里，那从29号开始呢，当地已经正式进入了小麦的收割期。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地里的土呢是比较的干燥的，前两天当地是经历了一场这个降雨，但是呢经过这两天的晾晒，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的具备了农机正常下地作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实际上在这块高标准农田呢，还有更加科学精准的一个测量的方式。我们来看我手边的这个就是土壤的检测装置，那么它呢可以把土壤的水分含量第一时间传输给种粮大户，来为这个下收的工作提供更加科学精细的指导。这个呢是今天早上我们收割下来的麦穗，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这个叶子和秸秆呢都已经枯黄，这就说明啊这里的小麦已经完全的成熟，应该要来进行收割。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麦穗比较长，同时呢也比较宽，整体呈一个长方形，这就说明单个麦穗的籽粒数比较多。我们再来看旁边，这是今年这个打下来的这个麦粒，都感受到啊，您看这个麦粒是非常的饱满紧实。这块麦地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增加10%，也就是说一亩地要多打100斤的粮食。那在我身后啊，三台收割机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收割作业，当地是计划要协调3700台的收割机参与下收，下收的时间大约是一周左右。
1: 一直以来呢，农业保险在防灾减损方面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遭遇的自然灾害、病虫害和动物防疫意外事故等，都会寻求保险赔付。
2: 前不久，湖北襄阳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天气，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最新统计，目前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的展开，鉴定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
1: 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去渡过难关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
5: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6: 没有。
7: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6: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4: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一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一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7: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的吗？
6: 没有。
7: 你也没买啊？
6: 没有。
7: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6: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的，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没兑现，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没买，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7: 你后悔吗？今年？
6: 那肯定后悔啊。
4: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
8: 小麦都全部买了。
5: 那一亩地花多少钱？
8: 13块多，13.5块吧。
5: 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8: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还他们说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4: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 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

0: 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1: 买了保险，保险公司才能赔一点嘛。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嘛，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嘛。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0: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2: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
3: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2: 那肯定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4: 农业保险呢，属于政策性保险，在目标上呢，不同于商业保险追求利润最大化，政策性保险的核心使命就是落实国家公共政策。资金上，国家给予大力的财政补贴，补贴比例通常高达保费的70%到80%，农户只需要承担20%到30%的保费，极大的减轻了投保的负担。
5: 我们以湖北襄阳的小麦保险为例，按照相关的政策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的保费。
4: 保险公司告诉记者，因为前不久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呢，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目前呢已经对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进行了预赔。
6: 从雨停之后，我们就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测产，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测产它的千粒重，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0: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6: 我们还是每个村都会有抽样的定损，然后农户报案了之后，有这个比较损失情况比较严重的，我们会实地来进行查看。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预计是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7: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
8: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不是说是减产，而是它是减价了，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属于国家的这种普惠性质的这种保险，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4: 目前呢，湖北襄阳市3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了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那么什么是完全成本保险呢？
5: 完全成本保险是指一旦出险，保险公司赔付的最高资金能够完全覆盖种植成本，能保证种植户不亏本，最大限度挽回损失。
4: 这里呢也要提示广大的农户，如果您所在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或者您种植或养殖规模较大，投入的成本较高，且家庭收入高度依赖农业，抵御干旱洪涝或价格波动等不可抗力的风险的能力不足，那么您可以选择购买农业保险。
5: 现在购买农业保险的渠道也日益多元化，您可以到当地的村委会、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或者保险公司营业网点来办理参保手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当地时间的3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复杂，并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而美国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叫停了这项计划。
10: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

0: 以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却把肯尼亚当作垃圾场。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职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
1: Because they are putting our lives at risk. Because Ebola, well, if it's there's an outbreak of Ebola, then that's going to be a huge pandemic for Kenyans. So we reject the Americans from setting up facilities here in Kenya.
2: Ukiangalia Kenya kwa miaka mingi sana tujai report cases kama hiyo ya Ebola. Na itakuwa vibaya sana sasa tusisi tuende ugonjwa tulete kwa nchi yetu. Inaweza kuwa jambo la hatari sana kwa watu. Sababu, in case hii kitu ilipuke Kenya. Kwanza inafaa tujulize swali, sisi tuko na uwezo wa kukabiliana na hiyo kitu.
0: 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3: 下面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21到33摄氏度。伊春，雷阵雨，11到31度。天津阴，24到36度。呼伦贝尔小雨，6到24度。鄂尔多斯阴转晴，15到26度。银川多云，14到28度。西宁小雨转阴，8到17度。拉萨。晴转多云，11到24度。达州多云，21到32度。雅安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遵义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大同多云转晴，10到29度。石家庄多云，21到37度。唐山多云转阴，20到31度。东营多云，20到32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三门峡阴转晴，17到29度。合肥多云，19到30度。淮安多云，19到30度。盐城多云，19到31度。台北晴转多云，22到27度。香港中雨转晴，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晴，26到31度。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30号，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日前，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当地时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王毅。5月30号，张国清在京出席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业船舶、邮轮以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较前一日下降了4美分，较一周前下降了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宣布收紧以色列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国防军30号发表声明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城镇发动了火箭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一座电机室，并引发了爆炸。爆炸导致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是内部主要设备未受损，也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根据外媒昨天晚上的报道显示，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表示，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1: 当地时间5月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取消针对厄瓜多尔的贸易反制措施。厄瓜多尔此前已经表态，6月1号起取消对鸽商品征收的安全税。两国持续数月的贸易摩擦迎来缓和。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30号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而其中的刚果金确诊125例，包括死亡17例。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在昨天晚上，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而其中呢，刘胜书和谭宁、贾一凡和张舒娴两对中国组合分别战胜了各自的对手，会师决赛，为